国宝背后的故事。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果园大发现。
2: 仙仙园里的果子成熟了。孩子们，今天我们的户外实践课在仙仙果园进行哦。
3: 好棒！
4: 太白园长，我们今天要摘果子吗？
2: 没错，仙仙果园里有很多果子都成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忙摘果子。
5: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6: 太白园长，我们可以吃果子吗？
2: 当然可以，不过不能一次吃太多水果哦。
6: 太好了！
2: 摘果子一定很有趣，大家很快就开始行动起来。
4: 咦，这棵树上是个什么果子？好大呢！
6: 好大的桃子呀！
4: 闹闹，那好像不是桃子吧？
6: 就是桃子，尖尖的果子，形状跟桃子一模一样。
4: 不对不对，我从来没见过颜色这么绿的桃子。
5: 闹闹和阿福说的都有道理，这到底是什么果子呀？
6: 想知道是什么果子，摘下来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5: 好主意，我来，看我的轻功树上飘。嘿嘿嘿，
7: 哇，跳得好高呀。
5: 再来一次，嘿呀，嘿嘿嘿，跳不动了，累死我了。
6: 还是试试我的爬树大法吧。嘿嘿
5: 嘿嘿嘿嘿嘿。闹闹，小心别摔下来呀。
6: 还真是有点高呀。 不行，闹闹太重了，树枝要支撑不住了。
4: 闹闹，你快下来。
2: 闹闹的爬树大法实在有点危险。
5: 太难了，要是能够飞到树上就好了。
6: 那我们就试试飞到树上吧。
2: 东方似乎想到了好办法。
6: 空空，准备起飞。
5: 准备好了。
6: 3、2、1，放射。
2: 空空。

0: 抓住了！
1: 哎呀，救命！
2: 果子没摘下来，空空却挂在了树上。
1: 空空被困在树上了，这可怎么办？
3: 想不到会这样啊！空空别急，我来救你。三、二、一，发射！
2: 这下空空和闹闹都挂在树上。
1: 糟糕，闹闹也被困在树上啦。
3: SOS SOS，
4: 别着急，还有阿福来帮忙。
3: 三二一，
4: 发射！救援失败。
3: SOS，
1: 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要掉下去了。
4: 别着急。
2: 就在这时，空空、娜娜和阿福一起从树上掉了下来。
3: 大家没事吗？
1: 我们接住了吗？
5: 没事没事，幸好有惊无险。
3: 我觉得屁股有点疼。
1: 阿福怎么不见了？
4: 太惊险了，我需要平复一下心情。
2: 小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脏兮兮的。
3: 哎呦，好疼！是果子掉下来了。
1: 东方，你受伤了？
3: 没事，我感觉自己变得更聪明了。
5: 快看看是什么果子！
3: 你们看，这果子的形状是不是跟桃子一模一样？
4: 不对不对，滑溜溜的，肯定不是桃子。
5: 尝一口不就知道了。好好吃，好像李子的味道。
1: 不可能，李子才不长这样呢。我见过的李子都是圆圆的。
5: 不对不对，就是李子。
3: 不对不对，就是桃子。
2: 就这样，大家争吵起来。
6: 我有个主意，既然我们都没有见过这种果子，那就给它取一个新名字吧。
5: 好办法，那就不用争吵了。
1: 这果子有桃子的形状，又有李子的味道，我们就叫它桃心李吧。
7: 同意，
8: 叫它桃心李。
9: 孩子们，可以来帮帮我的忙吗？
3: 哇，太白园长，你摘了好多果子呀，
5: 全都是桃心李呢。
2: 桃心李，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
1: 园长，这是我们给果子取的新名字。
4: 因为这果子长得像桃子，吃起来像李子，
9: 真是个好名字啊！这是仙仙果园从仙界引进的新品种，还没有名字呢。
6: 我们给这棵果树做一块姓名牌吧，这样人们就都认识桃心李了。
5: 有了姓名牌，大家就不会再争论这是桃子还是李子了。
3: 嘿嘿，桃心李的味道真是太棒了。
9: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在仙仙果园摘到了一颗很特别的果子。
3: 我觉得那是桃子，因为样子跟桃子像极了。
5: 我觉得那是李子，因为味道跟李子像极了。
6: 不过后来我们给果子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桃心李。
4: 桃心李的味道好极了。
9: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10: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11: 是桃心李贴纸。
6: 嘿，仙仙排名又上升了呢。
9: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11: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幸。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一个人的大冒险。
2: 吃过鸡蛋吗？当然。吃过饺子吗？当然。吃过鸡蛋烤饺吗？早晨最新出品，仙界美味担当，鸡蛋烤饺等你来尝。最近无论闹闹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鸡蛋烤饺的广告。
3: 我好想尝一下传说中的鸡蛋烤饺呀。波林，我们去吃鸡蛋烤饺吧。
4: 好像有点远呢，还是算了吧。
3: 阿福阿福，我们去吃鸡蛋烤饺吧。
5: 好困呀，还是算了吧。
2: 小伙伴们对鸡蛋烤饺的广告都不太感兴趣。
3: 决定了，我要去寻找鸡蛋烤饺。
2: 为了鸡蛋烤饺，闹闹决定独自出发。
4: 闹闹，给你勇镜。
3: 给我泳镜做什么？我现在不想游泳。
4: 东方西发明了一个水上大转盘，我们快戴上泳镜去试试。
3: 听起来就很刺激呀。
4: 对呀对呀，坐在大转盘上浪花四溅，所以要戴上泳镜。
3: 好想去呀，可是我现在要去寻找鸡蛋烤饺，还是回来的跟你们一起玩吧。
4: 那好吧，我们等你哟。
2: 闹闹出发了。
3: 跟着这个箭头往前走就对了。嘿嘿，鸡蛋烤饺我来了。咦，怎么跟地图上的不一样呀？养鸡场，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呀？可是问谁呢？怎么开口呀？太尴尬了吧。
2: 闹闹觉得向陌生人问路可真有些不好意思。
6: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3: 老爷爷，您为什么要追这些母鸡啊？
6: 今天是我们养鸡场给母鸡检查身体的日子，但是这几只母鸡特别顽皮，不肯回家，可把我累坏了。
3: 老爷爷，我来帮忙。
6: 啊，那真是太好了。
2: 热心的闹闹想帮忙把

0: 己赶回家，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母鸡可真是运动健将呀。
1: 怎么办呢？看来光用力气可不行，要用智慧。我想想想想想。
2: 闹闹，你要去哪儿？是怎么来这儿的呀？
1: 我要去寻找鸡蛋烤饺，听说可好吃了。
2: 鸡蛋烤饺吗？你走错路了，应该往那边走。
1: 原来我走反了呀，地图骗人。
2: 你看，地图上的箭头指着北面呢。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这箭头是让我往前走呢。想到办法了。
0: 闹闹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呢？
1: 母鸡母鸡，快来享用美食吧。
2: 闹闹，你的办法太好了。
1: 因为我就是跟着美食来到这里的，母鸡们一定也喜欢美食。
2: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老爷爷，我还要谢谢您给我指了路呢。
2: 带上我们养鸡场的鸡蛋吧，最适合做鸡蛋烤饺了。
1: 谢谢您，爷爷再见。
0: 寻找鸡蛋烤饺可真不容易，闹闹都走得有点累了。
1: 好累呀，大家一定在玩水上大转盘呢。不行不行，为了鸡蛋烤饺一定要坚持到底。什么气味这么刺鼻呀？哎呀，眼睛也好难受。大叔大叔，您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呀？
3: 我没哭呀，我是被洋葱熏得流眼泪。
1: 大叔，您怎么背这么多葱呀？熏得我也流眼泪了。
3: 这是要送去灶神老板那儿的，他们家的鸡蛋烤饺可少不了我的葱花。
1: 原来我们同路呀，我正要去尝一尝鸡蛋烤饺呢。
3: 那我们一块走吧。不过你忍受得了这些葱吗？
1: 这样就不难受了。
3: 可是这样怎么走路呀？
1: 对了，泳镜可以挡住水，一定也能挡住葱的气味吧。大叔您快戴上试一试。
3: 这东西能管用吗？眼睛真的不难受了。
1: 太好了，大叔以后再也不会被葱熏得流眼泪了。
3: 太谢谢你了。
1: 鸡蛋烤饺，我终于找到你了。鸡蛋烤饺真的是太美味了。灶神老板，打包五份。哇，快来品尝美味的鸡蛋烤饺吧。
4: 好香的鸡蛋烤饺，谢谢老板。
1: 小菜一碟。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5: 最近鸡蛋烤饺的广告简直满天飞，
1: 所以我决定去寻找鸡蛋烤饺。
6: 这次旅程简直是闹闹的大冒险呀。
7: 闹闹克服了好多困难，终于找到了鸡蛋烤饺。
5: 鸡蛋烤饺真是名不虚传，太好吃了。
8: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4: 是鸡蛋烤饺贴纸。
10: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8: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
3: 咦，两个东方。
2: 仙仙园的越剧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4: 嗯，越剧好好听，我真喜欢。
5: 我想学跳舞，可带劲了，
6: 而且越剧舞台上的细节可讲究了，
4: 简直到处都是学问。
5: 越剧真是宝藏戏剧呀。玻璃好像小仙子呀，
6: 这个水袖好像要飞起来一样呀。
5: 怎么有两个东方呀？
6: 是我眼花了吗？
7: 你是谁？我是东方。你才不是东方呢。优秀的人无需多言，我才是认真的东方，我才是。
5: 到底哪个才是东方啊？这可怎么办呀？两个东方真的一模一样呀。
4: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定有办法。
5: 这么说来，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东方，一定有一个是假东方喽。
4: 东方的帅气可是很难被复制的，不如来一组帅气的照片对比一下吧。
7: 我赞成，一定要揪出这个骗子。
4: 我们开始拍摄喽。东方真是好帅气呀。
5: 波灵，你已经观察很久了，到底有没有找出假东方呀？
4: 简直一模一样，
2: 真是不可思议。阿福都忘了画布景了。
4: 阿福，你的布景图要坏了。
6: 两个东方真是太神奇了，
5: 想不到连相机也分辨不出真假。
4: 两个东方竟然连微表情都一样。
7: 你学我。
6: 我觉得外貌可以模仿，但是气质可是很难模仿的。
4: 气质是独一无二的。
5: 东方就是不爱笑嘛。
6: 有道理，不爱笑的一定是东方。
7: 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笑。
6: 东方东方，我是谁？
7: 无聊。
4: 还是我来吧，我来讲个笑话吧。笑的笑话也永远都不笑东方。
6: 搞笑图片大全，看我的，快看快看，是不是很好笑呀？
7: 还好吧。
6: 还有超级好笑吧。

0: 东方可是行走的百科全书，我要考考你们。
1: 好主意，谁懂得多，谁就是真的东方。
2: 开始答题。
0: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
3: 因为大气有时会把星星的光芒挡住。
0: 答对了。为什么树叶是绿色？
3: 因为叶子里有叶绿素。
0: 回答正确。为什么松鼠有个大尾巴？
3: 为了保持平衡不受伤。
0: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好累，
1: 竟然全都答对了。两个东方都好厉害，
2: 完全分不出来呀。
0: 不用怀疑，这一定是双胞胎东方。
1: 聪明又帅气，这样的东方给我来一打。
2: 越剧节刚好需要道具搬运工呢，有两个东方可就轻松多了。
3: 我是独一无二的。
1: 东方东方，快来帮忙。
4: 越剧节的彩排继续。
1: 还没还没。还没还没。哎呀，转得我脑袋都晕了，怎么还没搬完？
3: 道具实在太多了。
2: 怎么办？时间太短了，我们来不及搬。
5: 我来想想办法。这样就行了。
0: 东方可是个发明家。
5: 嗯哼，我本来就是真的东方。
3: 你是谁？
5: 猜猜我是谁。
3: 空空
1: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
0: 真是不可思议。
2: 空空，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发现越剧表演里很多演员都是女扮男装的，就想试一试咯。越剧真奇妙，空空你模仿的像极了。不过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2: 因为肚子里的知识最难模仿。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忙着准备越剧节的彩排呢。
0: 想不到出现了两个东方，简直一模一样，
2: 一样帅气，一样高冷，还一样聪明。
1: 不不不，真的东方还是更聪明。
5: 原来是空空学了越剧里的女扮男装，假扮成了另一个我。
3: 越剧可真奇妙。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6: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3: 纸越剧贴纸。
5: 嘿，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3: 年长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我有我自己的亲父亲，他是蔡全无。你要不信，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他姓蔡。你规规矩矩地走出宾馆，不然我会反击的，叫你很难

0: 我走。我在我自己亲生闺女面前认怂了，行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算完。我要不从徐慧珍那把钱要出来，我他妈就不是老东林！我
1: 好了好了，快走吧走吧。

0: 杨秘书，把刘经理和裴经理叫回来开会。哎，等会儿，给侯奎打电话。我可能要去医院了。
1: 慢走。
2: 行了，你呀，就别指望你那个大闺女了。
3: 听他讲的那话，我姐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2: 我说徐伟是梅安好心，你就是不信。一天我姐我也不会坑我，都是为了孩子。现在好了吧？啊，咱变成穷光蛋了，没人理咱们了。你说气人不？
4: 妈，妈，
3: 霞，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哟喂，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叫你老农民的爸爸妈妈，还不嫌丢人呐？
2: 那你本来就是老农民。
3: 叫谁农民？你叫谁农民？是你自己叫的，你整天到晚老农民，跟你说点事儿啊。
2: 钱。
3: 你怎么知道？您除了钱，对别的都没兴趣啊？我的，我就喜欢钱，怎么着？你爸我的养老费。 被你妹他们，不对，被你那个破姨给折腾没了，我怎么办？
2: 所以你们这是来找我大姐的？她不是我闺女，她不讲亲情，我不认她。哎呦，还您不认她，人家认不认您呢？行了，我春芬姐已经跟我说了这事。

0: 事儿了。这次你们就先认栽吧，等我们拿到了奖金和分红，到时候大伙儿凑凑，把钱给你们补上，行吗？
1: 霞呀，真的？
0: 妈，您咋还不相信我呢？
2: 我不信。
0: 到时候把钱给您，您就信了。行了，我进去了啊，开会呢，迟到了大姐该呲我了。
2: 哎，李霞，我爸问你点事儿。
0: 关于我三姨的，您就甭问啊。
2: 您干嘛呀？
0: 我刚才送静平去机场了，他去美国了。你问这干嘛呀？哎，简凤，你干嘛呀？这是啊？
3: 还是问你爸爸。
0: 你又怎么了？
2: 我怎么了？
4: 我说，静理的身子那么重了，不是你刚才把他气着了？
0: 你气我大姐了？
2: 谁气她了？
0: 你不知道她是孕妇吗？
3: 老农民，
2: 还你还管我叫老农民？
4: 行了，我说，这要万一出什么事儿，咱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2: 撤。
3: 没事吧？
4: 应该没事儿，不疼。
0: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4: 玉霞。
0: 别去了，不是，你说哪有这样的呀？啊，不分青红皂白，为了自己一点私利，也不看人现在什么情况。再说了，这还是自己的。这要是出什么事儿，你妈非得跟他玩命。
3: 先喝点水，一会儿带你去医院看看去。
0: 大姐，要我说啊。你就干脆回美国生孩子得了，
4: 丽霞。想想妈为咱们这些孩子做的一切，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奔波，你不觉得该是咱们付出的时候了吗？
0: 我知道，所以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嘛。可是我
3: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去医院吧。
4: 哎呀，没事儿啊，你让我歇会儿就行啊，我好多了，没事儿，喝口水。
3: 再喝口水。
0: 嗯，多喝点。

0: 干啥呀？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我离开这个酒店。
1: 不干！您坐下。坐下。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2: 你横着不能让我当个不孝之子吧？你妈打你，我心疼你。
1: 他妈的，打两下就打两下呗。你别动手啊！
2: 是你妈先打我的，你讲不讲理啊？

0: 伙钱啊。你说咱们两个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搞了这么一番事业，你就这么离开？你不在意，我还在意呢。再说了，你走了我会疯的。我不管，只要你走，我以后天天上你们家闹去。你干嘛呀你？不许走！
1: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就说他俩肯定单身吗？哎，
2: 喝上了，啊。

0: 夏，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儿。嘿，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啊，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的？
1: 妈，你干嘛呀？没事儿，您别问了。
0: 没事儿，那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儿，霍强，
0: 不是，
1: 你怎么也哭了？啊？
0: 不是，没事儿。就是今天，我们家让小夏受委屈了，让小夏受委屈了。你们家是谁呀？我找他去吧。
1: 哎呀，行了行了，
0: 是，
1: 你去添什么乱呢？
0: 我不该去吗？
1: 不该去，孩子们的事儿，别跟着瞎掺和。嗯。
0: 那我不去，不合适。
1: 夏，我和你妈今天是住这儿啊，还是回去啊，还是
0: 住这儿了？
1: 我说，赶紧！
0: 什么？我。
1: 你快点走，
2: 我们走了啊。

0: 是来捣乱的，说人是贺小夏提升的，非要来找董事长。
1: 先把人送医院啊？
2: 不行。
3: 干什么呀？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人送医院去？
1: 既然是贺小夏把人打伤的，咱们要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啊！
3: 不行不行，我们今天跟你说就是找许慧珍讨个说法的。
4: 再者说了，这起得来了吗？这
1: 对，有事儿可以跟我说。董事长现在不在，公司的事儿我来负责。
4: 谁呀你？跟你说得着吗？
0: 这是我们公司总裁。
3: 哎，好哎，就找你啊！你去把那贺小夏给我叫过来去啊，让他看看。你看爸妈都踢伤了，都动不了了，你知道吗？
1: 贺小夏这么。
3: 不
1: 管是什么解决方式，现在都应该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这样就算是警察来了也得通过诊断做出结论，你说呢？
4: 说什么呀？说
2: 这样我们就好说话。
3: 对，
1: 这样啊，这样我们呢有办公室，咱们先把人抬到办公室，这样也影响我们正常营业，是不是？
3: 哎呦喂，哎，你打人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
4: 哎，不领杯茶是吧？哎，咱几个就在这儿干抗。
3: 对，
2: 好着。
0: 他们就是来捣乱的。
4: 谁捣乱啊？你再说一遍。
0: 没事啊，我打110报警。
4: 还报警？你打一试试。
2: 我让你打。
1: 消防进来，快去。
5: 经理没事。
2: 叫谁来？他家人也不好使。

0: 阿强，你坐，你干什么？
1: 梁成，你装什么洋蒜你？
0: 怎么了？
1: 我当国强的面没好意思揭你俩短。
2: 你可倒好，欺负我女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女儿今天下去晚上哭着呢。
0: 我没有欺负，这孩儿他娘还有他哥他嫂子他们打的，我根本没上手啊。
2: 什么？还打了他妈他哥他嫂子？这他妈你
3: 打死他呀！啊，
2: 对，这人呢？
3: 他们上宾馆了，
2: 去宾馆了。我先放了你，要是你也动手了，我回头就找你。

0: 这个土匪，哎妈！
1: 老贺，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2: 串了个门，打了个招呼。
1: 哎，你现在要去哪儿？
2: 去宾馆。
1: 我说，别去找春芬和丽霞了，人俩工作那么忙，没时间搭理咱们。
2: 这么啰嗦呢？
3: 贺小夏是我们公司员工，如果他打人犯法，你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他。像这样，好多公共场所上来就闹事儿，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呀！
4: 哎，我们还就知法犯法了，怎么着？冲着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哎，我妈还在这躺着呢，也没人管，没人理，没人抢救的。哎，现在你还打我呢？
6: 对呀，我们已经报警了，幺二零马上就来了。
7: 来了，我们也
3: 有诉求，我们可以谈。上来就闹事，我们也不会客气。
6: 哎，客气不客气？哎，怎么着怎么着？
4: 我们不找你，我们找徐慧珍啊！徐慧珍，徐慧珍，
6: 出来，出来！
2: 徐慧珍是你叫的，啊？
4: 你？
2: 我怎么的？
4: 你谁呀你？
2: 我谁？问问你妈就知道了，小子。李阳生媳妇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啊！是不是你打我闺女？
3: 我没打。
2: 你没打。
3: 我没打。
2: 你没打。你没
4: 打。你想找打？
6: 对，
2: 我他妈是打。
6: 妈，
3: 警察！
2: 警察，我打死你！打你！
8: 舌头，
2: 跟我来走。
8: 我今天我不把你。
6: 警察来了。
8: 啊，警察同志，
2: 他打我闺女，还有他。不信你去问问去，
4: 怎么回事？哎，跑什么？
9: 妈，
10: 对联，
9: 这
3: 我肚子疼，不要去啊！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1: 姨妈，这事儿全让我爸给搞砸了。那小夏他挨欺负，他忍了，是为了李国强。没想到我爸半道杀出来了，
1: 他先把人家李国强他爹给打了，然后又跑到咱们宾馆大堂，把李国强他哥也给打了。
9: 我想知道静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春芬啊，我这边正在谈事儿呢，你让静玲半个小时以后给我打回来好吗？嗯，好，就这样。
1: 姨妈，喂，喂，喂。这正事儿还没说，怎么给挂了呢？
12: 姨父，我春芬，你听我说，大姐生了，早产。我刚给姨妈打电话，她没听我把话说完就给挂了。您别着急啊，情况是这样的。
13: 好，好，母子平安就好。有你大姐夫和丽霞在，我放心。你多照顾好你大姐啊，多费费心，啊，好，好。
9: 经理来电话了吗？
13: 经理生孩子。
9: 生了。
13: 他们在宾馆闹事儿，一着急早产。
9: 啊，那人呢？
13: 母子平安。
9: 哎呦，吓死我了！
13: 我看这样吧，
9: 啊，
13: 你赶紧回去吧，家里乱成一锅粥了，非你回去不可。是，现在宾馆房地产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暂时有点罗锅子上身。尤其是我看现在这马总和范金友之间，这关系有点特殊，这事咱还真得慢慢来。
9: 你看出点什么？
13: 那倒没有。
9: 行，我回去，你多盯着点马总和范金友。
13: 啊，这你就放心吧，我盯着。
9: 行，我收拾收拾。
13: 老伴儿，
9: 啊，
13: 你有大孙子了。
9: 孙，你也当老爷了，帮我收拾东西来。
14: 来，喝一点啊！
9: 哎呀，太腥了，我不想喝。
14: 喝一点好下奶，快。
5: 大姐，我们刚从婴儿室出来，外甥真好，长得特别像你。
15: 我要看，人家护士都说了有3天的隔离期呢，3天以后你儿子就回来了。
5: 哎，大姐夫，我外甥该有大名了啊，
16: 叫蔡珍。

0: 得亏静平没在啊，他要在这眼泪准饱下了。
1: 哎，你们谁都不许跟爸妈说啊，这事儿我要亲自告诉他们。
2: 知道了。
3: 爸，您说您这么做，我跟国强不就彻底玩完了吗？
4: 不玩了还等什么？叫他们过来再打你一顿。
3: 什么呀，我之所以忍着，那还不都是为了国强吗？
4: 就凭他父母还是以前那个死样子，这门婚事我还真不答应了。
3: 我说他父母到底把你怎么样了？
4: 把我怎么样了？我刚到小酒馆那年，这两口子合谋骗了小酒馆5块钱，为了这事儿我挨了一顿痛打，我大爷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嘿，这两口子你说怎么着，不见人影了，你说气人不？那天李国强到咱们家来，没讲几句话我就知道他是李洋车的儿子。但是我想啊，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那个时候是生活所困嘛，对不对？嘿，这倒好，明知道小夏是我闺女还敢动手打人，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4: 这叫什么？这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天生会打洞。他儿子我还不要了呢，我还。
3: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我不是看你喜欢吗？
3: 晚了，我就是喜欢他。
4: 哎，我不想跟你不痛快啊，有能耐你就和他来往，但是我告诉你，他父母我见到一次我就打他一次。
3: 不是，
4: 怎么着？那时候的5块钱顶现在的500块钱呢，再说了我还挨打了呢，赔钱不赔钱我就打。本来这事儿我都忘了，嘿，他都来劲了。
3: 我现在呀什么都不担心，我就担心我姐回来，我姐回来她要是不找你算账，就算我白说。
4: 找我？她凭什么找我？
3: 凭什么？敬礼早产了。
2: 妈，真的？我哪个大姐呀？我春分大姐还是敬礼大姐啊？
3: 你春分大姐跟我说的。
2: 你什么时候见我春分姐了？
3: 你这孩子，建军告诉我的。
4: 不是不是，你去医院了？
3: 我去了，我看了，怎么着吧？我当姥姥的还不能去看看孩子？
4: 哦，哎，那孩子怎么样？
3: 我不告诉你。
4: 不是你，
2: 爸，您说您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我的事儿吧，让你搅得个天翻地覆。我敬礼大姐让你给急早产了，我春分姐生孩子，我妈还得跑着偷着看，你都干了什么呀？
4: 哎，麻雀，
2: 我上医院去看我大姐呀。
3: 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处事方法了？
4: 我就这样，爱咋咋地。
3: 你是没咋地，你看看你这一天惹出了多少事儿！
4: 你给我闭嘴！
2: 那你真不来上班了？好，我现在去找你。

0: 哎，贺总，这个您看一下。哎，这下完了，今天又是阴天。
1: 你给我站住！
2: 鼓掌！
1: 哎，你给我站住！
2: 干嘛呢？啊，想干嘛？
3: 爸呀，妈呀！我不去那儿，我干嘛去？
2: 重新找个工作啊？
4: 爸，那公司可有我的股份啊？
2: 骗谁呢？有股份你不去照样有。哎，你现在不去呀？你看那股份还在不在啊？
4: 你就不懂？
2: 你什么不懂？
3: 小夏，
2: 站住！
4: 爸，爸，
2: 李东，你今天要胡闹的话，你看我，看我怎么整！
1: 有本事你今天就砍我死！
2: 你在闹，你是闹什么？闹什么？
4: 爸，你冷静啊！小夏，你这样让我为难。

0: 是我，是他，是他。哎，
1: 今儿还反了你了是吧？我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今儿我跟你拼了，
2: 是吧？
1: 我跟你拼了，我。
2: 装啊，装啊！
3: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你倒是敢见识啊你，
4: 闺女啊。别胡闹，我这腰还没好呢，先咱别胡闹，
2: 腰不好是不是？
4: 就是，
2: 你再胡来，我让他折了你，信不信？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2: 滚回家去！
0: 我不，
4: 敢叫嘴了是不是？哎，你
0: 哎，
4: 凤姐，
0: 谁也拆不下我国旗。哈哈，
4: 何永江，现在你亲耳听到了吧？啊？不是我儿子缠你女儿，是你闺女缠着我儿子。
1: 没错，是你女儿缠着我儿子。啊？
3: 你叫啥？
4: 说什么呢？
2: 小香，听你爸的话，立马给我回去。
4: 不听话是不是？
2: 好，那别逼着你爸把事情做绝了。我告诉你，
5: 贺叔，
2: 我今天看看是你儿子不对，还是你不对？
5: 贺叔，
1: 干嘛？
5: 贺叔，
1: 贺永强，贺永强，
6: 把砖头给我放下。
1: 你看这贺永强了吧？你看他，
2: 你来干什么？
0: 姨妈，你怎么才来呀？
6: 小夏不哭啊，姨妈在，看谁敢不讲理。国强，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喜欢小夏吗？
1: 不喜欢。
6: 我没问你，国强，你说。
1: 说不喜欢。
4: 喜欢。喜欢。
1: 哎，你个小兔子，
6: 听到没有？喜欢不光是嘴上说。国强，带着小夏去吧啊，这里交给我了。
5: 好。
6: 不哭了，不哭了啊。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愣着干什么呀？这有你什么事儿？
7: 嫂子，我听说呀，你到宾馆躺着等我，我这不回来了吗？走，咱们到屋里聊聊去。啊，走，聊聊啊。成。请。
8: 哎呦，这家换的不如从前呢啊！哎，
7: 来谈谈吧。你不是想跟我谈吗？
8: 我也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让你儿子闺女把你送到宾馆去找我去啊？你是有前科的，58年，人家骗人跟你开个玩笑，你非说人家调戏你，你们两口子讹了人20块钱。60年，强子看上你小妹妹了，你嫌人家强子家穷，你敲了人家一辆牌子车，没给人办事儿，有没有这事儿啊？
4: 嘿，徐慧姐，什么意思啊？何时来我们家翻旧账来了啊？
7: 坐下，
6: 不想谈过去，咱们就谈谈现在和将来，好吧？开条件吧。
7: 小谢打我了，
6: 就得赔我，
7: 该赔。
4: 反正这没亲事儿，我不认。
7: 是，我们不认。你说哈，你们两口子这一辈子就想发财，为什么发不了财呀？你们想过没有？因为你们为人不地道。你别跟我急，我对你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6: 这要是过去，我都不同意小夏能跟你儿子去处对象。但是自从我见了国强，你们真是有个好儿子。
7: 这国强真不错，我真没想到他能上大学，还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用了他呀。给他们俩搞了个旅游公司。哎，你说国强都那么大岁数了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成家立业？你看看你们家，这穷的叮当响，哪家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呀？嫁过来住哪儿啊？我们家小夏能看上你们家国强就算不错的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
6: 就小夏

0: 那样的人。
1: 哼，小夏怎么了？小夏是个农村孩子啊，是有点野，无拘无束，但是他聪明能干，心眼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孝顺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能对自个儿父母那么好，将来对你们能差得了？嗯，
2: 反正啊，您说一千道一百，我们最主要是不喜欢贺永强的。
0: 是，我们就不喜欢那贺永强。
1: 这跟贺永强没什么关系，小夏是我闺女，我妹妹的闺女不就是我闺女吗？啊，你是年轻人的爱情你们挡不住，你刚才看见了吧？啊，他们俩分不开。哎，他们能离开你吗？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他们俩现在呀攒钱买房子。
0: 什么？买房子？
1: 你们老两口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年轻人就能做出来。哎，你说他们俩现在啊，有目标有奔头，这多好啊！你干嘛非要把他们给拆开呀？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0: 可是，这都闹成这样了，还怎么一块处啊？
2: 就是。
0: 再说了，那贺永强把老李上门打了一顿，你说这叫什么呀？这是，
1: 我让他当面跟你们赔礼道歉，不光赔礼道歉，还要赔偿你。他不赔我赔。这话就说一遍啊，到时候你别鸡飞胆打的。
0: 那成，我们跟你成亲家。
2: 听您的。
1: 对了，贺永强什么人你们比我更清楚，别让我觉得你们比他还糊涂。
0: 我走了啊。哎，这就走啊。
2: 慢走。
0: 走了走了，我送了啊。哎呦，你看你真是的，
3: 你爸我一百个不相信啊，见到你三姨比见到你妈还亲。你说你跟你两个姐姐学的也姨妈姨妈的。
0: 爸爸爸爸爸，
3: 你
0: 爸，我跟您说，我三姨她能解决问题。您想什么呢？
3: 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装腔作势罢了。你我两个臭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儿。你看他那样啊，现在没你事儿了，轰我走。我谁呀？我你爸。他谁？顶多是你三姨，和你妈是姨表亲啊。
4: 哎呦，贺叔，您快别说了，您赶紧让我们工作吧，好多事儿等着我们处理呢。
3: 哎，不，你小子也敢轰我走？哎呦，
4: 我哪敢呢？我爸你都敢打，怕你了，怕你了，行吗？
3: 你爸他该打，当年和你妈联合起来骗我五块钱的，
4: 该
3: 我。

0: 经理是你气早产的？
1: 什么我气的？怎么是我的？这是李阳城对他们家给气的。
0: 我警告你啊，赶紧回家待着去，甭在这给我惹是生非。你要是再敢到国强家去闹，我把你送警察那儿去，你信不信吧？

0: 三爷，我爸嘴上说不怕您，其实就属他怕您。
1: 那是因为他没理儿。你们放心吧啊，国强的父母不会给你们找麻烦。
0: 真的？
2: 真的。
1: 坐坐坐，跟你们聊聊天。哎，
3: 这姻缘呐，
1: 是上天赐给的，但是婚姻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了姻缘，不见得有婚姻，这道理你懂吗？就比如说你吧，啊，你想跟国强结婚，那你就得做出点实际的事儿来，让国强的父母喜欢你。人家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那么大了，啊，找一个媳妇儿不懂得孝敬父母，那当然不高兴了。那不高兴人就得反对。

0: 反对无效，人家就得硬来，这不就弄出这档子事儿来吗？这婚姻有可能就没了，知道吗？
1: 万一我知道了。
0: 郭强，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那你既然喜欢小霞，你就得动动脑筋啊，帮着你们家里人也喜欢她。
2: 哎，徐，我错了。
0: 你三姨啊，看家庭比看事业还重，这要谁要在家里搞不团结，三姨就会请她离开。
1: 三姨，我以后就叫您姨妈了啊。
0: 那你们家那老农民不得离得起来？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

0: 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

0: 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

0: 是，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

0: 这生你那年，你爹就扔下我跑了。30年后，这闺女生孩子，
1: 他又早早把外孙给气出来了。
0: 你说这叫不叫冤家？
2: 万幸，这孩子没出事儿，都是我七火八婆，吓死我了。
0: 我现在啊，还真是没有那么恨他了，都是因为你们，个个那么有出息，我心里就平衡了。
2: 妈，我给孩子起名了。
0: 应该你起，你们的名都是我起的。叫什么？
2: 叫彩珍。
0: 你怎么想得出？哎呀呀！行，自己告诉你爸，我不跟他说啊。真好，这名儿起的。
3: 哎呀，咱上当了！
4: 蒙古国根本就不要这批摩托，说要可以，得销售完了再给钱。
5: 哎呀，那可就不好办了。
6: 我说徐慧珍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合着她早就知道蒙古国不要那草原摩托。哎
7: 呀，咱们一直在一起呀、
3: 晚上也没在一起呢。他之前那边坐过一次，随便打个电话不就知道情况吗？
7: 慧珍要这么干，那就太不地道了。怎么说咱们毕竟是亲家，得打个招呼啊。这100辆全给咱了。哟，来了。
3: 哎，波波。我问你个情况啊，你得如实的跟我说。
8: 你说，
3: 我可核实完了，你别跟我说假话。
8: 我还没说话呢，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话呀？
3: 行，蒙古国不要草原摩托这事儿，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
8: 知道。
3: 你看，事先就知道。
7: 劝我，那慧珍就太不够意思了。你说怎么着也是亲家，这100辆全给咱了，早知道蒙古国不要，打个招呼啊。
8: 是你当时说要的呀，你说这样比较公平，我们也没反对啊，没反驳呀。
7: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不上话，我找慧珍去。
8: 他走了。
7: 不可能。
8: 昨晚上坐火车去哈尔滨，然后换飞机回北京了。
3: 哎呀，这都事先准备好，知道咱们要找他，事先逃跑了。
8: 范干部这话不地道啊！什么叫逃跑啊？再说啊，这100辆，如你们愿了，你们就要；销不出去了，就不要了。没这么做生意的吧？
3: 哎，不行，啊，这100辆摩托车怎么的你也得拉走一半，要不然我追到北京去，我得跟你说的。
8: 你追哪儿去？跟我们也没关系啊。
7: 哎，全武。咱这一路上就亲家的，别为这点小事儿计较，行不行？

0: 这雪茹这么说话我爱听
1: 啊。行啊，
0: 慧春临走的时候啊还真跟我聊过这事儿，说万一雪茹那边要给咱们退回一半来呢，咱得接着呀。跟要是全退回来咱要接喽，雪茹就该想了，哎呦，他们是不是找着销路了。
2: 慧珍真这么说的？
0: 我会编瞎话吗？
2: 那100两全给你，敢接吗？
0: 就这库里的？
2: 都在库里了，其他的都发走。你挣钱，我不养活，你就把本金全部付给弗拉基米尔就行。我也得赶紧回去呢，你们的商品房都竣工了，我那批文还没下来呢，我这心里边急得跟火烧似的。哎呀，全无亲家、哎、节骨眼上帮个忙成不成？
0: 你慧珍也不在，你说我想想啊。
1: 您先想。

0: 得，静下的鸡就是我们的鸡，手艺给我吧。
1: 伯伯，你这辈子最英明一件事就是这个，
0: 签个字。
1: 啊，对对对，我签，签个字啊。签好了。
2: 哎呀，哎。玄武，见你表现不错，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当老爷了。
0: 知道了，慧珍回北京就是为了看外孙子去。
2: 早知道了。
1: 何日当奶奶都不急啊，当姥姥了跟那儿急。
0: 那是啊。孩子生出来他姓侯啊。
1: 哎，伯伯，
0: 达斯维达尼亚，俄语再见。
1: 不是有些话我就不爱说。你
2: 说什么呢？你早点让小军要个孩子，你不就当爷爷了吗？
1: 伯伯，你孩子倒挺多的，哪个姓蔡啊？啊，走，那不都姓窝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都姓窝？
2: 你呀，你哪有伤疤往哪儿接？什么情况？
3: 妈，
2: 鸡汤。
3: 哎呦，你给给我哥哥。哎，您别忙活了，您都累一天了，赶紧歇着吧您。哎
4: 呀，我这得意外孙，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女婿，我高兴还来不及。
3: 谢谢您。
4: 睡着了吗？睡着了。好，来来，快来吃鸡汤。
5: 哎呦妈，你歇会儿去吧，你这一天天多累啊。
4: 我不累，高兴。
5: 你走。
4: 女儿，我正琢磨着呢，你说这个在咱们的新房还能达到入住条件之前，我想帮你们租一套公寓房。
6: 哎，上厕所太不方便。
7: 我不，我就要住自己盖的房子，到时候妈搬我就搬。
6: 你怎么那么拧呢？你
4: 就是随我。
3: 您亲闺女。
4: 你知道我生下你媳妇三天我就去上班去了，多亏了你爸呀。哎呦，他一见到他爸呀，他那小脸就乐开花了，那手就只伸向他爸，都不像我。哎呦，我都嫉妒。
7: 吃醋。
4: 就是，我吃你爸的醋，将来你也会吃他的醋。
3: 我说了，经理和爸呀最像亲生父女。
4: 就是。你爸这要是知道你们让孩子信他的信，准保会流眼泪。
5: 我还从来没见过我爸流眼泪呢。
4: 你爸的外表刚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
3: 看都没瞧出来。
4: 瞧出来就不是你爸了。
5: 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平息你过强加闹。

0: 事儿了。
1: 讲理啊，
0: 那我也一直跟他们讲理呢。
2: 那你就是没讲到地儿，没讲到人家的心里去。
0: 我想听，
1: 切，想听喝鸡汤。你边喝我边讲啊。
0: 行，
1: 你得去找牛爷呀。
0: 找牛爷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啊，李国强是牛爷的亲戚。牛爷这人好面儿，你一找他呀，他就觉得你看得起他，他准保来帮你。他就用他的这个长辈儿、道理、正义感，把这事帮你摆平了。
0: 有意思。
1: 我这一回来就去找他了。哎，他不在家，我只好自个儿去了。辉哥，我觉得还是不放心，我又把这事跟他说了一遍。他说了，李国强家肯定不会再去宾馆闹事儿。
0: 你看。还得是我妈，
1: 也不能怪你，你得了解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得了解历史啊，是不是啊？
3: 放屁！不为你找揍是不是？
4: 牛爷，您别急呀、啊，舅爷爷，我们家可吃亏了。
5: 就是我们家吃大亏了，让人揍多少回了？让您来的人，应该是徐慧珍吧？
3: 徐慧珍是你叫的？杨哲，
6: 啥事儿？不是，我给您烧开水去了，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3: 他张嘴闭嘴徐慧珍，大名他就这么叫着，是你教的吧？
6: 我哪改的？
3: 啊！揍他！给我揍他！你是不是指他养老呢？啊！我不跟你说，你媳妇呢？
6: 孩子妈，孩子妈。嗨，这出来了
7: 啊！来了来了，牛爷舅舅来了。
3: 坐下。你说你们俩傻不傻呀？啊，是不是指着他养老送终呢？我告诉你，就咱们这家里啊，他最没出息。
4: 牛爷，您这是怎话说来着？
3: 爱听就听，不爱听回屋待着去，该干嘛干嘛去，没大没小。连我都不张嘴这么叫人家徐慧珍，人家是什么社会精英？就你小子，你是谁呀、啊？撒泡尿自个儿照着去！你不就是一个下了岗、返聘回来看大门的吗？
4: 那贺小夏他爸还打我爸了呢。
3: 你问问你爸爸该打不该打？要别人打，我都不干。但是我告诉你，贺永强要打你爸爸，起码打五回了。
4: 为什么呀？
3: 你们两口子不愿意哈、啊？
6: 去！
3: 你们要不说话，别说我当着孩子面我兜底。
0: 哎呦，别！牛爷舅舅，
6: 大人是大人的事儿，你别掺和。
3: 听见了吗，孩子？理亏！牛爷，我来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咱这事儿啊，告一段落。咱们这家就国强有前途。再一个，他跟小夏，这俩是一对天生的搭档。国强啊，有点子，学问又高。现在小夏是这个徐慧珍的旅游公司总经理，国强是副总经理，掌管着就大巴车好几十辆，中巴也好几十辆。人俩人存钱呢，人干嘛去呀？要买房，要买那个两室两厅两卫的那高档的那住房。
4: 哎，牛爷，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3: 那我倒要问问你，国美，这胡同里的事儿，你牛爷爷哪件事儿不知道啊？
8: 牛爷，
3: 呵，小夏来了。
8: 你丫倒敢上门了？
3: 坐下。没闺女，给你婆婆赔礼道歉来了是吧？
8: 对不起，叔叔阿姨，对不起哥哥嫂子，对不起姐姐。我知道以前是我做错了，你们反对是应该的。
9: 正因为我不懂事儿，所以你们才反对的。我今天来就是来
8: 求着你原谅的。
3: 小夏、啊、来坐牛爷这儿来。
6: 来坐
3: 坐牛爷这儿来。
6: 嗯，行，给他。
8: 牛爷您吉祥。
3: 我就爱看那孩子给我行这理儿，这是老理儿。房子买了吗？
9: 没有，我姨妈不卖给我。
3: 为什么？
9: 净给我姨妈惹事儿了。再有一个，我也不如其他姐姐们对公司的贡献大。但我姨妈说了，等房子盖好了，看我表现。

0: 用不用我跟你姨妈替你跟国强说两句好话啊？
1: 那太好了，您可是我姨妈的师傅。
0: 好听，我爱听。瞧吧，跟这儿站着干嘛？拿个凳子过来，坐着。给他拿过凳子来。你看他要干嘛？他们不如你。强子，坐这儿跟你爸跟你妈说说，跟小夏你们俩这做买卖开始到现在攒了多少钱了？
2: 30万。
3: 什么？30万？嘿，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趁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
0: 还没算估值吧？
2: 啊，加上那个再翻个双倍。
3: 哎呦我的天马爷呀，那不得100多万呢吗？我老天哪。
0: 那个小夏呀、啊嗯、给你公公婆婆带茶叶了吗？
1: 带了。那这最好的花茶、哎、
2: 我给您沏上、啊、
0: 不用你沏，我的花茶我回家自个儿喝去。
1: 我跟你一起
4: 走了啊。您坐好。
1: 哎，您这就走啊？
0: 你不跟他们这坐会儿？
1: 您不在我不看。我先走了，这事儿阿姨再见。
2: 就爷您慢走啊。
0: 哎，
1: 牛爷、嗯、您这招还真管用，我还真就下了台阶了。
3: 就是您老不应该把这茶叶拿走，你说你想喝我给您买就得了。
0: 你以为牛爷我真在乎这点茶叶呢？嗯，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哥他姐都不配喝这茶，懂了吗？没到喝这茶的时候呢，明白吗？
3: 不明白。
0: 不明白啊？我告诉你，这茶和酒啊都是喝高了口就下不来，懂了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在给他们省钱呢。
0: 对了，明儿你给人买差一点口人都不高兴，懂了吗？
5: 机器黄就行。
3: 来，吃点什么呀？
5: 不是，看看有什么呀，什么盖饭什么的都行。哎
3: 呦，吃点好吃的吧。
5: 牛排不行。
3: 蔡全无，
5: 哎，你怎么也回去啊？
6: 我有事儿。
3: 站台库的车呢？
6: 全卖了。
3: 全卖了？
6: 啊，
3: 不可能啊！
6: 火车站站长亲戚买了，他是内蒙古要。
5: 波波，玩我们的？啊？
6: 我玩你哪儿了我？魏真临走时说了，说你们不要，他们要啊。
5: 哎，
3: 这还是亲家，斗心眼儿。行。
7: 哎，不是你是不是编故事故意气我？
6: 咱们是亲家，我得帮你们善后不是？
7: 行啊，咱不是亲家。
6: 真不是亲，
7: 说什么呢？啊！
6: 我说该到沈阳了，咱们该下车了。马总跟沈阳也下车，然后带着咱们看货打款。
7: 自个儿玩去吧，我们家雪茹说了，那生意跟我们没关系。
6: 报复啊！
7: 自个儿想去，吃吃吃，呛死你！
8: 空气已经脱了哈，要抓紧时间，但是质量一定要保证啊。
9: 霍总，霍总，下面有人找
10: 我。马上。
9: 嗯，放心。
10: 妈，我还是觉得健身房的面积不能减少，这将来可能是趋势。当然了，这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再商量，我先过去一趟。
8: 好，您去吧，我看一下哈，这健身房的规划图哈。
10: 干嘛来了？
11: 哈，麻烦点事儿。
12: 听说你跟规划局挺熟的，我那块地的规划一直没批下来。

0: 能不能帮我？
1: 打住啊！你不是说不让我干涉公司的任何事儿吗？
0: 你是不是有关系吗？再说了，那天地也是妈主抓的项目，你是妈的儿子，你们得出点力啊！
1: 这不看妈快回来了，还开呀？
0: 哥，咱们家形势你也看出来了，我以后就是接班人，你肯定有求于我的时候。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就是想缓和一下咱俩的关系，也是给你面子。
1: 给我面子？我还真不需要。你呀、啊，该干嘛干嘛，我没空给你逗闷子啊。
0: 行 ，OK， 你给我等。
2: 哎，你跟我说说啊，你这两个月啊，连这个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你都干什么工作了？
0: 我也没闲着呀，公司那么大。我一会儿酒店，一会儿旅游公司，没闲着的时候。
2: 那你还骗我说这规划马上就要批下来了，你连这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了，这就是你干的工作？
0: 小，
2: 哎呀，我能不生气吗？这徐慧珍的商品房竣工验收，四星级宾馆拔地而起，我们呢，没听他笑话我们吗？说我们是跟不上形势。
0: 生气也没用，关键是咱们家有一吃里扒外的。
2: 你又什么意思？
0: 我跟您说实话吧，为了这规划的事儿，我没少去找我哥，每次都低声下气的求他，他连理都不理我。
3: 别胡说啊，别说你哥，你哥他也不懂吧，在那边不也每天溜溜达达的吗？
0: 爸，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那就是做给您和我妈看的，他现在专门帮徐经理跑外规划，都是他跑下的，还有熟人。
3: 又越说越胡说八道的。
0: 不是我骗你干什么呀？
2: 您给您哥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0: 您打，我打他不接。
2: 你去打。
3: 我打吧。
2: 行，我请你去一趟，我找他去。
4: 是不是笨呢？
0: 不是我怎么了？
4: 你就这一句话能让你丢了饭碗？

0: 哟，亲家可以啊，刚回来就来看我了。
1: 不爱搭理你，我来看孙子的。
0: 哦。呵呵，敬礼，你婆婆来看你了。
2: 哎，妈。
3: 哎呦，大孙子，奶奶来看你了啊！哎
0: 呦，醒了醒了。哎呦，
3: 这大孙子呀！哎呦，你这长得怎么这么像奶奶呀？
0: 对，你牙都要酸掉了哈，像老了啊。
1: 没你事儿啊。哎，敬礼啊，我能抱抱吗？
0: 您抱。
1: 哎。哎呦，大孙子，
2: 奶奶抱抱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哎呦，太软了，还是再等长一阵子吧啊！哎呦，小乖乖，哎，我说这应该上我那儿坐月子了吧？
0: 啊，说的晚了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经理啊。要怨呐，可不能怨你婆婆，得怨你妈，非拉着我做鞭帽，要不然啊，我肯定来伺候你坐月子。
0: 得，您有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1: 还是我儿媳妇会说话。哎，这些啊，是我给你买的补养品啊，
0: 谢谢妈。
1: 不用谢。哎呦，大孙子，看奶奶给你带来什么喜钱，拿着啊！哎呦，拿着啊！
0: 得嘞，我呀，替您孙子，谢谢奶奶，
1: 让您妈拿着啊！
0: 哎呦，看到
3: 你看到
0: 看姥姥，还
3: 看到姥姥高兴，
0: 看着我这笑，看着她都哭了啊！
4: 来来来，
1: 你这找孩子阿姨，你给找了吗？
4: 我就是孩子阿姨啊，我就是我们孙子阿姨外孙子。
1: 就你呀、啊？哎，你记得不记得？你生经理的时候，三天就把他自个儿搁屋里了。就你不靠谱。
4: 那我不是没办法吗？啊，挑拨我们关系。
0: 宝贝儿，我跟你奶奶去谈事儿了啊，一会儿就来。
4: 哦，我过去了啊。
1: 啊，
4: 睡会儿
1: 啊。好，你放心吧。
4: 饿了。

0: 我喂他奶。
1: 好，
0: 嗯，您慢走啊，
1: 妈。饿了是吧？都吃手了。
2: 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哈，下了火车就到我这儿来，耷了个脸，撅个嘴，连看孙子的笑容都是装出来的。
1: 慧珍，你拿我当姐夫吗？
2: 嘿，那比姐妹都亲，咱俩是亲家呀。
1: 那你跟我说实话，侯奎在你的公司担什么职务？
2: 集团副总裁，经理是总裁。
1: 集团
2: 啊，这工商局说我够格了，我不是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吗？那实力就不一样了。那我干嘛不注册一个集团公司呢？这样下属的所有的公司全部归集团公司总裁管理。你没见我在俄罗斯悠哉悠哉的，贝加尔湖都转了一圈了。
1: 跟你打个招呼啊，侯奎得回来。哎，对了，这儿媳妇儿坐完月子也得回婆家，中国的传统不能丢。
2: 赶紧给你孙子找个阿姨啊。
1: 不管，
2: 钱退你一半儿。还是钱管用哈。
1: 那是。哎，我问你啊，你真的是提前知道了蒙古国不要摩托车？
2: 那是啊，是一堑长一智啊。我这失败了一会儿，差点倾家荡产，我不能再失误了。不像你从不失误啊。
1: 算谁呢？
2: 钱退你一半，女婿给我留下。
1: 这事儿没商量，绝对不成。这小军不成气候。哎呀，好嘛，这往后你再把生意做大了啊，再把我给甩下来，让所有人看我笑话。这事儿绝对不成。
2: 对，好女婿没了。
1: 装什么傻呀？赶紧拿钱，我走人。
2: 你找全无要，我哪知道要退你多少钱呀？
1: 我去找康孩子阿姨去。
2: 当奶奶不能白当。
1: 我呀，就想把你给困住，让你哪儿也去不成。
3: 妈，真不是我不管，小军不让我干涉公司任何事儿。
4: 侯可啊，你这个背后也不能说你弟弟这些话啊。
1: 你在那边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说话，妈问你话呢。请进。
3: 妈，你找我。
1: 坐下。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3: 他小军副总经理不允许我干涉公司任何事情。
5: 我没这么说。
6: 我说亲哥哥，没事多帮我跑跑规划，别老跟着嫂子瞎转呀。
3: 小军，我原来就觉得你能力上有问题，怕我抢你位置，现在我改变看法了，你是道德上有问题。
6: 侯奎，
1: 坐下，在我办公室里大呼小叫，你有什么资格直呼你哥的大名？

0: 侯副总裁。您接着说。
1: 好，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是，我是我岳母集团旗下的副总裁。
0: 月薪多少？
1: 集团旗下总经理级。

0: 别的都是年薪，而且是先支付。业绩要是不好怎么办？业绩没有不好。万一业绩要是不好，怎么扣薪水？不会不好。我这么跟您说吧，总经理都是他闺女，在公司都有股份，都是给自个儿干，怎么可能不好啊？你和经理占一份股份。
1: 那不是，我是我的，经理是经理的。那其他女婿呢？
0: 不是跟您说了吗？总经理以上的才有呢，女婿里只有我一个，其他人还真不享受这待遇。嗯，
1: 人尽其才，
0: 我在您面前哪敢说有才呀？
1: 那在你丈母娘面前就敢说？
0: 那是，他不厉害。
1: 不厉害，分对谁？反正我岳母一直把我当家人看。侯奎，你在那儿的股份不能要了，年薪也不能要了，我请你回来，在雪茹集团担任总裁。 你，范小军，解除一切职务，回基层经理重新做起。妈，我现在不是你妈，我是公司老板。你，经营能力不行，道德标准上有缺失，重新补课。别再说话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召开会议。
2: 不管用是吧？那我去通知一下啊。

0: 过
1: 蚂蚁研究顶。
2: 我没说不让你去，我是说你心里美滋滋的，终于把你弟打败了。
1: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2: 哎，这事儿你跟我妈说了吗？
0: 还没等我说呢，岳母大人临走时撂句话，说让我跟我妈好好干，她千万不能倒下，她要倒下她就没竞争对手了。哎呀，我有时候想啊，你说咱这俩妈上辈子是不是俩蛐蛐，除了掐就是逗，逗完还好。
3: 得，这回啊咱俩关系不好处了。哎，定个规矩啊，以后在家不能谈公司的任何事，
1: 也绝不能打听揣到对方的心思了。
3: 得，就这么办。
1: 哎，对，还一事儿，我妈想让你回去住去。
3: 我不去。
1: 不是，我也说了，做了半天工作没用。她说，你儿媳妇儿就应该回婆家住。
3: 那怎么办啊？那只能离婚了。
1: 是。哎，这不行啊，离婚不行。妈，我答应回来帮您做事儿，我是因为看您太辛苦了，您总得给我点自由吧。
4: 敬礼，是你媳妇儿吧？
1: 是，她还是那边的总裁呢，我岳母那边离不开她。
4: 我不管，你必须搬回来住，她既然是你媳妇儿，那就嫁鸡随鸡，也得跟着一块儿搬回来住。
5: 哎，你说你们在他们家都住了多长时间，怎么就不能搬回来住了？
4: 别拐着弯劝我，生意归生意，家庭归家庭，这么点小事儿，徐慧珍她扛得住。房子我也都弄好了，新家具也给添了，马上搬回来住。哎，对了，今儿晚上就搬回来住。我不想你，我还想我孙子呢。去呀，去跟经理说，看孩子的我都给他找好了。
1: 去。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

0: 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川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川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川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来就该如此。你这天天口梦知道，天天三字经、女儿经，我让我儿子回家住，我这当奶奶照顾一下孙子，怎么就不应该了？
1: 应该，但是你应该首先尊重孩子们自个儿的想法。
0: 我怎么不尊重了？我喜欢我儿媳妇儿，我爱我儿媳妇儿，我把我儿媳妇儿给请回家，我天天拿最高规格供着她。哎呦，你这当妈的不高兴？
1: 我高兴，但是你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跟我竞争。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这看我又活过来，又开始干了，你就借茬来拆我的台是吧？
0: 哎呦，我拆你的台？你别忘了，你刚刚败在我手下了，
2: 所以你才那么得意呀、啊。
0: 我当然得意呀、啊，起码在做生意上你输给我了。
2: 对，赔了个底儿掉，一专列的食品就卖了个白菜价。你的意思我应该感谢你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对不对？
0: 你当然得感谢我，我打了个电话给叶莲娜，让她无论如何得把你在俄罗斯的部分货款退给你一部分。
1: 你真打着电话了？
0: 谁没打？谁小狗？
1: 够意思。
3: 这杯我干了啊！
0: 怎么让我？哼！
1: 有没有搞错啊？孩子们自个儿的事情让自己决定啊！
0: 你说你个北京人，你撇什么广东话啊？你有没有搞错个？
4: 哟哥，这俩兄弟都在这儿呢啊！
5: 牛爷，
4: 我先拿酒去啊！
5: 牛哥，
0: 牛爷，
4: 哎，
0: 来，二两。哦，正吵架呢。
6: 这我得看，这比那戏好看。
1: 您坐着。知道我们家闺女不喜欢你们家范金勇，你这嘴上说心疼他，啊，你实际的行动呢，是往他心里头捅刀子，你知道吗？
0: 那你这意思，你女儿这辈子就不认这公公了？
1: 认不认是他自个儿的事，我不管。但是你是当婆婆的，你就不应该这么做。你拆我的胎不应该那么拆。
6: 亚丽，一人来四两。
0: 半斤。
4: 半斤。
0: 我跟你说，徐慧珍，我今儿不给你喝趴下，

0: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酒仙，就你生意上不是对手，喝酒上更不是。
1: 有本事你再干一杯。
2: 干就干，
1: 一人先来二两吧。
0: 哎呦，我对谁怕你似的。牛爷，你看着啊，今儿个我非得把这徐慧珍给打趴下不可。
3: 那未必。
0: 未必。您再说一遍。
3: 那未必吧。
0: 就不爱搭理你。二不看得老找你弄个什么老家具什么的。
1: 谁你啊？
0: 喝呀。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酒如其人，做生意上就耍心眼，喝酒还耍心眼，对不对？牛爷，
1: 谁说了？
0: 看着啊，
1: 干了
0: 干了，看不见，
1: 看个底儿啊，
0: 再来。
1: 什么情况？
4: 哎，老伯回来了。
5: 刚刚我这是大老板啊，赔那么些钱还跟我这贫呢。
4: 退不退钱你媳妇跟我媳妇商量啊。哎，要不然你就甭退给我。
5: 看来慧珍是答应你了吧，要不你不会这么有底气呀、啊、
4: 行。哎，咱俩谁进去帮忙这孙子，
5: 孙子，答应一下。
0: 你回来了？
5: 啊，还没回家呢，就听说他们俩跟这儿呢，我就赶紧过来了。
0: 就快去管管吧，这非得喝出个好歹来，多大岁数了，哪有这么喝酒的？
4: 甭管这事儿，二两，四两，四两。
0: 我就不爱说你，就这俩臭钱，瞧你跟人贺永强挤兑的，哎，人家仨闺女都成你女儿了。人两口子挤兑到山里边吃苦去了，你呢？啊，你在那范金友的挑唆下哈，你们两口子合着伙的偏心眼儿啊！啊，那姓范的儿子就这好那好，全身上下哪儿都好；那姓侯的儿子就这不好那不好，合着我给你培养出来了，你现在又惦记上了？哎，有本事你接茬用范小军呢？啊！你别叫我女婿回去啊，
1: 你给培养的。
0: 那是啊，
1: 你拉倒吧你，那是我让他出国深造，我有深谋远虑，我这是有意识锻炼他培养他，哎，结果连你大女儿都一块锻炼培养了。哎呦，跟你说，你用也用得差不多了，轮也得轮着我了。
0: 你放心吧，啊，我们大女儿是不会到你们家去住的。
1: 那你也放心，我这儿子也不会再住你们家。
6: 哎，老大，那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0: 哎，牛爷您什么意思？您让他们俩离婚呢？
6: 那我可没说啊，这不
0: 是
6: 我，我不能说这
0: 话。说的，牛爷你真不够意思，你这拆散我们俩亲家。
6: 你这嘿，我打嘴，算我多嘴了，行吗？嘿，我可没说啊。
0: 这么着哈，我让一步。这俩孩子呢，135、246，两家各住一半，行吗？
1: 不行，这星期一到星期六住我们家，这星期天回娘家看看。
0: 狼子野心啊，
1: 亲家，我这是同情你啊。哎，中国老规矩，这一年365天，只有大年初二一天回娘家归你。
0: 我女儿要是能去你

0: 你家就算我输啊！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范尼友，
2: 啊，
1: 打个电话，叫儿子儿媳妇过来，婆婆要训话。
2: 正打着电话。哎，何何，你妈让你过来一趟，小酒馆。哎，带着你媳妇儿啊。对对对，越快越好。
1: 怎么样？管用吧？
0: 我女儿那是不会来的。
1: 有本事你别打电话。
0: 我不打。
1: 说那么多干什么？喝吧。
0: 该你喝了，
1: 该你了，干了。
0: 哎，你耍赖是吧？
1: 谁耍赖啊？一人一半，
0: 一半就一半。
1: 干了。
0: 嗯。
3: 去吧。
4: 不去。
3: 不是，你妈也在呢。
4: 我妈在，我不去。
3: 说你不去，我妈怎么看？
4: 说你没本事，治不了你媳妇儿。
3: 能不能给点面子？
4: 面子给你，后果不堪设想。你想过没有？你妈跟我妈在那叫板，逼着我表态住哪边。你是让我得罪你妈呀，还是让我得罪我妈呀？
3: 咱可以谁都不得罪啊。
4: 不可能。
3: 你还不信？咱就说两边都不住，咱自个儿买房单住不完了吗？
4: 你试试去。你想找回你在那边应有的位置，实现一个男人的成就感，我没意见。但你要因为这事儿把我拽进来，那不成。那边不是攀岩高峰，只是探海深的潜水艇。跟我婆婆说，我得看孩子呢。

0: 一点儿就趴下了。
1: 谁趴下了？我美着呢。哎，这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智慧加机遇。
2: 对，还得加上赔钱。
3: 赔钱？
0: 这趴桌上
4: 了。哎，妈，您找我？
0: 媳妇儿呢？
4: 她坐月子呢。
0: 该死，就该死！你是做婆婆的，要别的亲家早跟你急了。你去做点事。
4: 谢谢妈。
0: 哎，叫他妈之前先叫我。
4: 我不进门就叫您了吗？
0: 你叫了吗？没听见。
2: 那就是叫了。
0: 哎，你跟你媳妇说了吗？搬回家住去。
4: 说了，她不同意。
1: 怎么样？怎么样？喝酒？
2: 别插话，等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媳妇同意不同意，按照中国的老规矩，这媳妇得跟着丈夫走。回家住。
4: 妈，谁说也没用。我知道，您跟我岳母在争什么。我呢，有一主意，可以化解这矛盾。
2: 什么主意？
4: 我跟经理啊，我们俩人自个儿买房单住，两边谁也不住。
0: 不成，好主意。凭什么呀？你这啊，在他们家住那么长时间了，妈让你回家住，你现在就跟我说你要搬出去住。诚心给我捣乱！
4: 不是妈，
0: 什么不是？绝不成！
4: 那只能最后一条路了。
0: 回家住，
4: 各回各家。
0: 不成，
4: 那就还剩一悬崖。
0: 悬崖也得跳。
4: 行，我这就回家，跟经理商量离婚的事儿。

0: 妈，这是您逼我这么走，不走我不孝顺，走我就失去我最爱的。您掂量着办。
1: 作作，你就作吧你啊，做出事儿来了吧。什么？离咱们俩就不是亲家啊！没人陪你玩。哎呦，谁跟你玩呀？美
2: 啊！好，我们也走了啊！
0: 走啊！
2: 走，咱也走。
1: 喝醉，哎，
2: 你连酒量我还不知道，这你能喝醉吗？回家我陪你喝。
1: 行啊，回去。
2: 走嘞，哎啊，哎，回见。
3: 得，散场。
1: 还没见到孙子呢吧？
4: 没有啊。
1: 咱慢点。慢点啊！
4: 我刚回来，正好碰上春芬了。啊，他不是来看敬礼吗？啊，说你跟小酒馆呢。哎呦，我怕你跟他玩命喝呀，我就把箱子扔给春芬，赶紧就奔你去了。咱俩可都喝酒了，
1: 没事儿，
4: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走，
4: 我还真想看呢，
1: 等老爷了，哎呀，这麦子可精神了。
4: 像爸爸，哎呦，
0: 终于有人说长得像我了。
5: 老爷看看你，
1: 爸。哎，我跟您说个事儿。
4: 说，就是摘星星、摘月亮，老爷爷去干哦。
1: 我给改孩子起名字了。
4: 起名字好啊，后可以起个什么名字？
1: 儿子叫蔡真。蔡真，
0: 爸，我跟经理商量了，孩子姓您的姓，后边缀姥姥的字儿，

0: 交往，胸襟扩大，才可以让人难以度量，尽力全做到，是你教育有方。
1: 你是在夸女儿，还是夸女儿的妈呀？
2: 我夸我老伴儿了。

0: 是念重，兄弟之情书。你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没大没小没兄长，做人可以正而不足，不可以邪而有余。认真还自在，作假费功夫。谎话天天有，是非招招在。妈问你，你是男的是女的？整天唧唧歪歪，是是非非。我告诉你，小军，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当着妈的面说你哥不好，那就是骂你妈。养子不教，如养驴。你也是，你怎么不提醒提醒他？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
1: 是，确实是我的责任。我养了头驴。
0: 你还不高兴了？你看看人家徐慧珍啊，人家那女儿，我是看一回，我欣赏一回。她家大女儿能嫁给我大儿子，这说明什么？说明都是好样儿的。你瞧瞧，你瞧瞧你。就为那么点钱，你骗你妈，才不上作家，啥也不搞，弄个在省子五子阿扎里。北京话说，你就是一胡同串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呀？哎，在我面前消失。妈喝酒了，不想看到你。
1: 妈，您少喝点。
0: 撅嘴，不高兴，你给我再撅高点，我给你拿个油瓶给你挂上。我说的不对呀、啊？
1: 对，董事长说话哪有错的时候啊？你今儿就喝少了，再多喝点早就睡了。
0: 哼，你就是说我不该说他。
1: 该，下回数了孩子，甭喝完酒数。孩子怎么看
0: 呢？也是，也不是，他挪用公款。
1: 挪用公款那事儿，我打他一巴掌了，
0: 没有下一次了。什么

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今天我怀揣赤诚真心，携栏目满满的心意，把实打实的适老化好物无偿的送到咱们每位长辈的手中，用一份份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我们联合厂家拿出了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以上福利好物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嘞，1分钱没花就领了。我这高血压药啊，每天吃半片，1切2半，太方便了。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9号福利好物，空调挡风帘，免费领。你知道空调对着人体直吹会有什么后果吗？大多数家庭还在用空调挡板挡风，不仅把风挡完了，而且还会有冷凝水。现在城里人都在用这个空调帘，既能改变空调的风向，还不会影响空调正常制冷。安装简单，一撕一贴就能挂上魔术贴，可以取下来反复使用，不挑机型。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要装上一个。10号福利好物，吸盘饭勺，免费领。这种自带吸盘的饭勺真的太好用了，用完可以直接吸在台面或者电饭。

0: 饭包上，用的时候干干净净的。以前的饭勺容易沾满米饭，而且用完还得拿个碗来装。这个饭勺两面都做了凸起的防粘颗粒，用它盛饭不沾米粒，用完清水冲洗一下就干净了。饭勺是 PP 材质的，安全环保，家里换一个试试吧。
1: 送送送，零零零，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关节不好就怕风，我领了个空调挡风帘，发了个编号就行，客服说给邮寄，哎，快递啊就真的给我邮过来了。
3: 我领的是饭勺，这个饭勺好，不沾米，而且用完了还能直接吸在台面上，特别方便。
1: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一号福利好物，全谷物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买回来存不住，生虫发霉，口感差，最后全扔了。现在响应全谷物行动计划，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豆谷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营养非常均衡。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14号福利好物，长条保鲜盒免费领。家里买回来的小葱香菜一次吃不完的，你就学我把它清洗干净，装进这个长条保鲜盒里，再放进冰箱保存，就不怕总是捂坏掉了，而且随用随洗，干干净净的，一个礼拜也不带坏的，还避免浪费了。这个盒子长长扁扁的，真的很好收纳，落起来也不占空间，有个缝就能塞。保鲜盒是 PP 的材质，密封性也特别好，用来收纳吃不完的挂面杂粮干货，防潮又卫生。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每日全谷太方便了，每天晚上我放到锅里，早上起床呢我就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全谷粥，这胃暖暖的可舒服了，而且我血糖高，以前呢不敢喝粥，只要喝粥就炸糖，这个粥呢我现在天天喝。
4: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2大碗，吃得香排得畅，这一箱啊外边卖100多块呢，我已经领到了。
3: 我一分钱没花就领了这个杯子清洁刷，以前刷绞肉机的时候啊总怕伤着手，缝里啊都刷不干净，感觉里边啊都发霉了，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刷得可干净了，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1: 老顽童已成功领取空调挡风帘，热爱生活已成功领取花洒吸盘，一帆风顺已成功领取防潮垫，春暖花开已成功领取刮吸盘饭勺，往事如风已成功领取拆线器。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

0: 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今天我怀揣赤诚真心，携栏目满满的心意，把实打实的适老化好物无偿的送到咱们每位长辈的手中，用一份份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我们联合厂家拿出了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以上福利好物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块8，我扫码呢，1分钱没花就领了。我这高血压药啊，每天吃半片，1切2半，太方便了。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9号福利好物，空调挡风帘，免费领。你知道空调对着人体直吹会有什么后果吗？大多数家庭还在用空调挡板挡风，不仅把风挡完了，而且还会有冷凝水。现在城里人都在用这个空调帘，既能改变空调的风向，还不会影响空调正常制冷。安装简单，一撕一贴就能挂上魔术贴，可以取下来反复使用，不挑机型。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要装上一个。10号福利好物，吸盘饭勺，免费领。这种自带吸盘的饭勺真的太好用了，用完可以直接吸在台面或者电饭煲上，用的时候干干净净的。以前的饭勺容易沾满米饭，而且用完还得拿个碗来装。

0: 饭勺两面都做了凸起的防粘颗粒，用它盛饭不沾米粒，用完清水冲洗一下就干净了。饭勺是 PP 材质的，安全环保，家里换一个试试吧。
1: 送送送，零零零，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关节不好就怕风，我领了个空调挡风帘，发了个编号就行，客服说给邮寄，哎，快递啊就真的给我邮过来了。
3: 我领的是饭勺，这个饭勺好，不沾米，而且用完了还能直接吸在台面上，特别方便。
1: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一号福利好物，全谷物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买回来存不住，生虫发霉，口感差，最后全扔了。现在响应全谷物行动计划，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豆谷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营养非常均衡。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14号福利好物，长条保鲜盒免费领。家里买回来的小葱香菜一次吃不完的，你就学我把它清洗干净，装进这个长条保鲜盒里，再放进冰箱保存，就不怕总是捂坏掉了，而且随用随洗，干干净净的，一个礼拜也不带坏的，还避免浪费了。这个盒子长长扁扁的，真的很好收纳，落起来也不占空间，有个缝就能塞。保鲜盒是 PP 的材质，密封性也特别好，用来收纳吃不完的挂面杂粮干货，防潮又卫生。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每日全谷太方便了，每天晚上我放到锅里，早上起床呢我就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全谷粥，这胃暖暖的，可舒服了。而且我血糖高，以前呢不敢喝粥，只要喝粥就扎糖，这个粥呢我现在天天喝。
4: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2大碗，吃得香排得畅，这一箱啊外边卖100多块呢，我已经领到了。
3: 我一分钱没花就领了这个杯子清洁刷，以前刷绞肉机的时候啊总怕伤着手，缝里啊都刷不干净，感觉里边啊都发霉了，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刷得可干净了，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1: 老顽童已成功领取空调挡风帘，热爱生活已成功领取花洒吸盘，一帆风顺已成功领取防潮垫，春暖花开已成功领取刮吸盘饭勺，往事如风已成功领取拆线器。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

0: 免费领取，包邮到家。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岁月更迭，薪火陈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运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我跟你爸商量了，你别为难啊，你想住那边都行，回来看看就成。
1: 我住那边没这可能、啊、第一我就不喜欢范金友，我跟侯奎结婚到现在，那包括从美国回来，每次去他们家，我婆婆都有意识地把他支走，那不是我跟他关系不好，那即便是侯奎都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么长时间了，那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第二，更不喜欢他弟弟范小军，照理说他们是一个妈生的，可他容不下侯奎，千方百计地舍里他哥。唉，这回要不是我婆婆发现他财务上有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辞掉范小军，辞掉范小军就等于辞掉范金友。
2: 哎，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解释一下。
1: 侯奎跟我说，范小军表面上对他妈恭恭敬敬，但实际上什么都听他爸的。他从范小军嘴里就听到过，只要我妈把我辞掉，那就意味着我爸要离开我妈。
2: 那你更得回去住了。经理，你不了解你婆婆，她太要强了，我跟她竞争没有了。

0: 就是一种鞭策，找个动力罢了。但是范金勇要是跟他离心离德，那他会受不了。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1: 那要这样的话，
2: 我更不能回去住了。
1: 侯奎这回回去就是为了打败他弟弟的。
3: 要不这样，过段时间你们回美国一趟吧。
1: 啊，
4: 爸，我这把孩子生在北京，我跟侯奎就是打算放弃绿卡的。
1: 是啊，
3: 好容易拿到的，别轻易放弃啊。再说了，静平这就要回来了，让静平先代理你的职务。
1: 静平
0: 啊，静平要回来了，黄鹤翔也回来。
1: 为什么呀？
3: 是这样，你妈呀，看你、丽霞还有静天办公都用电脑，就觉得这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占领市场。而且黄鹤翔、丽霞男朋友不是都学电脑软件的吗？就想让静平啊回去做黄鹤翔的工作，专门给他成立一个科技公司。黄鹤翔答应了。
5: 爸，陈红没在家吧？
6: 没在，她回娘家了。
5: 哦。爸，我想好了，我想单独成立一个旅游公司。
7: 错了，儿子，你要单独成立的是房地产公司。
6: 房地产公司，这方面我不熟啊。
8: 跟着你哥干不就熟了吗？
6: 您的意思是，我哥前脚干什么，我后脚干什么？
8: 哼。
6: 但这资金你得支持我。
8: 没问题。
7: 你爸我这两年啊，还真留了点心眼，对俄罗斯的贸易当中啊，
8: 单独干了几笔，资金不算雄厚吧，但也暂时能启动。哎，但这一切你得都听爸啊。
6: 您放心吧，爸，我肯定听您的，只有您对我是真的。
8: 哎，你妈对你也是真的，她就是提防着我，所以说爸呢，得做个两手准备。啊，横不能到最后了，最傻的是我呀。你妈如果打算让你哥干，你就得靠边站，心里边别不舒服。靠边就靠边呗，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等你干好了，你妈就得学人家徐慧珍那样，让你和我真正的拥有公司股份。哎，这话咱爷俩知道得了，不让陈红知道。啊，让他在公司多留意点，背后帮你就是了。
6: 您放心吧，爸，我知道了。
9: 慧珍，
10: 你来干什么？
9: 明知故问是吧，亲家？我来送我儿媳妇。
10: 谁跟你亲家？他们离婚了。
9: 他们。小肚鸡肠了不是？不去住就不去住了吗？
10: 呵，想拆我台拆成了，你得意了？啊，
9: 亲家，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心里边也是想留敬礼的。你看我这儿媳妇儿又漂亮又能干，她走了，哎，我这损失有多大呀？
10: 你说这话谁相信呢？
9: 不如你。哎哎哎，不送女儿了，
10: 我去接女儿。
9: 接谁？
10: 大女儿被你挤走了，二女儿接茬回来担任集团总裁，我看你这回还怎么拆。
9: 成，你这是诚心跟我作对是吧？
0: 我就是不能让你超过我啊。
9: 走着瞧。
1: 花儿，这个你给我带着，我有用。
11: 哦，这两本书呢？
1: 你给我吧，我飞机上看。
12: 徐总，您回来
1: 了。
13: 妈，
1: 妈，您坐。
9: 静静，你这是真的要走啊？
4: 您瞧瞧，我要不走，您跟我妈真闹翻了，
9: 我们得担多大责任？还是我儿媳妇懂事儿。放心。

0: 我跟你妈是掐了半辈子了，不分胜负。你们俩不必为我们担心啊！哎，走，今儿婆婆呀专门送你去机场，
1: 我这哪担得起啊？您千万别送。
2: 妈，您别送她了，我送就行。
1: 就是，你丈母娘不是去接静平吗？
2: 我正好送你到了机场，接着跟他抢。我妈把您给骗了，静平大后天才回来呢。真的？
0: 哎，电脑资料删不删？
1: 不删，静平会有用的。
0: 那我关机了啊。嗯。
1: 哎，侯奎，嗯，我看你把这电脑也搬过去了，这玩意儿好使吧？哎呀，
0: 上网查个资料，储存个资料什么的，这都方便。哦，嗯，
1: 那我也得学学。嗯，哎，不用我送，那我走了。
3: 妈，谢谢您来送啊。
1: 哎呦，你是我最好的儿媳妇儿。哎。
4: 侯奎，嗯，我让你跟经理说那事儿，你说了吗？哎呦，你
3: 放心吧，说了，经理回去给您办去。妈，您放心，我会把您的房地产项目跟孩子他爷爷讲清楚。这个项目啊，利润大，他一定会投资的。赚钱的事儿，他最感兴趣。
1: 对，
4: 有什么事儿比赚钱的事儿重要啊？<笑>
0: 走了啊，
4: 嗯，
0: 慢点您，
3: 您慢走啊，妈。
5: 我妈就没这事儿赖的，我看这事儿有门。我爸信你，只要你说监管，肯定行。哎，
3: 库房的租约是不是到期了呀？
5: 到了。昨天啊，我跟他们谈了谈，
3: 啊，
5: 他们愿意把那个院子卖给咱们。
3: 好事儿啊！
0: 就是价钱稍微高了点，
3: 高也得买啊。
5: 租着总不如买了，心里踏实。那个院干燥，防水做的也好，咱们那么多老家具，你说老丈人看着也不放心，是不是？还是我谈吧，啊，你就负责物色、保管人员人选。
3: 哎，何玉梅爱人退休了，成，靠谱。我琢磨着呀。
0: 孩子们的存折的事儿啊，还是你还给他们比较好。你说呢？行，那我就一会儿过去还给他们。您看啊，人家规划局给的规划要点非常明确，小军就是不让人家的来，容积率超过了规划，这绿地面积还不够，您就是再怎么申请人也批不下来。哎，这事儿您甭管了，交我吧。
1: 我最近一直跑规划，那你得抓紧时间。放心吧，那边的
0: 规划设计都是我弄的。我呢，让你弟弟当部门经理，就是想让你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学。哟，那我得告诉您不幸的消息，小军辞职了。为什么？明确的跟我说。
1: 不愿意到手底下干，想自个儿另创片天地吧。哎，啊，这小军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昨儿吃饭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说是要和同学去南方搞贸易玩。
1: 搞贸易行，但是公司的资金不能支持他。
6: 不能培养他这依赖的心理，这男人就得独立自强的打天下。人家
5: 也没说用公司的钱，我寻思着他可能是把他那房子做抵押了。那就
6: 随他便，这房产本来就在他名下，那就他自己做主了。哎，程红呢？
5: 程红还在房地产审计部呢，小军没让他过去。
7: 把账本给我上来。
3: 哎，姨父，
8: 都在啊。
3: 啊，爸，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同时为了表彰你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决定啊，在咱们自己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中，一人给你们一套房子。
1: 真的？哎呦，
0: 等咱们这个项目建设完了，验收合格了，可以入住了，你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说完了，我走了。
2: 真是没想到啊！
1: 哎，你知道吗？你姐夫让他拿钱的时候，他一百个不乐意。
2: 我可没有啊，哎，你别诬赖好人。
3: 你们俩吵吧，我得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去。
1: 这是，咱有房子了。来了，
4: 妈，爸，
5: 小军呢？
4: 小军他出去了。今天不是出差吗？下午就去海南了。
5: 已经走了？
4: 对，已经走了，今儿下午走的。
5: 他这一走，你能放心吗？
4: 哎，我这哪管得了他呀？不过，他这段时间情绪确实不好，一回来就冲我发脾气。但是从前天开始，他突然就兴奋起来了，说什么"我一定要闯出一番天地，不然就
5: 什么？
4: 就是怕您瞧不起他呗。"
5: 哼，这倒是好事了。行了，妈还有事儿，走了啊。
4: 哎，妈，您不坐会儿？
5: 不坐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照顾好身体啊。
4: 啊，好。

0: 细密咱们聊一下。
1: 那肯定的呀，我是他亲儿子。哎，你没发现吗？我爸都不怎么搭理我哥。你这次在前期部踏踏实实的干，不管我哥干什么，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尤其是他那些朋友，我保证把他们拿下。
0: 我这一听，合着我成一间谍了。
1: 错，是打入敌人内部。哎，基础设施马上就完事儿了。这样，您忙去吧。啊，爸，怎么样？行，我这速度比我哥快多了。再等一个月，七八层一起了，我看我哥说什么。
2: 甭等了，现在就可以走路消停。
1: 行吗？
2: 记住我的话啊，按我说的渠道往外投，不能自己。
1: 好嘞。
3: 还差旅游公司没到，
0: 那就开始吧。
4: 今天召开董事会，首先呢，我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人员。这位是何玉梅，担任董事会监事，出任我们新建宾馆的会计室主任。
5: 大家好。
6: 大家以后私下里可以叫何阿姨。你别笑啊，就你们总裁都是何阿姨一手抱大的，必须尊重啊。
7: 不用不用，我呀退休了，是徐老板把我返聘回来的。当时在55年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板了，是我的老姐姐。
4: 来，大家再次鼓掌欢迎一下。好了，今天呢，咱们会议主要有三个议程。第一个议程由丽霞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新建宾馆的筹备情况。第二个议程由静平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科技公司的项目进展。第三个议程

0: 必须说。
1: 那个，
0: 坐下说。
1: 啊，是这样。
0: 说。
1: 我们俩不是把他们家摆平了吗？哼。就是我们俩筹备结婚，不是得有房子吗？反正姨妈，反正董事长呢，他不允许卖给我们俩房子，所以呢，我们俩就到处跑着看房子。今儿正好碰见范小军了，好嘛，他自个儿偷偷摸摸的也干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也干了三栋楼。哎，他们叫什么呀？
2: 销售许可证。
1: 对对，他那个销售许可证没办下来，然后呢，他就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他就想便宜点的卖给我们俩一套房。
0: 你去现场看了？
1: 啊，
3: 对，
1: 这不是紧赶慢赶的就回来晚了吗？那个，我下次注意啊。
4: 哎，没有下一次。
3: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没有
3: 下一
1: 次，没有下一次。
0: 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开会。
5: 进。有事儿啊？
3: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
5: 你媳妇在前期部呢，你别乱动啊。
3: 哥，你也太牛了吧，
6: 我这当弟弟的登门拜访，
3: 你就这态度？
5: 我这态度就不错了，比你当初轰我的时候强多了。
6: 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好歹也是公司的老板，要论身份比你还高一点，最起码我跟咱爸咱妈在一个水平线上。
5: 就你那贸易公司？
6: 那怎么了？
5: 没看我忙呢吗？没工夫跟你磨牙花子啊。
6: 好，
7: 行，得嘞。
6: 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连基础都没做好，
7: 破办公室，风格太差。来来，
1: 大姐，我真不是有意迟到的。
4: 房子买了？
1: 没买。那房子刚出地平面，等他盖好了，那我结婚的事儿黄瓜菜都凉了。
4: 六号楼701。
1: 卖给我的？
4: 送你的。
1: 我不信。
4: 你三姨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跟你丽霞姐还有春芬姐的房子一样。哟哟哟哟哟哟！哎呀，我们小象还有被感动的时候呢。哎呀，谢谢大姐，
1: 谢谢三姨，
4: 谢谢三姨。
1: 也不成，这孩子，
4: 你们抓紧办啊！嗯，好，就这样啊。嗯。
1: 哎，姨妈，等等。
4: 呦呦，小夏怎么了？
1: 姨妈，你真好，
4: 走开，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8: 小夏要当新娘子了，
4: 激动的呀！啊。为这个啊，
1: 你妈，哎呦，
4: 好了好了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1: 姨妈，你说我告不告诉老奴？
4: 你告诉他，他准说我要给你啊糖衣炮弹。
1: 那这个糖衣炮弹可太大了，还不得把我爸那农家乐炸上天啊？
4: 那就让他炸上天。赶紧去筹备婚礼，我给你姨父等着喝你喜酒呢啊。
1: 去吧去吧，走来姨父。

0: 怎么样了？
1: 生意挺好。跟李霞说，见了面就骂你，说你把他姑娘全给拐跑了，说你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拿人家闺女当自个儿闺女养。还有，就一点还不错，闺女每月都给他交钱。
0: 财迷，死了也把钱抱棺材。哎，我在想，你说要不要跟雪茹谈谈？
1: 应该啊。范小军做这房地产项目背后应该就是范金友。
0: 先别给他打电话，来了。
2: 拥抱明天。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4: 对，
5: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4: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

0: 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
1: 嗯，
0: 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

0: 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4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意，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

0: 疼、胀、远、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这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儿，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儿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2.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0.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7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2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先问问大家啊，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我估计有不少朋友是不是都被电闪雷鸣给折腾醒了啊？
0: 对，
1: 比方说我，凌晨那会儿真的是雷雨大风轮番上线啊。
0: 是，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一口气连发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强对流黄色预警，多重天气叠加，多地呢开启了强降水的模式。

0: 咱们辽宁也在重点的影响范围之内。
1: 对，这一次的强对流天气，辽宁北部、西部就是重点的防范区域了。
0: 对，对，
1: 像沈阳、抚顺、阜新、朝阳，白天是中雨上线。
0: 对，
1: 大连、丹东、营口相对平稳，是以多云为主。其他城市呢，阵雨、雷阵雨随机切换。
0: 是，全省的最高温度呢，普遍是27到32度，加上雨天湿度大，又闷又热，大家呢要注意防暑了。另外呢，持续降雨啊，路面积水内涝，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注意安全啊。
1: 对，今年以来，从东北超到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一场场赛事持续刷屏，火爆出圈。
0: 是，体育呢早已不只是赛场比拼，更成为了辽宁鲜活的城市名片。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了解，那么马上来解码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1: 是葫芦岛绥中体育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就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击剑比赛。别看这些小剑客们年纪不大，但是每一次出剑都是又稳又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52个项目，1.6万余名的青少年集结赛场，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淬炼本领。
2: 11岁的曹月晨来自葫芦岛市击剑队，从6岁起开始练习击剑，省运会给了他站上大赛舞台的机会。
3: 虽然成绩不太理想，但是我也很开心，胜不骄败不馁，以后我也想站在更高的舞台上进行比赛。
4: 最小的我们现在有8岁，这种赛事呢，对我们整个辽宁省的人才储备、人才发掘、输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2: 这是我省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既以赛选才，也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在群众组气排球比赛中，鞍山代表队拿下老年男女混合项目冠军，实现3连冠。
5: 我打10多年了，打好咱就赢，打输了咱也不见笑啊。
2: 从省15运4000余名体育爱好者同台比拼，到消防员、车间工人等草根球员站上东北超球场，在辽宁，体育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出彩的舞台。
6: 省运会设的群众组项目呢，也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更高的赛事平台上参与比赛。接下来不断的丰富的这个赛事活动呢，促进文旅体上融合发展，让体育消费的市场呢火起来。
2: 省15运开幕式落地葫芦岛，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城墙为幕，山海为景。在海岸赛艇比赛中，选手驰骋海面，竞技比拼与滨海风光同框呈现。
7: 这儿的沙滩和海浪特别适合这个比赛，这儿的人物也很热情，环境特别优美。
2: 依山办赛，傍海竞技，景赛一体的办赛模式，让赛场成为展示辽宁城市风貌的绝佳舞台。在东北超大连主场，三面环海的梭鱼湾足球场，让全国球迷在滨海风光中感受足球激情。在沈阳康平，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依托当地多元地貌，让选手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辽宁之美。
8: 我们辽宁有山海相依的自然资源，我们辽宁也有那么厚重的多元的历史文化、红色记忆、工业文明和城市烟火，我们就要让这种赛场上这种激情，那么延展为赛场以外的城市的热度、消费的热度以及老百姓生活的温度。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赛前、赛中和赛后整个的消费场景的打造和设计。
2: 省15运汇聚全省14市联合办赛，东北超也进一步联动东北3省1区握指成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一片赛场连接一方热土。
9: 我想代表辽宁，代表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上打出一个更好的风采，
10: 就是不服输啊，积极向上啊，努力拼搏啊。
8: 我们今年辽宁的这几场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让我们看到了由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域整合的这么一个可喜的态势。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其中有我们辽宁非常深厚的体育基础和群众基础。那么东北超的成功出圈，更是激发了我们辽宁人乃至东北人对于城市的荣誉感、对于区域的认同感以及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

0: 现在看到我们正在用体育激活我们的城市的激情，来为我们辽宁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1: 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东北超，今天东北超第四轮比赛即将开踢，长春队对阵呼和浩特队，鸡西队对阵延边队，还有大连队对阵通辽队。
3: 那么为了提前备战呢，二号下午大连队整装集结，已经搭乘列车奔赴通辽客场迎接今天的比赛。
4: 风从海上来，球奔草原去。一会儿呢，大连队就将乘坐我身后的高807七次列车奔赴通辽，开启东北超第四轮的客场挑战。那在现场看呢，大家的情绪还是比较饱满的，虽说是一场硬仗，但是大家有说有笑，心态还是很放松的。这趟开往通辽的高铁列车不仅承载着球队客场争胜的决心，同时也拉开了两地文旅深度互动的序幕。大连队出发。
5: 球员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而且球队经过了几场比赛以后，大家的比赛成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受教练组满意，那么大家的斗志也比较昂扬，然后信心也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6: 我们这段时间在家里也针对通辽队这个技战术打法呀，然后对他们也做了针对性的部署，
7: 还是要全力争胜，然后向我的目标继续迈进。
4: 还没走到出站口呢，就已经听到了热情嘹亮的欢迎歌声，一条条象征着吉祥的哈达正在被交送到大连队球员的手中。虽然说在本周六两支球队将在赛场内拼一拼真本事和硬功夫，但是此时此刻的车站里却满是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这场跨越山海的东北超远征还没到开赛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草原的热情温度。
8: 确实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大连毕竟是全国重点城市嘛，我们更多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但是既然来到通辽了，我们也有信心让大连队在这吃好玩好，把三分留下。
9: 你看一下车这还是热乎的啊，奶茶呀，歌声啊，还有这样的一些特色小吃，这就是浓浓的人情味道，我喜欢。因为到现在为止通辽队仅失一球，然后大连队是进了七个球，就是最好的矛要对上最好的盾。那么在通辽我们将会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四轮除了今天开踢的三场，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在7月11号下个礼拜六，沈阳队主场对战这个哈尔滨队。
3: 没错啊，据了解呢，这场比赛的门票预约呢也是创下了沈阳主场这三场以来最高的预约人数记录啊，整个预约的人数呢是接近了150,000人。而今天上午的11点钟呢，中签的小伙伴们应该是陆续接到了短信提醒了，大家别忘关注信息。
2: 没错，当然来辽宁呢，不仅可以看到我们东北超的精彩比赛，各位东北超的球迷还会有大礼包。歌迷也不差事儿哈，最近沈阳有多场演唱会举行了，那全国各地的歌迷也是奔赴沈阳。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其实一张小小的演唱会门票，这里面藏着多重惊喜福利，吃喝玩乐全都省钱。
3: 对，首先呢就是歌迷专属的惠民福利啊，只要是持有沈阳任意一场演唱会的纸质或者是电子门票，就能够呢在云闪付 APP 申领专属优惠券包。你看，餐饮、住宿、出行、景区等等九大消费场景都能够直接来抵扣优惠。
2: 对，这个云闪付的首页就一张票根有沈阳，点进去按照步骤去领取优惠券包就可以了。这个优惠周期呢有5天的时间，演出前一天、演出当天再加上往后3天，足够咱们慢慢的逛遍沈阳的大街小巷，打卡特色美食、网红商圈，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不少花销。
3: 哎，来沈阳，来辽宁，你看啊，各大文博场馆必须不能错过吧。以前呢有的游客就说了，说游玩的日期啊撞上了周一了，结果呢正赶上博物馆闭馆，就觉得挺遗憾啊。但是今年这个暑期啊，保证啊，大家再也不用有遗憾了。
2: 没错，从7月1号到8月31号，辽宁全省文博场馆全部取消周一闭馆。
3: 对，
2: 随时您都可以来这儿去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物之约。
3: 是，辽博呢不仅周一全天对外开放，还特意拉长了游览的时间。你看，周一到周四闭馆时间呢延迟到了18点，周五至周日呢可以逛到19点了。
2: 而且馆内推出的一些 些重磅特展特别值得一看，比方说燕文化专题展当中陈列着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使用过的名砚，咱们既可以看见古代工匠的精妙雕刻手艺，也可以读懂古人伏案挥毫的风雅日常。
3: 是辽代帝陵考古展中呢出土的鎏金器具啊、石刻残件啊、陶瓷陪葬品啊，揭开了曾经驰骋北方的辽王朝神秘面纱。还有呢，明清匾额展，一块块沉淀岁月的木质匾额，记录着旧时的家风、功名与市井烟火，字里行间呢都是独属于东方人的人文浪漫。
2: 沈阳故宫也是众多游客不能够错过的景点。
3: 当然了哈，
2: 7月15号开始，每周五、周六增设夜场，开放时间呢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
3: 这个好。
2: 暮色笼罩红墙黄瓦，晚风掠过宫殿飞檐，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啊！
3: 这个太棒了哈！除了古韵文博展览呢，红色的文化同样是值得细细品读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每周五、周六呢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钟，他们呢联合沈阳话剧团打造展厅实景话剧1931。不少呢年轻观众表示说呢，课本上抽象的历史文字啊，在现场就变得鲜活可感，直击人心了。
2: 没错，而且不止沈阳，省内各地的文博场馆也都是同步解锁了暑期新模式。
3: 对，
2: 像旅顺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等8家市级博物馆统一开放到晚上8点。
3: 对，
2: 方便咱们灵活规划行程，去享受文博文化服务。
3: 哎，没完呢哈！偏爱书香慢生活的朋友们啊，可以整个暑期都泡在辽宁省图书馆。常规的阅览区域呢，早晨8点半开放至晚上6点。网红零点书房呢，那更是开启了通宵的模式啊，从傍晚的6点钟一直开放到次日清晨的8点半。
2: 你看，一张演唱会门票，既可以解锁全程消费优惠，又可以邂逅万千国宝文物。这个夏天的辽宁，既有音乐的热烈，也有历史的温柔厚重。
3: 还等什么呀？赶紧规划行程吧，来沈阳奔赴一场音乐与文化的双向旅程啊！
2: 说了下，我们来说一说热血主场万众奔赴啊！昨天晚上，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3窗口级赛事在辽宁体育馆火热打响。
3: 是来自各地的球迷齐聚沈城，用最饱满的热情、最热烈的呐喊，为国家队赛场征程全力助威。
10: 我现在是在辽宁体育馆，现在我已经置身在了一片澎湃的红色海洋当中。今晚中国男篮将坐镇沈阳，在2027世界杯男篮预选赛第3个窗口期迎战日本男篮。那辽宁体育馆也特别为本场比赛进行了布置，全场都已经布满了红色的加油 T 恤，可以说是球迷情绪高涨，主场氛围拉满。
11: 今天那个在我们的家乡，在沈阳举办这么大的赛事，我们非常激动啊！我们这么早早的来了，来到现场为我们中国队加油。
12: 我是从山东来的，我这是第一次看国家队打球，我非常激动，感受到了全场球迷的热情。我喜欢高诗妍，
13: 觉得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球迷们也特别的热情，然后我觉得中国男篮一定会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14: 我上午自驾自己开车过来的，从长春，然后我看这场比赛我特别激动，我希望中国队这一场能赢，我为中国队骄傲，加油加油中国队。
2: 当晚焦点对决正式打响，开场后中国男篮迅速进入状态，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日本队凭借灵活攻防和精准外线三分稳住节奏，并逐步拉开分差。下半场双方高强度对抗持续，中国队奋力追分，始终坚守赛场，拼至最后一刻，最终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
15: 就是对手的后卫三分有非常多的出手，然后就是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需要去打得更有侵略性，然后在场面去当然的什么就是很难过嘛，也是无论是我们的球员还是什么，都是我觉得需要去打好每一场球的，先准备好下场比赛。
16: 这我们球迷一定支持中国到底，不离不弃，我们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相信中国队，相信中国男篮。
17: 心情不好，但是大后天我还会去首尔看他们比赛，还会给他们加油，
18: 不离不弃的，
17: 那必须的，我是中国人。
2: 根据赛程安排，7月6号，中国男篮将与中国台北男篮进行第3阶段最后一轮的生死战。本台报道。 说了下，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哈，这个阿根廷呢战胜了佛得角，晋级16强了。
3: 是这场比赛是跌宕起伏，全程看点是拉满的。你看阿根廷小组赛状态是非常稳的，三场比赛呢全部拿下胜利，以 J 组的第一名的身份是闯进了32强淘汰赛。
2: 没错，而佛得角呢完全是黑马状态啊！你看这个小组赛3场全部踢平，靠着稳定发挥拿到了 H 组的第2名，晋级了32强。
3: 是这样啊，我们呢来看一下全场的进球的节点啊。上半场的第29分钟，阿根廷率先打破了僵局，拿下一球。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比分是定格在1-0的。当时大家都以为啊，说阿根廷会。

0: 稳稳地拿下这场比赛了。
1: 但是没有想到下半场局势直接反转了。比赛第59分钟的时候，福德角成功破门，把比分扳成了1-1。两队僵持到常规时间结束，只能够进入到加时赛一决胜负。
0: 是加时赛呢，更是名场面不断了啊！剧情是反复的反转了。第92分钟，阿根廷率先发力，将比分改写为2-1，重新领先了。可是呢，第103分钟的时候呢，福德角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再度把比分扳平至2-2。
1: 双方你来我往，直到第111分钟，阿根廷打入了制胜进球，终结比赛悬念，拿下了这场拉锯战，成功晋级16强。那这场比赛呢，福德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完成了多次扑救，而且还先后化解了两脚高质量任意球攻门。
0: 是这场比赛呢，福德角虽败犹荣，他们呢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记录了。这个仅有52.5万人口的微型国家，就成为了男足世界杯史上闯入淘汰赛人口最少的国家。
1: 是啊，当39岁的足坛传奇梅西对上了40岁的福德角草根门将沃西尼亚，本场比赛必将载入世界杯史册。这是一场充满宿命感的老将对决，写满了足球独有的浪漫与热血。
0: 是，不管是继续冲冠的阿根廷，还是创造历史遗憾止步的福德角，都带给了我们超多的精彩瞬间啊。
1: 那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强的席位已经全部列出了，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哥伦比亚。
0: 是，我们呢也期待着1/8决赛各支球队呢更加精彩的表现。
2: 一个人玩不了跷跷板，但一只猴可以。江苏花果山景区的一只猴子完成了自己玩跷跷板这一世界难题。小猴子身手灵活，完美把控跷跷板重心，而且乐此不疲。同样是跷跷板，人类缺个搭子，只能干瞪眼儿。猴哥全靠自身实力自给自足，属实是把玩乐天赋点满了。说谁能想到呢？上个班工位还得靠抢。景区里几位身着绿植道具的 NPC 到了上岗时间，全力冲刺点位。优质花盆工位数量有限，只能靠争抢上岗。其中一位动作慢了一步，急得手足无措呀，慌乱中连鞋子都跑丢了。已经顺利钻进花盆的三位 NPC 躲在花盆里偷笑，说内蒙古一只小猫陪主人回农村，跟狗待了几天，竟然长本事了。几天的功夫就解锁了一门外语语音包，狗里狗气的猫猫学习能力是超强啊。说在东北，你要是馋了，就直接问一句好吃不，就能吃到你心心念念的那份吃食，而且还会持续投喂。小伙走在路上，被大爷手里拎的袋子吸引了，赶紧上前问。
3: 我坐地铁，我看大爷的。
4: 哎，大爷啊，大爷，你这光头是搁到外买的不？
3: 李先生，
4: 你能给我尝一个不？
3: 能行吗？
4: 行行行，
3: 谢
4: 谢大爷。哎，还热乎呢，
3: 好尝一个。哎呦，真好吃的，谢谢大爷。送给我一个。
2: 别怀疑啊，在东北只要张嘴，对方真给，要是嘴甜还会多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哎，自己要的除外。说小雨中，山西一位摆摊的阿婆伴着手机音乐随性起舞，雨水淅淅沥沥落在棚外，阿婆全然不在意，跟着节奏完全沉浸在独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阿婆拥有最难得的松弛感，日子再平淡，也能快乐似神仙。
1: 说得下，说盛夏热了。近期欧洲遭遇极端高温，而咱们国内的高温天气同样也是来势汹汹，热度爆表。尤其是新疆地区接连刷新了今年夏天气温新高，极端酷热天气引发了广泛关注。
0: 是7月2号呢当天啊，新疆吐鲁番呢就再度上演了现实版的火焰山。在火焰山景区内呢，当天下午的3点钟，巨型的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呢，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已经高达了84摄氏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了。
1: 央视总台记者呢也是在吐鲁番感受了一番来自火焰山的威力啊。
5: 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气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

0: 18摄氏度左右。此时此刻呀，我的身体表面啊，感觉会有一种轻微的灼烧感，而且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热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到底有多高。我的身上啊，随身带了一根家用的蜡烛，它的融化点的范围呢，差不多是60度到70度左右。我们将它放在这一块铁板之上，大家看，这一根蜡烛正在逐渐的融化。我将它往旁边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蜡烛已经被融成液态了。
1: 吐鲁番的高温呀，不少网友就趣味调侃，就说悟空快去借芭蕉扇灭火。
2: 其实呢，早在6月份啊，我国多地呢就已经开启了超长的高温模式，尤其是新疆、海南两地啊，高温持续久，强度又大。其中呢，吐鲁番仅40度以上的高温天就多达26天，海南的定安更是测出了40.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当地历史气温的极值啊。
1: 进入到7月份，这新疆热力再度升级了。7月1号，新疆多个气象站点接连刷新了年度气温新高，其中吐鲁番东坎更是以46.6度创下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记录。
2: 是高温呢，不只是盘踞在新疆，未来的3天呢，北方也将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多地呢，热力全面爆发，不少北方的城市呢，也将解锁今年首个高温的天气啊。
1: 没错，比方说呼和浩特、太原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儿。
2: 对，
1: 石家庄最高气温呢，或首次达到40度，开启炙烤模式，这温度出门那绝对就是妥妥的高温考验。
2: 考验啊！不过呢，高温天气呢也并非是全程霸屏啊。受冷涡系统移动的影响呢，7月5号开始呢，华北地区降雨增多，气温回落，当地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将逐步的缓解消退啊。
1: 对，但是这个降温仅限局部区域，像西北地区、河南等地的高温依旧是顽固的，
2: 是。
1: 而华南、江南等这个南方地区也将会持续高温闷热。整体来看吧，未来一周的时间，全国高温版图还是非常辽阔的。
2: 是啊，针对南北差异化的高温天气呢，气象部门也是给出了精准的防暑的提示的。那北方干热暴晒，大家呢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呢防晒防暑。南方呢闷热潮湿，大量出汗之后呢，您呢要及时补充淡盐水、电解质水。日常饮食呢要清淡，保持充足的睡眠，严防中暑和热射病。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吧。进入到7月，你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嘛，不少人是不是就被闷热夜晚所困扰啊？这空调吹时间长了伤身，不开空调呢又容易热醒。
2: 没错，近期呢网上流传一个传统的防暑小办法，就是呢你抱着冬瓜来睡觉。
1: 对，
2: 不少网友呢实测说，哎呦凉快。
1: 那既然说到传统，咱们就考考古。
2: 考考古，
1: 想不到吧？这一下子挖到了清代就已经开始在岭南流传的儿歌了，叫做心头热懒冬瓜，就是挑选一个完整的冬瓜，清洗干净，放在床上，夜间呢就贴身抱着，就能物理降温了。
2: 是，要说呢，你说古人的这个消暑智慧真的是藏不住啊。你说，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冬瓜呢？难说这个西瓜、南瓜、甜瓜难道不配当这个睡觉搭子？
1: 其他的瓜还真就不太适合。
2: 不适合。
1: 这个核心原因呢，就在于冬瓜含水量接近95%，瓜类之中最高了。而这个水的比热容大嘛，它能够长时间的维持低温。冬瓜表皮的温度通常会比室温低3到5度，堪称是天然冰枕。
2: 没错，而这个西瓜呢，皮儿薄，汁水又多，极易呢压迫变质。黄瓜、丝瓜体型太小了，没办法环身去环抱。
1: 所以你看，唯独冬瓜太合适了。夏天大批量上市，个头大，身形长，大小跟抱枕几乎一模一样。
2: 真的是
1: 贴合身体，抱着舒服，简直就是为夏天量身定制的。
2: 没错，而且呢，冬瓜本身啊，果皮厚实，自带一层蜡质的保护层，不容易呢渗水。而且呢，质地是坚实的。即便翻个身，咱压到它了也不容易破损啊。
1: 对。
2: 同时呢，冬瓜呢，那是夏季应季的蔬菜吧，产量大，价格实惠，妥妥的夏日解暑天选瓜果。
1: 虽然说抱冬瓜降温确实实用又环保，
2: 对，
1: 但是并不是人人适合啊。如果用不对的话，也会有安全隐患。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冬瓜它还有一个特性会湿，特别是像一些骨关节像风湿类这种，它会造成一些疼痛或者说可能加重。还有比如说一些特定部位它也不能用，不能放，比如说像腹部对一些脾胃不好，它有时候弄也会腹痛、腹泻等等这些副作用。
1: 再有就是婴幼儿也不建议使用，因为冬瓜又大又重，小宝宝没有办法自主挪动，就很容易呢被压住手脚，捂住口鼻，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
2: 没错，另外呢，皮肤敏感的小伙伴们呢，建议选择干净光滑的黑皮冬瓜，洗掉表面的蜡粉细毛，并

0: 免得过敏泛红。
1: 对，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一个冬瓜也不能够抱着用一整个夏天，因为它长期贴着我们人体体温嘛，被身体挤压，这个瓜皮的保护层会破损，细菌就很容易滋生，差不多半个月最好就换一个。
0: 没错啊，替换下来的冬瓜也不能浪费啊，堪称是全身都是宝。它呢是蔬菜界的减脂天花板呢。您看这100克冬瓜热量才10大卡，零脂肪、高纤维，还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

0: 饼核心原料都是冬瓜，妥妥的点心界无名功臣。
1: 所以说呀，抱冬瓜睡觉是古人留下来的低成本的解暑妙招。不得不说哈，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啊，放到现在依然是实用而且新潮的。
0: 说一下，我们接着来说汛期啊，千万不要在河边逗留。眼下全国多地进入到了主汛期，短时暴雨、山洪多发，有不少人呢因为在河道逗留遇上了危险。前两天贵州贵阳就发生了惊险一幕，有一名男子呢只是下河洗葱，结果差点被暴涨的河水困住。
1: 是，当天呢这名男子啊到自家房屋下方的河道清洗大葱，本来呢这是日常的操作，但是没想到突然啊下起了大雨，河道的水位短时间迅速上涨。
0: 眼看着河水越来越急了，这男子呢还想着说先把这个葱收拾好再上岸，但是没有想到涨水速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料，水路直接就被湍急的河水阻断了，根本没有办法往岸边去走。那情急之下呢，他只能够爬到河道的石壁一处狭窄平台上去躲着，真的是进退两难。
1: 对，
0: 随后只能够拨打消防电话来求助。
1: 没错，这个消防员赶到现场一看呢，情况是十分危险的。这男子藏身的平台宽度还不到30厘米呢，脚下呢就是奔腾的急流，一旦失足坠落，立刻会被河水给卷走，后果是不堪设想。
0: 救援人员立刻分工开展了施救，有一组人呢是到上游去固定锚点做好防护，另一组人呢就穿戴装备下水靠近被困男子。消防员游到这个男子的下方哈，慢慢引导他向下移动，给他套上救生圈，全程小心护送，那最后是成功转移到了上游安全区域，人总算是平安了。
1: 真好哈，好在是有惊无险的，但是这件事呢也给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吧。现在呢正值汛期，天气变化快，一场短时大雨呢就能让小河瞬间变成急流。
0: 对，这消防部门呢也是专门发布了安全提醒了，大家伙儿一定要多留意气象预警，不要随意到河道、河滩、水库旁边去洗菜、玩水，包括钓鱼。这个河道水位上涨的速度很快，暗流、漩涡隐藏危险，所以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是，但万一哈真的是遇上了山洪、河水，把路给封了，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逃生。
2: 你知道山洪来临有多快？从发现异常到深陷危险，往往只有短短数秒。洪水流速3到5米每秒，你根本跑不过它。溪水变浑，水位暴涨，山谷轰鸣，任何一个都是致命前兆。立刻垂直向两侧高地逃生，绝不顺着河谷往下跑。不要贪恋财物，每一秒都决定生死。关注预警，及时转移，别拿生命赌山洪。
0: 记住，一定第一时间往地势高的地方爬，保持冷静，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救助。
1: 是，咱们辽宁呢近期降水频繁，不少的城郊小河沟渠啊水位是波动很大的，大家呢路过水域多留心，汛期安全这根弦不可以放松啊。
0: 对，时刻都不能放松。其实一到雨季呢，我们不少人都会遇到这种难题吧，就是衣物洗完总会有一种刺鼻的异味儿，你反复清洗总觉得是难以消除的，
1: 是，
0: 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
1: 是，你说这样阴干的衣服吧穿着就很不舒服，你说这些难闻的异味它究竟打哪儿来的呢？
3: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4: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摩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3: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5: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0: 了解了哈，其实雨季空气潮湿，这个衣物闷出霉味儿不只是难闻的问题，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
1: 对，
0: 那怎么样

0: 让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咱们接着来了解。
1: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2: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血、骨血、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1: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3: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4: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了下说暖心、今年高考，湖南一位父亲背着土鸡蛋接考的视频温柔治愈了无数网友。
8: 是6月9号那天呢，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的考点外，年过六旬的贺秀堂为了迎接高考的儿子贺永辉，先是呢步行1个多小时，再辗转搭乘大巴赶到了考场。别人接考呢带着鲜花礼盒，他带的是亲手煮好的八枚土鸡蛋。
9: 他给个鸡蛋呗，给把蛋。
10: 家里的土鸡蛋是吧？
9: 是吧？飞鸟上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他说：“下哪吃？给个鸡蛋。”

0: 爸爸的想法特别纯粹，就是担心孩子高考辛苦，没有好好吃饭，特意煮了鸡蛋给孩子补充体力。
1: 是，简简单单的几枚土鸡蛋，装的却是最朴实深沉的父爱，让人感动。6月25号，湖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了，贺永辉呢考了526分，完全符合自己的预期啊。
0: 嗯，在报考的时候，这个懂事的孩子心里藏着最温柔的牵挂，就是想选择本省的大学，将来带妈妈看病也方便。
1: 是，这份纯粹的初心呢，打动了湖南多所高校，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纷纷向贺永辉伸出了橄榄枝，诚意邀请他入校深造。
0: 其中湖南农业大学的诚意最让贺永辉动容。
1: 对，
0: 学校的招生老师专程驱车赶往他所在的山村，上门做一对一的支援填报指导。
2: 4年的学费我们给予减免，然后学校在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这一块也是有非常完备的这样一个支撑。只要学习非常努力的话，其实你4年的学费、生活费，其实你都不用太担心。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生活这一块的情况，你来学校之后，我们也可以为你单独提供这个无障碍学生宿舍，不用爬上爬下。我们很期待啊，你能够进入湖南农业大学学习。
0: 减免学费，生活上提供帮助，解决他求学路上的后顾之忧，这个真的是诚意满满。
1: 没错哈，不止如此啊，在爱心人士的陪伴之下呢，贺永辉呢实地走进了湖南农大，参观校园环境，感受学风氛围，切身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与善意。而且呢，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大大学的刘仲华教授啊，还向贺永辉发出了专属的邀约，主动提出呢愿意成为他的大学指导老师。
0: 对这份诚意，然后贺永辉决定说将湖南农业大学作为第一志愿。
1: 对，
0: 他说学校的真诚相待让他格外感动，同时长沙优越的医疗条件也可以让他今后更便捷地照顾母亲，这是最贴合他心愿的选择。
1: 这个懂事的孩子呢，在规划未来的时候，其实心里惦记的一直都还是家人啊。
0: 没错，其实贺永辉出生就被确诊为先天性马蹄足外翻，从小到大他先后做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够正常走路。这么多年以来，家里为他治病花光了积蓄，而父母也为他操碎了心。
1: 是，也正是因为深深地知道家庭的不幸、父母的辛苦，贺永辉呢格外的懂事刻苦。他的母亲呢，因为常年忧心他的病情，积郁成疾，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如今呢只有一只眼睛有微弱的光感，没有办法外出工作，全家的生计呢，于是乎全都压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身上。
0: 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贺永辉坚定地选择留在湖南本地的高校。这份藏在升学选择里的孝心，温柔又厚重。
1: 褪去高考的紧张与忙碌，这个暑假呢，贺永辉没有选择放松懈怠，他呢给自己制定了满满的计划。一方面呢，坚持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呢，提前预习大学的专业课程，为大学生活做好铺垫。同时呢，他还打算利用暑假打份工，靠自己的努力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从山村走来，历经病痛磨难，却始终向阳生长，心怀感恩。贺永辉的成长故事真的是治愈又励志。在父亲贺秀堂的眼里，孩子早已经是他最大的骄傲。从前他最大的心愿是治好儿子的病，而现在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儿子能够学有所成。
1: 祝愿贺永辉带着家人的期许、众人的善意，在大学里呢继续逐光而行，奔赴广阔的未来。
0: 说一下，我们今天来说说反诈。你看生活当中，我们收快递，尤其是贵重物品，肯定都会拆箱检验，来清点数量，确认没有问题再签收，
1: 对吧？这是一定的。
0: 但是最近上海有一对夫妻签收了大量名酒，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而是火速转运，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这样的怪事呢，就发生在上海虹桥镇的一个快递站点。当天呢，收到了同一个客户的17笔订单，全部呢都是茅台、五粮液这类高价的白酒，累计足足有15箱。
0: 奇怪的是，客户拿到快递之后不查验。签收完就立刻转运货物了，职业敏感让3名快递员断定这件事绝对有问题。
1: 对，
0: 于是呢，他们立刻汇报给了警方。
1: 哎，很快呢，民警在辖区的一家宾馆的楼下发现了正在搬运酒水的女子顾某。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哈，这顾某一开始表现得特别淡定，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帮朋友代收快递，说这些酒水都不是自己的。可是当民警进一步去追问这位神秘朋友的姓名、联系方式、具体身份信息的时候，这顾某瞬间就慌神了，说话语无伦次，含 含糊不清，只是一味的推脱说，哎呀，朋友就在宾馆里面。哎呀，
1: 警方呢随即就展开了核查呀，当场是戳穿了他的谎言。原来呢，顾某口中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呢，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丈夫吴某。夫妻俩是一唱一和，联手演戏，就是呢想靠着这套说辞蒙混过关，掩盖自己的异常行为。
0: 随着警方深入调查，这对夫妻背后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曝光了。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他们是专业的电信网络诈骗车手，专门帮诈骗团伙中转洗白诈骗得来的赃款赃物。
1: 是，他们的作案套路是非常隐蔽的，层层转接规避追查。首先呢，不法分子呢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诱导受害群众的花钱购买

0: 买大量的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的白酒。随后呢，受害人呢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将所有的名酒呢统一寄到指定的宾馆收货地址。
1: 对，之后就轮到吴某、顾某夫妻出场了。
0: 对对对，
1: 他们专门负责收货，全程不验货、不核对信息，快速签收转运，最大程度的规避各类核查风险。汇总所有酒水之后呢，这两个人再统一交给上游的诈骗人员，通过变卖这些名酒，把非法诈骗所得赃款洗白，完成整个违法洗钱流程。
0: 是，目前呢，吴某、顾某夫妻二人呢，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呢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1: 对，其实要说这起案件的成功破获，最大功臣就是咱们的快递小哥了。根据了解，当地警方搭建的骑手联盟，整合了辖区快递、外卖骑手的力量。此前就多次收到骑手提供的有效线索，已经助力警方抓获两名涉诈犯罪嫌疑人，为群众挽回将近20万元的经济损失。
0: 是的，在这里呢，得给大家提个醒哈，网上很多所谓的高薪代收快递啊，帮忙转运货物的兼职啊，看似轻松赚钱，门槛极低，这背后啊大概率都是涉诈的陷阱。
1: 对，千万不要贪图小利，因为一不小心就容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了，无意之间可能就会触碰法律红线。
0: 是，另外呢，哎，你发现没有哈？你看电诈的洗钱的工具，除了现金、黄金，哎，这又多了高档的白酒吧？
1: 对。
0: 听到有人呢让您呢把所谓的投资款换成这些的时候，您呢就要当心了。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最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可以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去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说三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此次考察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上旬完成。说日前，盘锦红海滩红星照耀中国主题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期，百余亩深浅交错的稻株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红色图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说二号，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天津口岸暑期邮轮旅游大幕正式拉开。据了解，整个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接待邮轮近50艘次，邮轮出游热度持续走高。说欧洲专利局当地时间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发明家于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说从当地时间3号开始，法国巴黎一场沉浸式展览将为参观者提供走进图坦卡蒙陵墓的机会，利用科学精确的复制品和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体验少年法老的墓室被发现时的原貌。说2026年人工智能工程师世界博览会当地时间2号在美国旧金山闭幕，展会期间来自全球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发者和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展示前沿模型最新成果。中国前沿模型开发商智谱 AI 在展会期间发布了新模型。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都

0: 呀，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上下欢迎回来，盛夏时节，云南大理建火迎来荷花盛放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古诗里莲叶何田田的浪漫画面。
7: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

0: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

0: 软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
4: 啊
5: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人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

0: 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保后

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约我到你家，就一定是有不想让我们家老范知道的事儿。
1: 猜的没错。你们家范小军弄了个房地产公司。
0: 那好啊，说明贸易做得不错。
1: 基建速度超过你的房地产项目，基础已经做完，开始施工首层。
2: 项目位置跟三环外，三栋楼，位置可比你的项目好多了。
1: 我担心他背后。
0: 不用说了，我明白。
2: 得，水没喝。
1: 火别太大就行。
0: 查，给我彻底的查！最近三年的账一笔不能落下。
3: 旅游公司的在内吗？
0: 在内。请进。
4: 妈，您找我。
0: 小军交接的时候有一笔流水账，有没有交接？
4: 交了，但我没看。
0: 去你办公室谈。
5: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妈应该已经从徐慧珍那儿得到消息了。不不不，她不会直接去问你，她肯定会去查账。对，这一晚上不回来，你放心睡着。明儿你妈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你该官复原职。啊不，升任副董事长，侯科该离开公司了。
0: 哟，这东西这么方便呢？
6: 可不嘛，我跟您说啊。在我岳母那儿，所有的会计都改用电脑记账了。财务总监何春芬用一小型的机器给公司建了一局域网，公司大大小小的每一笔账，甭管是进账还是出账，他随时监控着。您不觉得我岳母只要掌控着何春芬，就等于掌控着整个公司吗？当然了，这事儿对我岳母来说呢也不难，因为他手底下有俩专门学计算机软件的能人。
0: 谁
6: 呀？二女婿黄鹤翔，计算机软件的博士，还有贺丽霞的老公，也是这专业的研究生。人俩人一毕业于美国，一个法国，闹这个玩似的。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你丈母娘，让他们也给咱们做一套？
6: 是这意思。
0: 你说话不管用。
6: 我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也可以直接跟经理说，因为经理在公司说话第二管用。
0: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6: 哎，妈妈妈妈妈妈，您让我回去一趟，跟您商量一下，打声招呼。
0: 妈现在就回去了。

0: 那这您不看了？
1: 看这有什么用？这上面没有。
0: 也是。
1: 哎，你明儿赶紧给回话。
2: 哎，好嘞。
3: 那你的意见呢？嗯，就按你说的办，我没意见。跟别人收钱，跟你婆婆就不用了啊。
1: 嗯，好嘞，谢谢妈啊。搞定。
0: 还是媳妇说话管用。
1: 你接着说
4: 啊。刚才说到开发智能手机。
1: 哦，对，智能手机、
4: 啊、这个项目
5: 在这个事儿啊，妈我来跟您说啊。嗯，您看我们现在科技公司都有什么？有一些设备，还有几个搞软件的人，还有一些办公家具。我们的写字楼呢是租的，资本很小，但是呢我们每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就拿财务软件来说吧，我们的利润呢是
6: 相当于旅游公司全年的两倍。
5: 没错。
6: 对，
1: 这么多。
5: 嗯，我们现在呀还在搞一个办公软件包，这是第一啊。第二个我想说的呢是工厂，就拿制药厂来说吧，只要有那么一种药占领国内市场或者打入国家市场，就这么一小粒药，您知道它的利润吗？
3: 开发我们自己的高科技产品。
5: 我就是我妈聪明吧，一说就懂。
3: 我同意你的节流方案。你需要开发新产品的周转金。
6: 你妈的意思啊，你们公司的资金回流归回流，使用归使用。
5: 没问题，总体的资金流向呢归春分管。
3: 就这么定了。现在我要看看我女婿的书法。
4: 啊，妈，
3: 我听说跟胡风谷的一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啊坐坐坐，
1: 您看呀，这得啥眼？
3: 我得啥眼？嗯，是什么样的书法？
1: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我的天
1: 啊，见啥？
6: 哇，
3: 见过乱的，没见过这么乱的。
4: 妈，我不太会收拾。
3: 你懂干更大的事儿。

0: 啊，你找我吗？
1: 坐吧，小郑。小军儿，你抓的房地产项目昨天晚上妈去看了。
2: 好，
0: 您都知道了。
1: 挺好的，妈就是想问你们俩干嘛瞒着妈。
0: 嗨，没想瞒着您，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再说了，那是我跟朋友一块儿开的，那三栋楼算什么呀，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
1: 你那个朋友是谁？没有资金，人家凭什么愿意跟你合作？你这资金是从哪儿来的？
0: 妈，您老教育我，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我刚辞职那会儿，压力真的非常大。刚到海南那一年也确实非常辛苦，当初要不是我爸支援我那2万块钱，也没有我今天。在海南做贸易那一年，跟同学在一起尔虞我诈，互相猜疑，不过还好我没卷进去。
1: 什么贸易？
0: 出口贸易。您是内行，可是我完全不懂啊，完全靠我自己干。反正当时我也想明白了，折了就折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赔光了我全部从头再来嘛。
1: 嗯，好，想法好。妈想问问你，愿意跟妈联合干吗？妈问你话呢。不着急，不要催她，让她自己好好想想。
3: 这有什么可想的啊？咱妈实力这么大，只要和咱妈联手，肯定能超过徐家呀。
0: 妈，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想说什么就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
0: 这公司要是合并了，我又成打工的了。

0: 自己干可是我说了算。
1: 公司合并，你就是董事。
0: 但是我不想跟吃里扒外的人在一起干。
2: 怎么着？想找事儿啊？
0: 哟，妈，这还没开始呢，这就又跟我杠上了。
1: 你就不该说你哥吃里扒外，你哥现在是给咱家干的。
0: 他心里想的都是人家，
3: 有完没完？
2: 怎么了？凶什么呀？我说的有错吗？
4: 小俊，
2: 你连儿子都姓人家的姓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让他自己说。他儿子不姓侯，
1: 姓徐。
0: 姓徐没办法，孩子他妈姓徐，可是他儿子姓蔡，叫蔡真。蔡姓的是他丈母爹，名字是他丈母娘。
1: 侯可怜，妈问你，你弟说的是事实吗？
2: 妈，结婚前我跟经理商量好了，第一个孩子名呢，他起。第二个孩子名我起。
1: 你混蛋，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姓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小俊儿，公司合并是按照公司法走，资产评估之后按股权分配，你就是执行董事 CEO。
1: 妈，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过这村没这店。别说哈，咱爸这招可真灵。太不像话了。
2: 又怎么了？
0: 你说侯奎这孩子是不是缺心眼啊，居然让我的孙子信了蔡全无的信。
2: 真的？
0: 假的。
2: 嚯，那这事儿得找儿媳妇谈谈了。
0: 怎么谈？你一找他谈，他就得告诉你说啊，我这是为了报答蔡全无的恩情。我能说什么？
2: 这什么报？这是原则问题啊。
0: 你去谈。
2: 我不去啊，他都不认我这个公公，再说我在咱们家。
0: 行了，叫我们开会。
2: 坤儿啊，走人吧。
1: 哟，挺自觉的呀。
3: 知道我前两天为什么来了？我就是来预先通知你的。
1: 可你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你很忙，没时间，拉倒吧。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出一片天地啊！你就是一狗屎。
2: 电脑要不要？不要搬走了啊！
3: 别动！
2: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哥哥教训弟弟。

0: 早晚有收拾你的时候。
1: 啊！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怎么流血了？
2: 怎么了？
0: 没事，我本来想劝我哥两句，没想到他不吭声，上来给我一拳，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
3: 连亲儿子都不是他的姓，他有什么资格打你啊？
0: 没事吧？
4: 这兄弟相残啊，是我这当妈的最痛心的事儿。算了吧，这也就是这当哥的觉得自个儿被这当弟弟给比下去了，心里难过。没打坏吧？

0: 已经全部验收完毕了，合格率是97%，不合格的正在返工。
1: 静平，
2: 哎，静平啊，我不知道啊，侯坤没给我打电话，你给你打电话问一下不就完了吗？什么？他办公室电话是范小军接的，那手机呢？没开机。

0: 哟，嫂子，
1: 你哥呢？
2: 不知道啊。
1: 你在你哥办公室干嘛呢？
2: 嗨，嫂子，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雪茹公司的执行董事、总裁，和嫂子您并驾齐驱了。
1: 我在问你，你哥干嘛去了？
2: 这还用我说吗？被我妈解雇了呗。
0: 哎，嫂子，别走啊，喝杯茶。
2: 回家骂去吧。
1: 请进。妈，您把侯可解雇了。
3: 妈问你，你的儿子是不是改姓蔡了？
1: 是。
3: 妈无话可说了。
1: 您就因为这事儿就把侯奎辞了？
3: 不是，我不能让小军离心离德。他既然干起来了，就只有走兼并这条路。按照股份，他得当执行董事。
1: 我明白了，那我不打扰您办公了。妈，我爸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两个妹妹又都没有姓他的姓，我只是想找到一种方式作为我对我爸爸的回报。再说这孩子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俩没结婚之前就商量好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我起，第二个孩子的名字他起，即便第二个孩子姓陈，姓您的姓，我都没意见。所以您别太介意这件事儿。
3: 第二个孩子姓我的姓你也都没意见？
1: 没有。
3: 那这件事儿以后我不发表意见了。
1: 那妈，我先走了。

0: 陈雪茹，你这叫卸磨杀驴，你知道吗？
1: 嘿，太难听了吧，都是我儿子，我并没有辞掉他，是他看小军起来了自己生气不干了，连招呼打都没打。
0: 嘿，我才不相信呢，你要不发话他能走吗？
1: 徐慧珍，这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老干涉？
0: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家这破事儿？我这是为我女婿伸张正义呢。气死，肯定是那个范金友在背后捣鼓的。
2: 当前找到侯奎是关键啊，我担心他当初是为了去帮他妈，当然了也为了争口气，可是你现在这么一闹，他面子上一定过不去啊。
3: 我爸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他就觉得这些年一直在帮着咱家没管他妈，他心里过意不去，可是有他弟弟和范金友在中间鼓的，他也插不上手啊。这好容易有机会能大展宏图一下，好，规划跑完了，设计搞定了，施工都开始了，理想没了，这下被他弟弟又给打败了，都不好意思回来。
4: 你说他能去哪儿

0: 会不会回美国了？
1: 他不能，他得跟经理说吧。
2: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啊？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在他朋友的空房子里，赶紧把他找回来。
0: 这个陈雪，老毛病又犯了。
1: 走，咱们去看看给他们预备的房子去。
0: 三处，先看哪处
1: 最好的。

0: 没想瞒着你，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那三栋楼算什么？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出一片天地啊！你就一狗屎！
1: 你混蛋！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姓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啊？

0: 我妈都等你半天了，快快快快进！
1: 欢迎你们回到自己家。
2: 妈，我说了啊，我不离开你、啊。
1: 不离开也得离开，妈得用那四合院，来坐这喝茶。
2: 你用那四合院干嘛呀？
1: 不告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2: 妈，您不说我可不办啊。
1: 让你爸告诉你吧。
0: 啊，你妈呀，想把那个四合院改造一下。然后把他喜欢的家具、古董、字画全挂上，弄个展览馆。
2: 行啊，妈。
1: 妈，我也有值钱的东西。
2: 我知道，你要是放心你妈呀，就交给我，
1: 我替你保管。
2: 行，就这么定了。哎，葵儿，
1: 我葵，怎么了你？还没跳出来呢？
2: 后悔啊。

0: 你还是不太了解你妈。这件事情啊，责任不在你妈。
1: 我知道妈，背后有人捣鬼。
0: 你知道就好。只要不是范金勇在背后帮衬着小军，就他，你们家的事我也不想多说了。经理啊，
2: 你看你爸这操心的命，把你们家具都给配上了，你们满意吗？啊，
3: 不喜欢就给退了去啊！要喜欢，明儿就搬过来。
4: 我爸背的，哪能不喜欢？
5: 哎妈，您不是还要给静婷和立霞改善条件的吗？
6: 都给他们准备好了，就在你们楼下，但是家具我没管。
0: 偏心你。
4: 我的妈呀，我妈这回可不会大了。
0: 这不是应该的吗？你说钱是个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不像你妈都把在手里。你放心啊，我再跟你妈战上两个回合，钱回来了。
7: 听他妈的意思，只有在公司拿到大股东，妈才肯放手。
8: 没错，我妈受我姥姥他们家做生意的影响，是谁大就是谁大。当初啊，我妈是把我舅舅挤走了，才在陈家说了算的。所以啊，这次咱们只要拿到了公司的大股东，我妈一罢手，再一退休，到了那个时候，我爸再在后面做咱们的后盾，公司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7: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主要是你妈太强势了。
8: 我妈再强势，她也斗不过我爸。
7: 说的也是啊。哎，你看，咱爸咱妈面前总是那么低调，其实好多事儿都是按照爸的路子走的。
8: 爸这叫真人不露相。
9: 谁呀？
8: 公司的。喂。什么？不行，不是你们动没动过脑子呀？他们给咱们的计算机装财务软件，那不就等于窃取咱们的财务情报吗？别说要钱了，就是不要钱，你也不能让他装。对，就说是我范小军说的。
10: 对，这是什么？
11: 妈，爸，哎，王太，
4: 走了，
5: 周大爷，
12: 你们俩跑回来干嘛呀？啊，我们俩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5: 那个，我去叫你哥去。
11: 哎，不用，我们刚才在门口见到他了，他下完这盘棋就回来。啊，
12: 行，等一会
10: 儿。还愣着干嘛？坐。哎，
11: 坐。
5: 有事儿。哎，嫂子，那孩子呢？
12: 哎呀，不客气了，咋不都那样，啥也不会，不知道随谁了，你说。
11: 给我哥呗。
5: 你敢跟他说啊？他敢削你，你信不？坐着啊。哎。
12: 怎么着，你们俩房子收拾好了？啊，
5: 收拾好了。
12: 那成，明儿啊我们去看看去。
11: 好。爸，那个是这么回事。不是定的下个月8号结婚吗？我们想下午我们俩人商量一下。
13: 也没出过国，我们俩打算啊去趟新马泰。
1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

0: 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啊，
2: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先

0: 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0: 对，哈，啊，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

0: 那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超带劲儿。

常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成啊。你们俩有钱，结了婚呐，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娟娟，
2: 不是不是不是，妈，我们就是想旅行结婚。哎，
1: 这不成。
3: 就是啊，这请柬都发出去了，这也收不回来了呀。
0: 怎么着？你们俩是不想让我挣这份钱是吧？啊，
4: 不是阿姨，那个是这样，我们俩商量好了，那个我们知道您想大办几十桌是吧？那个我们俩商量，就是说您算算看这次婚礼您能挣多少钱，我们俩把这钱都给您。
0: 嘿，这可是你说的
4: 啊。我说的。
0: 你呢？
1: 小夏答应了，就说明我也答应了。
0: 那就这么办了。但是啊，这婚宴还得办。嗯，
1: 啊，对对对，这肯定得办。
0: 不是怎么着？你们不知道啊？啊，这两年我随份子的钱，我花出去多少？嗯，你们知道吗？咱们的亲戚朋友又多，我是月月勒着这裤腰带随份子。嘿，到了咱们家该办喜事儿了，你们俩不办了，不让我挣这份钱了，是不是？
1: 没门啊！别做这个梦啊！
5: 妈，爸，我前两天我算了一下哈，约，你看啊，这个一桌十人，这五十桌就是500人啊，每人80，五八4万，再加上酒水钱，这就是50000。妈，这钱可不能花呀，那个留着我们俩上楼用呢。啊，
0: 哎呀，你回来的正好，
3: 这不是小夏他们俩说吗？结婚的钱啊，给咱们俩凑50000块钱。
6: 行啊，
3: 够局气不？
6: 够意思啊！小时候没白替你打仗，你给我50000，婚宴咱赚2万，回头啊，我再办一下岗之后，我上你们公司开车去，旱涝保收。
2: 哎，这4环以内咱1室1厅的房子凑一首付没问题。
6: 够了够了够了。哎，就这我还不还贷款呢，我。
7: 不是不是不是，哥不是，
6: 没有不是，就这么着了啊。对，哎对了，妈说了啊，回头你得让小夏的姨妈来咱家一趟，双方父母见个面啊。
8: 别看人家是大老板，这事儿他没有高低贵贱谁说了算的问题，到时候你得摆一桌。黑什么黑啊？不愿花这钱？
7: 不是，我愿意，这钱本来就该我们出。
3: 对，
1: 我们该说都说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走吧。
8: 哎，走了，等坐会儿。
0: 这就走啊？谢谢你啊，小夏，真不错，老为我们着想，
9: 是吧，阿姨？
1: 我不坐了啊，慢走。啊，
0: 慢走。
4: 投机不成十八年，
10: 还外搭一份工作。
1: 我二叔相声呢，我走了。哎，
10: 咱俩还是没想好，太冲动，太草率。
4: 我跟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你们家旧住房特别紧张，我跟你说，我觉得。
7: 行
4: 了，你还笑，怎么办啊？
10: 怎么办？直奔你家，去房山，走。
4: 就这样了。

0: 回来了。
1: 嗯。明儿个呀，我得去趟慈善基金会啊。咱们资助的那20个失学儿童有个活动。
0: 哦。
1: 你要不爱参加呢，你就甭去了。我去呢也不参加活动，我就是问问他们那些个孩子还需不需要。

0: 钱。
1: 你去吧。哎，你看看这儿啊，中国人口老龄化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看来将来用社会资金办养老院是个趋势。你明天问问那个慈善机构啊，他们愿意不愿意办养老院，他们要愿意办，咱们继续资助他们，将来咱们也可以去
0: 养老院
1: 啊。
0: 我不去啊。
1: 你不去谁照顾你啊？
0: 你照顾我呀。
1: 我才不照顾你。
0: 你
1: 什么你啊？那我将来瘫了，我老年痴呆了，我帕金森了，我怎么照顾你？咱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你说是不是啊？
0: 那看来真得去养老院啊。
1: 我知道你不想去，就是怕孤单。不会的，孩子们到时候他们能去养老院看咱们了。街坊邻居的都能去，是不是？
0: 牛爷爷能去。
1: 对呀、啊。
0: 片儿爷呀、
1: 啊。雅丽、何玉梅、孔玉琴。
0: 徐老师啊，强子，哎呀，多了。
1: 对呀、啊。
0: 也还有前院胡同那个傻壮。
1: 是啊。
0: 你说他们两口子，还有那秦怀文，我看着都。这谁照顾他们呀？还有韩春明、苏萌，我看着韩春明天天搁车呀，就这么推着苏萌，真是。你再往近了说，哎，雪茹啊，范金明啊，
1: 范金友啊，你真是老糊涂了。
0: 还有你妹妹，你妹妹还有贺永强。
1: 好，打住啊！贺永强要去。我就不去，你想气死我？
0: 还有不能去的啊？
1: 你说起他，我倒想起来，你说这小夏和国强，他好像并没有解决两家的矛盾，两家没见过面吧？
0: 肯定是没见过面，要不牛爷早说了呀。那何永强跟李洋车媳妇儿是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人。不跟钱上较真章，稀里糊涂不可能过得去。下月八号婚宴，他们两家要是见了面，不打成一锅粥才怪呢。
1: 那可不成啊！我现在就给丽霞和春春打电话，让他们赶紧回家了解一下情况。
2: 好吃啊！
3: 慢坐。
4: 不是，这个下月八号。你俩就办事儿了，这亲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爸，我们俩回来呢，就是想跟您说这事儿。我们俩想旅行结婚，然后就不办婚礼了。
4: 哎，旅行结婚
3: 啊？
5: 哎，这我同意。你不结婚啊？他们跟他瞎高兴什么呀？
3: 就是，
6: 我不同意。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儿。你两个姐姐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没办，我这当妈的心里一直都不舒服。
3: 不，哎，妈，不是不办，是不大办。您看啊，我们俩旅行结婚这一回来，然后呢，就他们家叫上他爸他妈，他跟他姐，咱们家呢，我爸您，然后叫上我俩姐姐俩姐夫，咱们一家人痛痛快快的喝一顿，
5: 这
3: 是又省钱又高兴，是吧？对对对。
7: Long as my parents don't attend our wedding, this is all right.
8: Are you sure?
7: Yes.
6: 啥意思？
5: 这是什么时候搜了坏了？说什么呢？
3: 哎呀，爸，我们俩在重申您的话呀。我们家办喜事儿，他们跟着高兴什么呀？
5: 就是。哎，这才是我闺女呢。你呀，就是打击你三姨家的间谍。
3: 对，
5: 没有你，没有咱们家，我和你妈的今天吗？
3: 你就是
5: 像你这两个姐姐似的，一个是叛徒，一个不是我亲闺女。
1: 又来了，行了，
9: 爸妈回来了，我们
6: 看见没？不禁叨咕，叛徒回来了。
10: 妈，
6: 回来了。
10: 哎，爸，
5: 哎呦，不，你俩别动，你们比他们珍贵。 等你两个姐姐跟你们打招呼。
7: 爸，您什么意思呀？
3: 你好，你好。哎，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8: 你好，你好，你好。
7: 行了吧你。
6: 你们吃早饭吗？
3: 没有，起床就往这儿跑。
6: 我给你们准备早餐去。
7: 谢谢妈，敬你嘴甜。
6: 呀。
7: 爸，
9: 给我拿个碗，
7: 你去，你下菜酱，给我姐拿几个咸鸭蛋来。
5: 你就快你姐马屁吧。
11: 来，筷子。
6: 啊，筷子我给你们拿。
11: 啊，好。
6: 来，先吃点红薯垫吧垫吧啊。
3: 好，妈。哎，你别整太复杂了啊。
6: 没那么复杂，有什么吃什么。你要是把我外孙子给带回来呀，我就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
3: 他上补习班呢。姐，我俩麻烦大了。
5: 回来，来来来，老妈伺候你们。
9: 哎呦喂，
3: 谢谢。
5: 这咸鸭蛋还用上窖里拿吗？昨天煮的，现成的。
7: 小霞，你到底有什么麻烦事儿啊？赶紧说呀！
6: 啊？
8: 啊？
3: 爸，这咱们不能说是吧？
5: 对，该说的不该说咱都不说。
3: 对对对，爸不能说，爸不能说。
8: 吃饭。
7: 哟，贺小夏，行啊，玩两门派啊，啊，这姨妈刚给你房子，
8: 哎，这
7: 你这干嘛你？这姨妈刚给你房子，你就叛变了？
6: 房子？
5: 房子？什么房子？
7: 哟，你不知道呀？姨妈给了她一套房子，跟春芬姐是一样大的，说给她结婚用，她没跟您说？
5: 没有啊。
7: 这我们不还没住进去呢吗？
12: 那你钥匙都领了，你装什么装呀？有本事你就把房子退了去啊！
3: 贺丽霞，我知道你又换了一套跟经理大姐一个级别的豪宅，你自己过好了就行了呗，你管别人闲事干嘛呀？爸，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您，我三姨的这房子我是要还是不要？
5: 不要。
6: 要。
5: 不要，
6: 必须要。
5: 他那是糖衣炮弹，
6: 这是孩子的幸福。
5: 他们说他们自己能买房子，
6: 为什么要自己买啊？啊？
5: 哎，不对，小霞。哎，这房子得要。郭强
8: 啊，
5: 你不是准备买房子钱了吗？
8: 啊？
5: 你妈说的对呀，这房子咱得要啊。你把买房子钱给爸，爸扩大投资，在村里。盖一排别墅，我要打败村里所有的农家乐。
3: 哎呀，
5: 怎么不说话呀、啊、你们？
3: 哎呦呦呦，
8: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了？
5: 肚子疼，这都早上就开始闹肚子。爸，你这是不是用了廉价的油啊？是省什么廉价油啊？
8: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我肚子也疼！哎呦，你等等我！哎呦。
6: 怎么一样一样呢？啊！
3: 我肚子，
8: 镜头拉高，
7: 快吃！
3: 走了、啊！
8: 我说，这是，咱们就这么走了不合适啊！
3: 哎呀，我爸又说咱俩辛辛苦苦攒的钱，你没看出来啊？赶紧的，咱俩要不走就回不了家了。
8: 可是跑不了，
3: 走啊！
8: 跑不了庙啊！
3: 躲得过初一就躲得过十五。哎，
8: 你爸可真
3: 行！快点开门。
13: 没您这样的，见了面就跟人家要钱，
7: 就是啊。
5: 不是你俩回来是教训爸来了是不是？
7: 哪敢呀！行，言归正传啊。你说吧。
5: 什么呀？
13: 妈，是姨妈让我们俩回来的。姨妈就让我问问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见过面了没？
6: 没有。
13: 这两边亲家一直没见过面啊？
6: 啊，小夏说要旅行结婚，说等回来以后让我和你爸再和亲家见面。
7: 哼，他这是两头骗呀。
6: 谁呀？
5: 两头骗是什么意思？
13: 爸，你也别生气啊。小夏她确实也是两头为难，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扣没解开，就是两边亲家的关系。我姨妈说，
5: 别总在我面前姨妈姨妈的，我问你听。
13: 可以，徐董事长说，在小夏结婚之前呀，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儿，就是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两边亲家的关系和解了没有？要是和解了呢，之前见过面说开了，那这婚礼就照常举行；要是没有啊，就先解决这件事儿。
5: 小夏说她要旅行结婚，就是不让我和你妈参加她的婚礼，是不是？
12: 没错，潜伏在姨妈身边演了那么多年，久了演的就越来越像了啊！
10: 哎，大老板，那可是您花钱买的。
13: 对对，
12: 那个也是啊。
5: 我告诉你们，这婚礼他办不成了。
12: 爸，
10: 爸，
12: 哎，妈，你看看，幸好姨妈让我们先回来了。要不然到时候事儿可闹大了，
10: 就你爸那脾气，他到时候能砸场子。
13: 行了妈，别生气了，吃饭吧啊。
10: 我能吃得下吗？这小夏也真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实话实说，你爸顶多发发火也就过去了，他这么一闹，这老头不得憋死啊。哎呀，不行，我不放心，我得看看老伴儿去。
12: 哎。

0: 老贺，你还真生气了？小夏没有背叛你，她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就是想让你和徐慧珍和睦相处，相互谅解。嗯，
1: 好。
2: 什么一样？什么一样？他能一样吗？春分是，丽霞是，小夏她不是。春分是她徐慧珍一手培养的，要家庭有家庭，要工作有工作。徐慧珍气我，但是为了孩子，这个气我忍了。再说了，春分也没有背叛咱们呢，这些年还不是她照顾咱们最多吗？丽霞我也不生气，这孩子你说的对，打小就不像咱们农村人，放在咱们家可惜了。正好徐慧珍想把他从我身边拉走，好，我给你，我就看看这血脉相连你能不能把我们拆散了。话要说回来，丽霞这几年也没少接济咱们啊，也没少给咱们钱。小夏就不一样了，小夏是我和徐慧珍争的最后一张牌，我就是想让她看一看，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像我的。哎，她可倒好，竟敢骗我，你说气人不？不让我参加婚礼，让她徐慧珍做李家的亲家。好，好，我看看，我今天好好看看。他要是能做成这个亲家，我就不叫贺有钱，我就。
0: 行了行了，你看看你，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呢？那小夏没心没肺的。
2: 他没心没肺，他没心没肺。哎，这一出出演的，我管他要钱，他就装兔子疼跑了，这叫没心没肺。切，哎。
0: 你就是真生气。孩子的终身大事不能耽误了吧？
2: 我不耽误，我耽误我自己。
0: 干什么呀？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2: 我不做傻事。我告诉你，谁都别想好过。
0: 哎呀，行了，老贺，别真生气了，一会儿还有客人要上来呢。
2: 关门，不干了。
0: 真不干了？
2: 我干不了了。
0: 哎呀，那我得赶紧通知人家呀。

0: 姨妈，你还真是猜对了。小夏呀，他就是两头骗。嗯，他跟我爸妈说的，他要出去旅行结婚。对呀，他其实就是想让您当李国强家的亲家。啊？
1: 那你爸疯了吗？啊？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去跟你爸说啊，这个事儿啊，让他来上门来求我，我能帮他解决。啊，
2: 我知道他一准不会来，那你就问他，
1: 你说是小夏的婚事重要，还是挨我骂重要？哎，这话你一定要当着你妈面说啊。
0: 好，我知道了，姨妈。
3: 霞呀，咱家这事儿千万别让胡风谷知道啊。
4: 他呢不像建军，建军是你三姨找的，那是自家人。
5: 您放心吧，就算你想让他知道，他那脑子里也装不下呀。
6: 他那脑子里啊，装的都是零跟一。
3: 啥意思？
5: 计算机软件编程啊，跟你说了也不懂。
4: 笑话你妈呢，熊孩子。
5: 哎呦，你还能想得出来？我看小夏这次婚礼啊，算是办不成了。哎，
4: 我不像能有什么办法呀？看着你们现在呀，一个个都有出息了，妈这心里都高兴。至于你爸呢，他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儿来，咱们就算烧高香了。啊，
5: 妈，我就一直不明白哈，您看。我爸跟我三姨这都闹成这样了，都水火不容了，
6: 您夹在他们中间怎么刚没事儿啊？
7: 那你啊是不了解爸妈还有三姨的关系。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自从啊咱俩到三姨家前，妈就跟我说了，以后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先跟你三姨商量，不要提你爸的。妈，您是这么说的吧？
4: 对啊，看人呢不要顺着脾气看。嗯，其实你三姨这些年一直在帮助我和你爸。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咱家过不下去了，我当时背着你爸领你俩进城找你姨他们，还记得不？
3: 嗯，记得。
4: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你三姨就一直让你姨父暗中帮助咱们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5: 那我爸他就看不出来吗？
4: 你认为你爸看不出来吗？他能看不出来吗？他就是心里不愿意承认，他一直认为你三姨能有今天，不是凭着你三姨的本事，那是靠着他们老贺家的祖产发的家。就说当时你们进城吧，你爸也是算计来算计去，但是为了你们脱离农村，为了你们过上好日子，为了你们的前途，即使被你三姨瞧不起，也还是让你们去了，对吧？你爸现在看着你们一个个日子都过得好了，他心里最高兴，天天乐呵呵的。哎呀，但是小夏不一样，小夏是你爸和你三姨斗的最后一张牌。他在村里逢人就说，
8: 村主任说了，我大姑娘二姑娘的婚礼都没让我参加，我让你们看看我老姑娘的婚礼是怎么办的。你们呢有一个算一个，我都请，都要去啊，但是一分钱礼我都不收。你这
5: 这牛啊算是吹出去了，全都砸锅里了。
7: 妈，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4: 我也没有办法，这事儿啊还得你三姨出面才能解决。嗯，
7: 你算是说对了，我得找我爸去转告三姨的意见。姨妈说了，你得在场听着。
3: 好，我去。哎，
9: 那我也去，走。

0: 爸，爸，你坐起来，我跟你说小夏的事怎么解决。你不坐起来，我可走了啊！
1: 回来。
0: 你坐起来。
1: 你说。
0: 我不说。

0: 我姨妈让我告诉你。
1: 您要是想解决小夏这个事儿啊，您必须上门去求她。
2: 胡说，我求她？我这辈子不求她，我下辈子更不会求她。
1: 姨妈就猜到你会这么说了，她让我问问你，是小夏的婚事重要啊，还是你阿妈重要啊？
2: 哪个都不重要。
3: 别在那犯浑啊，我姐还少骂你了，但是哪次骂完你没让你占便宜啊？你好好想想。
1: 就是，爸，我可提醒你啊，你千万别因为你把小夏的婚事给搅黄了，到时候小夏对你对咱们这个家都会有看法的，后悔的是你，不是姨妈。
3: 就是，您说这小夏跟李国强他能分得开吗？到最后这婚礼就算没办成，那这小夏不是还是李家媳妇儿吗？我觉得到最后啊，这小夏不认的是您这个爹。两害相遇取其轻啊，这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4: 老贺呀，为了孩子算我求你了，行不？
3: 我姐又不是老虎，她又不能把你给吃了。
4: 要不我给你跪下了啊？
2: 别整那些没用的。

0: 给了个面子，不然的话，姥姥。哎呦，这面子给的真大呀！
1: 怎么了？这是啊，丢了钱了呀！
2: 没错，我跟你说，我立霞姐多嘴，她跟我爸说吧，说您给我房子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要我买房子的钱。您说，这是我跟郭襄辛辛苦苦攒的，我们俩哪有他这样的呀？
1: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喝点水啊！哎，
2: 你干嘛不亲口跟你爸说呢？非得等你姐说出来呀？嗯，我不是了解我爸吗？我要是跟他说了。
1: 那他不把钱要走，他能让我回来吗？哎呦，你爸马上就来，
2: 来着啊！
1: 您吓我，
2: 我没吓你，真的。你春芬姐打电话来了，说你跟国强前脚走，他后脚就追过来了。
1: 不是姨妈，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不信啊？<笑>
2: 你逗我啊你！<笑>
1: 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你爸的。<笑>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徒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九十八元徒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徒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跑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徒乐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趴地不喘，精神头自然。

0: 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

0: 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不是姨妈，我跟您说啊，你得防着点我爸，他魂不讲理。
1: 嘿，这对你爸最忠诚的女儿说出这话来，有点难以置信啊。
0: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是背叛我爸啊，我就是觉得吧，您跟我妈一样，就是处处都为了我们着想。我爸呢，他什么事都为他自己想，他太自私。
1: 没错，你就要当面跟他讲。
0: 别，那我死定了。
1: 你就跟他说，哪有那爹坑孩子的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呀。啊，
0: 我不敢。
2: 哟，小倩来了。
0: 啊，姨夫，
1: 快回去吧。啊，叫你爸看看当爹的应该给孩子做些什么。
0: 行，我知道了，姨夫走了。再见。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活动我没参加，我把你想法告诉他们就回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希望你牵头带动大石二工商界一起搞。
1: 我才不牵头。
2: 我说了，我说牵头的事我们就不做了，啊，不想出那名。
1: 就是，哎，
2: 踏踏实实干点事儿就成。我刚才回来时候还碰上牛爷了，牛爷说现在这古玩老家具行情天天见涨。
1: 不是你说的吗？叫乱世黄金，盛世古董。我看是时候了啊，明儿咱们就搬家，把这院儿啊好好收拾收拾。
2: 我都安排好了。
1: 我这一搬呐，雪茹也得动。
2: 大比你累，你现在可以成甩手掌柜的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孩子办，他不成，他对他小儿子放心不下呀。
1: 哎呀，他真是想不开，你说守着这么好的一个侯魁，他不用非要用了范小军，有他后悔的时候。
3: 小军，程红为什么辞职了？
4: 她怀孕了，现在做专职太太。
3: 哦，怀孕了？这都几个月了？
4: 三个月了。哎呀，
3: 好，太好了，这事儿你做得对，真的是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他在这前期部当经理，对工作也不是太有利，这谁都不敢说真话了。
4: 慢您慢走。嗯。喂，程红，妈刚才专门来问过你。以后只要妈打电话，你就说在家呢。
3: 我知道，爸特意跑来一趟跟我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咱在外面又搞一家公司，不然她肯定气疯了。哎，我这来人了啊，先不跟你说了，请进。
5: 陈总，这是您要的项目资料。另外，您带上那个会计已经到了，在门口等着。
3: 请您进来吧。陈总好。你好，请坐。怎么样，想好了？
5: 嗯，想好了。陈总说的对，人挪活，树挪死，再说会计的工资也比那边高，不过我过来还有个条件。
3: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5: 公司得给我租房子。
3: 那是必须的，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再和贺小姐那边的人有任何的联系。
5: 你不会，我现在跟他关系一般，过去我们不分你我，可现在他是老板了，动不动就训斥我，我受不了。

0: 那就好了，走吧，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把合同签了，今天你就回去好好搬家，明天正式上班。
1: 好。

0: 饭了？
1: 下来吧。
0: 下来呀。
1: 不是爸，我们俩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0: 快下去吧啊，我们还有事儿。
2: 你们俩不进去啊？
0: 不进去啊。
2: 哦，你们俩也不进去，那我就进去。
0: 嘿，快点！
1: 这要命了，我受罪。哎，不是，感情你是怕我们俩进去笑话你呢？
3: 废话，你们愿意听吧，我可不愿意。
1: 好了好了，已经到家门口了，进去吧啊。
0: 快去了啊，拜拜。
1: 血老头。

0: 姐，来了，坐，自个儿倒水喝啊。好。哎，进来呀、啊！我赶紧的。
1: 哎呀，耳朵不聋啊！
0: 你瞎看什么？过来坐。
2: 他在看呢，有没有他们贺家的东西？
0: 这儿，这儿，这儿。
2: 认这几个字吗？不认识，我读给你听。看着看着啊，臭名昭著，多大一个人了啊？
3: 孩子孩子不喜欢，大人大人不待见，
2: 胡同里的人见了你就跑，哼，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行嘞，今儿看来是有备而来啊，我也不骂你了啊。慧芝，仨孩子家都去过没有？
0: 没有，一个都没去，他不让去。
2: 全无啊，你带着他们俩到孩子家转转，公司转转，晚上我在小酒馆的后面院子等着你们，请你们吃小龙虾。
0: 姐，真的呀？真请我们吃饭？
1: 不下毒就不错了。
2: 我放了耗子药了，敢不敢吃吧？站住，把这个拿去，只要你到孩子家，让孩子们能看这个，我保证你在小夏的婚礼上风光一把。

0: 这个小区就是咱们公司自己盖的，春芬、小夏、静平都住在这个小区。
1: 是吗？
0: 嗯。
1: 哎呀，这小区这么大，房子这么多，能卖出去吗？
0: 卖出去？全卖光了。
1: 真的呀？
0: 哼，一套没有了。
1: 那得挣多少钱呢？
2: 贼人贼道啊。
1: 说什么呢你？
0: 没事儿，跟我面前随便说，我不会转达啊。咱们这样，先去春芬家看看。
1: 哎，
0: 老贺啊，别忘了一会儿展示慧珍的字儿啊。
2: 这个你也可以不用转达。
0: 这个我不转达，你闺女也会转达。
2: 一帮特务。
3: 哎，来喽，姨父。
0: 哎，
3: 来，请进，请进。
2: 哎，啊，
3: 爸，妈，我们恭候老几位多时了，来来来，快快，赶紧请进，请进。
4: 爸，
2: 哎，
4: 妈，哎，终于来了。
3: 啊，
4: 来请。妈，看看。
1: 嗯。啊，哎呀，这么大呀？
4: 嗯啊。哎，爸，请别坐。
5: 哟。
4: 等会儿
5: 怎么了？
4: 我姨妈呀，刚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让我先看一下她写的东西，然后您再做。
5: 吓我一跳！你就是你三姨的，你这……
1: 哎呀，行了行了，闭嘴，咱不往下说了啊。
5: 这句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要说另外一句。她干嘛让我过来看呢？她就是想告诉我啊，你贺永强有这个本事吗？啊，你能给女儿这样的条件吗？她这是拐弯抹角的骂人，你说气人不？
1: 你骂完了，她还说了，骂完了就应该打开了。
5: 来，看，看吧，给我看看，看吧。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2: 不就臭没招住吗？啊，
5: 她这是自己骂自己呢。
4: 爸，你还真猜对了。
3: 不是不是，爸，不是，
5: 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进门不给我让座啊，还在一帮人取笑我。不是，这是什么时候给换的？哎，这什么时候换的这是？
2: 你跟爸说一句，那钱你给不给爸？
6: 哎呦，爸，我真想给您，可是我姨妈不让给。
2: 那钱是你和胡强的，他说的不算吗？
6: 不是，我们俩的存折在我姨妈那儿呢，我不相信你，国强。
7: 啊，是是是，这我们家一听说这房子是姨妈给的，早就要了，还等着您来呀。姨妈一听说，立刻把存折拿走了，真的。
5: 老蔡啊，那个，你不说假话，你开口我信。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5: 这个女人太贼太坏，你打我干什么？
6: 爸，爸，您这是在自己骂自己，明白吗？
5: 笑什么笑啊？你去跟他要回来，你说你有用。
6: 行，我要，我慢慢要啊。那个，等我要回来，我就给您啊。那个，来来来，您喝杯水。我离家远远等着您呢。
5: 他那去不去都成，他就是你三姨彻头彻尾的一个闺女。
1: 哎呀，行了，老贺，你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你不跟着高兴啊？应该感谢，净说那些片汤话。行了，走吧啊，听话，快，
6: 哎，妈， 你把这个拿着啊。我姨妈肯定是给我立夏姨打电话了。
7: 来吧，您拿着呀。
3: 你好。哎，
8: 刘爷，哎呀，不好意思，长您久等。
3: 您怎么从那边来的？
8: 我去找杨丽家问问片爷的情况。
9: 我听说东北那边闹得挺大的，20000多亩地。
8: 主要是片爷儿子能干，他还想干更大点呢。
9: 我掺和一步怎么样？
8: 您想掺和啊？
10: 没问题啊，我跟他说。
9: 真的？
10: 真的真的。
9: 咱们进去。
10: 进去。
7: 梁正，梁正，哟。
10: 来了，
7: 哟，姐姐，
10: 亮子来了，走，快屋里坐，
7: 你屋里坐，
9: 屋里憋得慌，我先憋得慌，就这儿说吧。
8: 国强爸爸，国强妈，你们真的亲家母来了，
6: 真亲家母啊？你妹妹？
8: 对呀、啊。
6: 怎么说，贺永强也来了？
8: 没错，
6: 我们不见。
11: 对，我们不见。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只认您。小夏说了，姨妈也是妈。你说这个婚礼上拜父母，您坐在台上，我们和您坐在一块儿，那我们家多荣耀啊！
6: 是啊，那多荣耀
11: 啊！对啊，
9: 你们荣耀了，人家家呢，白养一闺女。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呀、啊！
11: 不是，牛爷，你别生气行吗？这何永强把我打成什么样了？我看徐总面前我都没计较，你还让我怎么着呢？啊！
8: 他这门亲家呀，我们不认，我们认不起。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你们两家呀招呼到一块儿，我做东，牛爷做陪，我让何永强两口子当面向你们两口子赔礼道歉，行不行？
9: 啊！我跟你说啊，这台阶给你了，下不下可是你们俩的事了。非得把这婚礼给办成葬礼了，嗯，你们俩就高兴了？
8: 那他得诚心诚意的道歉才成。
9: 那是，
8: 那必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一辈子不见没关系，你说俩孩子在中间多难受啊！咱不能光为了咱们痛快让孩子受罪，是不是？咱们老北京，老胡同不是说吗？要和睦相处。这老街坊老感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您说呢？
9: 瞧瞧，这才是咱北京胡同的精髓呢。
8: 是啊，
9: 你们俩都得给我学着点。
8: 是牛爷，
9: 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8: 去。
11: 我们去。哎，
9: 这不就对了吗？
8: 啊，一定去，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您牛爷舅舅和慧珍的面子，不是？去去，
9: 就这么定了。
8: 啊，那咱就二月花见，咱吃小龙虾，成成，准6点啊，我等你们。
6: 来了来了，妈，爸，
4: 行，
6: 进来。
11: 哎，你去吧，我关门。
6: 怎么样？还不错吧？
8: 哎呀，这房子太好了！哎，
6: 这是姨妈对我跟静萍姐的照顾。您到书房瞧瞧就明白了。
8: 这屋啊，嗯。哎呦呵，这么多的书，这怎么这么乱呢？妈帮你收拾收拾。哎，
12: 妈妈，您千万别动弹东西啊！您看这书房里面虽然是乱，但是什么东西他心里都有数着呢。你给动乱了，他找不着，急死了。哦哦哦，
8: 好好好好，不动不动，
12: 走，出去坐着。来，
8: 走，真好，哎，真好。
13: 他人呢？
14: 啊，他呀，白天在办公室干，晚上回来就跟自个儿书房干。一天12到14个小时的干，哼，
6: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他就没时间忙活别的了。他现在啊，每天跟静萍的爱人研究项目，可忙了呢。
13: 那你干什么呀？
6: 我
14: 李霞，要不你带你爸你妈去你工作间看看？
6: 哎，行，妈爸走，上我那儿瞧瞧去。
15: 你好， 您慢点。贺总，
8: 把他们带到我办公室去啊。
15: 里边请。
0: 贺经理，这有一个单需要您签字啊。
8: 记者啊？
0: 是国旅的客人。啊。
16: 贺总，
0: 贺总，
16: 杨总来了，
0: 他还是想要办公桌。
8: 放开他，办公走了谁负责安全啊？
0: 可问题是杨总死还是不走？
8: 他人在哪儿？
0: 在咖啡厅。哎，孙阿姨，这边，您这边请。
1: 哦，小伙子，他天天那么忙啊，

0: 您是说我们总经理？
1: 他是你们总经理啊？你们坐我们总经理车来的，还不知道他是我们总经理啊？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3: 你好，哦，请用。
2: 哎，好了，好，好，好，您进来，自己来，自己来。
3: 请问二位怎么称呼？
2: 我是他爸，他是他妈。哦，
3: 原来是伯父伯母啊。啊，请用。
4: 妈，怎么了？烫了？
2: 这什么茶呀？是坏了怎么的？
3: 这是咖啡。要不给您换杯茶吧？
2: 啊，不能，不用，不用。
4: 不麻烦了。
2: 不用不用，挺甜。
4: 没这个可能啊，让他回去再看一遍管理手册。你先出去忙吧。
3: 何总，有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4: 行，等会儿我看。
3: 好，
4: 你先出去吧。
3: 好。
4: 怎么样？现在明白你们女儿为什么没有时间回家了吧？这宾馆这么大，我呀就是宾馆的妈。
1: 那你三姨不来？
4: 一般不来，但我这上面还有人管着呢。还
1: 谁啊？
4: 我大姐。我大姐啊是这个集团的总裁，春芬姐是这个集团财务总监，他们俩级别都比我高，明白了吧？
5: 霞，嗯，那静平是干啥的呀？啊，
4: 他是科技公司的老总，他跟我级别一样。景天呢，他是原来宾馆的老总，还有小夏，他是旅游公司的老总，但我们可都在大姐的领导之下呢。爸，要我说呀，咱该认错的时候就得认个错。你想想，这小夏以后的幸福都掌握在您手里啊，啊，咱认个错不吃亏，是吧，妈？
5: 就是。跟别人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4: 妈，你这话说的太到位了，比我爸有水平多了。哎呦，徐总，
5: 这份文件你看一下，拿出个具体意见，周一例会提出来。
4: 好。
5: 办公室不是会客室啊。
4: 报告总裁，是董事长批准我爸妈过来瞧瞧的。傻了吧？自个儿亲闺女不认你，你说您混的什么劲儿？
5: 霞，你刚才怎么不跟他叫姐啊？怎么叫总裁？
4: 我们公司有规定，在工作期间啊，不能叫什么妈呀、姐的，必须称官称。啊，爸妈，你看我这儿忙得也抽不开身，我让何秘书送你们去二月花吧。啊，
5: 好，好，好，
4: 姨妈在那儿等你们呢。哎，还有爸，你们想想，姨妈那比我还忙呢。他能抽出空来请你们吃个饭，你说说，你们这得多大面儿啊，是不是？认个错不吃亏，啊？行了，二位，撤吧。
6: 妈呀，撵咱们了，快快走吧。
7: 牛妈不是，
6: 没撵你们。
4: 哎，爸，啊，我再多唠叨一句。小夏的幸福啊，比您的面子重要的多。嗯，
1: 你就够唠叨的。
6: 我送你了。
4: 你按。
6: 何秘书，何秘书。
5: 李春燕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8: 没说，我问他去哪，他也没告诉我，就让我把辞职信给你。
5: 行，我知道了。你说这什么人啊？
0: 怎么了？什么事？
5: 你看看，李春燕不辞而别。

0: 别，
1: 住三郎别干嘛去了？
0: 谁知道？合着我大姐白花钱培养他了，换了一白眼狼，太不够意思。
2: 嚯！贺小夏、李国强二位总经理本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对不起，财务的账我都交给出纳了，李春一二，这也太突然了。
0: 是啊，你说是不是这边的？不行，我得赶紧打电话给人事科报告，让他们抓点时间派个会计过来。
2: 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个事儿啊，你最好跟总裁报告一下。这个春一二是总裁看上的。
0: 说这什么人啊？
1: 慢点啊！
0: 去啊！
1: 你这个李春燕，
3: 两位志敏。
4: 哎，哟呵，这院子改成这样了。真好，走吧，
3: 志敏姐。
4: 哎，
3: 董事长，他们到了。
5: 让他们进来，
3: 请进。
6: 欢迎光临，
4: 姐，姐夫，进来呀。
5: 梗脖子呀，别低头啊。
4: 姐啊，我们都看了，感触特别大，回来的路上一伤没治。
5: 说句话，我没工夫陪你玩。
4: 丽霞也是这么说的，
5: 你别插嘴。
4: 好，
7: 我想国强他们家承认错误，
5: 你不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小酒馆赚来的钱吗？
7: 那不是，
5: 你也有认错的时候哈。坐吧，慧芝你也坐，趁他们来之前咱们说点心里话。来，我以茶代酒哈，贺永强，我要谢谢你。
8: 这是
5: 谢谢你当初的英明决定，要不是你不要我，我也不会遇到全无，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跟全无一分钱一分钱挣来，也包括我的闺女们和你们的闺女们一起干出来的。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9: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9: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9: 那它是什么呢？
1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9: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9: 走。
1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

0: 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

牛肉入口鲜嫩，蚝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0: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0: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

0: 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我今儿呢想奉劝你一句啊，别见钱眼开，张口就跟孩子们要钱。孩子们挣点钱不容易，你那个农家乐有一分钱是你自个儿挣的吗？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回家好好想想，你这个当父亲的都给孩子们带来些什么？全屋，把那东西给他。

0: 这礼物是回身替你们买的，一份给你们亲家，一份给牛爷。记住啊，这是你们自己买的，要不人家看不起你们。谢谢姐，谢谢姐夫。
1: 说句谢谢呀！嘿，这院子，哎，这比以前可漂亮多了。这能不多不少人的吧？这一桌知道错了就得改。呵，你这一下就得七八桌呀！
2: 小五啊，哎，
1: 你的天棚搭的漂亮啊！
2: 哎呦，牛爷，哎，
1: 牛爷，
2: 哎，
1: 来来来，
2: 哎哎、
1: 我一看这真好看呀、啊！
2: 哎呀，
1: 您请坐，来来来，坐这儿。
2: 亲家。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们别生气。这是点心意，你们收下。哎呀，这就对了嘛，这亲家呀，就得按照亲家的规矩走。既然你说声对不起，那咱两家的恩怨就算拉倒了。我只想说一句。
2: 能有今天，真的感谢徐慧珍。哪里哪里，谢我干什么？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啊！哟，快接过来，接过来！
0: 您看这人多懂事儿，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您坐牛爷
0: 边上啊，我帮您放在这儿。
3: 谢谢，
2: 好。
3: 大家，
2: 刘爷，
3: 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2: 这个是。
3: 孝敬您老的，这是晚辈儿啊，你得心意，请您收下。
1: 行啊，
3: 贺劲头儿够真诚的啊！<笑>
1: 我给您放边上啊。
3: 好嘞，好嘞。这个还是高面儿，<笑>还是惠珍老板厉害。
2: 当然了，
3: 全武老板也厉害。
1: 牛爷最厉害。对，牛爷最厉害。<笑>
4: 我说全武，
5: 哎，今儿咱们吃小龙虾，咱们今儿就敞开了喝一回，怎么样？
4: 那必须的呀，咱们今儿一定要尽兴啊！
5: 啊，
4: 来来来，哎，上菜上菜！哎呀，大姐，我真的没得罪过他，
5: 你是没得罪过他，可你说他土了吧唧的，还说没我大姐能有今天，这话说过没有？
4: 嗯，这话我说过，你还说。 春燕，你就跟着我沾光吧。要不是我把你从农村调回城里，人谁认识你村主任闺女是谁啊？这话说过没有？说过，我限你三天时间把人给我找回来，要不然我撤了你的总经理。
6: 小夏，真不怪你大姐说你，你知道培养一快递多难吗？你大姐是无意之间发现这李春燕做好事儿，证明她人品没。

0: 没问题，这才培养的他。你倒好，两三句话把人得罪了。
1: 人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在一起做工作，不是谁恩赐谁。我记住了，去吧，三天啊，找不回人来我撤了你。
2: 想不到亲家母这么善解人意，怪不得你的闺女一个比一个强呢。
3: 我没做什么，都是我姐的功劳。
2: 是啊是啊。
3: 我们家小象呢，是家里的老闺女，从小娇生惯养的，这孩子说话比较直，做事儿不加思考，你们多谅解啊。
2: 没事没事，挺好的。
4: 其实小象这孩子挺好的啊，敞亮。
2: 是是是，痛快直，是吧？
4: 咱俩今天高兴，再喝一杯，来。
2: 哎呦！啊！我也整一口。
4: 好。我呢，我开了个农家乐啊，这个鸡鸭鱼肉都自己养的，这个蔬菜呀、啊，一点化肥都没上，味儿都不一样。要说自然风光，十渡很有名。哎呦，
2: 十渡感情好啊！十渡
4: 感情咱，我们一定去好。哎，
3: 欢迎欢迎。
5: 等你们去完十渡啊，你们上我这转一转。
4: 您那有什么好看的？
5: 哎，我告诉你，何巨头，你全是你没见过的，对不对，国珍？
3: 那是。哎，
5: 我跟你讲讲吧，随着咱们这个国内的股票市场的这种活跃。再加上房地产这兴旺，古玩收藏必然火爆，结果现在就火爆了。哎，这么着呢，你没瞧我现在天天老是上这古玩市场转去，干嘛呀？捡漏。哎，瞧你有好东西老东西收了。
3: 你们真得到牛爷那儿去看看，可多宝贝了哈。
2: 牛爷您说的真是哈、这现在喜欢古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字画、文玩、紫砂、珠宝啊，还有老家具，这价格跟原来可不一样了，
5: 天天涨。
2: 对，
5: 天天涨。这一礼拜之前买的这么大个的这个籽料，和田玉的这数，一礼拜之后翻个了，翻翻
2: 哟，来了来了。
6: 周阿姨，妈妈，
2: 小夏哥先了，给双方父母敬酒啊，先给牛爷敬酒啊。
6: 牛爷在啊，
5: 这孩子这一句话我就成外人了。
6: 牛爷，我没这意思啊，看您说的那个，
0: 你说
7: 你们打圆针
0: 好。
5: 哎，瞧见了吗？这就叫默契。
6: 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长辈，感谢你们对我和国强的关心与支持。
0: 感谢各位长辈对晚辈的宽容和理解。
6: 感谢姨妈姨父你们的慷慨无私，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0: 还要感谢舅爷爷多次对我们的帮助。
6: This one is filled of gratitude to my auntie. I love you.
2: Me too.
0: 我们真诚地祝各位长辈
6: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6: 活到一百岁，
0: 活到一百岁。
4: 您就是这孩子鸟语，您能听懂吗？
5: 错，你呀、啊，拉车的就是拉车的，你拉车就是你。我告诉你，在天桥剧场听过戏吗？那戏唱到跟节的时候，啪就得有叫好的。
3: 来，
5: 哎，这声好一叫出去，哎，这叫什么？这叫票友。所以啊，人家这俩孩子说这话不是给咱听的，人家是给全吴、给慧珍他们俩听的，人他们俩能听懂。
0: 牛爷啊，不用抬轿了。
5: 你瞧你嘿，
2: 贺永强，你不叫白，你死啊！

0: 谁都不能抬轿子，因为他那点墨水够写个字的。
1: You can curse my words and he do not.
2: He doesn't understand anything.
3: 夸你呢。Andy, don't be mad.
4: Here is for you from us. And we still need a small favor from you.
1: Okay. 李春燕 leave. My older sister commands me to just 3 days. If I can't fight her, I will resign.
5: 告诉你大姐，就说董事长原谅了你过去的失误。
6: 你不犯罪。你们不知道，我大姐刚说让我请辞的时候，给我吓的。你们国强，我大姐说话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办到。
7: 他把我们给吓坏了。
6: 就是啊，
8: 赶快吃菜吧，吃菜吧啊！
9: 我跟你说，贺永强，你呀、啊，说话对不上茬儿，你咬不上口，你就别圆圆了。你这嘿，这愣拿这肉脑袋往这石头上撞，我瞧见我傻的，没瞧见我比你傻的。
8: 不好意思，我的亲家母来了啊，你们慢慢吃，我去张罗一下。
9: 你忙你的，你就别忘了咱们南方的事儿、
8: 哎呦，不会呀、啊，还得请您给我长眼呢。你们慢吃啊，我马上就回来，你全屋跟我一块去。
5: 这刚戴上手套。
7: 这戴了吗？你带着去吧，带着去吧。
5: 慢慢吃啊。
10: 妈，您先吃吧。
7: 吃吧。
10: 哎呦喂，我看你可真会赶时候呀！
11: 哎呀，这星星月亮都来了。
10: 好了，妈呀，婆婆知道您在这请客吃饭，就特意来找您的。
11: 对呀，看星盼月亮似的，
10: 没好事儿啊。我在那边啊，这小龙虾一口没吃，吃相太难看，不好意思。吃这种东西就得跟自己人在一块
7: 儿，是放得开，
11: 多吃点啊。咱俩是姐妹是吧？又是亲家，
8: 说吧，借人还是借钱？
10: 得，都让您猜着了。
11: 我不借了，
8: 还不借正好。
11: 借，
8: 你把我借过去，不就什么都有了？
11: 我跟你说，老蔡。把你那前期部经理借给我。
5: 哎呀，这事儿我闺女你儿子说了算。
11: 500万，一周就还，倒下贷款。
12: 妈，是不是我爸把资金给撤回去了？
11: 哎，你不在公司了，你爸不放心呀，逼着我把资金打回去。
10: 这投资又不是贷款，说撤就撤啊！
11: 固定回报，借款啊！
10: 得，那还是您合适。
11: 哎，要不说他目光短浅呐。慧珍，办不办？
5: 明天办。
11: 听见没有，慧珍，早知道我不找你了。
5: 他不在，我也不敢决定啊。哟，
11: 来，老蔡，喝一个。
5: 你喝一个，你喝一个。
11: 那，你从莫斯科买回来的那幅画，给我呗。瞧见没有？现在就要上利息了。
8: 我也给你一幅呀。
11: 谁的？
8: 我画的。
11: 得吧，
10: 来，再喝一个，
5: 再喝一个就再喝一个，
8: 喝，来，经理，老金点来电话了，他说叶琳娜在跟北京的一个人合作项目，我担心你们家有内鬼呀、啊。
11: 我是猜测吧，
8: 就是猜测。我知道这个事，我不告诉你，我心里也不踏实。

0: 弗莱金明跟伊莱娜离婚了，伊莱娜除了咱们在北京没有什么合作朋友，弗莱金明有没有朋友你应该最清楚吧。
1: 明白了，我调查一下。静理啊，你是不是也该回趟美国了？
2: 是啊，这每年都得回去，要不然绿卡就作废了。我这一直想把绿卡放弃呢，孩子我都想带回来上学，就他依依不舍。
3: 不是，我是觉得办下来不容易，放弃了怪可惜的。
4: 信念吗？你怎么看呢？要我说，我儿子说的对，留着呗。那是因为你现在有个小儿子是你的得力助手了。
1: 哎呦喂，挑拨我离间呐！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行了，我这调查完了再说吧。
4: 行行行，来，接着喝，接着喝。来来来，
2: 听听听听，这你丈母娘和我婆婆之间说话，永远有一层神秘色彩。
1: 那是你妈，这眼睛啊，哎，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5: 那是你婆婆，
1: 她永远都不公平。你先喝一杯。这周末我把孙子给你带。
2: 你不是说好了这个周末带着我外孙去颐和园吗？
1: 啊，我让给你带，
4: 那就这么定了。

0: 老板，
1: 和谁在一起呢？
0: 您儿子和你儿媳妇。哦，
1: 忘了，等着吧。
0: 行。

0: 哎，三叔来了。
1: 小五。哎，最近这个酒馆生意怎么样啊？
0: 这边老这样，不只是赚钱，就是图个乐呵。赚钱靠那边。
1: 徐伟真在那边呢？
0: 在，不过没和陈姨在一起，他在请贺小夏父母、贺家父母吃饭呢。
1: 哦，行了，你忙着。哎，
0: 三叔慢走。
1: 谁呀、啊？谁呀、啊？陈红，陈红。
2: 哎，
1: 你看看门口谁啊？
2: 哎，好。哎，爸。
3: 小军呢？
2: 在屋里呢。
1: 爸，
3: 小军。
4: 爸，什么事儿？你打个电话说不就成了吗？
3: 哎呀，这事儿啊，不能电话里边说。
4: 哎，你慢点，慢点。
3: 我告诉你们啊，
4: 啊，
3: 和伊莲娜的生意，你俩甭过去了。
4: 为什么呀？
2: 啊，
4: 我们俩签证都办好了。
2: 是啊。
3: 我说别去就别去了，我比你了解你妈，何况她身边还有个徐慧珍，我更了解她。他们俩人现在见面，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前妻不经理的事儿。
2: 我也觉得妈挺深的，每次都说要见大儿媳。而且见大儿媳的时候吧，这爸也不能去。见完之后呢，都翻着徐爷在。
3: 徐姨，你妈和徐慧珍这俩人啊，在他们身上就没有什么巧合的事儿。俩人都是精英啊，咱们只有比他们做的还缜密，才能不出漏子。所以这回贸易呢，我找人先过去，到了国境以后你们俩再去。
4: 行吧，我知道了。
3: 军儿啊，记着爸的话啊，咱们和你妈并不是要离心离德，咱们是要争话语权，做公司的大股东，要不然你妈退休以后这位子肯定不会给你，肯定给你哥了啊。侯奎一介入了，徐经理就介入了，那到时候你就是个摆设，什么都没了。
4: 爸，那我听您的。
3: 行吧，记住了啊。
4: 嗯，
3: 我走了。
1: 你走啊，爸。
3: 行行行。
2: 那您慢走啊。
1: 您慢走吧。
3: 坐。
2: 爸呀，都是为了你。
4: 我爸跟我哥，那是面和心不和。
2: 那是自然。你哥他姓侯，我是外人。
5: 妈想让你回去啊，主要是你妹妹这婚礼。你说你要去吧，我怕你尴尬；不去呢，毕竟是你亲妹妹。
6: 我明白您的用心。
5: 哎，今儿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老农民认错了，哈，说明他心里还是有孩子们的。
6: 他现在呀，被您和我爸的宽宏大度打动了。尤其是看清了你和我爸是真心对春分、立夏还有小夏好，只要他的心不是黑的，他是个人就得被感动。我倒是觉得我姨是个好人。
5: 没有你姨，春分、立夏和小夏还不定是什么样呢。哎，妈明儿要搬家了，
6: 别墅吗？
5: 啊，
6: 哎呦妈，您说您这眼光，当初那么便宜，现在得翻两番吧？
5: 以后还得翻，地价贵啊。我把我们的老四合院啊弄成一个家庭文化馆。
6: 文化馆
5: 啊？
6: 哎呦，您可真敢想。
5: 哎，会员制啊，只有家里的人能去，其他人不让参观，
6: 里面全是咱家那些宝贝。
5: 还不够，还得再去讨点货。
6: 行，要帮忙您说话，
5: 你忙你的，妈忙妈的。
7: 妈，您就跟我爸去住我们这床呗。
6: 那可不成，
7: 那是你们的新房，我们不能住。没事儿，
6: 好，
7: 我们就在隔壁的房间对付一宿，明天早上呢我们就回去了。行。爸。
1: 啊。
7: 爸。嘛呀？
1: 贺小夏，你就让你爸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吗？你就我
7: 哎，
8: 我。
9: 你以后想骂人的时候啊，您就看看这个。爸，您啊真斗不过我三姨。您不如乖乖的听话，兴许我三姨高兴呢，您投资去。
8: 哎，这个没准。
1: 你真变了，
10: 再变了。
11: 你变成最大的叛徒，你就。
9: 哎呀，我不变，我就得跟您一样。我现在还是个村姑。再说了，社会都在变，我又不是往坏了变。妈，您说呢？
7: 妈今天是彻底醒悟了。你三姨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们好。你爸，一切都是为自己。
11: 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你？
7: 我说的是实话，大实话呀。
12: 弗拉基米尔，你真的和叶莲娜离婚了？钱，也是钱闹的。哎，弗拉基米尔，我问你，叶莲娜在北京和谁做生意呢？哦，感觉在做呢，好像还赚了不少钱。哎，她在北京还认识谁啊？真不知道，哎呦，那我说你也是够笨的，不来往了，啊什么？你又结婚了？哎呦，那我看叶莲娜不是为了钱吧？大概是你找了小三儿了。不知道小三儿什么意思？等你来北京的时候，我好好的给你说道说道。那挂了啊，再见。

0: 你妈上你们家找程红去了啊？好，我知道了，爸，您放心吧。
1: 喂，程红，赶紧回家，妈查岗去了。好，我知道了。春燕，我有急事要出去一下，等我回来再对上。

0: 跑来看我。
1: 你这不是怀孕了吗？妈过来看看你。
0: 哎、妈，那您坐，我去给您沏点茶。
1: 哎，哎，陈红啊，
2: 小军现在用什么电脑？
0: 小军啊，跟您一样啊，0520，就这一款。
1: 哦，我看看，我那电脑啊，不知道怎么了，现在不好使了。

0: 是啊，惊心动魄呀！只要我再晚一步，肯定就跟妈撞上了。
1: 你让他马上回去，你妈特喜欢杀回马枪。
2: 周红，你现在马上回家，爸说妈特别喜欢杀回马枪。
0: 等会儿。

及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

0: 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东北超带劲儿，
4: 东北超带劲儿。
5: 我们这是台湾的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有时候啊，这烦心事儿呢，跟商量好似的，一股脑都往上涌。这刚理出个头绪吧，得新的又续上了，忙活半天呢，发现原来是原地打转。那股无名火和说不出的别扭啊，反正就在你心里来回串。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来唠一唠东北老铁是咋用特有的幽默把这些烦心事儿给唠开的。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话说烦恼，
2: 形容不断出现，一股脑，形容烦躁，闹心巴拉，形容蚊虫聚集，嗡嗡的，形容短暂安静，可算消停一会儿，形容徒劳，白扯，形容生气发火，急眼，形容心里别扭厌烦，膈应，形容心里委屈郁闷说不出来，
3: 憋屈。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没

0: 天哪，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台位。
7: 这为啥呀？
8: 为啥？
9: 为啥？
6: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台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7: 你管理员了。
6: 你是干啥的？
7: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6: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7: 小草村里大喇叭。
6: 大喇叭？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7: 喂喂喂，不说不说，
6: 哪来的公平呢？
7: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二妮儿老刘家柱子结婚典礼，典礼举行第一项素竹洞房。看错了，祝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招生贵子。
6: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家说话没自带尊严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小家电区，你先选套。我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
10: 飞机拉过来的。
6: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10: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6: 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10: 正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煎炸酥肉涮鹅掌，老板肉劲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昆明天下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丽香。
6: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客板
8: 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10: 摇的。
8: 来一个。
9: 哎，干什么玩意
8: 儿？你站。啊？你哪儿的？
11: 我安徽的。
8: 咋的？
11: 种菜的。
8: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啊？
11: 他们叫我蔡鹏哥。
8: 蔡鹏哥，你要干啥？
11: 我唱歌。
8: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
11: 我唱他们，
8: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11: 我试试看，
8: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我分谁你唱谁啊？这个下。
12: 我穿越这片沙漠，找寻这个寂寞，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儿吹过，那边云儿飘过，忽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闭上眼都傻了，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的大路。守护着谁的王城，只有那乐的灯啊。
8: 你先选了。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8: 等会儿等会儿，
4: 他对着菜唱算啥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8: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10: 啊、吹了
13: 一嘴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
8: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对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接下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满。
3: 福建，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3: 我不卖货，啊，我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算了，各回人家。
4: 等会儿，
1: 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0: 说的没错，结束了。
1: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给家里，我要整不着不好，咱们
0: 不行。你们有节目？
1: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那些就啥都不是了。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5: 来一个，
1: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6: 谁不信？
0: 不信？
1: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7: 来，
1: 注意啊！让呀！
7: 是是
1: 走你！
0: 哇！哎呀！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子砸嗡嗡的。

0: 长得不错呀。
1: 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2: 哎，你啥意思啊？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0: 你咋净唠一些耐揍的门拉巴的嗑呢？
1: 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2: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2: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2: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2: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2: 呀，那叫 PK 还泼哥。乐队老师准备好吗？好。

0: 呀，
1: 有点迷糊，
0: 唱缺氧了吧？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不逗你了，拿着。
2: 不给他了。
3: 哎呀，我的太累了。
0: 祝愿大家生意兴隆。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张总，
1: 干啥？
0: 帮个忙。
1: 哎呀，这教你个舞咋还记不住呢？
0: 这不记住了吗？死扣解开。
1: 你说你跳个舞还能让围脖给捆上，你真服你了。哎呀哎呀哎呀，
0: 不是，你是解扣呢还是解恨呢？
1: 你干啥呀这么拼命啊你啊？
0: 我想用我阿纳多兹的舞步征服我的舞伴赵老太太。
1: 那叫婀娜多姿，你学学我看点书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呢？你搁床头放一沓 A4 纸，你就是知识分子了你啊。
1: 怎么的
0: 啊？我告诉你，阿娜跟婀娜那是两姐妹。有一次他俩去参加舞蹈大赛，婀娜有0.1分的优势赢过了阿娜，从此以后就叫了婀娜多姿。哦，后来有个大傻子就信了。
1: 你到底想干啥？
0: 我就是想用我的舞步把我的舞伴变成我的老伴。哎呀呀，
1: 干啥呀你？
0: 你激动差点转厕所去，你这是。
1: 你行行行，你先别激动啊，我告诉你，你想把舞伴变成老伴的那个赵老太太现在是我的舞伴。以后能不能变成我的老伴儿？我不像某些姨臭不要脸的。嗯，
0: 张红爽，你是不是有点欺人欺欺人欺人？这紧张咋还忘词了呢？欺人甚了。张红，你别逼我了。
1: 怎么的？
0: 呸！哎，哎
1: 呀！呸呸呸呸呸！
0: 哎呦，走眼！呸！
1: 你干啥？哎！你跟我玩埋汰是不是？
0: 你逗我玩？
2: 干啥呢？嫁接呢？多大岁数还整这出啊？站起！哎哎，跟你俩说多少遍了？你俩斗了大半辈子，你俩的孩子呢？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孩子马上就要到了，你俩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把菜点了，一起吃顿饭，把孩子的事给定下来呀？
0: 老严呐，啊，咱处一辈子了，你今年头一次说了个人话呀？
2: 能不能点菜了？
0: 我点我点我点。
2: 老家点，老家
0: 孩子事儿最大，你别闹，你这天天的干啥呢？这是。哎呀，老张，你最近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好转呢？
1: 哎，就那么地吧，还能咋的？
0: 那点清淡点。
1: 不用，你想吃啥点啥。
0: 多大岁数了，这身体不要紧啊，还吃吃啥点啥？来个糖醋里脊，来个糖醋带鱼，再来个糖醋葡萄皮。
2: 有啥忌口的没？
0: 忌里脊，忌带鱼，忌葡萄皮。
2: 我给你上袋糖不就行了吗？
0: 错，上6袋糖，甜死他。
1: 哎，
2: 行了，你俩，这菜也别点了，我看着安排吧。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俩在这好好待着，别打架啊。
0: 撒性不扎黑。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瞅那地包天的样子。还记得小学时候吗？这家伙买一块新橡皮到学校，这嘚瑟的，咔嚓就被我抢了。其实我有，我就是为了气你。
1: 对，后来我告你爸了，那家给你揍的。哦，
0: 上初中。上初中流行小白鞋，家你哥家也穿一双，这上来嘚瑟的，脏的还拿着粉笔跟他擦呢。哎呀，后来我咔嚓家就给你抢来了，其实我有，我就是为了气你。
1: 对，我告你爸了，那家给你揍的。啊，
0: 高中毕业那会儿，你早恋小样谈了个对象，这家家被我抢去了，然后我怕你告我爸，我先告他的。
1: 后来呢？
0: 那家给我揍的。
1: 你这回怎么不揉脸了呢？
0: 住院了。
1: 你让大伙听听，你说你啊，你都欺负我一辈子了啊！你在家到老到老了，你还跟我抢舞伴，你是人吗？
0: 看我嘴型，就抢就抢就抢就抢就抢！你有能力告我爸去。
1: 你爸都走多少年了，我上哪告去？
0: 你不年年给我爸上坟吗？你上坟的时候告他呀，实在不给你找他去啊。
1: 我才不去呢，我这好日子马上就过来了，等你女儿嫁到我们家，那你那个小棉袄我就算穿上了。哎呀，他得管我叫爹呀，生个孩子管我叫爷，最关键的是他还得随我姓，上哪说理去。老贾，老贾，哎，你看我这表情。
0: 你那是干啥的？
1: 扬眉吐气。
0: 我以为你是死不瞑目呢。
1: 呸！
0: 还跟我玩吗？呸！
3: 爸，你俩干啥呢？
0: 啊，你张叔眼睛迷了，我给他吹一下子。
1: 啥时候事啊？
0: 过来。
1: 哎呀，这回迷了。
3: 张叔叔好。啊，
4: 贾叔叔好。
0: 什么玩意儿这是？是你儿子吗？
4: 贾叔，你咋的了？
0: 离我三米远，过去。孩子，不，你今天咋长成这样了？
4: 不是，贾叔，我咋还今天长成这样呢？
0: 你爸地包天，你这是天包地呀、啊，这是。啊？不，你随谁呢？随心所欲啊。孩子，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有一米没？
3: 爸，你说啥呢？
0: 你闭嘴吧，我的两米的大姑娘。
1: 来来，晒一会儿，晒一会儿，晒一会儿，来来。哎呀，
0: 这家长得这家此起彼伏的这。哎呀，这就是高高的巍峨大山呐、啊！你这就是个趴趴坟呐、啊、你呀、啊！
1: 说啥呢你？
0: 不是说啥了，你说他俩上街从背边看就是个高挑的大姑娘拎了个手提箱、啊、
1: 你闺女好。
0: 我闺女咋的？
1: 你看你闺女长得
0: 咋的？
1: 漂亮，
0: 没毛病。
1: 儿子，
4: 爸，
1: 咱们赚了。
0: 谈多长时间了？
4: 谈三年了。
0: 问你了啊，姑娘，你病了咋不告诉爸的？
3: 爸，我没病啊。
0: 没病你能跟个地雷谈三年呢？
4: 贾叔，我这一会儿啪啪粉，一会儿手提箱，一会儿地雷，我到底是啥？
0: 你还没明白吗？地雷搁手提箱里放坟上了。
3: 哎呀，爸，你说啥呢？我们两个是正经谈恋爱。
0: 你这是正经献爱心呐？咋的？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了你啊？
4: 贾叔，你这话说的，我都有点生气了。
0: 哎呀妈呀，你还有点生气了？你气吧。
3: 你上那边去啊！
0: 绕道走。
3: 我爸就这样，心直口快的，你别跟他掰见识啊！
4: 关键叔叔话说的也太难听了。
3: 哎，行了行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别生他气了，好不好？好不好？
1: 你闺女多好啊！这咋比你强多了？我就喜欢这小鸟依人的样啊！
0: 他现在是小鸟依人，他要急眼那就是大鹏展翅啊！
1: 上边去！
3: 跟谁俩呢啊？哎呀呀！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0: 上劲了！
3: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走来，回家跟我说清楚。
0: 上去吧！翱翔吧！
1: 智取啊，智取！
0: 哎呀，人里事跟掺和啥玩意儿似的。
1: 行，我不掺和。
0: 不掺和你打我干啥呀？
1: 妈，你刚伸手打我。
0: 哎呀，老张，我就不去。怎么的？你我还哎
1: 哎
0: 笑
1: 哎哎，你跟我玩别的去。
0: 干啥？
1: 你
0: 怎么的？
1: 你看着啊，
0: 怎么
1: 我砸你我？
0: 扔地雷，把你儿子扔了，你还干啥呢？
1: 哎，我就不想。
5: 我问你们俩，你俩谁会变魔术？
0: 我会算算数啊。
1: 你别这么没用的。
5: 刚才我们那屋刚上一锅王八汤，刚撂咔嚓一下子王八没了，锅里面就剩一只43码的大皮鞋。你俩谁扔的？
0: 你有证据吗？
5: 我就防你这招了。来， 鞋带还是稳妥的。王八汤不咸，鞋带儿咸呢。你俩谁扔的？
0: 嗨，这个很重要吗？
5: 很重要。
0: 看我嘴型。
5: 他。我就知道是你，你长个地包天，你咋不上天？
1: 特别小伙子，你别老地包天，地包天的你。
5: 我说你地包天怎么的？
1: 不是
5: 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天。
0: 干啥呢？
5: 骂人的没看着啊？
0: 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你这么大个连鱼刺跟那鞋带你都分不清，我确实有点懵懂啊。那鞋带也没咽下去就完了吧，你跟俩老头你家干啥过意不去呢你啊。
5: 你看好了啊，这是半根儿。
0: 那半根儿呢？
5: 吃了。
0: 谁吃的？
5: 我。
0: 怎么你俩这还抢上了呢？你这还
5: 你别站在下面用的。

0: 今天也是看他老，不老早揍他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早揍他了。
2: 我告诉你，地包天
1: 没说你 啊。
2: 他，我可以欺负。你们，看我嘴型，
1: 不好死啊！哎，
3: 你说咱俩有必要怕尤老头吗？
4: 我觉得没必要。
0: 你想咋的呀？
1: 我就是，我这都想试试。
0: 哎呀，来呀！
2: 哎，老张，你干啥呢？你我这打架，你应该鼓掌，你怎么给我倒呢？你这还呀？你别走，老张，你别吓我干啥？别走，回来，你回来！不是，妈呀，老张你咋？老张，老张你别吓我，你咋的了？心梗犯了咋的？老张，哎呀，老张，这120电话多少啊？这119，
3: 119是火警。
2: 这王八犊子！
3: 你说你这。你多大岁数了？说激动就激动啊！你以为你还年轻啊？
2: 年轻，我年轻的时候，就再来三五个，我绝对就打理他们满地练瑜伽。我去。
3: 现在呢？
2: 现在咋的？
3: 现在就得智取了。
2: 智取像你似的躺地下装尸体呀、啊？
3: 哎，刚才看我倒地上了，紧张了。还给我叫救护车，
2: 上一边去吧，我怕你倒人老爷店里那不吉利，你那太邪性，你知道吗？
3: 老贾，你说你咋就这么愿意欺负我呢？
2: 上瘾了呗，戒不掉啊这玩意儿。
3: 你说你小时候你也不缺橡皮，你要非啥为啥非得抢我的呀？
2: 老爷缺呀，
3: 那你就给他，
2: 那能白给他吗？给我一包辣条。
3: 那我那白球鞋呢？
2: 两包。
3: 高中女朋友？
2: 哎呀，那家给我干一箱啊！那是。
3: 哎呀，哎呀，你说这老严也是，他咋那么欠儿呢？
2: 咱仨这辈子没有老严，咱就没意思。
3: 哎呀，这辈子有你们这么两个玩意儿啊，真挺有意思的。哎，你说，咱仨这叫啥命啊？到老了，老伴儿都没了。
2: 要么就是咱们仨当年拜把时候许错愿了，那这。
3: 我跟你说啊，你欺负我一辈子行，但临了5万你不能跟我抢。
2: 你给我上一边，还跟我抢5万？我那两米刀的大姑娘都嫁给你那地雷小朋友了，你这。你就把赵老太太让给我就完了，这是。
3: 啊行，我把赵老太太让给你，从现在开始啊，我不跟她联系了。你看，我把她微信给你删了。你看，
2: 看我嘴型。
3: 嗯。
1: 仗义，
2: 你这
3: 啊，
2: 把孩子叫下来，准备吃饭。
3: 哦，吃饭吃。
2: 哎呀，
3: 这鞋还整没了。这、哎、儿子，儿子，
1: 哎，
3: 我叫儿子，你答应啥？
1: 去一边去。
3: 菜呢？
1: 菜不菜那都是后话。有个重要的事儿，先宣布一下。
3: 啥事儿啊？
2: 什么玩意儿啊？
3: 结婚请柬。
2: 谁的？
3: 老严的。
2: 跟谁？
3: 赵老太太。
2: 看我嘴型，
1: 吐他去。

0: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1: 在这儿呢。
0: 这是酒啊？
1: 酒是酒，心儿巧克力。
0: 这够一斤吗？
1: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0: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1: 海鲜在这儿。
0: 这是海鲜呢？
1: 那虾片有虾味儿。
0: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1: 外面那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0: 行了，赶紧走吧。
1: 我害怕。
0: 你害怕啥呀？
1: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0: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嗯。我昨儿让你背的都背下来了吗？
1: 我背了六三三十六。
0: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

0: 多说一句话啊！
1: 我一句不多说。
0: 走吧。
1: 啊。阿姨，你好。
2: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1: 你家啥情况啊？
0: 别怕，看我的，来。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0: 哎，妈，
1: 这儿呢。
0: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
2: 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3: 啊，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0: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
3: 哦，太。
2: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呀呀呀呀
1: 呀！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2: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1: 打开的就不敢看。
2: 唱起来了，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1: 63。我妈63，
2: 你呢？
1: 我36，瞎蒙的。
2: 没错吧？这岁数
0: 36，
1: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2: 研究什么呀？
1: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哦。
3: 是保密单位啊。
1: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2: 你哪儿毕业的呀？
1: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2: 挖掘机呀、啊。
1: 那阿姨
2: 是不是野外的？
1: 你咋知道呢？
2: 我看这样笑。
1: 我爸的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啊。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抽啊，那瞎抽，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抽倒了。
2: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1: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
0: 好说。
1: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这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2: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3: 混血儿聪明哎。
2: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3: 对呀、
0: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2: 呀，我让小宝说。
1: 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0: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1: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3: 伏尔加河在印度？
1: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0: 也不是尼罗河，
1: 什么和我认为不重要。
3: 什么重要？
1: 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呱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2: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妈，说你这找的这是什么呀？
0: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3: 对对对
0: 对对。
1: 咋的？
0: 我投诉你。
1: 投谁呀？你诉谁呀？
0: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1: 他不问了吗？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
0: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1: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0: 我租的你，对吧？
1: 租也不好听。
0: 那你要啥？
1: 选。
0: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晒出病了。
1: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0: 对，
1: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0: 我给了你1500了呀。
1: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0: 为啥呀？
1: 在这1500套餐1万，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0: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1: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0: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1: 对，
0: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0: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1: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得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0: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1: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0: 成交。
1: 你把他们叫出来，
0: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1: 我饿了。
3: 哎，来了。
2: 哎，吃饭吧。
1: 啊，哎，阿姨。哎，
2: 来。
1: 哎，阿姨，阿姨，
2: 请坐，请坐。哎呀，
1: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没人过生日。
1: 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2: 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3: 我们全明白了。
2: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1: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2: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3: 对，
2: 真的就是亲闺女。

0: 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1: 是是是，
2: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
0: 哎，
2: 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对对对，这个这个
0: 事情在一起也不容易。
1: 嗯，
0: 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3: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0: 好，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谢谢你啊，小宝。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张老师好。
7: 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7: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8: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9: 少许生抽，
8: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2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7: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8: 开火热锅呀。
7: 好，
8: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豆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

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0: 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嗯，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0: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2: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1: 啊。
2: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她看久了没办法，她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是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0: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就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
0: 哦，
1: 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呢、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0: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
1: 啊，
0: 也可能不是懒，
1: 是
0: 而是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1: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2: 这个我知道啊。
1: 啊，你说
2: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滋滋啦啦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了。
1: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0: 哦，都是跟这个有关。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2: 哦，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
1: 啊，
2: 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吧，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1: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

0: 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闻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啊，就啊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3到7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1: 好的慢。
0: 对，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1: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
1: 哎呀，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2: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0: 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2: 互相促进
0: 啊，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2: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1: 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0: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3两饭，我让你吃8两，这饭好，你吃8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2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6种，一个是 A， 一个 B1 B2 B6 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一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6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2: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1: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2: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1: 对，
2: 就是把这个身体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6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0: 说什么？
2: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0: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

0: 帮你去找，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2: 补足了。
0: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2: 对。
0: 那么大家现在最着急补，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刚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B2、B6、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1: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0: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了，尤其这叶酸的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1: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啊 B1 B2 B6 啊维 C 啊，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 劳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

0: 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1: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1: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啊，这位有人都说了啊，怕自己买不好啊。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嗯，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又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带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等你把这个价格谈的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的参加团购了。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全，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也都到海上一起跟着您补。
0: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1: 你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个团购。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你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4: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4: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4: 你看，
0: 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 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嗯，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它续上呢？嗯，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嗯，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嗯，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嗯啊，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嗯，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1: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1: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嗯，没吃，赶紧去吃一粒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嗯，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嗯，
4: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啊，价格肯定是划算的。嗯，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嗯，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嗯，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4: 嗯，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场的时候，给很多球员发了这个，球迷发了这个。好，
1: 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好，大家看到现在从屏幕的左侧向右攻的就是我们的主场的延边队啊，那我们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攻，这应该是老将赵鹏吧，在提示这个后防队员说这个位置怎么能漏掉呢？足球场就是这样，机会瞬息万变，这个球没有越位，1-1单刀，球进了。说着说着，延边队就迎来了东北超以来的首粒进球。我们要恭喜延边队，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开壶了。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好像是回传的一个失误啊。刚才刚说后卫不能漏人，你看这个球，一个中场的直塞非常漂亮，没有越位，晃过门将单刀，面对空门，这球传得非常有创意，一个外脚背的直塞打后卫的身后，53号任建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打得都很漂亮，脚下技术极其的细腻，尤其是一种中路的短传渗透，三个人的这个局部的配合。你看说到哪儿了？有机会打门，哎呀，还有机会，哎呀，连续两脚啊，连续两脚啊，哈尔滨的门柱立功了，王皓月呀、啊，近在咫尺的射门，我们看这个球。这个球不进的几率只有1%，而这个第二脚的这个补射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啊，在距离球门大概能有35米开外的距离，

我们看这个球，看这个球是啊，不是不是，那个啊是打到对方的后卫的身上，感觉这场比赛啊，波奥托队上来有一点轻敌的感觉，球员们的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从开场到现在啊，这又是著名的这个延边的明太鱼拉拉队啊，整齐划一，不知道这些手中的这明太鱼一会儿又会送给哪些幸运的球迷朋友啊。你看，好，主裁判戴一哥吹起了中场的哨声。我们上半场呢，延边队呢是以一球取得暂时的领先啊，我们相信这个双方的教练会做出调整，还会看这看这个阵势，还是要往里旋啊，还是往里旋啊，这应该是张鹏指导的这专门的布置啊，所有的角球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是直接往球门里边旋。哎呦，我们看到这个哈尔滨队的这个阵容还是个后卫线，还是有些靠前，哎，有机会扣过来，进了，漂亮，在门前非常的稳健，扣过来一个小角度的打门，哎呀，延边队打开了，延边队打开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啊，在前场非常的冷静，李振宇第一时间跑过来拥抱了一下张指导，这是给张指导的回报，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看这个球一扣穿裆射门，穿过了直接从门将的这个胯下，这个子太高了，看很冷静，很冷静，小将李振义啊，这几场比赛啊，连续的首发主场，场场打满90分钟，打满全场，这种韧性，这种毅力，终于换来了回报。还有阿森纳的道曼啊，也才刚刚16岁，他这个球有机会，有了。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刚才我说到 C 罗那场比赛没开二度，这场比赛七号李振义同样也没开二度，小伙子非常兴奋啊，我好像听到了我的这个暗示啊，在比赛进行到69分钟的时候，又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冷静的一脚推射，场上比分3-0。看这个球，首先第一点头球过来，先是传中，直接这次是右脚的一臂抽射，这个门将的反应有点慢了，有点慢了，又看到了典型的这个延边的奶奶啊，白发的奶奶很有气质啊，你看第一时间李振宇第一时间爬起来，这就是获胜的欲望相当之强烈，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一点，门将刚才啊，可能是由于身高的原因哈，我第二次扑救的时候有些慢了，这个球的位置啊非常的妙，我看看应该是一个战术任意球，看这球怎么发，都远角漂亮，这个球简直是应该是本轮的最精彩球入球之一，看这两位小球员开心的，这个还是53号任建雄，两个小哥俩都是没开二度，打了一个圆角非常漂亮，足球划出了一个精彩的弧线，直兜球门的圆角，门将高明辉鞭长。

0: 机啊。这个球其实是身体已经打出了一个极限的弧度，还有机会啊。小伙子们还是没有放弃啊，这起球打得漂亮漂亮。47号二申先用强劲的身体压住后方，压住后卫，然后一脚转身抽射，随球应声入网，这球进得漂亮。我们看这球一扣，一个转身射门，直接面对门将。这球给得很漂亮，就停得非常漂亮，位置非常好。这应该是哈尔滨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后点没有人接应，哎，一脚远射还是很有力度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随着主裁判的三声哨响，比赛结束。延边队尽管前两场一平一负，但是我们说历经无数低谷的延边足球，就像不惧风雪的金大赖一样，始终初心滚烫，终于在今天的主场以4-1的一个大胜全取3分。我们要恭喜主场作战的延边队。当然哈尔滨队输了比分，就像他们的市花紫丁香一样，不输骨子里的顽强，在最后的时候打回了挽回颜面的一球。我们说足球的碰撞让两座城的兄弟情谊更长，松花江的清波与布尔哈松河的浪涛是天地赠予两座城最美的诗行。
1: 3-2-1
2: 走，
1: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降雨频繁，截至今天午后，辽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呢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出现701站次的短时强降水。下面继续发布强对流暴雨黄色预警，直到明天早晨，像辽北、辽东大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像抚顺、锦州、朝阳、葫芦岛市部分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各临近海区以及大部地区风力强劲，最大阵风呢是在7到8级。此外，今天夜间东南部地区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辽西大部、阜新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性降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像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到中雨。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明天白天受降雨的影响，近半数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3度左右。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大连晴转多云，22到27度。鞍山阵雨，24到31度。抚顺雷阵雨，20到28度。

0: 本溪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丹东多云，22到28度。锦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营口阵雨，24到30度。阜新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辽阳雷阵雨，23到30度。铁岭大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朝阳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寒锦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葫芦岛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

0: 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
0: 我省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抚顺市部分地段发生积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市协同高效抢险，各地紧盯重点区域防范应对强降雨。
1: 瑞平，积水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优服务、破难题、促就业，市县关注就业实打实，创业有奔头。
1: 总台央视关注辽宁加快推进里旧账专项工作和沈阳城市新风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时代号召，广大机关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讲话蕴含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行动。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念、实干笃行，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接续奋斗，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
4: 我们将汲取百年奋斗伟力，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5: 我们将及时回应跨境电商企业关心的物流、退税等方面诉求，以党建赋能外贸提质，
6: 继续以街道党建工作为引领，不断致力于行善举、做善邻。
7: 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实干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我们将以更严实的纪律作风、更鲜明的斗争姿态履职尽责，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执纪执法护航党的事业高质量发展，
9: 以实干履职尽责，在平凡工作中冲锋在前，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总书记的殷殷期盼是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创新一线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
10: 我们牢牢记住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持续优化算法和核心部件，真正地践行了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
11: 和身边优秀党员一起，沿着总书记提出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建设冷轧总厂，打造精品汽车钢生产基地。
12: 我一定要扎根张武沙地，以实干践行初心，带领乡亲们走好治沙富民的新路。
13: 我将传承严谨求实的科学家精神，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潜心攻关，坚持自主创新，勇攀技术高峰，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报国初心。
14: 在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数据价值的方面坚决的投入，为我们社会和城市行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接续奋斗的历史接力棒已然交到新时代青年手中。
15: 作为一线辅导员、基层党支部书记，深感育人使命重大，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
16: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报道。
1: 7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鲁艺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建设一流艺术院校，培养更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艺术人才，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7: 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许昆林来到两所高校，听取学校历史沿革、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鲁艺星火在辽宁的更续发展。 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鲁毅，是中

0: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文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扩建为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他指出，鲁艺精神不仅是辽宁的文化基因，也是辽宁的鲜明文化标识。沈音鲁美要继承鲁艺优良传统，引导推动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组建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就是要整合资源，强化市场思维，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希望两校积极参与，深化院团联动、校企合作，共同打造辽宁鲁艺品牌。许昆林强调，全省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传承弘扬鲁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沈阳音乐学院三好校区，许昆林听取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汇报，步入音乐厅观摩红色文艺轻骑兵排练，与师生亲切交流，对打造舞台上的思政课特色品牌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希望沈阳音乐学院进一步深化学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堂、舞台、社会全链条实践育人体系，让师生在服务社会中把握时代脉搏，厚植家国情怀，提高专业能力，促进艺术人才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许昆林强调，艺术院校肩负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要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根铸魂、陶冶情操上下功夫，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和艺术实践全过程。要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让高素质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引领青年学子成长，培养造就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许昆林首先来到美术博物馆，参观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该展览通过83幅不同时期英模人物的肖像作品，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许昆林在作品前驻足凝视，深情回顾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希望美术博物馆积极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用艺术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他饶有兴致地观摩中国画油画教学，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深厚土壤，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许昆林来到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了解建筑技艺传承创新，与师生互动交流。他强调，鲁迅美术学院要主动融入辽宁振兴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优势，推动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交叉学科专业，用艺术赋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深化产学研合作，以更具中国气派、辽宁特色、时代审美的设计，助力辽宁产业升级。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本台报道。
1: 7月3号8点至4号16点，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抚顺市，达到337.2毫米，城市部分地段出现积水。
2: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在临江路积水路段，白英实地查看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英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汇报。雨情就是命令，省市各相关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应急处置工作。
3: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0: 紧急调派四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的将军泵站内。由于昨天凌晨强降雨的影响呢，泵站的院内有了非常深的积水，最深的时候据说可以到达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经过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个多小时的排水工作后，目前可以看到积水已经下降到了我脚脖子的这个位置。
2: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啊，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目前的工作来看，再有2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任务。
3: 目前看的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比早上大约下降了50到60公分啊。刚过来的时候啊，咱们的水位差不多1米8至2米左右。
4: 在此次强降水中，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2.5毫米。现在是下午5点，在抚顺市公安局联勤指挥大厅，通过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因降水导致的室内积水超过1米深的19处积水点，现在已全部排空。像临江路的宁远街港和长春街港等路段，虽然已经通车，但目前仍然存在积水。现在呢，住建、电力、通讯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排涝和水电网等抢修工作。
5: 对。积水路段进行了封路、设置警示标志，对路灯进行了断电，防止行人触电等一系列防汛规定措施。
6: 到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现在预判到今天，晚间的时候都能一切恢复正常。
7: 本台报道。
8: 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事前。我省各地聚焦老旧小区、河道堤防等重点区域，做好汛期防范应对工作。
7: 今天上午，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处出现积水，路过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10余名工人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井口作业排水。
9: 深井抓泥机呢，把这个井里的淤泥呢清刷干净之后，井口打开，井口设立安全警示标牌，让那个积水快速消退。
7: 接到本次强降水预告，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东风湖水库低洼地段还有危险墙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盯防。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做好防护和雨后病虫害防治。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电网设备防汛运维。铁岭开原市中固镇对沙质薄弱低段加高夯实，同步清理河道里杂草、淤土、秸秆等阻水杂物。阜新市张武县西六家子镇加紧开展石料填充、网笼加固等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10: 指导各地提前做好应急抢险的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各方面准备。今年汛期以来，全省新建改造排水泵站46座，疏通排水管渠1.04万公里，清淘雨水井近18万座次，组建内涝应急队伍1385支。
11: 现在显示的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省的一个降水预报图。我们可以看到个别街道乡镇会出现暴雨的情况，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省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抚顺、铁岭、朝阳等部分地区呢存在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本台综合报道。
12: 主汛期已全面到来，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在紧盯江河洪峰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城市积水这个心腹隐患。治理城市积水不用贪大求全，积水点就是我们防汛排涝最直接、最核心的工作着力点。很多城市一下雨就积水，说到底是老问题、老欠账。老旧管网标准低，布局乱，管径小，堵塞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长期存在。地下管网跟不上城市发展，地面排水自然扛不住极端降雨，最终变成群众吐槽的雨天看海。抓防汛排涝，必须锚定积水点，精准发力，坚决摒弃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治理，把所有低洼路段、老旧小区

0: 一读点位，全部摸牌建档，坚持一点一策，靶向整改，哪里积水就整治哪里，针对性清淤疏通，升级管网，补齐短板。防汛重在未雨绸缪，不能等雨来再抢险，要把工作重心前置，以一个个具体积水点的整改串联起全城排水系统的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每一处积水隐患，把着力点落到点位，落到细节，落到时效，才能彻底破解城市积水顽疾，稳稳守住汛期城市安全防线。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如清晨，扎根国企党建一线30余年，始终以党建创新赋能生产经营，以育才改革激发队伍活力。
2: 眼下，鞍钢集团的徐广明创新工作室又在全力准备参加第12届国际发明展。过去几年参展，这支创新团队已经拿下了20余项发明奖。不过，团队成立之初曾因资金短缺一度面临停摆。
3: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参加发明展的时候，由于资金的问题，我们退出了。后来部长告诉你赶紧走，回来我管。后来又给我们拨了专项的资金。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大胆的开始创新。
2: 在不拘一格的用人导向下，原本仅有6人的小团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为25人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清晨创新搭建起的一套从选拔实训到考核晋升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育机制，也让大批青年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4: 做党建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培育高素质的干部还有人才啊，这是企业发展的根基。
2: 如清晨不断探索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结合矿山战线长、职工倒班分散的行业特点，他坚持润物无声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4: 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就是党建做好了就是生产力。所以说我们做党建工作呢，不能光坐在办公室，你得深入到一线，深入到现场，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把大伙的心气凝聚起来，才能把生产经营搞上去。
2: 本台报道。
5: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6: 蝉鸣盛夏，又一年毕业求职季如约而至。为抢抓高校毕业季关键节点，全省各地积极组织高校实地访企，面对面破难题，促进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
7: 为了更好地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的顺利就业，那在毕业生离校求职的关键期，我省举办了双100日攻坚行动招聘会活动。那今天呢，有来自 AI 智能以及集成电路，还有服务业上下游130多家企业提供的1800多个岗位，吸引了很多求职者的参与。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年的7月份到12月份，将会不定期的针对不同群体举办多场次这样的招聘会。
8: 我是会学专业的，然后通过这回，我发现会学专业也可以从事别的行业，我感觉能干的更多了，更加有信心了。
9: 我也了解一些许多新行业，比如我看今天有很多那个医疗器械，也会想着往这方面去找实习和工作。
10: 我们省第一时间提出了政策兑现、服务公开和专项招聘等12项务实的举措，实现离校前后的无缝对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首次把招聘会开进了产业园区。那么毕业生还能在园区内呢，了解产业的发展现状，了解企业的工作环境。
11: 一边连着找工作，一边是解决用工缺口，在产业一线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是促就业的关键。年初以来，人社、教育、工信等部门多次组织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走进园区，与企业面对面谈困难、找办法。
4: 回去之后，在开发开源助理岗位以及工信岗位来说，为毕业生的就业解决实际的问题。
6: 三支一扶计划是国家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基层服务项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赋能乡村振兴。
11: 近日，来自全省各市的三支一扶计划人员在营口进行了为期6天的集中充电，课程涵盖乡村振兴法规解读、基层党建及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内容，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青年人到基层开展工作的能力。
12: 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

0: 单位招聘、研究生考试等政策支持，引导大学生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到目前呢，我省已累计招募7500余人。
1: 鞍山女孩周红丹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报考成为一名三支一扶志愿者，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财洛街道办事处从事工会工作，经常到田间地头、社区了解企业员工的实际需求，给大家送来一些好政策、新政策，让她倍感充实。
2: 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不光是获得感，然后也让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我决定以后也会在基层岗位上为大家、为人民继续服务，然后发光发热。
1: 位于沈阳市的腾英 OPC 社区是面向 AI 产业创业者打造的专属创业社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赵文博和几个创业伙伴，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几个年轻人在学生时代萌生的 AI 创业计划，如今得到了快速落地。
3: 来到这里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工位区位，然后呢也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司的发展有了一个起步的地方吧。然后最近呢也是合作越来越多，在稳步向上。
1: OPC 社区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群体的场地费用和创业门槛，不仅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加商业的一对一陪伴式指导，还配套设立创业种子基金，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4: 我们了解到，在这里呢有超过200家的签约企业，而在这些企业中呢，就有超过500名刚刚从校园走向社会工作或就业或创业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在这栋大楼里看到有很多不同功能的区域，那这些区域呢，也给这些在这里工作、学习、成长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同的空间，也给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可能。
5: 这里面有一个休闲的交流空间，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做分享、交流和沙龙。同时的话，还有一个我们企业产品的展示空间。我们也会定期更换这些产品的展示内容。定期的话，也会邀请企业家和投资机构来，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投融资机会。
6: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儿。政策的倾斜、踏实的岗位、贴心的服务、包容的文化，都将成为学子们安放青春、实现梦想的底气。
7: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播发，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容错机制，辽宁理旧账理出发展新机遇。报道辽宁正在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辽宁解放思想，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今年以来，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31宗，烂尾楼项目34个。针对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也正在加速清理，直击一些干部避责甩锅、不担当不作为的治理顽疾。由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路沈阳篇》也将于今晚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从千年方城说起，从文物保护到城市更新，从老工业基地转型到新质生产力生长，沈阳既有工业的硬核底气，也流露出温柔舒展的一面。千年方城立住了城市的根，工业制造锻造了城市的魂，浑河两岸添了生活的彩，滚烫烟火塑造了沈阳人的乐观幽默。这片关东热土正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新画卷。
8: 今晚东北超第四轮将迎来3场较量，长春对阵呼和浩特，鸡西迎战延边，通辽挑战大连。3场比赛各有看点，请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长春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在来自3亚的文艺演出团队正在为今晚赛前的演出进行着最后的彩排。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3亚文旅就在社交媒体上申请加入群聊，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戏称没有3亚的东北超是不完整的。那今天他们来了。
10: 今天三亚市携阿卡格乐团带来了黎族传统的非遗音乐表演，希望各位东北的老铁能够感受我们三亚非遗的文化。
11: 队员的自信心现在也比较这个高涨，但是这个我们也会对这个比赛做出困难的准备。
12: 我们的士气非常好，也很有信心，长春队确实是一个很强的对手，我们也很尊重也很重视这场比赛。

0: 里是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鸡西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将在这里打响。当那一曲《映山红》再次响彻球场的时候，这场鸡西队主场的开幕式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
1: 截至目前，鸡西队在前三轮比赛中还没有进球，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
2: 所以说希望这帮孩子能珍惜这个平台啊，去享受这个比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足球运动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全力争胜。我相信双方球队都会达到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
4: 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
5: 哎，
4: 在我身后。
5: 还没比赛呢，怎么穿着通辽的队服就开始出镜了？
4: 那我得给你看一下我的身份证了啊！
5: 哎、
4: 看1523开头，我是土生土长的通辽姑娘。
5: 那我也摊牌了，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大连队呢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呢，一共进了7个球，所以说呢也被称为东北超里最利的毛。
4: 那巧了，通辽队呢在防守端的协同性很强，失误率很低，3场比赛呢只丢了1颗球。那这场比赛积分榜第3对阵第4的比赛呢，可以说是最硬的盾遇上了最利的矛。
6: 我们始终是有信心，虽然大连队强，但是我们也希望搏一搏，但因为是我们主场。
7: 其实之前咱们通辽的足球和大连有一些交往，所以也希望群体成事吧，共同的去努力，把这个足球弄得越来越好。
4: 那其实脱下了球衣呢，我们都是东北足球和这段体育故事的见证者。
5: 没错，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比赛建立起了两地沟通和交流的一个平台，所以说不管谁赢，东北都赢。
8: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9: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公谦宽容，立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 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

0: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5: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

0: 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
1: 了。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3: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4: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6: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7: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6: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 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

0: 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京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

0: 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把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眼睛红了，眼睛红了。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8: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

0: 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

春，延边，哈尔滨，七夕，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

0: 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四轮的三场比赛即将打响，稍后呢，辽宁卫视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通辽对大连的比赛，影视剧频道将直播鸡西主场迎战延边的比赛，体育休闲频道呢将直播长春对呼和浩特队的比赛。那今晚我们的比赛呢，还是开通了互动环节，有请小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具体方式。
2: 好的，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胜负、猜比分、猜哪一队会率先进球得分，只要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在积分商城中去兑换好礼，赢取惊喜福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赛场的天气，今天晚间19:40，通辽市的气温是22摄氏度，风力3到4级，虽然温度不高，不过由于前期的降雨啊，现场的空气湿度可以说是非常高，希望两支球队能够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发挥出色。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东北超第四轮啊，通辽和大连的比赛呢即将开始，那相信呢两支队伍都会全力去争胜啊。那哈秋，你觉得比赛这个走势会如何？
4: 这两支球队的比赛呢一定会非常有意思啊。目前来看，两支球队同样都是1胜2平积5分，那么队伍当中啊进球最多的球员呢都是进了2个球，上一轮啊还都是经历了各自省内的德比，而且呢还都是收获的是一场平局。而且一个队是目前进球最多的球队，一个是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哈。最强的矛遇上了最坚固的盾，那我觉得应该是一切皆有可能。
3: 说的不错啊，一切皆有可能，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精彩对决吧。那现在呢，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4: 很久以前，草原上的人们把湖泊称为海子，那是草原人对水的热爱，对海的向往。而生于山海间的大连人也把一片片平整的绿茵场看作是他们的草原，祖国的辽阔让他们憧憬着彼此的风物，而东北超终于让草原的

0: 风感受到了大海的咸。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通辽在主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转播。那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哈秋和小轩。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好，我们现在呢看到双方的球员即将要进行的就是出场仪式。那今天呢，通辽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而大连队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在本场比赛赛前呢，现场是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啊，但是目前看呢，可以说场地当中呢已经没有积水的情况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雨后的相对凉爽的气温的环境，也是比较有利于双方的发挥。
1: 现在，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啊，比赛呢即将就要开球了。现在呢，双方球员呢是相互的致意。
1: 开球嘉宾。
0: 那今天呢，通辽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大连队呢身穿的是白色球衣。
1: 双拥接消防。
0: 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之后，来给大家做双方的首发阵容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是孟祥坤，第一助理裁判是江龙成，第二助理裁判是季玉。VR 裁判，主裁判 VR 的裁判员是李正 ，VR 的助理裁判员是畅荣杰，
1: 营救遇险群众240余人。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请孙晓光。
0: 好，现在的画面是给到了 VR 裁判工作的房间的画面。
1: 为本场比赛开球，让我们共同期待。
0: 通辽和大连两支球队，一支呢在科尔沁草原集结为草原荣耀而战，一支从渤海湾启程为足球城而拼。两座城，一个守着西辽河的落日，一个望着梭鱼湾的朝阳，虽隔山海，却因一颗足球紧紧相连。他们不以输赢论英雄，只以汗水，以奔跑敬梦想。科尔沁的风吹过绿荫，今夜看不见万马奔腾，却能看得见22个冲刺的身影；听不见惊涛拍岸，却能听得见心跳与欢呼与呐喊。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较量，这是草原与大海的久别重逢，这是北方汉子之间的惺惺相惜。草原的风已经吹起了，苏鱼湾的潮也已经涌来了，这场比赛即将正式开场。小轩，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我们也聊到了，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2: 哎，对，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大连队的他这个进球的这个势头非常的猛啊。那我们也提到了是进球最多的球队。那目前呢，这个通辽队防守和这个沈阳队做得非常的到位，是失球最少的两支球队。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客场啊，这个来到通辽的大连队，究竟能否继续延续他们之前进球的这样一个怎么说浪潮吧？那是我们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吧。
0: 现在画面上呢分别给出了这个两个队的比赛的名单哈，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哈，在这个开赛之前呢，通辽队啊，他们的所有的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大圈。

0: 在自己的替补席前哈，再加油，再给自己打气。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是一场实打实的卡位之战。
1: 对，现在目前两支球队的话，积分是完全相同，是吧？
0: 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个队来说呢，都要全力争胜，甚至说打平或是输球的话，那么对两支球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连打平都不能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身后的延边队是紧追不舍，
1: 虎视眈眈。
0: 对，而且呢，今天延边队呢是打鸡西队啊，相对来说延边队可能取胜的这种把握性来说呢，可能是要更加强烈一些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大连和通辽今天呢应该说都要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本事了。
1: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这个提示吧。那今天呢，同时开赛的一共是三场比赛啊，分别呢是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通辽和大连，另外呢是两场呢是鸡西啊主场对阵这个延边，那还有呢长春呢主场对阵呼和浩特。哇，
0: 好家伙啊，双方现在场上还没有开踢哈，这场下架炮都已经架了，
1: 又开始摆阵了
0: 啊。这是一个开球嘉宾的开球，还不是正式的比赛的开始。应该首先呢是身穿蓝色球衣的通辽队获得这个开球的球权。通辽队呢，比赛一开始呢将会从咱们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大连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主裁判孟祥坤。
1: 对表啊，
0: 是的，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首先呢是通辽队大脚呢直接把球开到大连队的腹地，那比赛是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个体育场通辽的球场呢，它是整个东北超八支球队八个主场当中唯一的一个人工草皮的球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造草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场地，其实呢对于大连队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了。因为平时踢惯了真草的球队呢，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据我的了解，大连队呢在本场比赛前一周一直呢是在人工草皮上在进行训练
1: 啊，
0: 就是为了对适应这个比赛的场地。
1: 好的，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其他两场比赛呢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呢比分都是0-0，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其他比赛的进程和最新的赛况。
0: 我们回到通辽与大连这场比赛，那我呢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啊。首先来介绍的是客队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队，大连队的十一名球员呢是4号英少康、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9号许聪毅、17号张雪龙，这是场上队长；18号高月晨、23号王月浩、25号张启明、27号张家荣、35号邱宇恒，这是门将；36号贺兆斌。那么再来关注今天的主队身穿蓝色球衣的通辽队，他们的11名球员呢是5号韩新义、11号张涛、14号场上队长也是门将伍博文、23号马英石、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25号吴洪哲、26号辛波汉、41号李强、77号牛浩翔、79号张金明、95号刘龙鑫。
1: 比赛刚刚开始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大连队呢，在这个前场紧逼呢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啊。
0: 好，我们随着比赛的展开哈，再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型的一个情况啊。通过现在这个画面呢，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通辽队呢，应该是还是排出了他们非常擅长的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这也是呢，通辽队在过去的三轮比赛当中一直在主打的这么一个阵型。那今天呢，通辽队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考验，就是他们的这个中后卫啊，主力中后卫，卢斯兰马穆提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吃到了红牌，本场比赛是无法登场，所以呢对于他们的后防线来说呢，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中后卫的组合了。我们来看这个球，门将出来了 啊，刚刚呢是通辽队的中场球员呢卡米热尼开利木。

0: 他呢扛住了两名球员的夹击，送出了一脚直塞球。果然人工草皮的球场的这个球速还是相对要快一些的哈。这场比赛呢一上来呢，确实大连队还是先要立足防守啊，把自己的这个防线呢先要站稳才行。通辽队在主场一上来呢士气还是很足的，几次进攻呢都显得很有冲击力。刚刚这球应该是79号张金明是顶在最前面的中锋啊，一个犯规。
1: 这个人工草皮啊，这个雨后啊，球还显得特别贼啊。
0: 是，其实通过画面我们能看到中圈的位置还是有一点水的这样的一些感觉的。如果说这个人工草皮它这个上面如果说再有水的话，这个球落地之后向前窜的是比较明显，所以呢对于双方球员啊传球啊这个脚法上力道上就要多一些的这个考验和要求了。大连队漂亮的转身，
1: 哇，这个摆脱
0: 传到禁区内，王月浩想要一个点球，但是裁判员呢示意这球没有犯规。那大连队今天的阵容呢有两个名字可能是让球迷稍显陌生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刚刚这个25号啊，这25号叫张启明。这名球员呢其实是刚刚归队，为什么呢？学校刚放假，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非常优秀，当年呢是从大连的八中考到了清华，一个妥妥的学霸，球踢得也好。那么在球队在这个学校放假之后呢，第一时间呢驰援球队，归队即首发，今天呢应该是出现在了进攻端，目前看呢应该是在最前方我们看到这个顶在了这个前面，双方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非常凶的。另外呢就是在后卫线上有一位球员36号贺兆斌，这名球员呢是同样是来自于大连八中，
1: 也是有一个好消息，
0: 对，他呢是今年呢其实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刚刚考完，而且呢他已经是通过单招的方式成为我的校友，去了北京体育大学。所以呢这两位这个青年军新生力量的加入也是呢看看今天能不能成为大连队的场上的骑兵。
1: 上来之后啊，两支球队在身体的对抗上啊显得是非常的积极啊，都是年轻小伙子，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服谁啊。
0: 对，给我的感觉呢这个场地还是有一些的湿滑，
1: 在拼抢的时候，像这种场地的话，尽量就别受伤。
0: 对，好，大连队前场把球断下来，自己突进禁区，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门。哎呀，这个球呢被后卫拦下来，
1: 犹豫了，起脚有点慢啊。
0: 对，
1: 是射还是传？他一直在想。
0: 是6号张浩奇刚刚呢在禁区前的一个突破和队友之间呢寻求一个配合，
1: 球分得很漂亮。犹豫了，
0: 犹豫的这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张启明，
1: 刚刚归队还没适应状态。
0: 那目前看呢，大连队打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还是一个541。张启明呢顶在了最前面，而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的这个擅长进球的这个王月浩，他呢目前是出现在了偏左的这个攻击型前卫的位置。看看一会儿随着比赛深入两个人有没有一个轮转换位。36号就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贺兆斌。大连队目前的这个场上的阵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是一个541，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目前看应该是18号高月晨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右边翼位呢是17号队长张雪龙，三名中后卫居中的是4号英少康，目前呢也进了2个球了。居左的中卫是27号张家荣，偏右的是36号贺兆斌，中场呢两个中前卫分别是6号张浩奇和8号王宇航，在左路的是23号王月浩，右路的是9号许聪毅，顶在最前面的是25号张启明。

0: 通辽这个角球到后点，
1: 哇，没有顶到，
0: 没有顶到。
1: 嗯，
0: 95号啊，刘龙鑫，这是通辽队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
1: 好的，看一下另外两场的。
0: 哎呦，
1: 这边是、
0: 啊、这是延边队，应该是延边队进球了。同时，长春也进球了。啊，另外两场比赛呢，可以说开场啊都是不到10分钟。好，我们先来
1: 看一
0: 下
1: 看前场的一个响段。
0: 这个很符合现在足球的一个潮流哈、啊
1: 嗯，
0: 就是前场高位逼抢，
1: 对，
0: 形成就地转换之后的快攻。
1: 而且这脚卸的特别漂亮，
0: 对，四两拨千斤的，
1: 嗯。看一看长春，
0: 好，看看长春，长春是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这个头球真的是很帅啊。
0: 好，我们看啊，这球呢直接是传向了中路，落点位置很好。
1: 哎，这个防守队员可能是没有这个到位啊。
0: 的球员防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
1: 问题。嗯，
0: 六号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啊。另外两场比赛目前都有进球了哈，比分都是1-0。那么也期待呢，通辽和大连的比赛能够早点哈见到进球。两个队目前其实争夺的还是很激烈的。
1: 嗯。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辽队的阵型哈、啊，通辽队的阵型呢是一个4-2-3-1，门将14号武博文，后卫线4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李强，41号李强，中后卫是25号吴洪哲啊，目前看呢他应该是顶替了这个被停赛的茹斯兰马穆提啊，搭档呢是95号刘龙鑫，右后卫呢是11号张涛，两名后腰球员是23号马英石和26号辛波汉。3名攻击型的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5号韩新义和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以及77号牛浩翔，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79号张金明。那卡米热尼啊，这个身体还真的是很硬朗。
1: 后卫线处理球还是很果断，
0: 直接找锋线王岳浩。这个球王岳浩呢在向主裁判投诉哈，示意呢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但是
1: 门将这个出击很及时。
0: 是的啊，主裁判呢并没有表示啊，看看一会儿 VR 裁判会不会有提示，但是比赛呢现在还要继续进行。凯利木啊，他呢在边路和队友之间的配合，通辽队进攻当中呢还是非常敢于投入兵力的，传中头球，哎呦，第一下裁判员应该是冲撞门将，
1: 对，
0: 这个球应该是冲撞门将，
1: 球传得很漂亮，就是队员跑过了这球。
0: 是的，
1: 这相当于他用后背停了这球。
0: 其实这个球呢，它应该说还不算是一个边路的传中，它其实更像是还是在寻求从内部打穿对方的防线，形成破线。
1: 刚才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啊，就有点太直了，所以说这个前锋队员对于这种球的处理其实很难的。
0: 对，其实在国际足联的相关的一些战术的分析报告当中呢，也提到过说现在啊，面对密集防守的方法哈、啊，这个破密集防守方法大概呢有3种方法，一个是从空中的掠过，
1: 嗯，
0: 一个是边路的绕过，还有就是中路配合之后的穿过，
1: 对
0: 啊，这3种方式。刚刚这个球呢其实就是从内部的一个长传哈、啊、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其实通过这届世界杯，你会发现，就过去那种传统的打这种地面的这种球队哈、啊，现在也在慢慢开始尝试两翼的啊这种传中球。
0: 是的，我们看吉西队的这个比赛，
1: 哇，
0: 又是
1: 一脚
0: 任
1: 意球，任
0: 意球啊，
1: 直接破门，
0: 还是延边啊，延边这个队是擅长世界波啊。我们 们来看一下，还是人间

0: 熊，
1: 哇，他的脚法真的上一轮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
0: 对，
1: 特别深刻。
0: 任剑雄，这是世界波制造机。
1: 上一场的这个任球，他跟队员这个队友的配合就非常的完美。
0: 对啊，这个球呢，我们刚刚看到哈，其实还是一个距离球门比较远，角度也不是特别开阔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球，但是他仍然把握住了。这个球啊，我感觉啊，他进球的过程特别像巴西的任意球大师小卢尼尼奥当年在里昂效力的时候对阵巴萨有过一个非常相像的一个进球。另外两场比赛呢，进球如这个梅花建筑一般哈。咱们这场比赛现在呢还是没有这个双方啊还都没有打开局面啊，但是两个队呢争夺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也证明啊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啊，确实呢很难说一下就抓到对方的这个漏洞和破绽。延边2-0领先的话，其实给到本场的两队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延边取胜的话，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打平其实和输球就差不多了，都是意味着被延边反超。延边呢，在赢回了张鹏指导和多名主力之后啊，这球队战斗力确实是直线上升。
1: 对，上一场是4-1大胜。
0: 对，今天我看。这比赛踢了也就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哈，
1: 两粒球，
0: 两个进球了。
1: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基西的这个门将应该是最难受的。
0: 是，当然了，这个基西的门将呢，好像不是那个孙源啊，孙源好像上场比赛受伤了。
1: 对，
0: 啊，这老门将可以说现在非常的火，非常出圈啊，场上兢兢业业镇守球门哈。而且呢很拼啊，场下呢反向预测让自己也是着实火了一把。看看大连队啊，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同样是边路，能不能复刻一个。
1: 其实大连的这个定位球进球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对，在对阵长春的比赛里边落后了有70分钟，就是靠一个前场也是在边路的一个任意球配合英少康将球打进的。看看这个球边路传到禁区内，中路爆抄
1: 机会，
0: 哎呦，这球还真是差了一点啊！
1: 门将这个扑救很精彩，
0: 这武博文立功了，
1: 不愧是队长啊！
0: 是，这个球呢，中路包抄球员顶着一下呢，没有完全的吃上劲儿。
1: 对，
0: 我们再来看9号许聪义这个球，他是就是蹭了一下，
1: 没吃准部位，
0: 没吃准部位，
1: 中场空了，但前方投入的人员还是比较少啊。
0: 对，大连队回防呢也很快。其实东北超呢已经是踢了3轮了。对于双方来说呢，应该也都对彼此有了一些充分的了解。
1: 哎，没错，其实这也是我接下来正想说的，就是随着东北超的这个赛程一直在推进啊，你会发现球队和球队之间这个比赛精彩程度是越来越好看了。
0: 对，而且通辽呢和大连彼此之间还是有着很深的情谊，因为通辽这个球队啊，在备战东北超冬训的时候呢，一直是在大连的青训基地，也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大本营啊，所以呢，两个队呢，其实在前面的训练当中呢，是有过很多的一些交流，也可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这个球大连队及时的将球呢破坏出，还没有出界，英少康啊，英少康
1: 很 拼，
0: 但是这球应该是已经出界了，应该是出界了。
1: 其实英少康上一轮射失这个点球之后，小伙子自己也很难受啊，
0: 对，然后呢哭的也是很伤心。
1: 对对，王指导还一直在安慰他。
0: 对，这个年轻球员呢还是非常的想要去为球队做贡献啊，荣誉感很强。
1: 对，
0: 看通辽队边路多名球员突破下底，看看裁判怎么判，给了一个任意球，给了一个任意球，这是吹到了17号队长张雪龙的一个犯规。

0: 张雪龙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1: 嗯
0: 啊，当然不是本场比赛的啊，是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得到的。如果说本场比赛再吃黄牌的话，他下场比赛是要停赛的。41号李强，这是一个右脚球员，但是呢，今天踢的是左边后卫的位置。这有点像一个短脚球了，
1: 嗯，
0: 啊，这个离球门更近，
1: 这个威胁很大呀。
0: 对，大连队三名球员排成人墙，
1: 应该是踢低平球的话威胁会更大一些。哦，还是起高
0: 小高球往中路传啊，大连队呢将球解围了。
1: 一
0: 卡米热尼，他是有远射的，打大连队呢赶快的上前封堵哈，把这个角度先给他堵住了。禁区内球，裁判应该是响哨了。
1: 刚才的这个任意球离禁区这么近，如果说选择一个低平球的话，我觉得一是防守队员反应不过来，然后这门将也很难判断，起高球的话可能判断的时间就会留的会更多一些。
0: 对，但是呢，通辽队之前在也是在这个场地，就是他们的东北超第一个主场打鸡西的比赛当中呢，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类似的边路的球，
1: 嗯，
0: 啊，应该是在场地的另一侧，在我们现在屏幕的左侧啊，当时呢是由这个茹斯兰马穆提顶进的啊，当然了，今天呢茹斯兰他是红牌停赛。看看大连队这个边路的进攻，还是想从内部啊寻求破线，
1: 想法很好，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
0: 现在呢实际的进攻当中啊，我们看大连队一旦进攻展开的时候，他其实相当于是在打一个3-4-3的阵型，就是他的23号王月浩和这个9号许从义两个人呢都会往前顶，和这个张启明他们三个人形成进攻的第一梯队，然后呢两个边翼位高月晨和张雪龙会适时的往上压。大连队边路连续的传递配合，还是呢想去打穿对方的防线。现在比赛呢也踢了超过20分钟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许崇义啊，边路呢被对方把球断下来，现在球呢还在大连队的脚下，球权反复易主啊。
1: 这时候可以选择稳一下啊，找找自己身边的队员。
0: 对，年轻人呢，或者说这个学生球就是这样，就是一旦起速之后呢，他很难说自己主动的降速。
1: 嗯，
0: 其实足球比赛最难的就是收放自如。手榴弹界外球啊，直接呢掷到禁区内，大脚先踢出来再说。英少康还想往里立啊，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分到左侧啊，这个球啊传跑没有形成默契，
1: 嗯，
0: 感觉呢这个张启明这名球员呢身体很强壮，但是速度不是他的优势。看看大连队撞入了禁区啊，这个球，球还在大连队脚下，一片混战，卡米热尼把球先摘出来，通辽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冲得很快，但是大连队两个人关门，把球呢先往边路带，离开危险区，被啊应该是77号这个牛浩翔的犯规。

0: 裁判员呢应该是刚刚掌握的是攻方有利的原则没有吹，但是呢、
1: 哦、
0: 回头呢补了一个哨啊，吹的应该是刚刚这个王岳浩的一个争抢犯规啊。大连队防守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五四幺的阵型。两个人呢互相的都让球了啊。其实这种球呢在场上就是很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
2: 对
0: 啊，往往呢我们说在场上呢互相踢球啊得喊着踢，对吧，有这个互相的交流。

0: 有时候两个人眼神交流之后呢，就是都在让，哎，你踢还是我踢？
1: 对，
0: 这个一瞬间，人家这个对方就上来了，上抢就给你把球断了。
2: 大连队的进攻还是比较愿意从边路来展开。
0: 嗯，
2: 其实通辽队呢也是这样的。通辽队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他这个两个边路的快马呀，这个突击能力就是比较强的。

0: 面给到的是通辽队的主教练李阳指导。啊，这是到了补水时间了。今天呢，应该是当地的气温和湿度都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所以呢，主裁判呢也是增加了这个补水时间。
1: 嗯，这感觉更像看是看这个世界杯，
0: 更像看世界杯、
1: 啊、
0: 是吧？但是没进广告。
1: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通辽主场啊，对于大连的这些球迷是非常友好的啊，
0: 对，
1: 打出了欢迎大连的这样一个字样啊。
0: 对，这个大家呢利用补水这个时间呢，也是要一方面是调整一下体力、
1: 嗯、
0: 啊，另外呢教练员也会针对前面这20几分钟的时间呢进行一些布置。其实通过本届世界杯就能看到，往往这个补水会成为比赛影响比赛走势的一个节点。
1: 哎，没错，
0: 就往往呢一支球队正在起势，正在狂攻，压着对手喘不过气儿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补水时刻啊，然后呢可
1: 局势骤变，
0: 哎，这个节奏一下被打乱了、
1: 嗯、对，
0: 所谓的一鼓作气嘛，再而衰三而竭啊。那有的球队呢可能通过补水之后呢，马上阵型上、打法上、节奏上发生变化，
1: 嗯，
0: 让对方很不适应。
1: 对
0: 啊，看看这一次补水回来之后啊，通辽队的后场的一个界外球，现在双方场上犯规，通辽是5-4领先，踢了25分钟啊，已经是累计有9次犯规了。双方呢，确实在场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
1: 虽然说大连队啊是客场作战啊，但是对于通辽队这场比赛呢，他们也不想就轻易说就是平啊或者是输，一定要想拿3分。
0: 嗯，目前刚刚这个反应的控球率来看呢，也双方也算是一个旗鼓相当的一个局面啊。大连队控球率51%，对49%。我们看这个进攻当中啊，大连队3名中后卫啊横向拉开啊，拉开一个防守的正面宽度，两个边翼位呢就大胆顶上去。看这个许从义边路拼速度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这个通辽队这个场地啊是人工的草皮，
1: 嗯，
0: 啊是东北超的8支球队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人工草皮的球队。其实可能很多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关注足球比赛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场地的问题啊？
1: 嗯，
0: 其实人工草和这个真草，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其实在这次东北超之前啊，通辽队对整个球场也是做了一个投入和一个改善哈。
0: 是，我们来看这个角球，转向球门。哦，张启明应该是顶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它相当于是直上直下呀。
1: 目前看，王指导的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说受伤了。
0: 可能很多的球迷呢不太了解什么情况啊，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王索龙指导呢在上一场的这个辽宁德比踢完之后呢，他是代表大连市体育局踢了一个大连的一个
1: 职工
0: 比
1: 赛，
0: 在这比赛当中意外的肋骨骨折啊，但是呢正所谓轻伤不下火线呢，今天呢继续带队啊远征啊客场。这场比赛呢，王索龙指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带伤指挥、带伤作战啊，这样的一个气势，相信也能够鼓舞到这些年轻的大连队的球员们。
1: 没错。
0: 说到这个人工草，相信呢很多球迷如果关注这个欧洲的赛场啊，在欧冠的比赛当中呢，大家应该。

0: 知道这个欧冠的上赛季的这个黑马，就是挪威的博德闪耀、
1: 嗯、
0: 这个球队，他因为他的主场是在北极圈以内，他确实不太具备真草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主场叫阿斯普米拉球场，就是一个人工草的球场。这个人工草可是让不少的欧洲豪门吃了暗亏啊，包括罗马呀、凯尔特人、阿森纳、曼城、国际米兰都在这儿栽过跟头。包括呢国足，我相信很多老球迷应该还有印象，2015年就是踢这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预选赛，当时亚洲区第一阶段的时候，国足客场踢不丹。不丹的那个球场就是人工草
1: 啊，
0: 那场比赛国足是43脚射门，19脚射正，才进6个球。第一个球呢是上半场呢打到最后时刻的时候呢，不丹的这个失误杨旭打进，然后呢剩下5个球都是下半场，因为不丹全是业余球员，
1: 嗯，
0: 就体力明显下降之后，国足才陆陆续续又进了5个球。
1: 哎呀，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球员啊，一般都踢真草嘛，就是一旦来到这个人工草的话，他反而是踢不出来自己平时的这个功力的一半。
0: 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啊，大连队至少呢，王所荣指导抓细节抓的还是挺准的哈，
1: 嗯、
0: 提前呢早早的在人工草的这个场地当中啊进行这个训练。目前看哈、啊，球员们在场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适应的
1: 不错，挺适应的，
0: 适应的还不错的，
1: 嗯。
0: 当然了，咱也得承认哈，人家通辽这几百万的投入哈、啊，球场的改造，这钱也没白花呀。
1: 对，
0: 好球啊！这个边路传中，这个传球啊，传得很准啊。大连队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开始慢慢的控制节奏了。
1: 对，他不急。
0: 好球。连续2次后场的斜长传打到左边路，看这次王玉浩这名球员呢，踢球还是挺有特点的。作为中锋呢，他这个护球能力挺强，
1: 嗯，

0: 这球是边路漏球了，看张启明面对两名防守，边路呢通辽队的防守人呢堆的是比较多的，其实这个时候张启明应该是要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啊，如果说把这球直接转移出来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呢？看王元浩边路这个球，裁判示意是一个门球。
1: 有的时候就球员啊面对这个多人防守的时候如何做判断啊，这事儿确实能体现出这个球员的这个情商啊，这个足球的情商，
0: 对，
1: 就是我们说的球商，
0: 对，
1: 很漂亮的一搓啊。
0: 哇，大连队在中场的这个逼抢还是很凶的啊，这球呢又抢下来了，再打到边路直接往禁区内立，这种方式呢并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你的中锋啊25号张启明其实在边路的中路没有人，没有做支点的人选。啊，现在其实双方都是在主打自己的左路。
1: 嗯，
0: 大连队呢主打的是左路哈，就是在我们说屏幕的下方这一边的这个边路呢，在反复的做文章。那通辽队的进攻呢，主要是在屏幕的上方，
1: 右上方。
0: 对，通辽队自己的左路啊，来这个尝试一些配合。我们看边路的三个人的配合。通辽队，啊，这一次。选择呢往中路传，没有打穿防线，但是球还在通辽队脚下。二分之一球的争夺，裁判员响哨了。这个球是吹了，虽然说大连队球员倒地很痛苦，但这球应该是大连队的犯规。这样的话呢，通辽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一个任意球，这是8号啊王宇航的一个犯规。王宇航这一下呢还被撞得不轻啊，但是呢起来之后呢没什么问题，继续投入比赛。通辽队场上可以说这个26号辛波汉和24号卡米热尼开利莫，他们俩都有一脚远射。
1: 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通辽队的这种远射确实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通辽脚头很硬，
0: 对，再加上今天这个场地呢，我们看直接打门，
1: 门将很稳啊，
0: 门将很稳，邱宇恒啊。其实这个球如果要打一个半高球或者是一个反弹球，
1: 嗯，
0: 可能对门将来说更有威胁。
1: 首先它是人工草，然后场地还湿滑，
0: 对，这个球呢落地反弹之后往前窜的一下是很难预判落点，
1: 不好判断，
0: 对，嗯，但是呢这种半高球也是很考验脚法。
1: 看一看后卫，
0: 后卫呢还是把球呢选择传回门将，
1: 球稳，嗯，没问题。
0: 大连队目前问题我感觉还是说在中场的中路要有一个人能够去接一下球分一下，然后
1: 人球分过，
0: 看球啊，人球分过，
1: 哇，
0: 漂亮，进到禁区内，
1: 有没有插上
0: 打门，
1: 直接打门，哦，
0: 这个球啊中路包抄的球员跟得
1: 慢了，
0: 这个球确实慢了，嗯，
1: 谁都没有反应过来，都以为这球他过不去呢，
0: 对，许聪毅啊，哦，这个球这一脚趟的确实是很惊艳，
1: 他也回头看了，哎，我队友在哪儿呢？你这没找着人，最后选择自己啊一脚拉门。
0: 我觉得这个张启明啊，这名球员呢，他确实在速度方面确实是相对要差一些。
1: 嗯，
0: 如果说刚刚这个球中路的支点位置上中锋是王岳浩的话，我觉得王岳浩的跟进应该会更好一些。
1: 而且中路刚才是有两名球员都在等啊。
0: 对，
1: 开利
0: 木啊，中路连续的 过人之后的传球，想要寻求一个破线啊，但是没有传过去。大连队目前在中场的中路，这个无论是六号张浩奇还是八号王宇航，他们俩呢还是要更多的去要一要球，然后呢在中路呢多去组织组织哈，往两个边路去分一分球。
1: 传中，
0: 解围没踢出来，连续的踢刺，但是呢好在球还是出了边线。现在大连队进攻呢，给人感觉就是一条线直上直下啊，顺线走，但是缺少一些变化。好的，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头球顶出来，好的，中路两个人拿一拿。直接打身后，漂亮！看看王宇浩，第一下没有处理好。
1: 对，他在找队友，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位置的话，起脚可能成功率不是很大，一直在等等等找队友，看有没有后面队友插上啊。好在目前来看，不管哪支球队两边打左边的话，都会得到一定成效啊，要不然是角球，要不然是定位球。
0: 看看大连队这个角球的机会。传到门前，门将双拳打出来，通辽队有反击。
1: 没有停好。
0: 这个球呢，传到了身后。这五号韩新义啊，边路的速度是很快的，还是王约浩在边路，这个是犯规了，马英石的犯规，
1: 两名23号球员
0: 是。马英石呢，身上也是有一张黄牌，是上一场比赛得到的。

0: 呢，对于其实他对于通辽队的整个中路的中场的防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他是一个扫荡型的一个中场。看这球，王宇航来罚。这跟刚刚延边那个任意球的位置很像，
1: 很像，很像。
0: 传中。大连队前场断球，但是呢，应该裁判已经提前响哨了，有犯规。这是一个
1: 手
0: 球，用手把球断下来的啊，一个手球。
1: 但是前场丢球，然后就地反抢，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
0: 好球啊！通辽队刚刚这一漏啊，很精彩。但是呢，边路球员呢还是第一下停球啊，没有停好。
1: 要不然应该可以兜一个弧线往里是塞是吧？往里塞一下。
0: 是。卡米热尼摆到边路，想要拿球。
1: 场地还是有点滑。
0: 裁判呢是掌握攻防有力，看看这球，张启明，啊是许聪毅，哦
1: 这个
0: 就没有必要了
1: 啊，
0: 这个没有必要了，这个没有必要了，因为门将已经把球都抱在怀里了，
1: 对，他的想法是不想让门将迅速把球开出来，形成一个快攻啊。
0: 我觉得许崇义也是有点刹不住车了，
1: 嗯，
0: 想让这个门将呢，这个给他当个减速带。
1: 还是想要牌儿啊。
0: 好在这个主裁判呢也还是明察秋毫啊，
1: 嗯，
0: 警告一下啊，也知道他没有什么恶意。比赛已经踢了超过40分钟了，
1: 嗯，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哈，目前的双方的犯规呢，通辽队是7-6，射门次数大连队还是要多一些，大连队应该有个6次左右的射门。
1: 嗯，
0: 对于双方来说，肯定都不希望在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丢球啊，这个时候丢球还是挺伤士气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很考验球员在体能下降之后的这种场上专注度和执行力。看大连队重兵啊，打到前场正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快开！啊，裁判示意呢，要等我上。其实大连队整个上半场真正的能够在中路正面这个地方去展开进攻的机会并不多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张浩奇有一个沿着肋部的一个衔尾疾走啊，一个配合，除此之外呢，好像中路正面的这种进攻基本上没有看到。
1: 对，其实你看刚才这个球的话，就是大连在中路展开的一次组织的一次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
0: 对，他其实相当于后卫中后卫带球过了半场之后呢，中后卫和自己的中场球员寻求的一个配合，而这个配合给球的位置其实是在对方的中场和后卫线之间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三不管的地区，
1: 嗯，
0: 啊，这个位置一旦拿球转身的话，确实会让通辽队很被动啊，所以呢通辽队不惜用犯规阻止一下，看看这个球
1: 射高了，
0: 配合没有完全打出来。有时候任意球配合呀，就像咱东北吃饺子，包饺子，擀皮儿的和这个
1: 包馅
0: 儿
1: 的，
0: 对，俩人得同步才行。
1: 嗯，
0: 把皮儿包多了，你这个皮儿擀多了，这个包馅儿的没包上，啊也不行，包得快擀得慢也不行。
1: 不是，就你吃饺子的时候，你是包馅儿还是擀皮儿啊？
0: 我负责扒蒜，
1: 我负责吃。
0: 对，又是。

0: 前场断球，看看这一次连续的前场断球，再往中路传，
1: 没踢到吧。其实刚才通辽队这个球丢的啊，真是特别的不应该。在后场的几次倒脚都传到了大连队的这个球员的脚下，这年轻球员啊，这个还是应该小心一些。
0: 是。大连队呢，在上半场最后这段时间开始呢，对这个通辽队实行高压的这个逼抢哈。看这个球，
1: 好球啊！
0: 通辽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这球啊，多亏邱宇恒出来，这要不出来的话，这球确实不好处理了。
1: 他出来晚那么一点点啊，这球又有可能形成挑射、啊。
0: 对，
1: 直接吊门里，抢先一脚。

0: 在自己的后场这个传球要是丢球的话，就特别特别的被动，这防守人员啊，这个就得需要积极的去拼抢。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寻求稳，一定要稳，一脚是一脚，你得保证传到自己人脚下呀，对不对？
1: 其实现在足球呢，包括世界杯上很多的进球都是在高位逼抢，或者说呢在高位的这个压迫的过程当中啊，导致对方的一个失误，然后就地的一个进攻机会。上半场补时两分钟，

0: 辽队的队员倒地。
1: 哦，这一下呢，应该是争抢的过程当中啊，五号韩新义啊，应该是被顶了一下，撞了一下。哦呦，这球呢，确实啊，韩新义呢，他在这个蹦起来之后啊，应该是撞到了大连队的球员，但是问题不大。继续比赛，
0: 可能起个金包啊。
1: 卡米热尼回来接球，
0: 没有
1: 同样队有个反击，
0: 后卫线球员还是注意力很集中，
1: 是想来一个马赛回旋，很有想法。张启明

0: 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嗯。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又有进球产生了呢？
0: 应该是延边的一个又一个定位球啊，
1: 不会又是一个世界波吧？我们来看，这次是传中，头球一顶，
0: 哦，
1: 哦，好球啊！延边3-0了。
0: 说心里话啊，我跟哈修都特别期待基基队的进球啊。
1: 是。
0: 基基的主场，延边目前3-0领先。
1: 好的啊，这个球顶的是真漂亮。
0: 嗯，他顶到地上，一个
1: 是
0: 弹地，
1: 一个反弹，
0: 手腕很难判断啊、嗯。
1: 好啊，我们看到回到本场转播的这个比赛，那么上半场的哨音呢已经是吹响了，那这样的话呢？半场战罢，通辽队在主场和大连队暂时是0-0的一个局面。
0: 嗯
1: 啊，双方呢可以说互有攻守，但是呢都没能够敲开对方的球门。
0: 嗯，
1: 这场比赛呢就像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的形势一样啊，真的是旗鼓相当。那么相信呢双方在中场呢应该会有一个调整啊，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也看看两支球队谁的 B 计划或者说谁的。

替补席上能站出来骑兵，那下半场可能就能够改变比赛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啊。我们呢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0: 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3: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哈手你的感受如何？
1: 我的感受就是延边那边进球真的是很精彩啊，
0: 3-0，
1: 3-0哈，而且呢还都有世界波这样的一种表现和呈现。当然了，大连和通辽这场比赛呢，虽然说没进球，但是我觉得上半场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许聪毅在边路的那个
0: 两脚急走
1: 哈，这个球呢，我感觉有点像当年的贝尔，就传给了2秒钟之后的自己。这个确实是很惊艳。
0: 对，
1: 但是呢，也稍显遗憾的就是呢，在突入禁区之后呢，他的队友的跟进速度没有跟上来啊，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没有进球。但是呢，这样的场面能够不断的上演，我相信进球啊，迟早会到来的。
0: 对，那而且呢，我感觉呢，目前两支球队呢，确实是暗暗在较劲啊。从上来之后呢，两个队伍的身体这个怎么说对抗吧，就非常的激烈。就在这个这场比赛当中吧，不管是通辽也好，还是这个大连也好，通辽在主场肯定是想拿下三分。那目前呢，大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势头。那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加的好看啊。那而且呢，目前来看呢，现场的这个球迷那是真的投入，你看这呐喊声、助威声，这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啊。
1: 没错啊，开赛一个多月来呢，东北超可谓是火爆出圈了哈。不光咱们自己喜欢看，这不少的外国朋友啊，也被东北超是圈粉了。
0: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一下啊，大连的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有这个克罗地亚的嘉宾，还有呢来辽宁交流的俄罗斯少年们，他们是如何看待东北超的？
2: 东北超火出圈，圈粉国外友人。
3: Wow, thank you.This is football are designed for the football league.
4: In Croatia, we have two main sports, football, of course, soccer, and basketball.
5: Everyone can join. The doctor, reporter, and
3: students.
4: Oh, that's wonderful.
3: There's no...
4: All inclusive. That's a great argument for popularization.
3: Yeah.
4: Otherwise, sometimes it happens with, if it's only professionals, people don't get attached to it.
3: Yeah.
4: So making it inclusive, that makes it, more popular in the end.
3: Yeah,
4: so,
3: yeah.
6: 踢得好不好？
7: 很好。
6: 啊，你们都会踢足球吗？
7: 我们都爱中国踢足球。啊。
8: 喜欢，我们都喜欢中国踢足球。
6: 都喜欢。
0: 那无论是有关足球的梦想，还是球场的高光时刻，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畅聊本届东北超。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通辽队和大连队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上半场其实两个队在比赛的这种对抗上面还都是给足了对方一个压力，而且呢，两个队呢还是想要去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呢去争取。

0: 局面啊，包括我们看这个球啊，其实呢是大里面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一个定位球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可惜中路包抄圈顶这一下呢力量没有吃正部位。通辽队呢上半场他也还是更多在自己的左边路哈去尝试一些机会啊，刚刚这个球也是他们的左边后卫李强自己的突破制造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其实上半场呢两个队整个定位球的整体质量还都是不错的啊，刚刚这许承毅这个快板啊，这一下他其实是先看了眼，
1: 一直在找队友，
0: 在找队友啊，但是队友的跟进的包抄的这个速度和位置不够理想，所以呢只能是自己单干了啊。王守龙指导也是觉得有一些的遗憾，
1: 对、
0: 啊、
1: 其实他这个手势也说你插上啊，对不
0: 对,
1: 对，就在找你们。
0: 看看吧，看看下半场比赛两个队，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人员调整带来的一些打法上的变化啊。
1: 对，好的，比分依然是0-0。
0: 是，
1: 好的，那可以说呢上半场的比赛呢确实非常精彩啊，那也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在观赛同时，可以下载北斗罗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那今晚的评论区也是十分的热闹啊！有网友评论说：“我刚高考完，想去东北避暑，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地方？来吧，二位展示。”
5: 不是，那是问对人了啊！那地方太多了啊！别的不说，咱就说东北超的八支球队所在的城市，那就保证让你来了他还想再来啊。而且呢，我看到好多观众朋友呢在聊这个假期出行啊，你说有的朋友就问啊，这暑假打算带孩子看沈阳对哈尔滨的东北超，有没有啥攻略啊推荐一下？
6: 这太有了呀。您说的这场比赛就是下周7月11号的沈阳在主场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嗯，这场比赛呢，赛场内是切磋球技，赛场外啊，咱是东北一家亲。
5: 没错，
6: 哎，我们这个为了迎接自家的兄弟来沈阳串门哈，沈阳文旅呢准备了诚意满满的重铁大礼包，从这个7月8号到17号整整的10天，黑龙江的球迷凭身份证，本场观赛的球迷凭票根就可以呢享受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的福利。那至于您说的这个旅游攻略啊，哈秋给您的建议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卫视的公众号，给我们的小编留言，让他呢帮您详细的出谋划策。
5: 哎，这还有一条啊，是一个家长球迷发来的弹幕，说想借东北超带娃感受一下东北足球氛围，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的观赛和打卡的这个小玩法？哎，确实啊，你说这个暑假将至啊，很多家庭都选择了集体出游，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市啊，既能看精彩的比赛，还能带娃过

0: 师，一趟行程是多种收获。那咱们屏幕前有经验的球迷朋友们啊，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支招。那现在呢，通辽队和这个大连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哈就那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你对下半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首先肯定是希望双方能够进球啊，这个上半场的两个队其实已经在进攻当中呢打出了一些特点了，尤其是大连队其实已经制造出几次我们说比较好的机会了，但是呢距离这个进球啊真的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个窗户纸希望下半场能够尽早的把它给捅破了啊。另外呢，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大连队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其实他都有过不同时段的落后的局面，但是他能保持不败，说明这个球队呢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0: 对
1: 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相信毛索龙指导肯定是不希望再来一次落后的局面了，
0: 很惊险哈，
1: 对，很惊险。而对于通辽队来说呢，他们这场比赛呢，首先还是要稳住自己的防守啊，因为他后面的这个中后卫如斯兰马穆提被红牌禁赛之后，这场比赛他的中后卫组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0: 对，但是在目前为止的话，我观察到的话，就是在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还没有出现什么太明显的失误，
1: 是
0: 反而是两边啊，特别是左边翼和右边翼这个防守队员要做出这个自己的警醒一下啊。
1: 对，另外呢，就是整个通辽队啊，他的这个进攻呢，可以说更多的还是在他这个左路展开的。那么这个左路进攻很有特点，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能够沿着这一条线顺线走的话，那其实大连队防起来也很简单。那反复的去做尝试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在帮大连队的防线做一个脱敏实验啊。这个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你的进攻就更难展开了。所以我觉得通辽队他在下半场还是需要有一些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打法，
0: 对，更加这个多维度的啊，
1: 的
0: 多角度的。那哈球，你是不是建议的话，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多尝试一些中路的这样一些渗透？
1: 其实我觉得两个球队都应该在中路多去做一做文章。因为从通辽队角度来说呢，通辽队他这个24号的这个卡米热尼开利木啊，这名球员很有特点，他很有冲击力，而且呢脚头也很硬啊，无论是在中路的插上的这个跟进的射门呢，还是说远射呀，他其实都是能够给大连队的后卫和防线去制造威胁，
0: 而且他视野也很好。
1: 对，而大连队这边呢，其实上半场为数不多的两次在中路的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
0: 对，
1: 包括在半场结束前的这个
0: 定位球
1: ，所以呢，两个队虽然说边路啊，可能是他们各自非常擅长的这样的一种进攻方式，但是呢，我们说足球就是这样，你需要一个边中的结合哈。就像我们在上半场其实提到的，你可以在边路去寻求一个撕开对方防线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呢，你在中路呢也要去多做一些，哪怕是佯攻，对吧？也能够对你的边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说完全的放弃中路正面的进攻的话，那对于你的整个的比赛的呈现，肯定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0: 哎呀，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通辽和大连的这样一个比赛呢，依然是上半场0-0啊，但是呢，在其他两场啊，我们的这个基西和延边，还有长春和呼和浩特的比赛当中，确实都有进球，而且这个基西和延边啊，客场就进了3个球。其实一直以来啊，不光是我和哈秋，就是整个东北超所有的球迷，就是基西本地球迷，也是在着急想迎来整个基西的首粒进球。就是其他赛区的这些球迷也都替基西的这个足球队也着急，什么时候能进球啊？是不是？
1: 大家呢，就是怎么这个期待哈？这个进球就是姗姗不来啊，这个到现在呢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觉得基西的整个的这种，无论是他的球队啊，还是说球迷啊，包括当地文旅，他们这个心态还是挺好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哈。很享受东北超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热度啊。那么也在其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接待游客、接待客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当然了，也希望基西队在比赛当中能有一些更精彩的一些表现啊。当然了，延边队呢，这个上半场这3个进球啊。实话实说，个比个精彩，
0: 很漂亮，很漂亮。那说起的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基西的球迷一直对基西队是不离不弃啊。那不管是球队是平局还是输球还是不进球，我都一直追随我的基西到底啊。我觉得这种球迷的对球队的这样一个热爱吧，确实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哈。好，那我们马上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通辽队和大连队的下半场比赛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0: 朋友们，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继续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大连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半场战罢，两支球队目前是一个0-0的局面。我们来看啊，下半场一上来两支球队有没有人员方面的调整呢？啊，目前通过转播画面来看啊，似乎呢双方并没有在中场休息回来就做人员调整。那看看双方啊在下半场会在打法上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2: 现在我估计双方教练啊都想先看一下对方下一步是想做什么样的变化啊，然后呢再来调整自己的这个阵容。
1: 是，
2: 嗯，
1: 那下半场呢将是由大连队首先来开球，大连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他们呢将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通辽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后场直接的一个斜长传打到左边路，

0: 下半场双方队员在战术上会不会执行一下这个教练新安排的一些战术吧。
1: 是。
0: 可以看得出来梁指导也是很着急啊。
1: 对，因为他们也一定会关注同时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也会知道长春那边在领先，延边也在领先。那如果说长春再取胜的话，那长春队呢将会继续的去占据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而延边如果赢球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延边队呢至少要对今天的大连和通辽这两支球队至少完成
0: 对
1: 一支球队的反超，
0: 对，
1: 而如果说他们两个打平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下超两个。大连队呢还是比较耐心的在后场啊倒脚啊，利用场地的宽度来反复的拉扯通辽队的防线，拉扯通辽队的阵型。

0: 少队啊，也是呢在后场稳一稳。大连队中场的四名球员呢是一字排开啊，确实能够保证中场这个防守的宽度。同僚队这一次
1: 边路
0: 漂亮的传球，
1: 哎呦
0: 哎呦，这个球啊，
1: 这个球可能是场地太湿滑了，
0: 还是场地的问题，还是场地的问题，
1: 球已经停得非常好了，就差这一脚射门了。
0: 对，这个球其实同僚队这个传球的球员啊真的传得太好了，就是这个77号牛浩翔啊，
1: 直接是打穿了，
0: 打穿了。但是呢可惜哈，场地湿滑呀，让这个韩新义是坐了个囚车。
1: 是韩新义，你看他倒地的那一瞬间啊，他脚下还是有水花就是溅起来了啊。
0: 看大连队还是想找许聪义这个点啊，他应该说是大连队的一个边路的快马。
1: 嗯，
0: 刚刚那个球如果说没有这个场地的问题，最后能够形

0: 形成一脚打门的话，进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直接面对门将。
0: 对，而且一旦要是进球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了。
1: 嗯
0: 啊，配合非常的精妙啊，也是给大连队的后防线提个醒啊，这种斜传啊，打穿防线的这种球呢，还是证明这个防线啊，它还是有漏洞的。
1: 对。
0: 好的，大连队前场的抢断，张启明，
1: 速度没起来。带球的过程当中，脚下也没有这个变化啊，想靠速度硬吃过去，卡位卡
0: 挂到三档就挂不上去了。
1: 大腿的一个卸球，哦，没卸好，还造成了自己的一个犯规。
0: 我们看看台上，这应该是
1: 当地的水果的特产啊。
0: 加油的球迷呢，也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延边应该是已经4-0领先了。
1: 嗯，

0: 下半场一上来呢，我们看通辽队在场面上开始慢慢占据了主动啊，整个阵型也在前提，而且呢配合呢也在增加。大安队这是反击的机会，想直接 C 前场积极的上抢，球还是被大连队拿到，再传许聪毅边路直接挑球又进了进去，
1: 挑的稍微有一点点大啊。
0: 许聪毅这名球员还是挺有冲击力的啊，这个球呢也是通辽队的后卫啊不敢怠慢，先把球踢出边线再说啊。队长张雪龙来发，丁少康，球是出了边线，界外球。
1: 就刚才通辽队刚才这个球啊，在前场被大连队造成这样一个反抢的话，我觉得后卫在触球和处理球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啊，就触球太慢，明明旁边有队友就是不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球分过去了，我们再回传再组织也没有问题。
0: 好球，看看这次进攻倚住传出来，
1: 好球，
0: 再给看看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有人倒在禁区内，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还在继续，
1: 是一个合理的抢断。
0: 对，合理抢断，前场一个界外球。其实通辽队啊，他这个本场比赛呢，卢斯兰马穆提他如果说没有停赛的话，他踢的就是左中卫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呢这场比赛我们看啊，顶替他的25号吴洪哲其实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防守的一个跟队友之间的默契度不够，包括个人防守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大连队其实包括上半场一开场的时候，6号张浩奇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突进去。所以大连队如果说敢大胆的在这个相当于是通辽队的左肋部多去做一些文章啊，应该是有机会的。
1: 打他的这样一个软肋，
0: 对，所谓打蛇打七寸嘛。
1: 嗯，
0: 利用场地宽度啊，大范围转移，边路还是许聪毅，还是要强行过，对自己的速度是真的自信。
1: 换人了
0: 啊，换人了。
1: 嗯，
0: 李明月。还有塞比热丁、安尼瓦尔、

0: 换了两名进攻队员。
1: 对，换了两名进攻队员，
0: 是想加强一下前场的进攻。

0: 看看大连队，边路传中，中路后卫顶了第一点，第二点还是通辽队拿到，但是呢大连队，强化大连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通辽队相当于是把他四二三幺当中的两个边路的进攻型的前卫，啊都换下了，应该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1: 球权还在通辽队的脚下。

0: 球过了半场，大连队这个中场的施压做的还是强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辽队呢现在想把球过半场还是比较困难。大连队这边呢目前还没有人员的调整啊，还是首发的十一名球员在踢。机会不好，再给回到后卫线英少康，给到中路张明奇出来接球策应，好球，三个人呢这球配合的确实有点太小，人员扎堆了，
1: 这范围越来越小了，这触球空间也就没有了。
0: 是。看台上应该是大连球迷带着这个小朋友啊，来到通辽为大连队加油。
1: 在家乡一直看海啊，来这边看看草原。
0: 是。

还是张启明倚住了两名防守人。看，裁判示意是门球啊，是门球。

0: 直接往前场的长传啊，这种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1: 嗯，
0: 传球的距离太长。
1: 哎呦，
0: 这是通辽队
1: 失误啊！
0: 上墙，
1: 还有机会，
0: 给到边路，扣了一下打门。
1: 哎呦，这个球如果说他传给中路的开里木的话，我觉得这个球会更合理一些。
0: 是啊。他这个刚刚边路这一扣啊，扣完之后呢，这个球离自己的支撑脚太近了，
1: 对，发不上力啊，
0: 发不上力。最后的这个射门呢，有点像回传门将。
1: 嗯。
0: 许崇义，前场不知疲倦的奔跑，这球趟大了，球
1: 还在
0: 控制在
1: 脚下。
0: 看看边路，通辽队尝试突破。进了禁区，角球啊，一个角球。
1: 嗯，
0: 这十九号呢是刚刚

0: 替换登场的塞比热丁安尼瓦尔。
1: 小伙子上来之后这体力啊还是非常充沛，
0: 而且能看得出来脚下有技术。
1: 对，刚才他要是选择一个内切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下底的话是你看一二三三名球员都过来，
0: 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
1: 嗯、
0: 啊，可能对自己的右脚这个辅助脚呢没有那
1: 么自
0: 信。对、
1: 嗯，
0: 其实这个球已经突到肋部了，如果说你要是往走上线对吧，横向走，
1: 嗯，
0: 可能这个机会更好一些。
1: 后点
0: 直接传后点，
1: 哎呦，几名球员绊在一起啊，
0: 人仰马翻，
1: 嗯，
0: 门球
1: 应该是磕到了后脑，
0: 问题不大，

0: 兰队下半场呢是有意的增加了许聪毅这一侧的突击。
1: 嗯，
0: 其实许聪毅这一侧呢，他去边路突击，然后呢，另一侧的王月浩呢，多往中路去接应，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王月浩他的终结能力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这下应该是大连队的王宇航啊，一个犯规，踢倒了26号，应该是辛波汉。
1: 哎呦，通辽队的球迷非常可爱啊，
0: 是
1: 掏出了自己准备的黄牌。
0: 对，准备的黄牌。
1: 那我相信他有黄牌，他们也有红牌啊。
0: 嗯，卡比热尼直接斜长传给到边路，这球传得很准啊，传回来直接远射。
1: 哎呦
0: 哎呦，这球啊
1: 还是滑，
0: 还是滑。对，
1: 嗯
0: 啊，但是呢脱手这一下呢好在还在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刚刚远射的是23号马英石，这脚球原地摆腿啊，力量还挺足，
1: 嗯，
0: 而且带着弧线，
1: 可以说是突施冷箭。
0: 是的，
1: 但是有点角度的话，这球就爆发了。
0: 对，
1: 太正，稍微有点点正。
0: 啊，我们看场边的大连队准备也要换人了。有两名大连队球员已经是来到了场地边啊，准备换人。应该是要换上王仁杰，换下许聪毅，然后是换上11号李烨，换下23号王月浩，换上16号王仁杰，换下9号许聪毅。
1: 这也是前锋线的一个调整啊。
0: 对，通过双方的教练的调整啊，你就能感觉到还都是想要拿下比赛，都是在进攻端在加砝码。
1: 对，两支球队都不怕打对攻啊。
0: 这王仁杰就是前不久呢参加高考的那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球员，目标是要考清华。场上呢就有一位清华的球员，就张启明，
1: 可以跟他多取取经。
0: 是，
1: 好在两人在一支球队。
0: 是，看看啊，这两个新换上场的球员能不能给大连队的进攻带来一些活力啊？至少通辽队换完人之后，那我们看啊，又是这球，塞比热丁。这次走内线了，直接打门，
1: 没有兜上啊。
0: 看来他这个右脚呢，确实不是他的一个主力脚了，应该是。
1: 而且这个球离他稍微远一点，
0: 是
1: 没有吃到过。

0: 这是王仁杰刚刚上场的球员。帮助大连队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是18号高月晨必得的一个角球，看看这球是不是要有一个战术的配合还是怎样，两个人站在了前点，但是呢并没有把这个配合打出来，大连队赶快把球啊先踢出边线，队友们呢赶快回防落位。小球迷哈，举着这个加油的这个助威棒。11号李烨，之前呢也是有过一个进球的，边路这下没有拿好，
1: 传的稍微有一点点大。哎呦，王指导还在捂着肋骨哈。
0: 王索龙指导呢，这个前不久是参加职工的比赛啊，肋骨骨折。其实肋骨骨折的话，大声说话是会有一些疼的。

0: 看到的是另外两场比赛的这样一个实况。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是哪场比赛有精彩画面？球进了，是鸡西队吗？是。鸡西队
2: 终于迎来了东北超的首粒进球啊！我看一看这球。
1: 好，我们看啊，这球，鸡西的现场的球迷很开心啊，仿佛像夺冠了一样。
2: 夺冠了，对，我也是想说这话呀。球迷是真开心啊！
1: 我觉得鸡西队这个进球啊，不仅是鸡西开心啊。不仅是鸡西的球迷很开心啊，我相信东北超的所有球迷啊，甚至说全国关注东北超的球迷可能都很开心。
2: 我相信随着鸡西的这个进球啊，那我觉得应该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1: 这个鸡西进球的这个十号球员赵汉文，冷眼看有点像郎朗，不觉得有点像郎朗吗？
2: 有
1: 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哈，比分呢还是0-0。
2: 虽然说鸡西不一定能赢得下比赛，但是我们还是要恭喜鸡西队的首粒进球。
1: 是，看这个球
2: 有没有越位？
1: 大连队再打，滑门而出。
2: 这个球对，应该是后边手上有动作。
1: 对，这个最后这一下应该是犯规了。那前面啊，这是张启明啊，这如果要是许聪毅啊，我觉得这球就有机会，
2: 再快一点点。
1: 对，嗯。
2: 通辽的防守拼的也是很凶啊。
1: 是，其实通辽队呢在禁区内撞这个张启明这一下撞的也不轻啊。
2: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感觉都没有碰到球啊。
1: 对，张启明这个，他这个身高和体重啊，能给他撞起来，这力量相当大。好，我们看，应该是打进东北超首球的李宗航准备要登场。
2: 嗯。
1: 看台上的大连球迷，大连球迷的加油衫上写的很有意思啊，我就喜欢大连赢，这确实是足球城的底气啊。
2: 嗯。但从双方的下半场这样一个对决来看啊，还都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进球的这样一个办法啊。
1: 对。双方球员呢也是在补水，
2: 嗯，
1: 看来今天应该是现场的这个湿度还是比较大，
2: 嗯，
1: 啊，感觉在这个球员们呢在比赛当中啊消耗是比较大的。
2: 好的，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另外两场比赛的话，鸡西队呢是1-4和延边啊，那长春队呢是主场1-0暂时领先呼和浩特。嗯，
1: 好，我们看通辽队呢继续的做人员调整，应该是由他们的十号黄耿南替下了79号张金明。
2: 那黄耿南之前是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2: 应该是想在中场的位置加强一些进攻啊。
1: 那这样的一个调整意味着他场上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锋存在了。我们看看啊，这个球调整完之后会是让李明月顶到锋线呢，还是说会让卡米热尼顶到锋线上去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比赛的这个走势和场上球员的位置。
2: 哎呦，险些失误啊！
1: 这个还是大连队还是形成了抢断，犯规了啊！这个球呢，应该是
2: 踩到了。
1: 裁判示意呢要等哨，没让快发。我 这一下我感觉大连队的王宇航很痛苦的样子啊。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哦，应该是踩到了小腿的位置。
1: 25号吴洪哲呀，
0: 但好在这个球的话，并不是有意的去有一个踩人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因为这个小腿呢，正面是有护腿板，
0: 对，
1: 但是呢，侧面和后面没有，
0: 嗯，
1: 所以鞋钉一旦踩上去、蹬踏上去的话，这个确实很疼啊。
0: 对，就我们经常踢球的话，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踢一踢，哎，那板儿它就串了个位置，是吧？
1: 对，
0: 有时候一踢的话，也确实哎很疼啊。虽然说有护腿板，但也不是说对球员做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这样一个防护。张启明下
1: ，
0: 嗯，
1: 张启明下，19号牛鹤林上，然后呢是38号李宗航
0: 上
1: 啊，李宗航上，
0: 王宇航下，
1: 8号
0: 王宇航。啊，领到了一张黄牌。
1: 对，这个球确实是蹬踏了，所以呢黄牌吃的不冤呢。传到禁区内，通辽队第一点顶到，看看通辽有没有反击，沿着边路快速的推进，队友在套边，
0: 好球，
1: 传到另一侧，
0: 这个球分得非常漂亮，
1: 这个球分得很好啊，看黄永南能不能拿到，球出界了，
0: 哎呦，
1: 塞比热丁啊，这个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沿着边路先过了半场之后，突然之间往内线走，
0: 对
1: 啊，这个变化其实是让局面一下是开朗了，
0: 对，
1: 但是呢传球这一下稍微力量大了一点，边路的这个黄拱南没有接到球，
0: 其实这个球的话它可以尝试一个低平球啊，
1: 对，
0: 本来这种半高球就不好接，
1: 不好接，
0: 在雨天就更不好接，
1: 双方的中场拼得很凶，一个球凯里木传给队友黄永南，机会
0: 还是要寻求这种配合，
1: 再给边路传中，这个头球顶的动作很漂亮啊，应该是英少康，整个人呢飞起来了啊，
0: 制空能力非常强，
1: 对，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目前都是换了通辽队是换了3

0: 个人，大将军换了四个人。但双方的换人还都是集中在了中前场，
1: 嗯，
0: 啊，可以说呢，还是想要加强进攻啊，还是想要寻求进球啊。

0: 斜长传打到边路，队友在套边儿，哎，这球分大。这球其实也是没有形成一个默契，队友套边其实刚开始速度已经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踩了一脚刹车，然后他传球的时候再提速提不上去。
1: 对，其实后边插上的时候可以喊一下啊。
0: 对，
1: 如果说这场比赛真的是以0-0双方握手言和的话，对于两支球队来讲的话都不是太好接受啊，这样一个比分。
0: 对，因为从积分榜上来说呢，意味着两个队同时都被延边给超越。
1: 嗯，在延边这边换完主帅之后，连续两场啊，这个发力是非常的猛啊。
0: 对，其实目前东北超的整体的格局来看呢，大概就相当于是这个有五支球队吧，竞争力相对可能要更强一些啊。那么在争取这个前四的排名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所以呢，这五支球队呢，确实他们的这个压力就相对来说是要大一些。
1: 现在通辽和大连积分相同，但是呢，从净胜球角度来讲的话，大连如果没记错的话，大连应该是3个净胜球，啊，通辽是4个净胜球。
0: 通辽是4个净胜球，大连是3个，
1: 对吧？
0: 对，
1: 嗯。哦，踢到了，
0: 又是大连队，又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单刀球的机会啊，破门啊，球进了。
1: 这脚球我觉得射门的力量不是很大啊，但应该是踢的一个内角，
0: 是
1: 啊，守门员没有反过来，他没有兜远角。
0: 是9号张嘉欣，
1: 75分钟的时候，
0: 对。
1: 哇，这个手抛球啊，
0: 这是长春门将的一个麒麟臂啊，
1: 直接过中场啊。一个变向，
0: 再一扣，
1: 哎呦，
0: 这个
1: 还是兜的圆角，
0: 兜的圆角，但是呢，应该是碰到了后卫的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线。
1: 嗯，
0: 我们再来看，
1: 啊，是的，
0: 有一个小小的变线。
1: 嗯，
0: 看大连队这次机会，好的，中路打穿了，
1: 插上的队员稍微慢了一点点。
0: 19号牛鹤林。
1: 就恨自己这个脚为什么不能再长一点。
0: 刚刚长春那个球门将要占首功了，
1: 嗯，直接的这个手抛球过半场了。
0: 是，看大连队这个进攻，目前呢控球率大连队接近60%，通辽队是40.8%。查米热尼把球呢给到边路，他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
1: 嗯，
0: 直接传中，门将扑了一下，
1: 挡了一下，
0: 哎，再打，
1: 还有，
0: 这个球啊，后卫啊解围立功了，
1: 立功立功立功。

0: 现在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球还在通辽队脚下。看看这个球，门将出来头球一顶，卡米热尼
1: 身体很强壮，
0: 把球再给到边路，确实很强壮啊！塞比热丁。

0: 播也在跟我们说哈，长春那个球啊没算，
1: 嗯，没算，
0: 应该是有一个越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长春那边现在还是1-0的一个局面，
1: 嗯，这边的话大连队
0: 应该是拼得太凶了啊，有球员呢出现了抽筋的倒地的情况。
1: 长春和呼和浩特这边应该是呼和浩特得了一个点球，
0: 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啊、
1: 对，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0: 这个
1: 点球、
0: 这个、对，呼和浩特队的点球、
1: 78分钟，如果说这个球进的话，那平局的面就很大了。
0: 是啊，对于霍华德来说呢，他们的阵地战、运动战、进攻能力相对来说确实要差一些，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定位球啊，尤其是点球的机会啊，还是需要好好珍惜的，把握住哈。
1: 对。
0: 也是考验长春的门将。
1: 点球的时候不光是考验门将啊，对于罚点球的这个也是很大的心理考验。好
0: 球，
1: 球
0: 进了，骗过了门将、哦，骗过了门将啊！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将比分扳平了。
1: 嗯，客场啊，呼和浩特扳平了这个球。好的，让我们共同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
0: 另外的两场比赛已经进了、
1: 嗯、
0: 算上那个没算的球已经进了8个球，
1: 对对对对对对，8个球
0: 啊，咱们这边目前还是没有进球啊，这个大家肯定跟我跟小轩一样哈、啊、很焦急的等待着进球的到来，但是呢两个队呢实话实说确实啊
1: 都尽力了，
0: 都尽力了，而且呢这个尽力呢是攻防两端都尽力了、
1: 嗯、
0: 看大连队这一次还是没有形成进攻端的配合，变成了通辽队的反击。塞比热丁上来之后，这边路还是很有活力，直接传，
1: 能不能做回去？
0: 进去内，
1: 哎呦，这脚想做没做好。
0: 这个球也确实把我搞得有点懵、
1: 嗯、
0: 他是想自己卸球呢，还是想给队友回做呢？就卸球的明显是挺大了，回做呢明显是给小。
1: 嗯，对。现在是两支球队都过分的依赖这样一个边路哈，
0: 对，
1: 所以说中路呢这块呢一直是没有打开局面。那我们都知道这种传中球啊，不管是从边线还是从肋部传中，就是说有破门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呢这个把握性并不是很大。尝试一下中路啊，这种配合。
0: 李宗航直接呢把球传到边路，好球啊，
1: 带
0: 不进禁区。这球呢还是带大了。
1: 嗯。
0: 11号李烨，看看是不是角球。
1: 我应该还是碰到了通辽队的，
0: 应该是角球。
1: 对。就是李烨这名球员，给我感觉他总是在勤勤恳恳哈、啊，做好自己的这个分内的事情啊。
0: 现在呢，双方呢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1: 哎呦，有队员受伤了，
0: 应该是通辽队有队员呢坚持不了了啊。我们看担架进场了。是卡米热尼，
1: 哎呦，一名主力啊，应该是坚持不了了吗？
0: 看一下啊，这个球、
1: 嗯、
0: 尼呢，看来还是想自己走下场，
1: 硬汉
0: 啊。卡梅热尼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四个人抬着有点晕，
1: 就是他
0: 不是晕车，晕担架。
1: 卡梅热尼的意思就是你们四个抬还不如我走得快呢。
0: 是，看看大连队啊，这个角球的机会。卡米热尼下了，上了
1: 哦，换人了，
0: 埃和散。角球传到后点，看看大连队。
1: 哎呦，
0: 哦，这个球
1: 我有点没太看清啊，
0: 没太看懂啊，两个
1: 无球的队员
0: 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双方都给了一张黄牌，
0: 双方黄牌是吧？
1: 嗯。但我觉得此时此刻，如果说裁判给到了双方的黄牌的话，双方队员应该理智一些啊，就不要再把这个矛盾激化了啊。
0: 啊，两个人，
1: 哦哦，
0: 两个人都是在抢位当中啊，有一些多余的
1: 卡位啊，
0: 对。
1: 卡位之后呢，安尼瓦尔他觉得可能这个卡位动作有点大，做了一个小小的手上的一个拉扯啊，这个拉扯让裁判感觉动作很大。可以感觉到双方球员这个心态啊，还
0: 是
1: 有点着急啊。
0: 因为比赛的时间在流逝啊，两个队都很渴望取得进球。红辽队反击，哦，这个球
1: 应该是没有碰到球
0: 啊，要吃牌了。27号，27号是张家荣。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已经是出示了1、2、3、4张黄牌吧。
0: 目前是4张黄牌。这个球呢，张家荣没有办法。如果他不犯规的话，他作为中后卫被塞比热丁直接过掉的话，那后面就整个是一片开阔地了。
1: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裁判孟祥坤啊，他对于整个这个尺度啊把握的还是很好。
0: 是。
1: 越是这样一个时刻，希望双方球员呢越要冷静一下啊。其实，在东北超的这个赛场呢，我们永远秉承的是比赛啊第二，友谊第一。
0: 所以呢，双方现在呢，其实在场上我们看啊，这个死球的状态下和裁判的交流还都是很融洽的。
1: 嗯。说球员普遍来讲的话，有些年轻，心里有些急躁，
0: 都是奔球去的，
1: 对，没有说有刻意去伤人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好，大连队这个球的防线提得很高啊，
1: 想要造一个反位，
0: 有机会，
1: 这个机会，哎
0: 呦，这个球啊，
1: 好的一个机会啊，
0: 真的是非常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是刚刚登场的埃和散。
1: 看看这个球。
0: 第一点顶到之后，胸部一停，啊，直接的一个空中的一个垫射。
1: 其实这个球选择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合理啊。如果说他直接的话，头球也好，或者是用脚去。

0: 找一个寻求射门的机会要比胸停会更好一些，因为本身里边的这个队员就特别多嘛，你胸一停节奏慢下来，所有人都上来了，射门的角度就变小了。
1: 确实是这样，

0: 在持续的施加压力。中超队啊，又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距离球门有一些远啊，还是要寻求配合才行。
1: 嗯。
0: 大连队这边呢，也是有球员呢受伤。
1: 通辽的担架小组的这个四个小伙子这个服饰啊，还是非常的好看啊。
0: 而且客队的和主队的还不太一样
1: 啊。是啊，这个我好像刚才还没有发现啊。这客队的这个民族服饰很漂亮。
0: 哦，我们看啊，四号
1: 四分钟补时四分钟，
0: 应该是伤停补时四分钟 啊，伤停补时四分钟。但是场边大连队是不是还要换人呢？中路第一点被大连队顶出来，二点球解围，通辽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任何一支球队进球的话，那就是绝杀。
0: 是换人，
1: 嗯，
0: 36号贺兆斌下，44号林奕航上。哦，这是下了一个后卫，上了一个前锋啊。大连队最后时刻呢，应该是要放手一搏。
1: 但是虽然说放手一搏啊，但是呢，整个目前来看的话，通辽队一直在压着这个大连队的前场在进攻啊。
0: 哎，这个球
1: 吗？没有动作，
0: 裁判应该是想哨了，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有犯规。交给门将来踢，
1: 手上一个拉人的动作。
0: 直接给到前场，第一点大连队抢到，二点球再往前顶，还是先把这个高球啊给控制下来才行。中超队看台上的通辽球迷啊，还是在给球队加油助威。大连队边路断球了，李宗航传中，中路没有人。

0: 想的太多，就想一次啊把这个球传进去就能造成最后的这样一个终结。我觉得小伙子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1: 是，我们看这是通辽队的门将武博文啊，应该也是抽筋了。那这样的话呢，因为门将的位置呢，他抽筋的话是没有办法下场治疗的。所以呢，裁判员应该会酌情啊，再补一些时间。如果是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再结合另外两场比赛的情况，那大连队就要调出整个积分榜上半区了。塞米热丁边路
0: 很灵活，
1: 很灵活，
0: 还是寻求边路的突破，
1: 边路速度很快。这个球呢被大连队断下来，长传寻求反击，
0: 哎呦挺好的，没有问题。
1: 好的，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还是吹了通辽队的犯规，在中场的位置的犯规。现在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因为刚刚是有门将受。

0: 伤的情况，所以呢，主裁判孟祥坤还是会再补一点时间。也许这是大连队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啊，也不好说哈。
1: 你看王指导吧，真的是很着急，
0: 很着急，
1: 很着急。
0: 那今年世界杯有很多的绝杀，看看大连队会不会绝杀。顶到禁区里，打门，
1: 门将，
0: 哇、哦，门将立功了，
1: 立功了，立功了。
0: 这个球、啊、
1: 这小球踢得有点正啊！
0: 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的哨音，没有给角球啊、嗯！这个球呢，大连队的球员呢还在跟裁判在争取，但是呢，裁判员的中场哨音已经响了，
1: 嗯、
0: 这个比赛呢就已经是就此结束了啊！最终的话，双方呢是0-0，握手言和。可以说，今夜草原的风拥抱了大海的弦，就像草原上的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的：“烈马要一起跑，好酒要一起喝。”对于全力以赴的双方球员来讲呢，握手言和也许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双方的这场对决更像是一场充满激情的握别。两个队场上是对手，场下彼此是草原上的安达，山海间的老铁。草原上的海子虽小，却能承得下日月，大海上的风浪再大，彼岸也总会出现在眼前。让我们相约在不远的将来，再过招，再相见。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那感谢双方的精彩的发挥和较量。虽然呢，这场比赛没有能够进球，没有任何一方取胜，但是呢，两个队这个旗鼓相当的局面，确实是给我们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希望双方呢，在接下来能有更好的表现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好，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呢一段短片回到演播室。
2: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晚呢，东北超第四轮的三场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那通辽对阵大连的比赛最终比分呢是0-0，那鸡西对阵延边的比分呢为1-4。那目前呢，长春呢和呼和浩特的比分呢，现在啊因为比赛没有结束嘛，目前仍然是1-1。那哈修，今天通辽和大连的这场比赛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双方的球员呢在场上啊，这种这个全力争胜的这个劲头哈、包括双方教练员的这种想要取得比赛胜利的这样一种欲望，还是让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就是通过屏幕我们能感受到、啊、
0: 对，两个队呢可以说每球必争啊，在场上节奏啊、对抗啊，整个的这种强度也是拉满了。但是呢，确实呢也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就是目前这两支球队他们在进攻当中呢，可以说自己的特点很明显，但同时呢，特点明显呢，也意味着可能特点相对单一，
1: 对，手段单一，
0: 手段单一了一些。所以呢，在遇到一个实力相当而且对你有足够了解的球队的时候呢，那么打破僵局这个就成为了一个课题了。所以两支球队呢，在场上我们能看到哈，拼尽全力，也都制造出了一些有威胁的进攻，有这个非常精彩的打门的这个内容的呈现。但是呢，总是感觉和这个进球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这个窗户纸呢一直都没有给他捅破了。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个双方的教练来说呢，可能接下来就真的需要在进攻端哈，再去想一想哈，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尝试，包括人员方面的一些安排。
1: 对，没错，应该是手段多样化的话，可能对接下来的比赛呢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推进。而且呢，说心里话，随着这个东北超啊这几轮已经是第四轮啊，

0: 那这个球队和球队之间这种互相的了解程度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如果说你手段相对单一的话，那对方一掐死你的这个进攻手段的话，哎，显得无计可施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教练员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吧。
1: 对，
0: 嗯，
1: 因为东北超呢，他每支球队呢是允许报名的人数是50个人。
0: 对对对。
1: 其实50个人就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队伍。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你日常的训练呢，队伍的管理呀，包括每场比赛23人名单的报名的人员选择。
0: 嗯，
1: 首发阵容的选择、战术打法的安排、人员之间的搭配、
0: 嗯、
1: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教练员来说呢，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考验。
0: 嗯，
1: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的可供你选择的这样的一些人也是比较多的啊。就像我们说，作为一个厨师哈，你如果说你有足够丰富的食材，你就能做出这个美味的佳肴来。
0: 没错，
1: 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你备菜的过程肯定也是比较辛苦。
0: 嗯，对。那说心里话，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对于双方球队通辽和大连来讲的话，局势呢并不是很明朗哈。那还就你觉得接下来这两支球队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其实特别是对于大连来讲的话，之前啊这个毛是这么的锋利，但是呢比赛进入到第四轮开始呢，哎，显得有点疲软了，有点不足了哈。
1: 嗯，
0: 应该接下来说做哪些这样一些准备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从前面的四轮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大连队每一轮的首发阵容都在做调整。
0: 嗯，
1: 我觉得王所荣指导呢，他也是想把机会给到更多的球员。
0: 嗯，
1: 也是通过平时的训练的观察呢，可能发现每名球员的这个比赛状态，或者说是临近比赛的时候的身体状态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啊，那么从一个教练员角度来说呢，他不是过分的迷恋一套阵容，或者说固定的人员组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优秀、很可取的这么一个特质。
0: 嗯，
1: 啊，但是呢，当比赛踢了四轮，你的四个首发阵容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么你的成绩并没有持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话，那其实就需要反过来再去做一个总结和分析哈，看看是不是说在这种不断的首发阵容的尝试的过程当中，让整个球队的进攻，我们说化繁为简哈，但是呢，现在反倒是把一些问题可能复杂化了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王所龙指导呢，应该是要考虑的可能更多一些。
0: 嗯，
1: 啊，那么通辽这边呢，其实他今天这场比赛能在主场逼平强大的大连队，他也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因为这场比赛他这个在首发的后卫线上是缺
0: 了
1: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将
0: 卢
1: 斯兰马穆提。
0: 嗯，
1: 啊，那么也能够看到哈，在场地当中呢，在比赛当中呢，确实他的后防线是让大连队抓到了一些机会的啊。
0: 嗯，
1: 但是最后能守一个平局下来，我觉得通辽队应该也能接受啊。而且从目前情况看，通辽队是守住了这个积分榜前四的位置。
0: 嗯，
1: 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通辽队他能从容一些。
0: 反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恭喜啊，我们的机器队终于是进球了。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小付呢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球迷参与互动的情况。
2: 好的，
0: 嗯，
2: 说实话啊，这今天晚上在北斗龙媒客户端上能预测中通辽对大连这场比赛的比分的朋友还是非常少的啊。看得出来，双方最后以0-0的比分收场，还是实在是让人意外。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也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下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0: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0: 大商集团，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目前呢，长春和呼和浩特的比赛呢也是结束了，最终呢比分呢定格在1-1。那下周啊，7月11号的19:40，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进行，是沈阳队呢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挑战。东北超带劲儿呢也将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下个比赛再日再见，
4: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始于心，源远流长。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7月3号8点至4号16点，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抚顺市，达到337.2毫米，城市部分地段出现积水。
1: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在临江路积水路段，白英实地查看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英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汇报。雨情就是命令，省市各相关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应急处置工作。
2: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调派四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的将军泵站内。由于凌晨强降雨的影响呢，泵站的院内有了非常深的积水，最深的时候据说可以到达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经过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个多小时的排水工作后，目前可以看到积水已经下降到了我脚脖子的这个位置。
4: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啊，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目前的工作来看，再有2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任务。
5: 目前看的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比早上大约下降了50到60公分。啊，刚过来的时候啊，咱们的水位差不多1米8至2米左右。
0: 在此次强降水中，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2.5毫米。现在是下午5点，在抚顺市公安局联勤指挥大厅，通过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因降水导致的室内积水超过1米深的19处积水点，现在已全部排空。像临江路的宁远街港和长春街港等路段，虽然已经通车，但目前仍然存在积水。现在呢，住建、电力、通讯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排涝和水电网等抢修工作。
6: 对。积水路段进行了封路、设置警示标志，对路灯进行了断电，防止行人触电等一系列防汛规定措施。
7: 到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现在预判到今天，晚间的时候都能一切恢复正常。
1: 本台报道。
0: 中央广电总台朝闻天下栏目播发理旧账理出发展新机遇，报道辽宁正在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1: 报道中说到，辽宁以政策为抓手，打通理旧账的实施路径，相继出台了盘活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资产、处置闲置土地、盘活停缓建项目等一系列文件，建立盘活基础设施资产的专项工作机制，通过整合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探索推动省级前置把关的工作机制，坚持做到一地一策、一产一策，力争每一笔旧账都能够有路径、有责任、有实现。以容错机制激励，让干部敢于担当、勇于担当。辽宁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大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年以来，辽宁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31宗，烂尾楼项目34个。这些曾经的沉睡资产已经开始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针对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也正在加速清理。如今，全省通过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转办处理的5623笔拖欠账款投诉中，有4430笔在6月底之前已办结，电话咨询和投诉量从去年每天20余个下降到个位数。
0: 前不久，古韵弦歌闻名交响2026

0: 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在锦州市启幕。今年恰逢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今晚会客厅对话塞舌尔驻华大使安妮·拉福蒂娜。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这次活动呢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配套活动。那辽宁呢在装备制造，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现代农业等领域，对非的合作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础。首先请问您，那未来您觉得塞舌尔和辽宁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可能展开这种拓展合作呢
2: ？And I'm really very happy to be here.
3: 首先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辽宁，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辽宁，这次的感受和第一次一样，非常好。谈到未来合作，我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海洋领域合作。塞舌尔是一个被海洋环绕的国家，而辽宁在港口管理等方面有着先进的经验。我们希望未来能在这方面与辽宁加强合作，也希望辽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港口管理和运营水平。第二是农业和食品加工领域，保障人民有充足安全的食物供应非常重要。塞舌尔的农业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在现代农业方面与辽宁加强合作，把辽宁的优势资源、先进经验和技术引入塞舌尔，帮助塞舌尔农业实现更好发展。第三是职业教育领域，辽宁在职业教育方面有很强的优势，我们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教育交流合作，比如互派学生参加实训，开展长期或短期的技能培训，提升塞舌尔在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能力与水平。第四是旅游领域，旅游业是塞舌尔经济的重要支柱，塞舌尔文化也非常多元，受到欧洲等多种文化影响，我们希望在旅游和文化交流方面与辽宁加强合作，吸引更多游客和代表团到塞舌尔，了解塞舌尔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魅力。
2: That would be a good cooperation in with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also with culture.
1: 这次活动啊还有一个特殊的晚会，中非的青年共同来参与和表演，那么同时呢还设置了7个不同非洲国家的这种线上的分会场啊。您觉得这样双向交流的这种方式，对于未来中非之间进行这种互动交流，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进行这种沟通，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You know, two-way interaction.
3: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此次活动设置了多个分会场，我认为非常好。它的意义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第一，现场双方学生共同参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交流和互动。这个过程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让双方更好地认识对方的文化，并在了解的基础上更加尊重彼此的文化。同时，学生们在表演过程中也体现出团队合作精神，而这种合作精神也可以延伸到更多领域。第二，企业分会场的设置也很有意义，这样的交流合作形式有助于减少误解，提升沟通交流的有效性。现场嘉宾既能听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演讲，也能欣赏音乐、舞蹈等文化节目，这种双向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三，分会场的设置增强了活动的包容性，在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分会场同时在线，虽然一些参与者距离遥远无法来到现场，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欣赏现场节目、参与活动，这让更多年轻人被连接在一起，实现了线上线下共同参与、共同交流。第四，这样的活动搭建起了彼此联系的纽带和网络，对未来发展非常有益，尤其是青年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是长期的，也将为双方未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交流打下基础。青年人富有创造力，也是未来各个领域的重要代表和希望。双方文化在这里交融，青年人在这里互动，这对于增进彼此了解、深化未来合作都具有积极意义。
2: More youth and the friendship grows even better.
1: 这次的丝路双行季啊，也是我们辽宁首次联合多个非洲国家的这个使节来举办的国际性的人文性的这个交流活动，您对这样的活动它的这种常态化的持续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2: ？Yes.I truly hope such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regularly.
3: 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定期举办。文化交流对于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

0: 第一，活动的举办首先会激发大家的兴趣，有了兴趣，彼此之间就会有更多了解的机会，有了了解就会增进信任，有了信任，双方就能够建立更多联系，因此文化之间真诚的交流非常有意义。第二，文化交流也会进一步促进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比如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商业机构之间的往来。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同非洲国家在经贸、商业等更多领域拓展交流与合作。第三，多国交流的形式非常重要。这一次活动在锦州举办，下一次也许可以在某个非洲国家举办，也可以到塞舌尔举办。这样，中国文化可以更好地传播到非洲国家。中国朋友来到非洲以后，也可以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非常欢迎这项活动未来能够走进塞舌尔，让大家加深对塞舌尔的了解。第四，塞舌尔非常愿意在文化交流、经贸交流、教育交流、社会发展等领域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合作，特别是教育合作，能够帮助双方在人文交流和价值理念层面增进理解。因此，我认为这些方面对于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1: This is the spirit of a community of destiny.
2: 好的，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的回答非常的热情，也很具有感染力。这也正如我们对塞舌尔的了解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那希望两国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人文的互动的交流的活动。也祝您此行在辽宁愉快，谢谢。
0: 我也诚挚地邀请您有机会到塞舌尔去。

0: 东北超持续火热的氛围吸引各媒体纷纷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新华社关注东北超正以燎原之势点燃夏日烟火气，开启东北文旅的全新篇章。从季节限定顶流到全年在线爆款，东北超初步实现了东北地区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开展串联四季、辐射全域的生动实践。它以一场比赛为支点，撬动文旅资源的深度整合，激活区域经济的澎湃动能。央广网记者走进沈阳亚明市场，看到一个机架、一杯饮品搭配精彩东北超，成为外地游客体验沈阳风情的独特方式。伴随着大批外地游客涌入，沈阳洗浴消费热度一路领跑全国，异地消费订单量稳居榜首。对不少球迷来说，看球、泡澡、撸串一套流程走完才算尽兴。东北超以体育为纽带，打通了流量与消费的转化通道。香港商报网点赞沈阳都市圈以诚意礼遇黑龙江球迷与游客。东北超第四轮将于7月11号迎来沈阳主场对阵哈尔滨的焦点对决。沈阳都市圈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7月8号至7月17号，黑龙江居民凭本人身份证、所有观赛球迷持赛事票根，可免首道门票畅游沈阳都市圈39家优质景区。本次免票资源覆盖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沈阳都市圈多地核心文旅地标。不止景区免票，沈阳市商务局联合银联、美团、南航北方三大平台，全方位推出配套惠民举措，覆盖出行、住宿、餐饮、购物、休闲全链条，全方位降低游客出行消费成本，提升观赛游览体验。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2: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3: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1: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2: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1: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3: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2: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3: 给我打包。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3: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1: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4: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3: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1: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1: 爹妈也没有啊？
3: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3: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3: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3: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3: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用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3: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3: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4: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3: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4: 怎么了？
3: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4: 什么事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4: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3: 说吧，我都说了。
4: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3: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说实话， 还说俺家谁了？
4: 你二姨。
3: 你这叫马龙！你干什么，王荣？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5: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4: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3: 你给我站站那儿！没事吧？啊！疼疼疼疼疼疼！来来来，
1: 别碰我！
3: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6: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6: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6: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6: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韩丽，啊，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3: 唐娜，别哭了，别哭。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6: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3: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你太像爸爸了啊！没完了，是你太疼了啊！
1: 迈拖鞋了啊！迈拖鞋了啊！五星级大酒店是大白拖鞋啊！有要拖鞋的没？便宜了，15一双，15一双啊！有要拖鞋的没啊？哎，
2: 多少钱呢？
1: 20。
2: 这么贵呢？
1: 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你买的是拖鞋吗？你买的是你住过五星级大酒店的凭证。下回你同学聚会你就穿它去，你看坐不坐主桌就完了。你坐不了主桌，你也不能坐小孩那桌。
2: 叔，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得卖这拖鞋呢？哎
1: 呀，这说来话长啊。大伙可能不知道，我呀有个儿子，现在整挺好，各种事业方面都很好。哟，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换一种说法，就现在整的呀特别好。完了呢，就说啥就要带我来一个这个叫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住了五星级大酒店，哎呀我的妈，我给我住上火了。我合计这五星级大酒店也没有炕啊，这上什么火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是贵。所以我就把这个免费拖鞋拿出来，我倒腾拖鞋，看看能不能给我儿子花的房费往回勾勾。
2: 叔啊，你换个人勾吧。
1: 你买我拖鞋，我还送你个小姨子，可香了。
2: 这叫小香皂
1: 啊！你不是本地人呢，你啊？
2: 那也没味儿啊！我可不跟你扯了，我还得上班呢。
1: 买就买吧，这孩子便宜，不行15两双，这孩子。
2: 爸爸，爸，嘿，这怎么还有女同志当爸爸的？这才是我的亲爹。爸爸，你在这干啥呢？
1: 我这和这线下带点货。我说儿子，咱呢赶紧去找那个五星级酒店去。那啥玩意儿，给那香皂，这一点味儿都没有。
2: 爸，咱就说你把这膜撕了呢，你再闻闻。
1: 还有膜呢？我说我这两天洗澡咋没沫呢？
2: 干啥，爸？听我话，我带你出发旅游，下一个景点咱去滑雪去。
1: 滑啥雪？滑雪？
2: 对呀，滑啥雪？滑啥雪呀？滑雪装备呢？
1: 叫我退了。
2: 你退他干啥呀？
1: 你要说滑雪装备，还得是你四舅家那个大雪爬犁啊，那是正经玩意儿，对不对？咱就搁那农村的小山沟里头，哎，整俩大雪爬犁，前面整俩大狼狗搁旁边拉着，哇哇就往下，咱们就驰骋，咱们就漂移，那是真正的冰雪奇缘。你要想唱，还能唱两句。
2: 来俩狗啊，来俩狗啊。
1: 儿子，你要是真想尽孝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让那俩狗歇两天。对了，说到你这个四舅啊，我想起来了，来。这个回去以后，你忘了给你那个四舅和你三叔他分分啊。
2: 这是啥呀？
1: 这是那个钥匙链。
2: 你买它干啥呀？
1: 你买什么？我买那个，我花那钱，扫码领的。
2: 这就是我爸，出门不是扫兴就扫码。我说多少回了，那路边的野马不要扫。
1: 这扫码还有你扫厉害呀、啊！这次我跟你出门，我算整明白了，这家那跟善财童子似的，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成功啊！左一个支付成功，右一个支付成功。

0: 人家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他就是成功之父。
1: 行了吧，喝酒够划了，咱下下乡。
0: 还干啥呀？
1: 上那个温泉浴池，咱泡泡温泉去。
0: 洗那玩意儿干啥？花那钱？
1: 又咋的了？
0: 退吧，票退了，
1: 退不了。
0: 不去，你挣点钱容易吗？
1: 钱花完了，
0: 那
1: 手牌开出来了，
0: 开手
1: 发票都开完了，五星好评给完了，去不去就完了，
0: 那完了。
1: 你听话，你们都拉，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那老好了，
0: 我跟你家斗智斗勇。
2: 今天喜剧人挺多呀，哎呀，我这大堂经理又得累了。哎
1: 呀，行，经理啊，啊，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
2: 老方啊，该说不说，咱俩昨天那个酒喝的是真尽兴啊。你这回知道我啥酒量没？一点不耽误今天工作。
0: 咱俩是前天喝的。
2: 那我昨天干啥来的？
0: 你不在这睡一天吗？但你现在醒了啊，就好办了。那浴区都乱套了，你赶紧管管呢。
2: 我醒了就好办了，别慌，慢慢说。
0: 现在我们搓澡打盐就打不了了。
2: 是不是没盐了？啊，喝酒之前我就看着了，我亲自特意去采购了一批盐，就放在仓库里。
0: 那个盐用不了。
2: 为啥？
0: 你买的是大粒盐。行了，我找人买盐去吧。
2: 对了啊，带点红酒回来。啊，哎，杨哥，哎
3: 呀，曹操啊，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吧？
2: 放心吧，不就让你爸玩得尽兴吗？
3: 我爸来了，
2: 收拾好。好了，
0: 你谁呀？
3: 不是，
0: 兄弟，我是员工，我过来跟经理汇报工作来了。你干啥呀？
2: 说呀。
0: 那啥，还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我们门口来个老头，那太厉害了，真是先卖拖鞋，再卖香皂，现在正在我们门口倒腾我们家澡票。
2: 这什么人呢？
3: 听这个讯息，好像是我爸。啊？
1: 问一下，那位老头有胡子吗？
0: 妈呀，那是胡子，我以为是在嘴上拔个罐儿呢。
1: 兄弟，那他妈损的呀！啊，
0: 不是，
1: 那我爸嘴得上多大锅得那拔罐儿啊？
0: 不是，兄弟，我对不起啊，我现在给老爷子请进来呗。
1: 赶紧给他带过来呀！
0: 对不起啊，我现在就，罐儿叔啊，
1: 我爸。
3: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爸
2: 啊，明白，他是你爸嘛，明白明白。
0: 拔罐的是我爸啊啊
2: 啊啊，那人是你爸啊。
1: 下去这不是
2: 啊，这不是。
1: 我说的意思，这就是我爸的性格啊，180斤体重，170斤反骨啊。我也是这老头才像的。你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我寻思给他花点钱，是不是尽尽孝心？不行，只要我买单就反对，只要我买单就反对。所以我给他起个外号，
2: 啥呀？
1: 单反。
2: 你爸是相机呀、啊？
1: 爸还闪光灯呢，你爸胶卷怎么洗出你这么玩意儿？哎，
2: 你别管我咋洗出来的，先研究研究你爸咋洗吧，杨哥。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是是。
3: 我跟你说，大汉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爸来以后啊，切记要把你家所有的项目都上上啊，我好尽一下我这份孝心。
2: 你就放心吧，我在洗浴干这么长时间，什么样扫兴的爹我没见过呀。哎呀，
3: 我不敢说那大话。嗯，就你说的这些爹，在我爹面前那都是小爹见大爹了。
2: 你买的是套票，那项目都在里面了，还能省哪儿去啊？他还能咋的？
1: 还能咋的？
2: 这是来个人吧，这浴区都冒烟了，这都
3: 不用来不用来。
1: 接下来我将进入我的想象，因为他一会儿来，我爸应该是这样式的。
0: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2: 哎，叔啊，杨哥都安排完了，给您买的是套票，所有项目都在里面，退不了。咱先从哪儿开始？
0: 咱先在这儿结束吧。哎，
1: 啊，半年前是
0: 小伙子，那个我问一下子啊，你们这套票退不了是不是？
2: 退不了。
0: 那你们这是不是温泉洗浴？
2: 是啊。
0: 那我如果在这洗浴，我要是不沾水的话，你能不能给我退一半？
2: 不，叔，你来洗浴不沾水，你看来了。
0: 我看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花那个冤枉钱往回勾勾。
2: 如果您今天要真能不沾水， 这票我就退你一半。
3: 那你输一半了，
0: 你别在这整没有用的。爸，你别这，哎，我跟你说啊，进这里我，你先喝口茶。
3: 你拿一点。
0: 咋的了？免费的？
3: 不沾水吗？你茶不水泡的吗？
2: 说，吃点草莓总行吧？
3: 套路我吧？这是水果。
0: 哎，爸，我
3: 给你撒开！
0: 我咋的了？啥也没拿。
3: 于洋，你名字里有三点水。跟我俩玩这个，谁能有我算计？还比不？
2: 不比了。叔，我退你一半，我服了。
3: 手就别握了，你那有汗。扯太没用的，跟我俩。
0: 别别，爸，
2: 太严谨了。
0: 别别别，严谨严谨，我这都不算，听我的。咱家这个好的项目上，消费的项目上，
3: 啥呀？
0: 按摩。
2: 上技师。
4: 先生你好，七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按摩。
0: 呀，长真精神，来，那啥，你刷我手牌，然后你刷，你我手牌呢？
3: 在我锁柜里了。
0: 那你锁它干什么呢？
3: 那我锁的那是手牌吗？我锁的是你到疫区消费的欲望。
4: 啥意思？我一天没上钟了，你说不按就不按了。我今天必须按，给你免费啊！
3: 不是你免费也免费不了了，小伙子。
4: 为啥？
3: 因为从现在开始，咱俩是同事了。啊？你们不有一个招聘栏吗？里边不贴点招聘启事吗？我都给撕下来了。我看这活我都能干呢。完你就回家吧，我在这打工，我挣点钱回去。
2: 不可能，我们洗浴有招聘流程的。
3: 不就人事部门吗？我这三双拖鞋全给他搞定了，直接就把那入职报告给我了。我现在填的差不多了，就剩身份证后尾四位数了。现在，小伙，你几号技师啊？
4: 我七号。
3: 你好，我八号。
5: 八号技师，这边有面条的，来上桌。
3: 你看这点子，这家还没准备好就干活了，这来，你箱给我用一下。哎。
2: 不是，
4: 这是他怎么比我先上钟了？
2: 这是排到八号了呗？
4: 这我箱啊，给我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点快点快点，就别上钟，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
2: 我早就想出来了。哎呀，我天哪！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我这都搂着想呢。啊！
2: 哎呀，就你这个省钱的大爹，让我大跌眼镜。保安把招聘启事全摘了。
0: 你不用了，不用拆，不用拆，你老喊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2: 咋了？
0: 那不是我想象的吗？
2: 你想的也太像了，我害怕呀！我现在咋办呢？
0: 那咋办？我这还有最后一招。
2: 什么招？
0: 一会儿我爸来的时候，你就把你们店里的价钱压到最低。
2: 低到啥程度？
0: 低到他不心疼为止。
2: 那打一折？
0: 那心疼，
2: 一折都心疼啊。
0: 你放心，他花那个钱完，我正常我补给你
2: 啊。那行，那就说免费就完事了呗。
0: 免费不行，他不信。
2: 咋的？
0: 现在都不相信全国高速公路截站是免费这事儿是真的。
2: 这事儿是真的。
0: 兄弟，要不你脑袋拔罐呢？
2: 哎，冒烟了！
0: 呀呀，
2: 快想吧！
0: 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一会儿我爸进这里面，他应该是这样式的。
3: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2: 说，杨哥都安排完了，套票退不了。
3: 我要是不碰水的话，你能不能退我一半？
2: 你要
0: 退，要退，退不了一半，就得全退。
3: 真假的啊？
0: 你对不对？
3: 退走啊，儿子，快点，走走走！
0: 爸爸爸爸爸，别着急，是吧？咱就把账说明白了，我全票五毛退给你了，
3: 这么便宜啊？
2: 这么便宜啊？我们不赔了吗？
0: 我都说了，剩下的差价我给你补呢。
3: 哎哎哎，我想问那个搓澡多少钱？
2: 一块。
3: 修脚多少钱？
2: 八分钱。
3: 我上学的时候都没这么便宜过，你知道吗？哎，那拔罐多钱？
2: 拔罐看你咋拔了。嗯，局拔、半拔还是全拔？
3: 嗯，我拔满。
2: 说拔满可贵啊。
3: 多少钱？
2: 三块钱。哦。但是拔完罐可以送给你。
3: 骗人的。露馅了吧？是不是骗子？
2: 是不是
3: 有是不是露馅了？
2: 手有点
3: 还跟我扯！哎呦我的！别看我上岁数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跟你吹，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
0: 哎呀，你那有啥骄傲的？你就口重。
3: 儿子，你过来还搁那站？你过来上当那是坑，知不知道？
0: 不是，
3: 他要这么便宜不可，那店早就黄了。还拔罐三块钱，三块钱都不够罐钱。你这走走
2: 好了。 我说实话吧，你中奖了，你今天的手牌号恰巧是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你这个幸运儿。哎，
6: 这还，我都啥岁数我还幸运儿？我幸运爹，我啥号啊？
2: 我看一眼呢，49中奖号码。
6: 现看呐？
2: 你不也现中了吗？
4: 爸，你中奖了啊？

0: 我今天不中这个奖，这个秘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告诉你。
1: 啥呀？
0: 我从小就是水命。我抓周的时候，我抓的就是手牌。我呀，我是天生的喜剧人，那个喜剧人呐。
1: 明白了，
0: 来了。你跟叔你就敞开说，就说上你家这个温泉洗浴啊，咱们从进门开始把所有的都做一遍啊，咱们出去这就哈不啷的全加上，就死气白咧的干了，这多钱？
2: 十七块五。
0: 得抹个零呗。
2: 这还抹零呢，叔，十七块五还抹呢？
0: 开玩笑，叔根本不把三毛五毛当回事儿啊。儿子啊，哎，看着啊，看爹怎么把这个浴池给你洗成大海的感觉，
1: 浪吧！哎呀，
2: 成了！哎呀，
1: 哎，啥也不说了，哥感谢你啊，
2: 哥啥？
1: 哥特别感谢你，哎呀，能让我这个钱为我爸花出去，
2: 必须记效。
0: 哎，这边来，来进来，来，我们这边上来。来，看这谁？看，
1: 这不是我老舅和我老舅妈吗？你俩咋来了？
3: 哎呀，洋洋啊，啊，咱们家不就在这温泉洗浴旁边住吗？啊，你爸给你老舅打电话，就说要请咱俩来洗澡。就你爸这性格，请咱俩在外面洗澡，你就害怕呀？
4: 你拉倒吧！你说你爸啥前请别人洗过澡啊？你
0: 这话说的，
4: 你爸这些年就请我洗过一回澡。等你爸给我放那洗澡水，我等了三天。
1: 他等那么长时间呢？
4: 你知道你爸咋放的？他就撅那，就看那水表，动之前就那水搁那滴答滴答，他按滴流那么给我滴的。
1: 那个老舅老舅妈，你俩来。这其他这几位是谁呀？
0: 我也不认识。
4: 这不是我怕你爸给我骗了，我这都俺家邻居啊。哦，我这是壮胆儿嘛？
1: 壮胆？
0: 壮啥胆？壮胆？你看这家穿，这不都撞衫了吗？还壮胆？
5: 那谁来这不穿浴服啊？咋的？还穿雨衣呀、啊？
0: 这孩子沈阳姑娘说话真赶劲儿是吧？走，洗去，
4: 走，
0: 今天全我买单啊！
4: 开
0: 全记我手牌，幸运手牌49号啊！噼啪的给我人下。小伙子，我再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个幸运是幸运一天呢，还是一直幸运呢？
2: 啥意思啊？
0: 我合计要是一直幸运的话，要不儿子你的婚礼也放这儿办呗。办这件事儿就行了啊！
1: 爸，行了，爸，哎呦，我怎么了？你快快快，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吓人不？
2: 吓人，可算出来了！
1: 我的天哪，还要在这里面给我办婚礼啊？哎，我问你啊，大恒，如果要是我爸哈带上这些人把你家项目全做一遍的话，那得花多少钱？
2: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可以入股了。
1: 那我爸要是真在这儿办婚礼呢？
2: 店我就送给你，老板。
1: 太恐怖了，这不行啊！这我，哎呀，怎么整？我这样了，我再想想，
2: 再想想，
1: 咱们进去啊，来，咱们再想想，
0: 干啥呢？
2: 这么快想好，
1: 没看没灯没烟吗？这真是我爸来了，
2: 真来了，
0: 花那钱呢？我在哪洗不是洗？要说在这洗还确实有道理哈、啊嗯，这装修的挺像样啊。
2: 啊，是
0: 咱这种装法，这属于是什么什么？这是交通港风啊，这是。
2: 这怎么看是交通港风呢？
0: 这不红绿灯都搁这摆着呢吗？
2: 哪呀？这三个浴缸嘛。
0: 啊，是浴缸啊。嗯。那我泡哪个呀？
1: 哎，等。啊。不是爸，你要泡啊？
0: 怎么的？你们这洗浴不给碰水啊？
1: 不是让，但是咱是说好。这票钱咱可不退啊，
2: 退不了。
0: 退什么玩意儿？退呀，都退票啊？那是你进的校，我给你退了，不把你的孝心拒之门外了吗？
1: 我说这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这是我爸吗？这是、啊、
0: 你是翻的啥？
1: 爸，你什么时候想通的？
0: 我一直没想通，就刚才我跟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想通了，因为啥？我也看到啊，看到一个儿子带一个爹来洗澡来啊，哎呀，这个爹就怕给儿子花钱呢，这说啥就不拖呀。

0: 给他儿子都急哭了。我一看我这心里不得劲儿啊，我就上前去，我就劝他爹，我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结果人家站起来告我说他俩是哥俩。哎呀，我这劝完以后他俩家哭得更厉害了。后来我就自己反思，我就一边跟他拖呀，我就一边反思，我拖得差不多了，哎，我反思通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是哥俩还是爷俩，得学会接受，有些时候接受啊，那也是一种爱。
1: 哎呀，范，你真是这么想的啊？
0: 我不这么想，你多难受啊！哎，刷牙了嘛，这还行，
2: 谢我爸。
0: 行了，我就泡
2: 了，
0: 儿子，
2: 泡吧，
0: 我泡，
2: 我
0: 泡这绿灯。
1: 你啥意思啊？
0: 绿灯行啊。
1: 爸，你行
0: 啊？我行啊，儿子，你泡那红灯。
1: 他咋的？让你儿子停啊？
0: 你就停停呗，他累一年了，为了这个家，歇歇，老爸陪你歇，老爸陪你泡。好嘞，爸。
1: 你歇去，
0: 下，不要。
1: 哎呀，哎呀，哎呦我天哪！
0: 哎呦，这绿灯真行！哎呀，
1: 哎呀，哎呀，
2: 哦，喂，你俩泡吧，我走了，拉倒吧。
0: 儿子，
2: 哎爸，
0: 我想你个事儿。你老舅和你老舅母是不是住这旁边啊？哎呀
1: 妈，咋又想起这茬来了呢？
0: 哎呀，别介，哎呀，别介，孩子，这。干啥呀？干啥呢？这家里有水，跑这喝啥呀？真的，你跟爸说说，你接下来的那个旅游攻略都是啥项目？给我听听。
1: 好吧，我详细跟你说说。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
2: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

0: 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重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

0: 这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

0: 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苍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

0: 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径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1: 我们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还有分水器啊，都要检查这些。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崔杨。
1: 好了了，
2: 宝宝的，
1: 这可长完了，
2: 你有那个聪明。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杨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仪式就在梯田里举行。
3: 啊，不是一年子了，这老公嘛是十个大，那和十一年子了，那十个不能啊，怕这个
0: 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一万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制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孽、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

0: 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重大病虫害却是

0: 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十亩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非开展的，不是十亩地就展示台湾的一种品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品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

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

农历六月，安宁人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渣渣节大磨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磨秋的来历。苦渣渣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

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4: 哎，你敢吗？
5: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6: 钱够什么？我说你这
7: 啊，警察，哎
8: 呀，疼，
7: 闭嘴，老实。
9: 哎，小美，小美，
10: 阿强，
9: 我是小帅。
10: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
0: 他终于
9: 放心吧，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1: 他会好好改的。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2: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9: 什么？
10: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
0: 死了。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3: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9: 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9: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3: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4: OK 呀、啊。
13: 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9: 喂，小美，你在哪呢？
10: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9: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5: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金宝剑。
16: 做人讲良心。

我把自己毒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哼！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来头蒜！
1: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2: 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爱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你是何人？我是谁不重要。你有蒜吗？没有，来的匆忙。我是奉师傅之命前来救你的。你师傅是何人？
0: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贵。
2: 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2: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艾大人，
2: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2: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

0: 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
1: 多谢壮士相救，
2: 大一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了？
3: 哎，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别，我回来救你了。

0: 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呀？啊！
0: 这儿呢？
5: 什么人？
4: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4: 我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了是吧？不让你再说话了。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救！
1: 哎，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杀你！

0: 哎呀，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我爸，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1: 爸你挺好的，
0: 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
1: 说吧，
0: 嗯，
1: 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呐，我就赶紧走啊，
0: 哎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吧，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啊！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啊！我走了吧啊！
0: 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戏过了，
0: 过吗？
1: 过了，
0: 我这没演完呢。
1: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
0: 啊，
1: 这样好不好？
0: 嗯，
1: 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0: 十分够了，
1: 过一分钟都不行。
0: 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1: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吧。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0: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1: 热的什么面呢？
0: 冷面。你拿
1: 着。不，
0: 啊，
1: 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0: 不是热了，
1: 这样，
0: 嗯，
1: 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0: 重点啊！哎呀，重点啊，哦，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1: 不是啊，你可能误会了
0: 啊。
1: 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
1: 啊，
0: 爸比以前重点。
1: 爸呀，
0: 啊，
1: 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
0: 啊。
1: 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0: 啊？事儿，
1: 对，
0: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
1: 啊，
0: 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1: 好，
0: 哦，然后你给爸出主意，嗯，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1: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
1: 吧，不用紧张啊。
0: 我这你一重点你就这，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1: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0: 啊，好。
1: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1: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0: 啊，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
0: 身体挺好的啊？
1: 身体挺好。
0: 你爸挺好的啊？
1: 我爸。爸呀，
0: 嗯，
1: 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
0: 嗯，
1: 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
0: 嗯，
1: 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1: 啊、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你坐。
0: 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上。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那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哦、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嗯、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1: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1: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1: 这11000的
0: 啥玩意儿？啥11000？
1: 我是说啊、嗯、你万一卖给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啊、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1: 还行吧、
0: 多钱来的？
1: 1100。
0: 1100呢？
1: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1: 不是，
0: 没事吧？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啊、这个卖赚了。
1: 多少钱卖的？
0: 580。
1: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嗯，
0: 320。490。
1: 不。
0: 嗯，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这孩子一天天的，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天天的。
1: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啊，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1: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0: 哎呦，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还真这呀，
0: 哎呀，
2: 哎，叔叔
0: 来了，
2: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不贵，5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0: 是不是？
2: 嗯，
0: 你看。
1: 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0: 卖贵了。
1: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2: 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1: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5斤，25。
1: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2: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1: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1: 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1: 虾皮儿
2: 送了我5斤海参。
0: 天哪！
1: 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2: 不是啥意思呀？
1: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啊，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1: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不是，那咋要啊？
1: 想不想升职？
2: 想，
1: 想办法去。我这样。
2: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0: 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0: 可以
2: 漂亮，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
1: 啊！啥呀，小张啊？咋了？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0: 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爸，切，先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挣钱呗，干什么呀？
1: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0: 不够花呀。
1: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啥意思啊？
0: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1: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1: 出去。哎哎哎。啊，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1: 这不能跟别说，商业机密啊。
0: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万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万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1: 爸，我都多大了，哎，你写什么假条啊？
0: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1: 爸，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啥干嘛呀？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万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这样啊，今天我。

0: 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1: 这你能行吗你？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这去。
0: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1: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0: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1: 哎，那行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2: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1: 哎呀，来了来了。
0: 谁呀爸？
1: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这。
0: 爸、
1: 哎，你干啥呀？
0: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1: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0: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1: 定金都收了。
3: 小黄啊，
2: 嗯，
3: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2: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3: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2: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3: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2: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4: 加汤不？
2: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4: 我说的是加糖不？
3: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2: 哎呦我的妈呀！
3: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4: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2: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3: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4: 站着，把钱给了。
3: 系上。
4: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3: 你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4: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电影走啊！
5: 王倩，王倩，快，
4: 我就说。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5: 哪有人呢？你还和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4: 你爸订也不好使。
6: 说谁不好使呢？
5: 爸，你这腿怎么了？
6: 我腿不好使。我今天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4: 好使。
6: 哎，
5: 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6: 你忙去吧。
5: 好，
6: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4: 随便坐。
6: 哎，行啊，
4: 好，
6: 行，我就坐那儿吧。
4: 好嘞，
0: 小倩儿啊，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4: 你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
6: 哎，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6: 对呀，
4: 你请他有事儿啊？
6: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4: 那个叔，
6: 哎，
4: 你靠那边坐。
6: 哎，我这行，
4: 那有水啊。
6: 行，
4: 你喝点。
6: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呀，
4: 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0: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
3: 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4: 这钱我不要了。
3: 啥意思啊？
4: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段阴行不行？哎
3: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4: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3: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4: 哎呀呀呀呀呀，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3: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4: 向谁？
3: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4: 放心吧方总。
3: 服务员
6: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4: 那个他也包场。
6: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4: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6: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4: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6: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
3: 哎，叔叔，
6: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3: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6: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3: 这话让你说的，整得我这像好腿似的。
6: 那你腿好使不？
4: 我利索。
6: 拼个桌呗，
4: 拼，哎，
3: 拼桌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6: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4: 喝酒干痛风了。
3: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6: 那咋整的呀？
3: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6: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3: 叔，你的腿咋整的？
6: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4: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3: 你比我厉害。
4: 你俩都头疼，你俩
6: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啊，
3: 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6: 是吧？
7: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4: 忘追了，一会儿追。
7: 干啥？
4: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6: 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3: 是对象啊。
4: 是
3: 我对象。
4: 是
6: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3: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
6: 昨
3: 是吧？
4: 对，昨天昨天。
7: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6: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7: 白来啥意思啊？
4: 给小四介绍对象他没干。
7: 是吗？
3: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4: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7: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6: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3: 不，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6: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3: 好嘞。
7: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8: 哎，
6: 米粒儿，
9: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6: 米粒儿、啊，
10: 哎，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6: 没有，
10: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9: 不是，不是，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6: 是是是，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

0: 没啥必要了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1: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1: 谁说的？哎呀！哎妈呀！
0: 哎呀！咋的了这是？
1: 咋了？哎呀，
2: 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3: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
1: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0: 你先别
2: 演，马上，
0: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2: 低血糖犯了。
1: 哎呀，你快一点、啊，
0: 快点！
4: 哎呀，你喂我。
1: 啊好，张嘴。
0: 完了，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1: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3: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1: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3: 有吗？
2: 没有，
0: 我有。
3: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3: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3: 胃疼啊！
1: 啊，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1: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好好，
0: 你
1: 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0: 你别，
1: 等我一会儿啊。
0: 来，这些小企鹅，我这拐还你吧。来，
3: 不用说啊，我好了，
0: 好了，
2: 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3: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差气儿呢。
0: 行，
2: 好了，回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3: 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啥意思？
3: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3: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说，今天你来得好，不如你来得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1: 小四儿，你说啥呢？
0: 还说他向你求婚？
1: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黄求婚吗？
3: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1: 什么玩意儿？
3: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1: 什么？
3: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铁，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哎，这人是
3: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呢？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啪啪啪，那家老倔了，就
2: 最后先别倔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3: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1: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3: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1: 是吗？
3: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0: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3: 那都听着啥了？
0: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3: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3: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0: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3: 小黄啊，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0: 那我看不能。

0: 刘儿自己听吧。
1: 九王，你给我解释。
2: 哎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3: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2: 哎，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嗯，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都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3: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2: 你这，
0: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2: 哎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3: 爸，
2: 你闭嘴。
0: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2: 不是，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0: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4: 喂，小米粒，小米粒，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3: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2: 我咋不尊重了吧？
4: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2: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4: 看出来了，
2: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3: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2: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3: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2: 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4: 叔，谢谢你啊。
2: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简直是
4: 小米粒，
2: 你这。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老公了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哪这么干吧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杀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4: 头
0: 啊，
3: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0: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干啥去？
3: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3: 你。
0: 我呀。
3: 啊、
0: 咋的了？自首啊！ 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3: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3: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3: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

贴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
0: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2: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2: 你
1: 咋的了？
2: 怀疑我？
1: 谁呀？
2: 你
1: 我呀？
2: 啊？
1: 咋的了？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2: 你跟我上啥气啊？
1: 你瞒我？
2: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2: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还喊啥呀？
2: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2: 你就生气！
1: 哎呀，你别生气了！
2: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2: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2: 你刮胡子了。
1: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2: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2: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证啊！
2: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2: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2: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2: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2: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2: 说真话，说假话。
1: 先说假话，
2: 不好看。
1: 说真话，
2: 真不好看。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2: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2: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2: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谁呀、
1: 啊？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
2: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4: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1: 啊，
2: 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我多。鱼了是
4: 没有、哎、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2: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
1: 嗯，
2: 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

0: 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1: 哥，你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2: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2: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的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2: 啥首饰啊？
3: 就这个呀。
1: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3: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1: 哎呀，
3: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
1: 我在想，我白擦了。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些司机，那怎么就看不见咱们仨疲惫又无助的少年吗？哎
1: 呀，自己都着急忙慌赶路呢，哪有空搭理咱？哎，
2: 别说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怎么能让女孩背东西、啊、
1: 女孩怎么巾帼不让须眉。
2: 哎，赶紧走吧，快点走，差不多能赶上开场。
0: 你知道路线吗？怎么走？
1: 我知道一条小路，特别近，走。
3: 进来，
4: 玉座，拿去，
3: 放这儿吧。还有什么事儿吗？
4: 那个，就上次那事儿吧。我也刚来所里没多久，工作经验也不足，给咱所捅这么大娄子，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不过您放心，我接下来一定小心，凡事都小心。
3: 行啊。你对你的去留这么在意，说明还有救。
4: 那是。
3: 是什么事啊？赶紧工作去吧。
4: 谢谢于总。
3: 你也别。

0: 高兴得太早啊。我说话算话，三天破案，这事儿就翻篇，但不代表我不记得。这回能顺利地抓住嫌犯，关键是你师父在旁边帮忙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否则今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1: 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好好跟着师父学。
0: 还有啊，我对谁好对谁不好全看工作。在你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之前，我会继续对你严格要求。
1: 是。
0: 回吧。

0: 怎么样？案子破了，心里踏实了吧？改日请我吃撸串。
1: 这撸串小事，我就觉得这于所还是挺生气的。
0: 没事，他对谁都那样。
1: 你看我这一开始工作就把这领导给得罪了。
0: 没事，他不会往心里去的。
1: 师傅，那您得说说这于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世界上啊，不外乎就这么三种人。第一种呢是顺毛驴型，哎，遇到这种人啊，你顺着他，捋着他，骂着他，绕着他，到最后他就钻进你的陷阱里。那这第二种呢是欠抽型，遇到这种人甭废话，大嘴巴子抽，没废话。第三种是最难对付的，就是咱们于所这一种，叫什么呢？叫阴晴不定型。哎呀，前一秒跟你好好的，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笑得跟朵花似的吧？不是，掉脸了，掉了呀！你琢磨不透他呀，翻脸比翻书还快。不要有心理压力啊，把工作干好了就可以了。
1: 师傅，您刚才说这又是顺毛驴，又是啪啪啪大嘴巴子抽的，还说这最可怕的阴晴不定。您这么形容于所，这不合适吧？
0: 口误，纯属口误。那当然了，说是那么说，其实咱们于所啊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儿，

0: 盼星星盼月亮的音乐节。
1: 要你值班啊？
2: 哦，你没走啊？
1: 这就走。齐峰这小子啊，你不吓唬吓唬他，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小孩都属陀螺的，不抽不抓。

0: 要不说啊，在人才管理这方面，我们余所那是这个。
1: 哎，那记者小刘他怎么样？
0: 还行吧，这不刚来啊，见什么都稀奇，见什么都兴奋，就是每天哈欠连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1: 今天这陈林真把我给气着了。
0: 怎么了？
1: 在健身房非要跟我比拳，哎，他还故意输给我，你说恶不恶心？他这什么意思吗？
0: 他这个叫追求你的方式不对，也就是什么呢，开启你的模式不准确。你看啊，像你这种大剩女吧，大才女啊，想追可以，她得了解你，认识你，明白你才行。
1: 行啊，老林，你在这方面还挺有研究啊。
0: 这不过来人吗？
1: 那你说说，当年你是怎么追求小妮儿他妈的？
0: 哎呀，这，反正这东西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它就是个缘分。再有啊，他得对症下药，像你这种情况不能强取豪夺。
1: 你继续。
0: 我那是胡说啊。
1: 你再胡说两句。
0: 再胡说两句
1: 啊。
0: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他应该好好到我们这个所里来学一学习。你看咱这儿男同志跟你相处的多好啊。哎，大伙尊着你，敬着你，是吧？你看他就不行了，表面像个小绵羊，实际上他总想驾驭你，那怎么能行呢？他得像我们这样怕你才行。
1: 你也怕我吗？
0: 怕。你别说，有时候你大眼珠子一瞪，确实挺瘆人。
1: 行，那我走了，明天还要联合行动呢。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你不是说男的都怕我吗？
0: 不法分子又不了解你。
2: 行了，你们赶紧往里面走走吧，来都来了，起码看看舞台长什么样啊。
3: 阿姨。
4: 哎，这么晚了，不用你们帮忙，你们赶紧回去吧，谢谢了啊。
3: 我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演出结束了，明天还有下场吗？
4: 演完了，明天就拆台，你们明年再来吧。咋了？
3: 阿姨，您有这个演出的音频、视频、照片什么的吗？
4: 哦，我倒是录下了。
3: 那您能给我们发过来吗？
4: 行了，
3: 哎，咱们加个好友。
4: 哎，行。
5: 哎，好，
3: 谢谢阿姨。
4: 不客气，来。
6: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5: 谢谢阿姨。
4: 你看，你看我这还忙的了，一会儿给你发。
5: 哎，好嘞，好嘞，
3: 不着急，不着急。
4: 哎，嗯。走了啊，
3: 再见，
4: 再见。
3: 哎，这星星多亮，多好看，这在城里啊看不到。
6: 你还有心情看星星啊？这么晚了，咱怎么睡啊？
3: 不知道。
5: 咱就地儿啊！
7: 妈，
5: 帐篷。
7: 行啊，
3: 哎，仁义，这东西带的好，不愧是我们好闺蜜，
6: 太帅了。哎，会打仗吗？
5: 会。
3: 要不然咱们仨在那上打。啊？
5: 行啊。
3: 虽然呢，我们没有看到偶像在上面演出，但是占领舞台。我们就是主角，怎么样？
5: 没
3: 走啊，
5: 走，
3: 快点，仁义。
8: 你听我解释一下，
9: 该问你就问你，现在不用解释。
10: 怎么就不用解释了？你们抓错人了，还不让说了？
9: 师傅，
10: 什么情况？
9: 联防队打电话说抓住两个人在车里边耍流氓。
11: 什么叫耍流氓啊？你们民警平时就是这么工作的？
9: 让你说话了吗？
10: 搞清楚了没有？
9: 还没来及审。
11: 我就纳闷了，你们是闲得慌拿我们群众解闷呢是不是？21世纪了，哥哥，恋爱自由，我愿意跟谁在一块就跟谁在一块，你们管得着吗？
10: 吵什么吵？
12: 别和他们吵了。
13: 当的是哪啊？
9: 海波，啊，带男人去后卫室。
14: 好，你跟我过来。
9: 师傅，我先去审。
12: 你跟我过来，
14: 走。
11: 就谁是卖一团火的？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9: 姓名、年龄、籍贯。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不要带有任何情绪。姓名：
15: 陈楠。
9: 年龄：
15: 28。

0: 嗯，喝完了，说一声。
1: 同志，你听我说，我们这军，
0: 这事儿你别跟我说了，跟那个警官讲，把事说清楚。啊，
1: 这没什么可说的，这点。
2: 什么交易？你自己心里不明白吗？你们俩什么关系？
3: 那是我老公，我们结婚四年了，长得老也犯法。
4: 你们俩夫妻啊？
3: 我回家给你拿结婚证去。你们民警看见男的女的在一块儿，就得捞进来审，查得过来吗？
4: 你说什么呢？
2: 就算你们两个是夫妻，能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吗？这是个人素质问题。
3: 公共场合怎么了？就算我们没结婚，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吧，又怎么了？我没有违法乱纪吧？没有扰乱社会治安吧？你凭什么抓我？全中国那么多搞对象的，你全抓进来审审？我们总有恋爱自由的权利吧？
5: 要，必须有。哎，尤其是大龄男女青年，那更得有啊，是吧？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同志啊，就是认真负责，本着为群众安全着想，误会啊，误会。但话又说回来了，你像你们是夫妻这事儿，你早说呀！
3: 早说，他给机会早说了吗？
4: 你说夫妻就是夫妻啊，小王查呼吸信息。
3: 我们在自家车里招谁惹谁了？你们这么上纲上线，真不怕投诉信啊？
1: 好了。蒋同志，不好意思，你看这我爱人的年龄呢和我悬殊比较大，这些医生建议我们多换换环境，我们也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才那什么的。
5: 理解。当然了，改善生活质量咱也得分个场合啊，咱也得注意点影响，不是？哎，
1: 你看这种事儿啊，见着联防队的人也不好意思解释嘛。啊，但是警察我们是相信的啊，你们巡逻的严点我们也放心嘛。
6: 这叫新裤子，懂吗？
4: 再挑一个，
6: 你又挑一个。
4: 啊，好啊，
6: 别下来。妈呀，您这什么呀？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新裤子吗？
4: 不知道。
6: 是因为人家跳的高，劈的大，人家裤子撕了，每次演出都穿新裤子。
4: 你这
6: 是，所以人家新裤子，你这个噔。
4: 掉了吧。
6: 视频发过来了，
4: 发过来了。
6: 我天，我最喜欢这首歌了。你看这个是他，哎，你这个真帅。
4: 哇塞，哇，这太帅了，这个。过来了。噔。
6: 我是这种。
4: 太好听了，我想看现场了，真的。
6: 哎呦，超想。
7: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

0: 对吧？睡着了。
1: 小七啊，其实今天这事儿啊，就是个经验问题。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啊，你得搞清楚双方的情况，知道双方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说清楚，就带到这儿来。好在呢，处理的还不错，要不然人家会投诉啊。
0: 投诉？不是，师傅，您今日不在现场，不知道是什么情形。我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
1: 你这叫侥幸心理。那这件事没处理好呢？当然了，我呢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毕竟你刚刚当民警，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是，我是为您天赋异禀，天生就是做民警的料。
1: 哎呀，你师父哪有这才气？我要是有这才气，我早就不在这儿了，我发大财去了。陆小七，你要记住，多工作多实践啊。经验是怎么来的？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2: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0: 您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天天处理这些大爷大妈之间的问题，领导对你满意，老百姓对你放心，可我也在刑警队实习过一年啊。虽然我不能出任务，但光是整理这些卷宗跟口供，我也积攒了不少经验，我也有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吧。
1: 是啊，咱派出所没法跟人刑警队比，人家办的什么案子，大案要案，刀尖上行走的大案子，咱是啥呀？就像你说的啊，天天面对大爷大妈、婆婆妈妈，什么张家长啊、李家短呐、王二妈的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话说回来了，能把这个干好了，也不容易呀。年轻人，你要记住了，多工作，多学习，多实践，实践

0: 用户已关机。
1: 关机。
0: 请稍后再拨。Sorry。
1: 哎，小芳，我是小年的爸爸，你今天见上小年了吗？
2: 没有，他们从昨天就没来上课。
1: 他们？楚子轩？
2: 啊，还有仁义。
1: 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去哪儿了呢？
2: 没有，他们三个是小团体，一般都不跟我们说。
3: 喂，
1: 哎，李总，小年不见了。
3: 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我刚刚才知道，他是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啊。
3: 你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就算是有个什么事儿，他也不可能夜不归宿啊。
1: 老林，你冷静，
2: 小年不是不靠谱的孩子，你去洗手间看看。
0: 啊，去卫生间干什么？
2: 你看看他的洗漱用品还都在不在？
0: 啊，对对对对，我有点懵啊，等等啊。呀，换了一所。洗面奶、牙膏、牙刷都不在啊。
2: 你再去看看衣橱。
0: 好好好，你别挂电话啊，你别挂啊。坏了坏了坏了，我前天给他洗的外套也不见了。
2: 行了，那别急了，没大事儿，人家自己走的。
3: 自己走的？
0: 离家出走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林大鲁，林大鲁，
2: 你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这么自信呢？行了，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急，不会出大事儿。
0: 哎呀，离家出走还有一个逃学，就一个离家出走和逃学，
2: 你别乱啊。
3: 我能不乱
0: 吗？她是我闺女啊。
2: 行行，你别啰嗦了，你赶紧到所里来，咱们见面聊。
0: 哎哎哎，

0: 事吧？怎么了？
1: 没事吧？
2: 脚崴了。
0: 脚我看看怎么样？
1: 嗯，脚崴了。
0: 我看看啊，这儿吗？嗯。再揉一下啊。
1: 疼就这儿疼。
0: 这儿。嗯。好，你小心一点，可以吗？
1: 嗯。
0: 好，行，放下。
2: 小心点
0: 啊！
2: 哎，你好好扶着他，别让他摔了。
0: 好，可以吗？嗯。

0: 西城那边有消息吗？
1: 我刚给王老师打了电话了，他说小年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分开跟老师请了同一天的假，说明是早有预谋啊。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哈，就是这三个孩子同时关机，联系不上。
1: 是，但也说明他们仨在一起，肯定一块出去玩去了，还能互相照顾。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个小年也是啊，我经常跟他讲，我说我不反对你出去玩，是吧？你带着手机，我也不反对。你开着呀，你看现在倒好，联系不上了。再说了，他身上又没钱，万一饿了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
1: 这你不用担心，他过生日我刚给了他500块钱。
0: 你给他钱？
1: 我不能给他钱啊，人家过18岁生日啊。我说你这爸怎么当的，老拿人当小孩。我问你啊，你最近有多久没跟他好好聊过天了？前一段他说他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直找不着机会，你知道吗？
0: 有这事儿吗？
1: 我要不跟你说，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行了，你赶紧出任务去吧，这事儿你交给我，我联系一下其他派出所，我再跑趟学校，有消息了我通知你，好吧？
0: 玉松，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仨孩子。你说小年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他妈呀。
1: 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还不放心呢？
0: 啊，是是是，交给他于大爷，我肯定放心。问题是吧？你说这三个孩子……
1: 那别啰嗦了，赶紧赶紧，麻溜的，快去吧。
0: 行行行，我去了，我去了。

0: 差远了。这五百五两银子。
1: 芊芊，你那个脚怎么样了？
2: 啊，好多了，感觉没什么大事儿。
1: 那一会儿能走吧？
2: 可以。妍儿，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大路上啊？
1: 应该快了吧？

前面就是了。

0: 车来了。
1: 哎，师傅，停下，师傅。
2: 三位这是怎么了？
0: 师傅，我们要去龙城，你能捎我们一段吗？
2: 哎呀，我这车上四个人，现在只能坐一个，
0: 啊，
3: 自己看。
4: 那你先走。
3: 你走吧。
4: 我不想一个人走。
0: 哎，要不然你先去吧。那你先走。
3: 你俩都没走，我怎么能走呢？
4: 那你们俩都不走，我是你们大哥，我更不能走。
0: 师傅，我们不走了，不好意思啊。
2: 啊，没事儿，正好我车上有几瓶水，给你们拿去喝吧。
0: 啊，谢谢，
4: 谢谢，
1: 不客气。

0: 好，
1: 今天有车。
0: 哎呀，慢点，慢点。
2: 那什么，
1: 看不清啊。
0: 哎，等会儿我赶紧看一下。
1: 行了，你看那车一会儿都走了，咱们下去吧。

0: 这什么动物啊？我怎么看不太清啊？
1: 我也看不清。
0: 哎，要不咱仨一会儿过去听他说什么？
2: 哎，别吧，我觉得有危险。咱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继续搭车吧。
0: 姐姐，咱都搭了多长时间车了？有一辆车能带咱回家吗？咱们必须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2: 啊！坐这辆卡车
0: 多新鲜呀，奔驰宝马好，你能拦得到吗？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先过去。
3: 喂，哦，
4: 行，你就在百元饭店接货。
3: 哎，你就放心吧，都是活的。还有说，你可就甭跟我讲价了，现在做咱这行多不容易啊，大老远的把东西给你运过来，我容易吗？我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啊！行了，我挂了，我着急上路啊！好嘞。
0: 北 C 三六 W 一二，北 C 三六 W。
2: 怎么样？怎么样？
0: 凭我的经验，我觉得不太对
2: 啊！咱们还坐这辆车吗？
4: 走吧。
0: 那得坐呀，咱得回家呀。这样，咱们一会儿就假装从那边刚跑过来。对他车里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去去去，喘气儿，喘气儿，很累。
0: 跑起来，快点，起步，三二一，跑！师傅，
5: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您要去哪儿啊？
4: 去龙城。
0: 哎，那正好，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来这儿看那个音乐节。实在是打不着车回家了，您能捎我们一段吗？
2: 求您了，
0: 师傅，求求您了！你看这个已经开始钓鱼点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1: 是啊，师傅，
0: 我们三个真是没办法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拦车，求求您了。
3: 就你们仨啊？
0: 对，
1: 就我们仨。
0: 就我们仨。我们可以付您车费，450块钱。
3: 行，后座啊正好空着呢。
0: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0: 林走了吧？
1: 走了。
2: 嗯，坐坐坐，把你们叫过来啊，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
0: 老林的女儿小年儿失踪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昨天，昨天下午，他和两个同学应该就是没上课。不过老林是今天早上才发现人不见了的。
3: 我说那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0: 是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稳住的。不过现在他们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已经算失踪案了。虽然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离家出走。他们都是些大孩子了，万一遇到危险，我希望他们能随机应变，逢凶化吉，最后能安全回来。
3: 叶叔，你别太着急啊，我马上去一趟咱们对口的居委会，找卢大爸他们问一问有什么线索没有，让他们也帮着打听打听啊。
0: 哎，跟他们说的时候一定叮嘱一句，不要声张。
3: 哎哎，那我知道我知道。
0: 这样，你们俩给木兰南局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先查监控录像，我去一趟小年儿的学校，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1: 是，好。

0: 都困了吧？怎么都不说话啊？
1: 没有，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睡得晚，没睡好，有点累。
0: 那就睡一会儿呗。
1: 你们俩睡吧，我不困。
0: 我看你是不敢睡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困。
0: 其实你这么做呀，是对的。跑长途跑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危险我没见过呀。像你们这样自己跑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危险。总之啊，时刻保持警觉总没错。
1: 是。

0: 干嘛呀？
1: 让你盯一盯。

0: 休息啊？
1: 这不是联合行动吗？大事件，我得好好拍点素材回去写报道啊。
0: 哎，什么情况？
2: 正查着呢，你别老问了，再分了心，全力把你的任务完成好。
1: 跟着警察叔叔参加反扒行动，虽然辛苦，但是期待小偷被抓那一刻的成就感。这个职业真的是隐藏在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0: 看你们样子都是些中学生吧？
1: 我们都是高中生，刚升高三。
0: 高三？高三学习这么紧张，还能出来玩？逃课出来的吧？
1: 压力大，出来放松放松。
0: 放松？
1: 嗯。
0: 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啊，有的是时间放松。你们就这么逃课？这我们家孩子这么做呀，我早就上去揍他了。老子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给我整这一出。哎，你们爸妈就不管你们？还不知道呢，对吧？嗯，
1: 我们爸妈都比较忙。
0: 忙？
1: 嗯。
0: 这中间的小丫头，你跟我说说，你爸妈都干嘛的？
1: 我爸是司机。
0: 啊，司机，同行啊，怪不得你见到我一点都不害怕。
1: 我跟我爸以前跑过长途。
0: 你爸开什么车呢？
1: 公交车。
0: 啊？
1: 不是，那个我爸呀，年轻的时候跟您一样也是开卡车的，后来这不是年龄大了吗？觉得太累了，就去开公交车了。
0: 公交车没开过，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做我们这行啊，累是累了点，可赚钱多呀、啊。

0: 有没有，那两家还没报案呢，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对，现在主要是小年的事儿。我告诉你，如果小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整个队伍向上面都没法交代。行行行，你们先排查着吧，我们这也看着监控，随时联系啊。行行行，嗯。
1: 一凡，教育局那边也没消息。
0: 行，你守着电话，我去看监控，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2: 我说齐峰，小娘们这样，你还有心思玩手机呢？
0: 师傅白疼你。
3: 这不想辙呢吗？
0: 我倒要看看你能想出什么辙来。
4: 喂，陈林。
5: 佳佳，
4: 徐一凡他们给你打电话说清楚了吗？你那儿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5: 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但是就是说的不是特别利索。
6: 你放心，我们这边会全力配合
5: 严阵以待，一旦查出来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4: 我到了小娘学校一趟，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都说啊，这仨孩子是个小团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跟外人说。
7: 你说说，不会是别的什么事儿吧？
5: 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出别的事
4: 儿。这样，你在所里等我，我马上过来找你。
5: 啊，你要过来啊？
7: 我求助于你。
4: 当然我来找你了，难道还让你来找我啊？我于家没那么不懂事儿吧？
6: 好好好，
5: 赶紧过来吧，啊，我恭候大驾。
8: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我说你们几个就敢这么在路上搭车，胆子真够大的啊，就不怕遇到坏人呢？这万一我是个犯罪分子呢？

0: 能是啊，您肯定是个好人。您看，我们在路上拦了那么多辆车，就没有一辆车能带我们回去，只有您停下来了，愿意捎我们回去。就这么看，您一定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
2: 小姑娘，你可真是太嫩了，本城。我这要是假装拉你们，转手就把你们给卖了，那不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吗？现在这个社会，哪儿还有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0: 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我们三个都是学生，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2: 你们看看我这体格子，要想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这可是绰绰有余的事儿。我要是把这车开到这山里头去，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喂，翔哥，哎，我这才走了一半，这不有几个小，有几个小的，这一路上不老实啊，净给我添乱子。哎，小的怎么了？小的有什么不好的？这有大就有小啊，大有大做法，小有小做法。我这白给你，你还嫌多呀？行了，你就安排好人接货吧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一会儿不堵车，再要2小时我就到了。哎，好嘞，挂了啊。

0: 谁呀、啊、你啊？
1: 松哥，我帮你开。
0: 干嘛呀、啊？哎呀，松哥。

0: 警官。那个小年儿是您女儿吗？
1: 是。这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了。
0: 啊？那去找了吗？
1: 我这不得工作吗？
0: 有人去找吗？
1: 有，于所他们。
0: 您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这做父母的心情着急，我能理解。对，刚才您抓小偷的动作特别帅，是不是学过擒拿呀？
1: 我那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天天抓，天天那个动作。换了你，你也帅。
0: 得了吧，你就谦逊吧。我在地上街上看过，他们那警察抓小偷的呀，就恨不得好几个人一起摁那小偷都摁不住，您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他给摁住了，特别帅。我给你拍张照。
2: 小林，
1: 哎，好。
0: 我也去。

0: 始啊。之前我爸带我回老家走过这条路，我记得前面有个加油站。这样，一会儿一开车门，你们俩直接往后跑啊，到时候咱们加油站集合。
1: 那你呢？
2: 对啊，
0: 我电号，你们不用管我了，放心。
3: 那不行，
0: 听我的，准备好啊，三二一，走。
4: 哎，你们别跑啊！哎，别跑！
5: 哎，少爷，你小心的车！
4: 哎，别跑，别走，别什么？哎，别跑！
6: 车钱，给我车钱！
7: 小兔崽子，你跑挺快。
8: 先喝点茶来，别着急。嗯，哟呵，烫的呀！对不起，我给你吹吹。
9: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时间越拖得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老林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他交代？
8: 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但咱光这么着急没有用。你瞅你们所来电话那个，我他说话都不利索了。
9: 是徐一凡吧？沉不住气。
8: 我觉着呀。冷静一点，哎，这事没那么严重。
9: 我挺冷静的，我都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欠你人情来的。
8: 不是，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你说。
9: 你帮我调一下你辖区的监控录像。
8: 没问题啊。哎，那咱为什么不去市局的信息中心去查呢？那不查得更全面吗？

0: 徐凡，
1: 我让虎哥来了，
2: 在哪儿啊？
1: 龙山音乐节，
2: 怎么找着的？
1: 有微博小号，
2: 走，打电话去。
3: 虎哥，你刚才一直刷手机，就刷这事儿了。
1: 废话，你真有胆子啊！
4: 还有几段？
5: 还有四五段吧，这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上午所有的录像。
6: 哎，等一下，那辆车。
1: 我们找到小宁的微博小号了，他去龙山音乐节了。
6: 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1: 刚打完电话，人音乐节昨天晚上就结束了，人早就撤了。
6: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行动啊，等我电话。
7: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
6: 你等会儿，让我想一下。咱们能看到现在进城的监控吗？
5: 可以。
7: 现在进城？你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城了？
6: 小宁有防范意识。我想他应该不会搭夜车，按照时间来看，这会儿应该是进城。

0: 事儿能遇见你？哎，
1: 我早想亲自感谢你，可是一直抽不出去。小米，这是我和你说的林警官，上次要不是他把咱的包给抢了。
2: 谢谢啊，我。

0: 手机用吗？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手机没电了，想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1: 求您了。
2: 好吧，
3: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喂，我是林一年。一凡哥，我要报警。
4: 我觉着够呛能这个时候进城吗？这么等了不是个事儿。
5: 喂，
6: 哎，于所，小年来电话了。
5: 他说什么？
6: 一切安全，您就放心吧。哎，我跟您说，小年这孩子真是太棒了。
5: 好好，别啰嗦了，他怎么说啊？
6: 小年报案了。
5: 行啊，不愧是你爸教出来，有勇有谋。
0: 哎，一般一般吧。
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木兰派出所的陈林所长。今天你的事儿，人家也忙活了一天呢。
0: 陈叔叔好。我的事儿麻烦您了，谢谢。哎，
4: 别跟我客气，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们所正好在查一个类似的案子，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没准我真能顺藤摸瓜查出点什么来。
0: 那太好了。
4: 人也到了，你放心吧，佳佳，我先回去了。
5: 好，谢了啊。
4: 别客气。
0: 陈叔再见。
4: 再见。
0: 佳佳。哟，还有人敢这么叫于大爷呢。
5: 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0: 没有。
5: 还不赶紧打。
0: 于大爷，你说我爸要知道了，他不会真跟我急吧？你帮帮我吧，这次。
5: 那可不好帮，小心你爸收拾你。
0: 于大爷，这次真得救救我，帮帮我。
7: 哎呦，有点疼，没忍住啊。
8: 疼吗，老林？
4: 疼啊。哦，不疼，不疼，不疼。
8: 忍着点啊。
7: 下。
9: 哎，于所，什么指示？
5: 小年回来了。
7: 啊！躺下。
9: 他在哪儿呢？
8: 在所里。近一点。
9: 他怎么样？
5: 好着呢，等你回来了，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啊，
9: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5: 哎，你记住啊，见着孩子千万不要发火，好好说。
9: 是是是，尽量，尽量，尽量。
0: 吃不吃？
10: 不吃。哎，你给我说说，音乐节好玩吗？
0: 别人的肯定是好玩啊，我们的，所以。
10: 为什么呀？
0: 我们仨走过千山万水，跨过丛林沼泽，结果，哎，反正有一点点，一点点夸张。结果碰到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司机，车坏了，把我们撂半路了。我们仨腿着去的，走到地方，音乐节都散场了。笑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你这样当不了一个好民警。
10: 别上纲上线啊，这跟当。

0: 考民警有什么关系啊？
1: 当民警的事还是让我爸教你。哎，不过医院上的事我可以带带你啊。我建议你明年也去一下音乐节，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
0: 我这世界都应付不来呢，还那个世界？
1: 你这人呐，不能只有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这话说得多好。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你才多大的人啊，你怎么就跟我爸似的，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我看人家一凡哥都比你灵动。
2: 李玲，你干什么去了啊？
1: 你怎么又受伤了？
2: 我问你话呢。
1: 今天自己都管不好自己，三天两头挂彩，我天天得给你操心，
3: 是吧？这个小莲这次表现特别好，而且人姑娘都18了，还像小孩似的那么管呢，不太合适。
0: 没错，师傅，那小莲也不小了，不能管太死。我初中以后，我爸妈就没怎么管过。
3: 那是你爸妈忙的都没时间管你，你跟留守儿童没什么区别。我就是说，师傅，确实该适度放宽尺度啊。
2: 放宽什么尺度啊？啊？你这个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告诉爸爸呀？爸爸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1: 我怎么直接告诉您？我旁敲侧击的问您能不能出去过夜，您不是不同意吗？要不然，你以为我先斩后奏，心里不哆嗦呢？
2: 你说过这话吗？
4: 老林，
5: 刚才小娘回来，该批评的我已经都批评了。你这闺女可真不错啊，去了一趟音乐节，还给我们提供了破案线索。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贩卖野生动物的大卡车，小年把车牌号记下来了。刚才陈琳给我来电话，就是靠小年给的车牌号，不仅抓到了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还揪出一伙贩卖管制刀具的，现正查呢。
1: 爸，我这算戴罪立功了吧？
2: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啊？多危险呢！
5: 行了，你还没完了。一个刚出任务回来，一个刚出远门回来，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家自个儿的闺女，我不能说两句儿。
5: 行，但不是现在。
2: 饿了吧？走，喝羊汤。要不看电影？
1: 爸，对不起。我这次出去没提前告诉您，让您着急了，对不起。
2: 行了，过去了啊，下次注意呗啊。
1: 那你原谅我啦？
2: 你于大爷批评我了，我呢也有我的问题。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讲，咱们爷俩常沟通交流，可以吧？
1: 嗯。爸，你真好。
2: 是什么？
1: 哈根达斯。啊，
2: 你要打死谁啊？
1: 哈根达斯，冰淇淋。
2: 哦，我以为你要打谁呢。
1: 真好吃，你尝一
2: 尝。嗯。哎呀，你等平安回来就好啊。
1: 你跟我说实话。要不是于大爷说那些话，您是不是就把我揍一顿了？
2: 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啊？我现在要尊重你啊！来，坐。
1: 对。
2: 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2: 你说音乐节怎么那么多人去啊？
1: 那您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是一种乐迷文化。您要真想了解，还是得听音乐。我现在告诉你，你也不懂了。咱们俩之间，那代沟特别深。
2: 比这合身吗？
1: 嗯。爸，你看着那边那俩男的了吗？嗯。他们那个手势，就这样。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2: 这不是二吗？
1: 什么呀，这个呢叫金属礼，这个在摇滚音乐里呢是致敬和狂热喜爱。
2: 哦，这就致敬了。
1: 嗯。那您知道这个

0: 这不三吗？
1: 这是我爱你。
0: 我爱你啊。
1: 嗯。哦。您做一个。
0: 哦，坐。
1: 你看，小手指、食指、大拇指，您放松一点儿，太紧了。
0: 哦，这就是我爱你啊。
1: 啊。
0: 我怎么看像鸡爪子呀？
1: 我也觉得你像鸡爪。
0: 哦。
1: 哎呀，这个呢，大手指向外，这要伸起来，您要好好练，到时候给我于大爷这么比划比划。
0: 这
1: 怎么的？还不能说了？啊？
0: 哎，仙娟啊，问你啊，那天除了子轩，是不是还娶了一个人？
1: 嗯，仁义。
0: 是个男的吧？
1: 嗯。
0: 你是不是恋爱了？
1: 不是爸，你瞅瞅你这个眼神儿，职业病又犯了吧？我跟楚子轩，我们俩带个男孩，那就是为了让我们俩心里踏实一点，别想歪了。
0: 那你们怎么住的呀？
1: 仁义带了个帐篷呀，要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头了。
0: 住一块儿了？
1: 是。您看您就是职业病犯了，您还不承认。您刚刚怎么跟我说的来着？啊，尊重我。
0: 啊，对对对对，尊尊尊，重重重重重重。好，回家爸爸就给你做好吃的。哎，对了，你刚才教爸爸那个手势是啊？啊？
1: 我。
0: 啊。
1: 爱、
0: 啊。
1: 你、
0: 哎。爸爸最爱。

0: 小刘，你在写昨天联合行动的稿子吧？
1: 啊，对。
0: 怎么样啊？跟踪采访老林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1: 挺颠覆我以往对警察的印象。
0: 那把稿子给我看看吧。
1: 我这稿子不成型，而且也没写完，怕我手机上写的您看不懂。
0: 没关系啊。
1: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但是等稿子出了的时候，肯定跟手机上的内容不一样的。
0: 只见毛贼一个虎跳，恶狠狠地扑向老林。老林毫不畏惧，脚下一个弓箭步站稳，双手提起在胸前划了半个圆。
2: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
0: 老林的手铐相当于哈利波特的魔杖，使用时要配合诸如不许动、别跑之类的咒语，方可发挥神奇的魔力。天是有雾霾的，地是有烟头的，人是有爬包的。
1: 这些就是记录当时的一些感想，所以
0: 你的感想就是警察抓小偷，就跟三流武侠小说一样，浮夸虚假。哎呀，安妮推荐你来的时候可是说你……算了，夸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眼见为实吧。
1: 哎，玉锁，那个等到时候这稿件出来之前，我拿给您审核一下，我再发。
3: 菩提小区有警情。打架斗殴
0: 什么情况？多少人？
3: 接线的小杜说报案人也没说清楚。
4: 玉锁，我去啊。
0: 徐一凡，你带他去。
5: 好。
1: 哎，我也去。
4: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的武侠小说改良改。
6: 就是写那么多天武侠小说不累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事，可能有点闹肚子。
7: 怎么了？快点啊！
6: 他有点闹肚子。
7: 不行就先回家呗，反正也没他什么事儿。
1: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也是来工作的。没事，走吧。
8: 警察同志，你说说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这天刚稍稍有点冷就要给你开空调，

0: 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你出去走走呀，要不你就穿件衣服，一天就在家里给你窝着。
1: 这天都这么冷了，开开空调多舒服呀，而且万一我感冒了，那看病花的钱不更多呀？
0: 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早点起来，你这就是睡懒觉嘛。你说早点出去跑跑步，那出出汗那是天然的排毒，那天冷天热它都不生病。
1: 可是这空调买都买了，这开一会儿又花不了多少钱。
2: 阿姨，我想进一家厕所用一下。
0: 在那儿呢， 你去吧。
2: 谢谢啊。
3: 哎，于总。哦，我这没什么事儿，就是家庭纠纷。
0: 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怎么了？那家庭纠纷闹大了，我就得报案呀。
4: 怎么？他不是那意思，但您这事儿啊，确实属于家庭纠纷。
5: 那你打电话报警说是打架斗殴啊。
3: 好，我马上过去。于所给我派任务了，让我去支援一下陈所，端了一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
5: 他怎么没叫我去啊？
3: 这不你自己主动请缨要来这儿的吗？我告诉你，好好跟师傅学学，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0: 哎，小徐警官说的对，你们师傅说的也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得跟他好好学学。
6: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是这换电视的事儿，您一定得听我们的。
0: 哎呀，哎，徐警官啊，你看看啊，哎，这电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刚给买的，这还不到两年了，这好好的这就要换，
6: 这不换个屏幕更大的，您眼睛也看得舒服吗？
0: 呀呀，可会说了，这是为我呀，还不是你们小两口想看什么那个家庭电影，这就嫌这个电视小，就非要换个大的。你说你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呀，啊，那得攒点儿，将来有了孩子，那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6: 可是他这个就贵500块钱。
0: 呀呀呀，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哎，记者同志，你说大妈说的对吧？
2: 哎呦，对不起阿姨，我再上个厕所啊。
0: 这是咋了这？啊，这是不是肠炎呀？我家那有药了，给他吃点。
7: 啊，没事，他刚吃过药。
0: 这肯定是吃坏了，我不说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嘴馋啊，这街边摊呀，那些冷饮呀，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这就随便吃，这吃坏肚子了吧？自己遭罪不说，你还得花钱看病吧？
7: 是，你说的对。
6: 妈，我们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它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您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们的情绪啊？况且我们买电视花的都是自个儿挣的钱，没有没动您的养老金。
0: 哎呀，你看，哎媳妇儿，哎呀，我说你这说话妈可就不爱听了啊。妈让你们省钱，那还不是为你们好？你说妈要是那自私的婆婆，早就把你们的存款呀、工资呀都掏空了。齐警官，你说是吧？
6: 不是妈，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
4: 哎，行行行，你们别吵了，不就要不要换电视这事儿吗？至于报警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事儿啊，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大伙儿坐下来商量商量，不就解决了吗？你报警要占用我们警力资源，是不是？
6: 警官，不瞒您说，就这么大点事儿，我们家都已经吵一礼拜了。
0: 哎呀，警官，你是不知道，我那儿子媳妇儿，人家主意可正着呢，根本不听我的。哎呀，这没办法呀，这不是把你们这年轻的警官请来了，你们给评评理啊，你们要是能说明白了，我就听你们的，肯定不吵了，省得你们说我闹家庭不和睦了。
6: 对，警官，我也听您的，您说是不是该买个大的？
4: 就买就买个大点的呗，您看着不是也舒服吗？
0: 哎哎哎，等，我得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了，我要一条一条的讲清楚，这样呢，你们民警同志才能明白了。
4: 您不用一条一条列了，我都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就觉得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对不对？
0: 不咋了，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那也不是大风刮来呀，孩子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呢。
8: 没错，这样啊，这事儿就是500块钱的事儿，好解决。您就全当这个商场啊活动力度加大了，这500块钱我出，好不好？
4: 钱我给您放那儿了啊。
0: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吧。

0: 这么办事儿的吗？
1: 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呀？你叫我怎么办事儿？
0: 这不是警察不警察的问题，这是待人接物的礼节问题。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
1: 我怎么不尊重人了？婆媳之间因为点钱的事儿，我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
0: 哎，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这瞎显摆吗？
1: 没错，钱不是万能的，但这事儿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呀？
0: 解决了吗？
1: 解决了呀。
0: 一看你从小就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娇生惯养，就只会砸钱。
1: 刘小小，你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请你以后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0: 对，我是不了解你啊，
2: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不尊重人，
0: 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
1: 随便。
3: 真行啊，
4: 虚拟填志愿，
3: 填志愿的都是高考完了的事儿了，他刚上高三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弄得人心惶惶吗？
5: 老师就是想让咱们有点压力，毕竟下学期咱们就要冲刺高考了，
0: 让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想学什么，总比到高考之后再想强吧，到时候想肯定抓瞎。
6: 那也是。
3: 你们都想学什么？
5: 你先说。
3: 我想学计算机或者自动化。哎，你们看了那个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那个比赛没？哇，太精彩了！
5: 人工智能。
3: 对对对对对。
5: 那比赛看完我都觉得害怕。哎，你说人工智能要是有一天真的和人类抗衡，那太可怕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工智能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创造，那个纯粹智慧的美。
5: 多看科幻小说吧，我的科技青年。科幻小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敲响警钟。哎，你想学什么呀？
0: 我再考虑考虑吧，还没想好呢。
3: 你不用担心，你学习好啊，挑选的余地大。但是可别像我表姐那样，脑子一热选了中文系，哇塞，那叫一个惨，毕了业工作都找不着。
5: 你怎么那么功利啊，人家？
7: 你们这新来的小伙子哈，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问题呢？
5: 您先坐。
7: 他什么意思嘛？哎，你说说啊，这把钱往那儿一撂，他就走了啊？我缺这买电视的钱呀，这是啥意思呀？这是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的事情呢？
5: 是，你别生气，来来，您先坐，喝口水，消消气儿。
7: 真是的，
5: 这个事儿吧，是我们办的不对。你别生气啊，给这小孩置气不值当的，回头等他回来我一定严厉批评他。哎呀，
7: 于所长，你是不知道刚才让我在媳妇面前多没面子。我想问一下，这个齐峰是林警官的徒弟吗？
5: 是老林带的。哎，这孩子吧，工作没经验，办事毛毛躁躁的。
7: 你看人家林警官啊，人家的做工作回回啊处理的我们是心服口服的。哎，你说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修成了没有？他
5: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这齐峰也把我气得够呛，回头我让他专程去跟您赔礼道歉。解释一下吧。
8: 就我给那华大妈的钱。
5: 你挺有钱啊，华大妈让我问问你，他们家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呢，要不你替他把钱掏了，把房子也买了。
8: 他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嫌群众问题繁琐，直接拿钱砸是吧？
8: 没有，就因为这点钱，那婆媳俩吵得面红脖子粗的，多伤感情啊。
5: 今天这事儿你拿钱解决了，那回头别人的事儿你都拿钱解决吗？你有这么多钱能解决群众的纠纷啊？
8: 解决不就完了吗？干嘛在意那么多？
5: 你解决了吗？华大妈很生气，还有那刘记者一直跟着你呢，你这不是给我们派出所抹黑吗？

0: 相信。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1: 你别管他说什么了，赶紧去给华大妈道个歉。他在居委会呢，也不远，快去。
0: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
1: 没有为什么，让你道歉你就道歉。道歉还得我教是吧？幼儿园都学过的事儿，不会回幼儿园问老师去。
0: 行行行，你让我道歉我就去。
1: 回来，钱不要了。

0: 不像电影
1: 里的平
2: 凡。齐警官，你们派出所是不是又和我们居委会有什么配合行动啊？
1: 都是家长的理论。
0: 谁说英雄不能。
2: 齐警官，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
2: 别，您可千万别向我道歉，您忙您的，别耽误您时间，省得你又说我占用你们警力资源了。
3: 我今天早上说话太冲了，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没什么经验，还是个新人，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这儿给您道歉。
2: 对不起，你看这一看这孩子就实心实意的向你道歉。老华，你要有诚意的话陪大妈去买菜。
1: 没问题啊。
2: 我走。
1: 走。
2: 行，拿去。哎，老花，差不多点了啊。

0: 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着喜怒。
1: 你笑什么呀，霍大妈？
2: 没什么
3: 啊，那什么，我赶紧给你把菜拎上去啊。
2: 给我吧，我自己拎吧。你这帮我买菜快一小时了，赶紧回所里。
3: 别别别别，我是不给你把菜拎上去，回去没法跟于所交代。在黑的夜里也
2: 会留着灯火闪，那你就暂时先别交代了。谁说英雄就不要、哎哎

0: 心理解。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
1: 我一个没钱没势的小老太太，能跟您起几关不事儿啊？
2: 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1: 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你要再栽在我手里，我当下给你打回原形。
3: 警察同志，
4: 你来的正好，刚才等车人多的时候，这流氓他摸我，他骚扰我。
5: 谁骚扰你了啊？谁
4: 骚扰你了？大伙都看见了。
6: 行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
7: 骚扰你了吗？
6: 有什么事回派出所说，走了。
5: 去什么派出所呀？
6: 他蛮不讲理啊，他。
4: 你敢去是吗？
6: 你也想讹我钱？
4: 你心虚了是吗？
6: 谁心虚了？
4: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6: 懒得搭理。
4: 哎，你别走啊。
6: 哎，我说你有病啊你。
8: 邓志东啊，
9: 站住！
6: 你们站
9: 住！干什么？
6: 你别逼我！
9: 你上我车派出所，起风，进来！

0: 小妹妹怎么样？没事吧？受伤没有？
1: 我没事。
0: 来，扶你起来。来。
1: 谢谢哥哥。啊，
0: 我没事。东西。
2: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0: 么回事？
1: 你没事就好。哎，他人呢？
0: 跑了，没追上。
1: 跑了？
0: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2: 行，你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3: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警记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2: 我有事儿先走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3: 这件事儿还没有追究清楚，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0: 行，你跟我回派出所录笔录吧。
1: 好。帅哥，
0: 别乱叫啊，叫警察同志。
1: 警察同志，那你有女朋友吗？
0: 和这事儿有关系吗？
1: 不是，没有关系。

0: 那个记者同志啊，
1: 哎，
0: 这是我们所近几年办案的一些照片，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哇，能能能能能，谢谢您。
0: 常文言啊，
1: 你咋知道的？
0: 去医院看了吗？
1: 又没什么大问题，去一趟医院也齁麻烦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齁麻烦的呀？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不齁麻烦的事儿吗？嗯，年轻人太不把自个的身体当回事了。你现在是年轻，等到了一定岁数了，病全找上门来了。好，这样吧，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那儿都排队。
1: 不用。
2: 耶，看见了吗，小小，这就是我师父，对待同志们呀，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3: 那对待工作呢？
4: 对待工作，那就是夏天般的火热呀。
5: 那对待犯罪分子呢？
4: 那就是秋风扫落叶，刷刷刷刷刷。
2: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不一样。
0: 说到词儿呢。
2: 哟，回来了
6: 啊！
0: 哎，
6: 胡子，
2: 什么情况啊？
6: 路过公交车站，他跟一男的吵架，说那男的骚扰他。
2: 那男的呢？怎么就他一人啊？
6: 男的跑。
7: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但是也是在这个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才逃跑的。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警察同志是对我负责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6: 行了，他也不是警察，不懂规矩，不用跟他说。坐下。姓名？
7: 王小丽，就是那个美丽的丽子。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叫丽丽。
6: 还想再来啊？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7: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6: 年龄？

0: 24，刚刚大学毕业。
1: 警察同志，你多大呀？
0: 不会比我还小吧？
2: 请您说一下案情。
0: 不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和星座。
3: 齐峰，
4: 于总，
1: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
0: 我得好好跟您说声谢谢呢。哎，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我要送你们十面。
3: 徐凡，你去做笔录，齐峰来我办公室。
5: 是。
6: 好嘞。哎，
0: 怎么回事啊？
6: 得嘞，我给你做吧，进去。
3: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华大妈前脚刚走，今天又来英雄救美，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锦旗啊？
5: 我是警察，我在街上遇到这事我能不管吗？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谁知道后面闹成这样。
3: 顺道手帮一把，你再想想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5: 我没干嘛呀，那水果摊就不是我撞翻的，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那老板，他就不在那儿了。
3: 别磨叽了，收拾你那烂摊子去。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0: 哎，小娘儿，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下晚自习，正往回走呢。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一会儿见，拜拜。

0: 爸，回来啦！
1: 啊！哎呦，回来了！
0: 嗯。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不吃了，我今天呀、在学校啊都吃过了。
1: 哎呀，还能吃一口啊？别饿了肚子呀！
2: 这还有你搞不定的？
1: 我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我头都大了。
2: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我一跳。说吧。
1: 小年儿啊，谈恋爱了。
2: 小年儿18了吧？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能不大惊小怪吗？他妈走得早，我们爷俩打小是吧，相依为命。咱干这项工作你也清楚，没时间照顾他。他又是个女孩

0: 儿子姐，我最担心的就是，
1: 哎，你看你，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谈恋爱了？
0: 我刚才啊，听见他在屋里跟人家谈情说爱。
1: 谈情说爱，都说什么了？你说我听听。
0: 就那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很什么玩意儿呢？
1: 很轻易。
0: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你真是个土老帽，絮絮叨叨，难怪小妮儿管你叫老干妈呢，一点都没错。
2: 好歌啊！你可不能，好，我回去了啊。歌呗。我亲爱的，你慢慢飞，我不会唱错。好的，亲爱的，放这首歌。
0: 他俩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3: 你怎么来了？
0: 中午跟你一块吃个饭呗。
3: 走呗。
4: 爸，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说。
4: 您看。
0: 呀，填志愿了。
3: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我们学校弄的，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弄点紧张气氛。
0: 是要紧张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你玩的挺嗨呀、
2: 啊，好嗨哦！
3: 那您看看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0: 这样，前段时间呢，我到你们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跟我说了，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但是啊，但是继续努力，或许还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3: 其实那些学校我都不是很想报，我想报。
0: 你想步你于大爷的后尘，想当刑警是吧？
3: 不是，我想报舞蹈学院。
0: 什么？
3: 舞蹈学院。
0: 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3: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问过专业的老师了，他们说像我这样，那考舞蹈学院是有很大希望的。
0: 这个学舞蹈啊，他得从小就得练，那叫童子功。
3: 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像我这样啊，天赋好，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0: 你学什么都行，就不能学这个？
4: 不是，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孩子，这个搞艺术的人呐、啊，脑袋瓜子都灵活。
2: 你灵活吗？
0: 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也没离开过我。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
3: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普高的学生，文化底子好，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0: 行行行，这样吧，咱先不聊这个事儿了。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啊，你先好好学习吧。
3: 不是没时间了吧？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艺考，考舞蹈学院你就得先考专业呀。
0: 你一个女孩子去是吧？考上个一本，将来
3: 行了，老干妈，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尊重我，尊重，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哄着我，真是。好了。

0: 哎呀，没吃饭呢？
1: 不是，你这吃的算哪顿？
2: 中午没工夫吃。
1: 嗨，你稍微垫一点，晚上呢？

0: 我打算请你吃大餐。
1: 你怎么又来了？这顿又什么名头啊？
0: 这名头可辞职了，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
2: 感谢啊？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当事人。
0: 你听我跟你说，我这顿的先主要好好单独感谢你，然后我再感谢同事们，然后我改天专门去感谢小娘儿，我都想好了。
1: 单独请我就算了，要请大家一块儿去。
0: 哎呀，不是你们。
1: 哎呀，行了吧你，
2: 赶紧忙去吧，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儿？
0: 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儿啊？正好赶今天我轮休。哎呀，这样你忙你的，我在这等你下班行吗？
2: 陈总，你再这样下去，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你都影响我工作了。
0: 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的对，我最不该做的就是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这样你忙你的，我去办事大厅等你。
2: 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0: 不，我走我走我走我走，你别小点声，我走还不行吗？哎，我走。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对身体不好，那塑料的，你要听。哎呦
3: 陈总，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呀，亲自吃啊。哎，刚才有志青年又来了吧？是不是又请你吃饭？
5: 你别跟我提这个，一提我就烦。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非老往我这儿跑。
4: 哎呀，理解理解。你吧，啊，长得那么漂亮，业务能力又那么强，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你得允许人家仰视你吧。
5: 我长得漂亮吗？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
4: 漂亮啊，就剩漂亮了。你看你这大眼珠子比我四个大吧。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啊跟小娘她妈是一个级别的。
5: 行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小娘闹别扭了？我刚跟你说了要好好跟她沟通，你又训她了吧？
4: 没训她呀，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今天中午啊一顿饭的功夫改主意了，要考舞蹈学院。
5: 他真要考舞蹈学院啊？
4: 你知道这事儿啊？
5: 啊，他跟我说过他这想法，还让我先别告诉你。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孩子喜欢，那咱们得支持啊。
4: 玉翠，那你说他考舞蹈学院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你非要让他去考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混上四年大学出来了又回到原点，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4: 我吧有一个担心，我怕他现在呢是心血来潮，学着学着呢觉得自个儿呢不是这块料，再去学别的，这不更耽误时间吗？
5: 老林，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小年18了，我相信他想好的事儿他能坚持下去。哎，我看过他跳舞，那是真喜欢，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4: 那你觉得他跳舞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你是不是上来就否定他了？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今天又否定人家，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4: 玉锁啊，你了解我的性格，平时呢我这个人慢悠悠的，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说我能不急吗？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5: 你就是在小年儿这件事儿上弦儿绷得太紧了，你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什么都不对，是吧？是不是你的错？
4: 玉锁，这样啊，对错咱先放一边，这孩子呢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于大爷，你于大爷说啥他就是啥，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5: 那你求求我吧。
4: 那行，我求求你。
5: 行啊，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买点小娘爱吃的，我好好跟他唠唠。
4: 好
5: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4: 哦，端端端。
5: 你先跟他道个歉。
4: 道道道。
5: 跳舞的事儿，如果一时沟通不了，咱先放一下，慢慢再说。
4: 行，我听你的。啊。
5: 哎，你那徒弟，正事儿干不了，净给我添乱。你回去

0: 好好说说他。
1: 行行行，哎，继续用膳啊。
2: 还有水吗？
0: 有有。
1: 好，我去了啊。
3: 你说你们见过戚风这么办事儿的吗？他根本就不考虑华大妈的感受，上来就掏钱，放下钱就走人，我拦都拦不住。还说因为钱产生的矛盾用钱就能解决，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
4: 刘小小，你谁啊？你真当这是你自己家是吗？没点正事干就叫山阴风点鬼火，先疯了吧。
3: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你就是给花大妈钱了呀，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就在那儿卿卿我我叽叽喳喳，这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
4: 刘大侠，我警告你啊，别胡说八道啊。
3: 这么大声说话干嘛呀？我耳朵又不聋。
5: 谁呀？来一下。
4: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3: 跟你师父说话也这么大声啊？
6: 师父什么情况？
4: 刘小小成天不干正事儿，逮着往那小事就在那胡说八道，刚才拉着所里同事在那添油加醋的，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5: 哎呀，人家这个刘记者也是实事求是，你别老说人家了，先说说你吧。你说你吧，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干的些什么事儿啊？那华大妈的事儿你认为做得好吗？当然了，这个王小丽的事儿我是比较理解你。
4: 不是华大妈那事儿我是给了钱了，但我是不是把事儿也给解决了呀？于总让我跟华大妈道歉我也道歉了，我去找着华大妈大包小包帮人家拎菜，给人拎到家门口，临了临了撂了那么一句不疼不痒的，那我还能干嘛呀？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您不知道那婆媳俩吵的那叫不可开交，我要不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那娘俩都能动手，这事就升级为打架斗殴事件了。
5: 哎呦，小齐啊，你还是年轻啊，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啊，他这个矛盾能深到哪儿去啊？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啊。当然了，他们这个报假案，这个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他那儿去了，我们就要拿出12分的耐心来，对吧？咱得把这个矛盾给他化解了，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化，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你看看你，二话没说把钱吧唧往那儿一放，不但没有缓解了矛盾，反而给人家添了堵。难怪于所人家批评了你啊。
4: 我这于所看着挺生气的，他会不会把我？哎呀，
5: 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你这样，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你回去琢磨琢磨啊，把你近期的所作所为，你也总结总结。嗯，
6: 就。
5: 哦，对了，别再吵了，啊。
4: 师傅，我先走了。

0: 你不来安慰一下我这不得意的师弟吗？
1: 来这套，刚才你不是跟人聊得正欢吗？
0: 刘小小说的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啊。不过话说回来，齐芳，你也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那师父经常跟咱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你看人师父那修行，这么些年了，除了跟小年儿，我还真没见他跟谁急过眼呢。这就叫道行，咱得学着点。
1: 这不是废话吗？他比我大多少岁啊？他摸爬滚打多少年，我才上岗几天啊？
0: 对，哎，我有一好主意。哎，刘记者，你呀、啊，以后也别光宣传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啊，就像我们这年轻警察这成长进步的过程，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是吧，齐芳？
2: 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的。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倒是点醒我了啊。到时候写的时候呢，题目就叫做

0: 个年轻警察的成长人生，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1: 哎，这不错。哎，这挺好。你看人
2: 就你的水平啊，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0: 哎，那当然了，我们啊，哪有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3: 齐峰，华大妈电话。
4: 什么？
5: 什么？
4: 慢点。
5: 你开灯试一下。
4: 你
5: 没事。
4: 我啊。亮了。啊，亮了。
5: 您再开一下。
4: 耶，行行行，都亮了。
5: 行。
0: 还行。
5: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行。明天还有什么活？
4: 啊，这个情况不大好了，厕所也通了。灯也亮了，没了。来来来，喝点水，
5: 喝点水。你别上去，我不喝水了，我还以为回所里还有事儿。
4: 哎呀，先别走。啊、孩子，你不问问大妈原谅了你了没有？
2: 我今天干这些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
4: 小齐啊，大妈看出来了，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哎呀，你说大妈家有事吧，总叫你们来，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更不是想耽误时间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叫你们来吧，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给我们做个主。你说大妈缺那500块钱吗？你们民警呀，就是公信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支撑，你们说两句话比我们吵十句都管用。
2: 大妈，您说的对，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注意。
4: 哎呀，小齐，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你就到居委会找我，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2: 行嘞，花大妈，那我就先走了。
4: 谢谢你，辛苦了，孩子。
2: 走啊。嗯，
0: 这什么呀？哎，别看呢，挺好看的呀。
4: 那什么呀？
0: 你买它干嘛呀？
6: 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买早餐，然后吃牛奶。啊，我还以为是糖果呢，我不知道啊。
4: 10块钱。
6: 嗯，我还想回去退，但是店里全是咱们同学在买东西，我也不好意思。

0: 哥几个，今天晚上没事的，咱一块去撸串吧。
1: 好啊，
2: 哎，这好，
3: 这可以了啊！好久没撸了，串都想我了。
0: 就上次那家，那家味道特正
4: 啊！对，就那家，就那家，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5: 快收拾收拾啊！晚上不见不散，
0: 走走，行吧？哎，一起啊！
6: 不去了，
0: 别呀，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不值班也没任务，走啊。
5: 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这华大妈那事儿都过去了，给自己放松放松。
0: 是啊，
6: 真不去了，你们去你的啊，
0: 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放松一下，走吧。哎
7: 呀，这么大个人了，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你们说他将来可怎么办，是不是？他不去啊，我去，带我一个啊。
0: 我说你
4: 好啊，
5: 太好了，一直都是罗汉局，好不容易来一女同志。
0: 刘记者，是这样，我们之前聚会都是 AA 制。
7: 我懂。
0: 得嘞，
5: 活该你单身，那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A 什么 A， 他那份你出。
7: 谢谢啊。
0: 凭什么让我出啊，你怎么出啊？
8: 加入了你出，
0: 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会儿那个还是我演的，我闺蜜那会儿我跟你说好，谁要跟你出。
9: 这个月的饭钱你可是交了啊，也没怎么来吃，今儿吃回来啊。你爸你妈搬走之前把你交代给我了，让我照顾好你啊。我呢最近也比较忙，是不是？
10: 我爸我妈可真行啊，他们搬新家享受去了，把我扔在这儿还交给你这儿。

0: 哦，哎，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我也搬新房子去了。哼，
1: 我是没钱买房，我要是有钱也不买。这街坊四邻都习惯了，舍不得这些老人儿。哎哎，鱼啊，是清蒸还是红烧？
0: 我都行，看小年儿喜欢什么。
1: 哎呀，我做啥他都喜欢，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那做饭，这个
0: 小年儿不知道他爸做。

0: 陈所，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1: 哪儿啊，这都下班的点了，我是来这儿，我要是等林哥。
2: 等我呀？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1: 我这不想特意来感谢一下当事人。闺女在家吧？
2: 应该回来了。
0: 这是有意思，你踩着这个点儿，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往这儿看。
3: 那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呀好好的露一手。正好玉锁在这儿呢，咱晚上一块儿。
2: 行行，一块儿一块儿。
1: 行吧，
2: 我做你们吃。
0: 不行，你今天晚上不是有事儿了吗？啊，
1: 你晚上有事儿啊？
2: 我有事儿吗？哦，对对对对对，是有个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可以改日。
0: 改日？改日我可不陪你，你自己去跟小娘说啊。
1: 啊，林哥，小娘怎么了？
0: 哎，你怎么对人家家事儿这么感兴趣啊？人家父女俩闹点矛盾，我去帮着调和，你别瞎掺和。
1: 这真不是瞎掺和，我跟你说一说，我今天专程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小年来的。我觉得今天正好，咱俩一块儿好好的开导一下小年。
0: 你这上杆子买卖跟谁学的？你别跟人瞎掺和。
1: 我怎么能上杆子买卖？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专门来教育小孩，没我教育不了的孩子。
2: 行，我来做，你们吃。
1: 对嘛？
0: 林大鲁，你要这样，我可协调不了啊。下回再遇到这事儿，你还得跟小娘闹翻，说一套做一套，有没有意思啊？
1: 佳佳，怎么说话呢？一起聚的，这高高兴吃个饭聊聊天，什么？咱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导小娘。
0: 谁跟你咱俩这么拿自己当外人？
1: 哎，你看看，本来就不是外人，你快别说话。来，林哥，帮我拿一袋来。
2: 好，
1: 挺沉的。
0: 哎，你等，你上人家家道谢，你让人家拿东西，你有没有点诚意啊？哦，
2: 没事，我都习惯了。
0: 你让他们。
2: 那于所发话了，
1: 那必须听于所的。对吧，不但我的，我觉得你把你的也给我。
0: 我看你行，我的你也拿。
1: 那必须得都给我。于所发话了，那必须全得我拿。我必须得拿。
0: 关了你。
1: 后备箱忘关，谢谢。
0: 他可以，天天健身。
2: 挺重啊。
4: 警察同志，
5: 你怎么又来了？
4: 我还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走，我请你吃饭去。
5: 什么救命之恩啊？我是警察，你是受害者，帮你理所应当，职责所在，不用请我吃饭。
4: 行，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作为你的朋友，请你吃顿饭也很正常吧？以后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了。
5: 你还真想天天往派出所跑啊？
4: 天天来也成呀，派出所多好啊，安全。再说了，有你在更安全，人民有事儿就得找警察。
5: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有任务，你早点回家。
4: 哎，你不是下班了吗？
5: 人民警察24小时待命，不是说下班就真的下班，回家注意安全。
6: 我爸刚刚心脏病去医院了，我现在得赶紧去看一下。小李说一会儿来替我，你帮我看一会儿吧。
5: 没问题，你赶紧去吧。
6: 谢谢啊。
7: 二位啊，你们俩只负责看电视就行了。
8: 哎呦我的妈呀！
7: 好了，没事了。
8: 我帮你啊。
7: 不用了。
0: 哎，你别光嘴上功夫，要帮忙你直接去啊。合着我们所老林是欢迎你莅临检查呢。
1: 我特别邀请。不是，我这不开始撸袖子要去帮他吗？用得着你在这叨叨我？
0: 别叨叨你。
1: 你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0: 是啊。
1: 为什么呀？
0: 我爸妈把我托付给他了呀，我交了长期饭票的。哎，怎么着，你也想来吃饭啊？

0: 你为什么要把你托付给他呢？因为我爸妈和小年的妈妈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一直上下楼住着。这不是我爸妈分新房子搬走了吗？他们知道我不会做饭，所以请老林赏口饭给我吃。可为什么要托付给他？什么为什么？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不是，他做饭好吃。好吃。
1: 你爱吃，不是？那我待会儿要是做了，万一你不爱吃的话，岂不是我就玩线我了？
0: 你这么想赢呢？
1: 我必须得赢啊！
0: 你赢不了了，你就打个下手吧，不需要你掌勺。
1: 我跟你说啊，我就打下手，怕什么？你就等着吃啊！
2: 领导，我帮你。

0: 哎，换到吗？小七啊，你想不想？哎呀，报警啊！快通话！哎呀，别喊了！哎呀，我们被袭击了！
1: 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吗？
2: 我不知道还有个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
0: 什么袭击了？我还没说完呢！几个人啊？
2: 我们一群老太太，还好把他给逮住。
3: 说完自己，你在说哪儿了？后生啊，一个小伙子被我们逮住了，他竟然可大了，快点，快点！
4: 行，放开吧，您别担心了，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就到。
5: 我跟你说哥，我要是不在你这儿帮点什么呀？
4: 佳佳肯不是，你们于总肯定会说我的。哎呀，没事没事，他总来你们家吃饭啊。啊，经常吧，也偶尔。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楼上楼下的，他爸他妈把他交给我了，这不也方便吗？
6: 那他都爱吃什么菜啊？
4: 好养活，家常菜就行。
6: 总来你们家吃饭，他在这过夜了。
7: 哟呵，哟呵。
2: 破了，滚！我开玩笑呢。听我说一下，哎，舒阿姨，来来来来来，
8: 怎么了？哎哎，小琪，你可算是来了，就是他，他把我们跳狂操舞的扩音器给砸了，砰的一声，吓死我们了，
2: 他还是次要的呢。 关键他说他有枪，
8: 别
6: 胡说八道啊！我没说，
8: 你这好端端的，
6: 他还
8: 拿枪啊？等会儿，哎呀，你这还是打了喇叭了，万一打到人怎么办呢？就是，就是，小琪，你赶紧把他逮回去吧！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回去好好审审他啊！说不准啊，还能揪出个犯罪团伙呢。就是，
6: 真的有可能的，马上把他抓起来，你再不能让他跑出来危害社会治安。是，激动啊，这不有我在吗？不看见，
8: 这不是。
2: 就是他，待会儿听我说一句啊，是这样的，我刚搜他身了，没枪，这个弹弓啊，其实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行行行，你得赶紧把他抓了呢，万一要是真拿上枪来了，你说这么多人谁能防住他呢？
8: 就是，谁能防住他？
6: 你得好好查一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2: 对，
6: 哎，舒阿姨，这样啊，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啊。 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一定好好审，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今儿啊，谢谢大伙了，谢谢大家啊！但以后再有这样的危险事件，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别回头再把大伙给伤着，好不好啊？谢谢大伙啊！
2: 来，没事，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小区的安全都得大家一块儿都得负责，是吧？
6: 没错，没错，大家啊，提高警惕，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啊！好嘞，
2: 好好好好好好审。
9: 陈琳，
10: 你可真是添乱，你也是切什么他妈手里切了。哎，
11: 这是怪我跟林哥说话的时候，这不分神了吗？是吧？哥，
12: 小年儿回来了。
9: 小年儿，
12: 哎，
9: 这你陈叔叔头一回见吧？
11: 见过。
9: 之前在于所办公室里见过。
11: 陈日好，哎，
9: 你
11: 小动物怎么样了？
9: 小动物哦。 小动物已经全部都救出来了，而且交给了动物保护协会，很快就放回自然。
11: 真好！
9: 哎，小娘，我今天特意是来感谢你的。
11: 感谢我？
9: 当然，因为你。

0: 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把这档案给破了。
1: 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习惯就是从小的成长环境给培养出来的。
0: 嗯，那可不是，这种意识太宝贵了，我们现在就缺乏像这种有意识的好公民。现在有太多人没有意识，活活的让那些犯罪分子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跑掉。
2: 陈所，你是来给小年上思想教育课的，我们晚上喝西北风了。
3: 马上下锅啊！马上下锅了。
2: 你别忙，让他来，他今天就是来露一手的。
4: 我今天来就是露一手的。
1: 这地儿不错哎。
5: 带你来，能来差的地儿吗？
6: 哎，来了。
5: 哎，老王，
6: 你接到一电话呀，酒都给你摆好了，
5: 是吧？老样子还是？
6: 老样子，老样子。
5: 谢谢老板。
6: 哎，您先喝酒，我给你们烤串。
5: 跟你说，小小，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1: 白的？
5: 白的。这红的喝着太甜了，迎接咱刘大记者啊，那也不够劲儿，是不是？
7: 必须白的。
5: 开着门。白的。
1: 这就是白的呀？
5: 这不白的吗？啊？
1: 有酒味吗？
7: 无醇啤酒，也是酒。

0: 跟你说，小小，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1: 这就是白的呀？啊，有酒味吗？
2: 无醇啤酒也是酒，真的。我们平时聚会滴酒不沾的，这样才能彰显我们人民警察的自律精神，是吧？
3: 对。
1: 我还以为今晚上啊，咱们要不醉不归呢。
4: 小小，就你那小身子板，真喝能喝多少啊？我告诉你，我当年可是一斤起步，但是为了这身警服啊，我戒了。哟，来吧，先整上一口。
5: 来，
4: 伟哥。
6: 叫什么名字？
7: 李子涛。
6: 多大了？
7: 25。
6: 什么工作？
7: 就是帮家里边做点生意。
6: 做什么生意？
7: 开超市。
8: 那你不在家好好看超市，拿着弹弓到处乱打，还说自己身上有枪，怎么想的？
7: 不是，警察哥，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区那群老头老太太一到天黑就拎个大喇叭下来跳舞，那声音吵得我都烦死了，我反应多少次了也没用。
9: 你这种情况我也能理解，我们也确实收到了不少社区居民的投诉，但是大爷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这事儿他不违法，
8: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协调，让那些大爷大妈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跳舞，明白吗？
7: 哥，你就把那弹弓还我呗。
9: 你说还就还你，这弹弓也在我们管制范畴之内，没收了。
7: 别介呀，哥，那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做的，我是真喜欢。
9: 喜欢就给你，然后要法律干嘛？家住哪儿啊？
7: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9: 自己住？
7: 嗯，我平时做游戏主播，父母嫌我打游戏吵，我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9: 他们俩住哪儿？
7: 南湖湾。
9: 那你这家庭条件不错。哎，
7: 我爸就知道给我钱，也不管我，在他眼里边，我就是一个做什么都做不成的废物。
9: 你都多大了？还让你爸你妈管。
7: 哥，我真的错了，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晚上有直播呢。
9: 你说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能干自己心里没点数，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啊，不能再冲动了。

0: 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听见没有？好，带他去办公室。
1: 谢哥，
2: 下不为例啊。
3: 哎，
2: 不用走。

0: 叔叔，你给你帮忙。
1: 哎、啊，不用不用，你们等着吃就行了。哎，小娘，你把那个豆瓣酱给我拿了、啊，那边那红色那瓶。
0: 嗯，这不是我们家酱啊。
1: 哦，这是我朋友从四川特意寄过来的。
0: 沈叔叔，你这一喊江，这怎么了？
1: 哦，嗨，刚才包葱熏着了，我这不拿它解解围。
0: 您挺精致啊，来我们家做菜还自己带酱。
1: 那必须的，头一次到你们家来露一手，我得好好的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我看您不是想让我尝吧？你喜欢我于大爷？
1: 哎，
0: 不好意思。
1: 哎，小女孩，你跟你于大爷

0: 你于大爷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呀？
1: 说过呀，说您工作上认真努力上进，人挺好的。
0: 还真能说的。那
1: 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呀？请问我爸。哎，老干妈嘛，他对谁都那样。不过啊，虽然看我于大爷平常雷厉风行的，像个女强人，但是他跟我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而且我觉得他俩性格很互补，特别合适。

0: 你陈叔我吧。
1: 陈叔这模样这蠢啊，立在你于大爷边上。
2: 不过陈叔叔你看啊，感情上的问题还是得。
1: 小娘你到底是哪波的呀？
2: 我哪波都不是，我就是我于大爷这波的。
1: 这可是你说的。
3: 你们俩聊得可真热乎啊。
4: 哟，受伤了
0: 啊？这得算风声了，大葱熏的。
5: 要不要我搭把手，咱快点吃饭。哎，来来来，
1: 这杯行了。
5: 好。
6: 你小子啊，叫你来你不来，这会儿自己无聊了又绷不住了吧？
7: 刚值完班饿了，咱们喝一个。
6: 你呀、啊，哎，麻烦问一下，这有人吗？
2: 没有，
6: 那拿走了啊。来，上座。
8: 师傅来了，
9: 师傅来了，
8: 师傅来了，来
9: 坐上，
8: 来
9: 坐坐坐。
2: 也不知道谁在那儿说，你们去，你们去。我那个，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7: 我这不是有公务呢吗？
2: 公务繁忙。
6: 行了行了，别吵了，再吵又伤和气了。哎，这样吧，我提一杯酒，干了这杯酒，相逢一笑泯。咱玩个游戏吧，对吧？也能加快点进度，咱能多喝点，是不是？
2: 行，
6: 玩
2: 了，哎，咱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大家都会吗？
10: 中了，
11: 不会，
7: 大伙儿是都会，但你带着一帮大老爷们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
2: 那是我提议的，我说玩就玩，再说我是唯一的女生，行不行？
7: 行，谁让这桌就一女孩的，那咱换一个行不行？咱说派出所里有什么？
6: 哎，这个
8: 行，
6: 这个行。那这是谁起个头吧？那你提就你起头吧。
7: 行，
6: 大家都跟上节奏，
7: 跟上我的节奏啊！
2: 来来来，
7: 派出所里有什么？
12: 桌子、
13: 文件夹、
14: 电脑。

0: 啊，不是你抢答呢？
1: 你想说点什么来着？
0: 别找借口，输了就得挨罚，赶紧的。
2: 喝。
0: 哎，倒满。
3: 规矩就是规矩，
0: 大伙都盯着呢啊。洒脱，
4: 好好好，
5: 来来来来，吃饭了。
6: 哟，你坐上，老李，你坐上，小林，你坐坐，来，你俩这，来好好聊聊，
7: 咱喝着。
8: 都做好了，
9: 小总，到家了，
8: 随意随意
6: 啊。不说他也会随意的，他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8: 那坐哪儿啊？
6: 你说呢？你还要坐哪儿啊？
8: 哈，也是，那只能坐这儿了。那个，景明一家人呢？
9: 那个，对，我得谢谢林哥。哟，
5: 谢我什么呀？
9: 感谢林哥把我们家家照顾得这么好。你说他一工作起来，饭不好好吃，觉不好好睡啊！我去找你的时候几点钟？起码下午两点多了，拎了一袋外卖，我一打眼就能看出那地沟油的味儿。你说这不把身体全搞坏了吗？我得感谢林哥，照顾得特别好，谢谢。
6: 我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吧，我上老林这儿吃饭。你歇什么歇？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陈叔叔，您太厉害了，地沟油一打眼儿就能闻出来。
9: 那是我什么眼神？
11: 安全指示牌、
12: 交通指示图、
11: 电话行程卡、
10: 老林林黛露。
11: 叔叔啊，
12: 李尚，什
13: 么？老林是东西吗？
10: 老林不是东西吗？
13: 老林当然不是东西。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派出所里面的东西。
12: 对呀、啊，
10: 怎么不算呀？这老林是咱派出所的警官，而且咱这派群众都知道呀。
13: 知道归知道，你要这么说，在这轮游戏他就是犯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能说什么王所长、什么李警官、王警官、黄警官、赵警官，
11: 警官挨个说一遍。
10: 行行行，不就一游戏吗？至于吗？姐喝。
11: 别动，倒满了。喝，
9: 林哥，我一直没问啊，你怎么了？你想这儿？
5: 孩子呢？要考舞蹈学院，我没同意。
9: 舞蹈学院？行了，小妞儿，那舞蹈学院可不是一般孩子能考的。
5: 咱这孩子吧，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9: 林哥，这我可不同意啊。小年考舞蹈学院，舞蹈学院什么地方？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协调性、他的比例、软度那要求非常高。小年去考，说明小年对自己有自信，他的条件好。
10: 谢谢陈叔叔支持。
9: 那必须的。
6: 哎，小年，你爸今天也有所反思，他知道他自己态度不好，他还说要跟你道个歉呢。
10: 给我道歉？我没听错吧？
6: 快点，你干嘛呢？
5: 啊，那个中午的态度呢，我不太好啊。下午我也想了想，既然你有自个儿的梦想，我支持你。但是啊，
6: 没有但是。
10: 喂，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群，我吃饭呢。行了，拜拜。
5: 谁呀、
10: 啊？任毅啊，问我作业的事。
6: 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儿去音乐节的那个男生啊。
10: 嗯，就是他。
9: 男朋友啊？
10: 哎呀，不是，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件事儿。我的初恋还是等上大学以后再说吧。
9: 完全正确，等上了大学以后，好好的物色一个。你看我到今天了，还是单身一个人，连个归宿都没有。
6: 你说什么呢？他马上要高考了，谈什么恋爱？
9: 我说大学以后再谈恋爱。
6: 老林，你快说说呀。
5: 说什么呢？
10: 我说，于大爷，你看你也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你急不急啊？
6: 我不急啊。他 们，你爸不也单着呢吗？
5: 这，我跟你们二位不一样啊，你们是单身。

0: 大龄男女青年啊。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不都是一个人吗？
2: 哎，村长，你爸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1: 我是真想让我爸找一个。我上大学了，他就一个人多孤单呢。这事儿他不努力，我替他努力。
0: 这你替我努什么力呀？
1: 你就是，你该勇猛的时候你就缩着。爸，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呀，不然到时候你喜欢的都被人家追走了，你再来找我，我没辙。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看上你爸呀？你这
3: 我呀？
2: 谁啊？
3: 我说我呀，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于大爷，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没想过。
1: 我给你分析一下，你雷厉风行啊，年轻有为，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般配啊。尤其像我老干妈这样的。
2: 行了行了，等一下啊，行了。你呀、啊、你帮你陈叔叔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的，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1: 嗯，我觉得呢、
2: 好好说。
1: 您雷厉风行、有才华，
2: 年轻有为。
1: 我觉得呢、您年轻有为，雷厉风行，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在一起，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合适啊。
2: 等会儿，怎么听着这么乱劲儿的？你是说我也找一个老干妈，女版的？
1: 对。
2: 啊。
4: 我不想玩这个了。咱能不能换个规则？
5: 干嘛呀？大伙玩的高高兴兴的，刚才不是你扯着脖子下玩这个的？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吃亏。我一人民群众，你们都是警察，对派出所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说我困难，我啥都不知道。
1: 咱玩真心话吧，好不好？就是，
4: 不说真心话的那个就挨罚，好吗？
6: 大家好，你是做记者的，你让我们把大实话都掏出来，第二天你登报，那谁还敢说呀？
7: 是，不太合适。
5: 你这憋着坏了吧？
4: 怎么的？不敢玩啊？
5: 谁不敢玩啊？
4: 玩不起啊？
5: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哟。
8: 这样吧，我倒觉得那个小小的提议也还行，大家都是同事，聊出点秘密，增进增进感情。我决定了，就听小小的。
5: 我听凡哥的。
4: 你
8: 行吧，女士优先，小小你就先提问。
1: 行，那咱就来点劲爆。
4: 我问了啊，都不许不回答。
8: 问，
4: 你们的第一次是多大呀？
2: 大姐，你小点声行吗？
1: 咋了？
5: 你说你女孩问我们一圈大老爷们这种问题，你不害羞吗？
4: 不是，这警察不谈恋爱吗？
1: 哦，齐峰，你思想太龌龊了。我是说，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多大？
6: 哦，谈恋爱呀、啊，嗨，谈呀、啊，警察也是人啊，怎么不谈、啊？
8: 行，谈恋爱这话题挺好的，那就这样，就这话题了啊！大家都端正态度，回答问题。
4: 行，齐峰，来打个样。
5: 我就知道，你憋着话也冲着我来了吧？
4: 怎么了？你没谈过恋爱呀、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让多少个姑娘掉过眼泪呀？哎，要喝啊？喝这个。
5: 行。
8: 哎，行，得了，啊！想喝的还没得喝呢，就这么点酒，一会儿喝完了。哎，要。

0: 不这样吧，这游戏啊，咱这么玩。
1: 我呢是他补习班时候的同学，
0: 这些年虽然一直没联系，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
2: 他谈过几段恋爱啊，我作为大师兄，我还真知道。所以这游戏我就不参与了。
0: 剩下的你们几个啊，你们每个人都猜他到底谈过多少段，
2: 猜的最离谱的那人喝。这怎么样？
3: 来，
4: 行
3: 行行，
5: 来吧来吧，
2: 行吧，
0: 来
2: 啊，海波你先来。
3: 我啊。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吧，
6: 俩太少了，四个，
3: 得八个，
5: 别扯，哪有那么多啊？你听着，我觉得最多也就仨，
7: 仨
5: 啊，
7: 我想想。
8: 哎呦，你们啊都太虚了，就他出去执个勤都能带回来一姑娘回来，还猜俩仨？我跟你们说，按照我对他的看法，20个起步。
3: 20个起步是吧？那你具体啊，到底多少？
8: 20吧。
3: 20，不改了。
8: 不改了。
3: 一个兔子一个钉啊。
8: 得嘞。
2: 行，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峰哥，3位数。
5: 3位数。哇。
2: 个位是零，10位也是零。
8: 谁？他没谈过恋爱。
2: 这个确实我还是有发言权。齐峰这么多年还真没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奇怪吧？我跟你说，确实也有不少小姑娘喜欢他。可是齐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说他是不是有那叫什么爱情洁癖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咱就不知道了，我也分析不出来。
8: 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别的原因。这一般来说啊，这长得帅的都傻，而且啊还都不太会说人话。
5: 这傻不傻，一个人说了不算。但咱们都听见他刚才夸我帅，是吧？
3: 哎，你听到了？
8: 这帅没帅啊？我倒是没看见。但你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就说拿500块钱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傻不傻？
5: 多少钱？你就非咬着这事不放是吧？
2: 刘局长，我看你还是别岔开话题了。确实是你猜的最离谱，这酒啊，你得喝。
5: 喝酒？
2: 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
8: 喝不下。
2: 行吧，那我就也怜香惜玉一回。这样吧，要实在喝不下呀，你也说一段你的，你爱过谁，对吧？这酒就给你免了。
0: 这公平吧，大伙儿？
3: 行。
8: 那行吧，姐就给你们掏掏心窝子，也不给你们玩这些虚的假的。我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命定的男人。他是一个作家，他写过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而且他很幽默风趣，为人正直。反正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挺幸福的。
9: 可惜人家没看上你呀。
8: 可惜师母太贤惠，不道德的事儿姐不做。
9: 有点原则。
8: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刘小小啊，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是有道德底线的。第一，不当第三者；第二，不破坏别人家庭；第三，对感情认真。我谈起恋爱来可是非常认真的。
2: 刘记者，但说来说去，你这顶多算恋爱未遂，这酒啊，你还是得喝。
8: 行，我干了。
3: 好。
8: 但是啊，我还是要说，我刘小小就是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不离不弃，终极一生。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5: 我是真不懂。我觉得找媳妇儿吧，就找一个会做饭的，一回家啊，热乎饭一蹲，多幸福呀，是不是？
2: 我倒是觉得我懂，不就是灵魂伴侣吗？就跟齐峰你那个叫什么？爱情洁癖，有点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3: 别逗了，
8: 我跟他一样。
10: 好，谢谢啊，
11: 陈总，经常来啊。哎，我就不送你了。
10: 好。走，姐姐。

0: 上哪去啊？
1: 回家啊，我送你回家。
0: 我家就在楼上，用不着你送。再说我还有事儿呢。
1: 这都几点了，你留在这干嘛？
0: 我走不走留不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那么不识趣呢？我今天来就是来给老林他们父女俩调和的，你这一搅和一句都没说到正点上，还没完没了的。
1: 我怎么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得到正点上啊？我不一直帮着调和呢吗？
0: 你走不走啊？
1: 我走走走，你别太晚回家啊。
0: 老林，
2: 嗯，
0: 你怎么了？回去吧。
2: 哎呀，我还没想好，要不你先跟他聊，回头我再跟他说。刚才陈林在这儿，我那个脑袋嗡嗡嗡嗡，哎呀，我，好吧。
0: 行行，那你好好想想啊。

0: 开。
1: 哎，李大爷。哎
0: 呀，你今天中午跟你爸闹了一场，我看情绪恢复得挺快啊。
1: 哎呀，我那哪算跟他闹啊，顶多就是呛两句。我刚才一回来看见陈林叔叔在，我也不能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跟我爸板着脸吧，多尴尬。
0: 有道理。
1: 我从音乐节上带回来给你的，里面还有一句给你的话。
0: 谢谢啊。
2: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什么意思啊？
1: 自己体会。我觉得这话特别适合你。
0: 特别适合我。
1: 嗯，
0: 好吧，你去了一趟音乐节，还能想着给我带礼物，没白疼你。
1: 那当然。
0: 我今天啊，想跟你好好聊聊，没想到这是让陈琳给搅和了。
1: 我看出来他在追你了，你可千万别被他轻易追到手啊。
0: 你放心，他这辈子都追不上我。
1: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你看，你家就住我家楼上，嗯，又来我家吃饭，要不你干脆搬到我家住算了。
0: 我搬到你家来住？
1: 嗯，跟我一起睡。
0: 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0: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1: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0: 我也没有，我
1: 就是喜欢我爸。
0: 没有喜欢你爸。哎，怎么扯上我了？说你的事儿呢。
1: 你于大爷，你也知道，我就想跳舞，从小就想，我觉得只有现代舞才是最适合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是真的想在这上面有所造诣。
0: 我明白，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3: 哎，姑娘，
4: 没事吧？
3: 姑娘，
5: 娘，
3: 叫不醒了，
5: 这么
3: 疼啊？是不是？
4: 哎，你先起来，别躺地上，这凉。
6: 我是警察。
7: 哎，警察来了！
6: 刘小小，看
4: 到吗？
7: 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
6: 来，起来。
7: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吐了呢？啊？
8: 胃疼。
6: 胃疼。我送你去医院啊。
8: 就是想。不用。
7: 来，起来。
9: 哎，走啊走啊走啊！哎，
7: 不是啊，来，先吃一下哈，先吃一下。出租车，这儿。

0: 他知道你都是为他好，他觉得呢，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绑架。
1: 谁绑架？
0: 哎呀，反正他觉得这些年你为了他过得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事儿、很多话他不愿意说，他怕你担心。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也挺不容易的。
1: 是啊，这点我挺内疚。
0: 要不这样吧，你就从了李奶奶他们，给小年儿找个后妈，这不就都解决了？
1: 什么叫我就从了呀？啊，我家里边本身有个小女人，我这已经搞不定了，我再来个大女人、老女人，那不得弄得鸡飞狗跳吗？是吧？再说了，我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对我知根知底的呀。你反正这事儿啊，我得从长计议。
0: 从长计议啊，那也得开始记忆啊。
1: 行行行行，你别说我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个人问题怎么样了呀？啊？哎，别说，陈林这小伙子不错，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0: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1: 是，
0: 随随便便就给我安排出去了。
1: 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呀，玉聪，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一翻白眼球露得多，渗人。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那么你
0: 这是为了我好吗？我用不着，我还不知道你们吗？在背后都说我是什么，没女人味儿，男人婆。
1: 我可没说这话啊，都是那帮小子说的。其实你在我们心目中啊，都挺好的。
0: 哪儿挺好的？
1: 嗯，那么那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哪哪都挺好的。
0: 行了，我走了。你一会儿跟他聊聊，好好聊啊。

0: 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自己树在那猛灌，我可是本着人道主义才送你来的。
0: 你给我打住吧，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1: 我还没让你谢谢我呢，你自己在那逞能非要喝，怎么着还赖我头上啊？
0: 合着你把我害成这样，我还要欠你一人情是吗？
1: 我可真不想要你的人情，我这叫以德报怨。哎，你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0: 你可真是我见过少有的厚颜无耻。
1: 刘晓晓，你都病成这样了，你瞎嘚瑟什么呢？
0: 是啊，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呀、啊、赶紧麻溜着出门走吧，我不想看你。
1: 巴不得已呢，明天算是见不着你了，再见。
0: 嗯，不送。
2: 哎，你干嘛去？
1: 我回家呀。我干嘛去？
2: 回家？你老婆在床上躺着还输着液，你现在回家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1: 大姐，这个
2: 你听我说，今天晚上还有好几瓶水等着挂呢，你必须留下，一晚上你得陪着他。
1: 这有护士的吗？
2: 出了问题谁负责？赶紧回去，快回去。

0: 子哥，
1: 起来呀！
0: 我饿了。
1: 那怎么着？
0: 就买碗粥。
1: 这大半夜的，我到哪儿给你买粥去？
0: 这医院门口都应该有24小时的店呀，出门溜达溜达就知道了。
1: 你不是刚吐过吗？你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呀？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告诉于所。

0: 我说，你把我灌多了，害我吐了，还让我住院，并且还饿了我一宿。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吗？叫紧民矛盾。你就等绿色找你说话。麻蟹，
1: 奶粥。

0: 你们那一层都仔细查了吗？
1: 我们查了，查了还不止一遍呢。
0: 这家店去看了吗？哎，
1: 这个看了。
0: 看看这家，我跟你讲啊，你像这种地方，柜子里边、沙发后边、包括床底下，这都是小孩容易待的地方，啊，仔细看清楚了。这样啊，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分开行动。
2: 都看清楚了吗？
3: 都看清楚了，周围一共就三个路口，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特征的。远一点的两个也看了，都没有。
2: 那汽车站呢？
4: 汽车站正在查呢。
2: 好，知道了。警察同志，我的孩子找到了没有？初步断定孩子没有出这栋楼，找到几率就很大。好，你们再回忆一下，孩子今天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5: 没有什么奇怪的，早上出来挺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别胡说。他都说
6: 春秋，哎，你好，有看见照片上那个小女孩吗？
7: 没有见过。
6: 请问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8: 你好，这个女孩见过吗？谢谢啊。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7: 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
8: 谢谢。
9: 这人没见过。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
10: 找你，你的难老林，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还在找呢。
2: 到目前为止，门口和路口都没发现孩子，说明孩子还在商场里。
0: 明白，继续找。其实我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

0: 谢谢你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哎，麻烦一下，
1: 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2: 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3: 我好像是见过这个孩子。
4: 他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5: 人这么多，孩子不会被人领跑了吧？
6: 监控不都说了吗？人肯定还在这个楼。
7: 不要依赖这个监控，那毕竟是个机器，还要靠肉眼，
6: 这样分开，再仔细找找。
1: 是。
7: 哎。

0: 哎呀，我还真以为那是床被子呢。
1: 找错了没关系，暂时不能负伤。好，哎，小妹儿，小妹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还没有结果。
1: 厕所找了吗？
2: 找了。

0: 有没有个小孩啊？
1: 没有。
0: 哎，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这儿丢个小孩，麻烦你快点出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1: 等会儿。
0: 喂，不好意思，大姐，这里头还有人吗？
2: 没有了。
0: 麻烦您出来一下，我们警察找个人。麻烦你稍快一点。
2: 知道了。
3: 里面真没人。

0: 你那儿怎么样？
1: 让小罗过来查一下女厕所。
0: 行，孩子应该还在商场里，我让小罗过去给你们支援。
2: 警察同志，圆圆真的还在商场吗？
0: 初步估计。
2: 你怎么监控里看不到啊？
3: 哎，是不是这个穿红衣服扎俩小辫？
2: 不是。
3: 这个呢？
2: 也不是。
0: 哎，停一下，这个放大。
3: 这不是我们家孩子，我们家那是女孩。

0: 朝天也没找着孩子，要是没出这商场，还人间蒸发了不成？
1: 哎，里面有没有人呢？哎，能不能快点啊？还，哎，开门呐！哎，我们家孩子愣着哭，你能不能快点啊？
2: 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谁在里边，敲门也没人开，我还要。

0: 放下。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圆圆。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2: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3: 于总，哎，出这么大事我才来。
4: 你怎么才来？
3: 哎呦，一下飞机紧赶慢赶就过来了，人呢？
4: 找着了。啊，
5: 你去哪儿了呀？你这是要把妈妈急死！
6: 警察真来了，你们可真行，吵个架还把警察给吵来了。
5: 妈妈没吵架，别听爸爸胡说八道。你看他去哪儿了？
6: 我能去哪儿啊？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7: 这孩子确实想一个人静静。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反锁在母婴室里。
4: 圆圆，大喇叭喊你的名字，你没听见啊？
7: 他戴着耳机。
8: 警察同志，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二位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
7: 行了，这是个教训啊，往后带孩子出来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8: 哎，一定一定，您放心。
5: 妈妈都快吓死了，
9: 乖点。哎，
8: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没丢也不这么关心，丢不丢？
5: 我还有脸先丢人啊？咱们都差点就找不着了。你还是他亲爹吗？还不都是怪你，每天就是跟我吵吵吵，什么事都要争个理。要不是你这样，孩子今天能走吗？还嫌我丢人。
8: 好，好，我不对，行了吧？哎，刚才是谁死皮赖脸非拉着我去看那破鞋柜？要不是看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吵吗？
5: 他不怪你，还怪我？
8: 当然怪你了。
5: 那咱家那些鞋柜破的已经不能用了，不得看一看啊？

0: 喜欢就不喜欢吧，非得跟我在那挑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这嘴是怎么长的，碎得跟个老太太似的，成天没完没了的。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的，你看。
1: 爸爸，别吵了，听得我头晕。
2: 你看，孩子都头晕了，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呀？啊，再说了，你们两口子天天吵，当着孩子面，你们觉得合适吗？就这么吵来吵去，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成长吗？对不对？怎么这么大的火呀？要不要吃点牛黄解毒片，咱降降？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让让就完了。
3: 真是世间少有哎，我可没见过。
4: 你昨晚可吃了五个大腰子，怎么现在还在那死鬼吵声声？
5: 昨晚能吃饱啊？我还没人炒饭疙瘩汤呢。
4: 哼，你这一门心思的捉弄我，怎么可能能吃饱？
5: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我有那么无聊吗？
4: 您啊，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
5: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着你了。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1: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2: 于总啊，这次呢也多亏了牛老板的那个保安队。
6: 我这保安队几斤几两，我最清楚了，跟你们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呢。
7: 你要真有心啊，你就找几个专业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们都懵着，都不知道该干嘛呢。这是叫保安队吗？哎呀，
6: 于总，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我老乡，进城找不着工作来求我，我这才帮帮他们呢。我这商场啊，一直治安都不是特别好，这回出这事儿了，好，这回我一定十万个重视。
7: 你就得十万个重视。
6: 是是是是。哎呀，这次可真是惊险啊！能找着这孩子啊，还亏了你们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细节。我当时创业那时候，那就是在细节上。扯远了，扯远了，我改天给你们送锦旗去，人民好警察。
7: 哎，不用不用，你要送锦旗啊，你就单给老林送。今天啊，要不是他多问了一句，这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哎呦，
6: 林所啊，这个，
8: 副的，
6: 哎，这副的也是神探。你们俩我都得感谢，我今儿没准备什么，
8: 这几张卡你们拿着。哎，
9: 我们来办事儿是应该的，我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呢，这真不用。
8: 这是我一点心意啊。哎，
2: 你的心意领了，但是东西不能要。
8: 这怎么说的呢？人民警察为人民，我们感谢一下正常，都是朋友，拿着。
2: 哎，不，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敢来你这儿呢？
10: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真不用搞这个。
8: 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您看啊，我这儿这保安啊是真不行，我想啊，您能不能让你们派出所在我们这个家具店弄一个办事处，哎，督促一下我们的工作，这样这片的治安啊就办理好了。
10: 你的意思是让我派一个人过来给你们保安队培训培训？
8: 不是，我的意思呢是最好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最好是那种能够长期驻扎在这儿。我当然知道了，您有您的事儿，就是您不忙的时候能不能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10: 不过今天这事儿想想是后怕，是应该防患于未然。你这提议啊有道理，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哎呦，
8: 于总，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腾办公室去。你喜欢鲜花还是绿植啊？
10: 你得问老林。老林，你喜欢什么啊？怎么了？老林可是我们所经验最丰富的警察，你今天也看到了，他过来协助你搞好商场的治安管理最合适。
8: 不是，林所，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啊。于所，您是一所之长，名声在外，有震慑力，我就是想找一个有震慑力的所长。
10: 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8: 好，
10: 走了。
8: 您以后要是家里想买家具的话，您就跟我说。
11: 哎，师傅，于所回来了。哎，
2: 你不今天休息吗？怎么又来了？
11: 我咋没什么事儿，过来看一看，在那儿。
10: 有这种意识就值得表扬。哎，我听小杨说，怎么刘小小昨天犯了肠胃炎，在医院挂了一夜的水啊，今天能出院吗？
11: 差不多吧，他说他早上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能出院了。
2: 我听说昨天陪了一宿，好，这是进步啊，知道关心爱护女同志了。下午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人回家呗。
11: 我还接一趟啊，没什么事儿，他就是肠胃炎。

0: 刚刚还说你要关心爱护女同志。
1: 行行行，师傅，你这关心女同志还挺细心的啊。
0: 那个，可能啊，这个一个人带闺女久了。

0: 你又来了，我来接你啊！
1: 良心发现了，
0: 我是听从领导安排，奉命行事。
1: 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多好心眼儿。
0: 废话，你上车。
1: 解忧腿，自己会走。
0: 啊，行了，我这没办法跟我师傅交代。
1: 说好了，我可不是感谢你，是感谢老林。

0: 哎，小齐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已经没问题了呀，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您当初年轻的时候不还一手一个铐子，一手打着吊瓶，跑了一两公里追小偷呢？哎呀呀呀，
1: 别提我，别提我，别听他们瞎说。再说了，那时候啊，年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行了啊，上岁数。我也提醒提醒你啊，别看年轻，也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位的。哎，你现在不当回事儿，等上了岁数了，病毒找上门来了。嗯，就像咱们于所。哎哎哎，对了，于所，正说你呢。
2: 于所，
1: 于所在刑警队那会儿。 他手下有个小娃，小娃，
3: 啊，
1: 就是年龄不大，刚结婚，媳妇儿也刚生完孩子，结果一查，肺癌晚期。啊，一定要当回事儿啊！啊，等你身体好了，我们也好带你出去采访嘛。
2: 您放心吧，我现在呀是生龙活虎。
3: 小刘，嗯，你来所里时间也不短了，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见报啊？
2: 啊。 我也正想跟您说呢，我们主编啊对我这次的报道特别满意，还给了我满满一个整版面。过两天就能见报，还是两篇呢。
4: 行，辛苦了啊！
3: 不辛苦。嗯，我相信这次的报道您一定会很满意的，
2: 因为我把咱们林警官的真实案例都写进去了，比如说他处理邻里之间的这些关系啊，还有抓小偷的英勇无敌，所有好的词我都写在上面，可以算是男神级的人物。
3: 行，别像上次那么夸张就行。放心，肯定不会。嗯，好。林警官，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采访来找您，没准儿还能一炮而红呢。
1: 哎呀，你。
2: 其实啊，我写这个报道就是想让大众们都能看到男神女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认真的去观察，而且我也打算跟我们主编商量一下。
3: 我想长期驻扎在咱们所里，写一篇以您为主人公的长篇报道。到时候还想出本书。哎呀，
1: 不至于，不至于，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
2: 怎么不至于？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林，扎根人民。
1: 哎呦呀呀呀，过了过了过了。
2: 老林，帅气老林。
1: 哎呦，不行不行，
2: 这。 民警老林的幸福生活，
1: 你
2: 不是老林，帅哥一枚。

0: 您说讹人吗？那你给我赔了呀！我去，您车主太快，我这不小心蹭的。
1: 谁车速又快了？你睁眼，你干啥的呀？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有事说事能别骂人吗？
2: 我骂你怎么了？啊！你把我车蹭了不赔钱啊？
0: 我不是说不赔你钱，我不是说您要的太多了吗？我身上就
1: 啥意思啊？那你就想逃跑吗？
0: 我别我啊，
1: 警察，
2: 哎，警察同志。他把我车剮了，卖惨不赔钱。不是警察大哥，我骑着我车正往里拐，这位大哥车速太快。谁车速太快啊？就是你车速太快，我躲不及，我才蹭着呢嘛。您看这划痕也不严重，他非要我2000块钱。我这是进口漆，去
1: 4S店随便补补就2000块钱。
2: 不是我，
3: 行，我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不至于2000啊。
1: 那不是2000也得赔吧？
3: 是。你说这大早上大伙都上班，送孩子的送孩子，你这车速也太快了。
1: 谁看我车速太快呀、啊？
3: 上面全都是监控，

0: 叫出来啊。你们这个呀是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来解决。我是民警，那怎么着？我给你把交警叫过来。
1: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人家一些外卖小哥能挣多少钱？你开这么好的车是吧？你自己差不多行了是吧？
2: 都不容易嘛。
1: 对呀。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呢，我给警察大哥一个面子，钱不用赔了。
1: 这样就对。
3: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您，警察大哥。
0: 赶紧送餐吧，
3: 我以后一定小心。
0: 行，注意安全啊！哎，
3: 谢谢警察大哥。
4: 哎，妮娜，咱今儿什么安排？
5: 哦，下午啊，到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小七一块儿去啊！
6: 师傅，能不能不叫他一块儿去啊？
4: 你会好好说话吗，齐警官？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6: 我跟你说话要什么样的态度？
4: 要好好说话。
6: 什么叫好好说话？
5: 你俩挺有意思啊，啊，见面就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俩共处了一宿，难道一点革命的友谊和感情都没有吗？
4: 我跟他没有革命友谊，
6: 我跟他
4: 谈什么事儿？
5: 呀呀呀呀呀！干什么呀？踩尾巴上了还是踩电门上了？至于的吗？我是说，他生病，你陪护；他出院，你护送，是这种革命友谊和感情啊？
6: 我那是被迫的。
4: 你那是赎罪，你应该感谢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6: 不是我赎什么罪啊？我感谢你，怎么不感谢我？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什么呀？
5: 准备准备啊！
4: 哎，领导，反正我要去啊。
7: 刘小强，你告诉我你过去干嘛呀？
4: 那你去又能干嘛？
6: 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4: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他。
6: 你采访什么？你采访这么多年，你采访
4: 什么？行了，你就别去，
6: 你问什么？你该采访什么？
4: 这位警察哥哥，你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6: 我说那些，
4: 我跟你说啥，你就在这儿留着吧。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6: 哎，打住！刘小小，刘小小，
4: 刘小小，
6: 该干嘛干嘛。

0: 忙人儿，怎么着，总算是想起我了是吧？啊，哎，对了，你们所里的民警故事就要见报了，激动不？
1: 啊，哎，我问你啊，你们那儿的那个刘小小，
0: 你说小小是吧？哎呦，这孩子真不错，稿子写得好，主题非常鲜明，你看了吗？
1: 啊，还没有呢。我问你啊，他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
0: 哟，怎么着，舍不得人家呀？
2: 哎呀，我们这记者呀，
0: 虽然进入状态慢点，但那也是慢工出细活，对不对？
2: 这孩子这次进步真是非常大，
0: 我呀都想把他安排到社会新闻那边去了。
1: 是，他工作起来是挺努力的，不干就不干，一干就拉长线，打持久战。
0: 我们记者那可都是非常恋战的，好吧？
1: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恋战可没有什么好结果。你要是真觉得他合适社会新闻，你赶紧把他调走吧。
0: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1: 不是，差不多行了，别让人家一直在我这个小派出所里做报道，多耽误人家。
0: 我知道了，是不是我们小小扰乱军心了？
1: 不是，但是也没起什么正面的作用。他吧，有时候太活跃了。
0: 知道知道，明白。回头我提醒他啊，你放心。
1: 哎，我不跟你说了，有个电话进来，回头再聊啊。喂，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徐凡在吗？徐凡带他出警。
3: 领导，您经常做这种演讲吗？
4: 你这么说我得劲儿吗？
3: 得劲儿啊。
4: 哦，我们呢经常去社区还有这个学校进行普法教育，目的呢是起到了安全和防范的作用。比方说啊，咱能正着走，咱不倒着走。

0: 这路不平，
1: 崴脚了吧？你说你崴脚了还怎么穿漂亮的高跟鞋啊？啊，把脚崴了还怎么进行采访啊？
0: 林警官，哎，
1: 老林啊，
0: 行，老林，您啊，真的是我见过最耐心、最事无巨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男人。八卦一下，您在家是不是也这么对嫂子？我现在想一想，对嫂子肯定是这样，真是让人羡慕。
1: 孩儿他妈走了。
0: 走了？嗯。去哪儿了？
1: 走了。
0: 去哪儿了呀？
1: 地下工作者。
0: 对不起啊，我。
1: 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走啊。带个闺女，
0: 这又当爹又当妈，没想着再找一个。
1: 开始那会儿吧，倒是想找的，后来呢，我又担心小年接受不了，咋就没找，先得习惯。
0: 您说您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要强很多。
1: 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嘿，也不是不行哎，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呀。我那些朋友里啊，就是不缺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剩女。
1: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要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找人家大龄女青年，那不是霍霍人家吗？啊，我叫林大鲁，不找大剩女。
2: 怎么了，峰？看你一整天都没精打采的，这一宿没睡，垮了。
3: 什么叫垮？你一晚上不睡觉是？
2: 哎，年轻人啊，还是脆弱。
3: 装什么呀？你装？
2: 不是我装，毕竟资格比你老。可能这就是新人和老人的区别吧。
3: 行。
4: 秦峰，收到请回答，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3: 请重复。
5: 有妇女被骚扰，
6: 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3: 于所，哪儿这是？
7: 收到，于所。
3: 东八男十三什么意思啊？
2: 不懂了吧？这于所啊，把咱们这个辖区都像那围棋盘似的，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咱这是东七南十二，东八南十三，
7: 就那
3: 儿。哎，什么年代了，还真有人用这种土办法？这不有高德地图呢吗？
2: 我跟你说，咱们辖区不大，这办法还真好使。高德地图，你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没信号怎么办啊？这任务还不出，案子还不破了。
3: 好像有点道理啊。
2: 所里说的，
3: 哎呀，这么多人，你好歹拿东西挡着呀！我
2: 齐峰，怎么样啊？
3: 不是，这打一车跑了，车牌号没看清。哎，这下好了，我媳妇跑了，你负责给我找去。
7: 那废话，
3: 我废什么我？你不给我找，我投诉你们兄弟们。
7: 我不走了，我
2: 把拉进来，回所里说去。
3: 好，我没犯什么事，我去什么派出所呀？
7: 沈阳，我就吵个架，我。
1: 沈阳，你们俩出警啊？
8: 就奶奶打电话，人家小吴不又找不着了。其实他就不肯搬家要来找找，每次都藏在沙发底下。老林，

0: 擦桌子扫地的事儿你就别做了，留给我们年轻人做吧。
1: 老林，哇，这么厉害的人还这么接地气，亲自打扫卫生，皮肤是有点黑，不过敷几盒面膜应该就能改善。全区反扒第一人，这身手肯定很厉害，看着还挺儒雅，配上个眼镜走在路上，说是大学教授我都信。
2: 小同志，有事儿啊？
1: 啥？
2: 小同志，有事情啊？
1: 首长好，我叫李铁梅，今年28岁，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前来报道。
2: 李铁梅同志，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老城派出所，我代表全体同事，热烈欢迎。走吧，我带你去见于所。
1: 老林同志，我是特地来跟您学习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您可以指导我学习和进步。
3: 跟我学习什么呀？
1: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事迹，特别崇拜你，想拜您为师。
2: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1: 拜托了，请您一定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只要你愿意教给我本事，我一定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学习，而且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让您失望的，拜托。
2: 你是哪专业的？
1: 武警。
2: 喜欢说相声？
1: 不是，我喜欢绘画。哦，
2: 太简约了，走吧，我领你去见于所。于所，你这不应该呀。
4: 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这老警察说着说着就退了，咋还让我带徒弟呢？
4: 什么徒弟呀？
2: 武警转业的，条件还真不错。
4: 武警是李铁梅吧？
1: 首长好，不，所长好，我叫李铁梅。
2: 你爸于和？
1: 大家都这么说。所长，我叫李铁梅，我武警转业的。
4: 不用自我介绍了，是谁让你给老老林当徒弟的？
1: 没谁呀，我自己想好的。
4: 你这想法还挺特别，你想干内勤啊？
1: 不是啊，像我这样的，我想当反扒高手，所以我肯定要出外勤啊。
4: 那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干内勤的师傅啊？
1: 我来这儿之前，我听说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是反扒高手，所以我想跟他好好学学，以后成为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警。
2: 小同志啊，你是人小志气大呀，但是你太粗心了。
1: 怎么了？他们不都叫你老林吗？
2: 我叫林国庆。我们所里头啊还有个姓林的叫林大鲁，你找的是他，你误会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跟这个于所呀好好的汇报汇报啊。
4: 你别紧张啊，随便聊两句。看来你来报道之前是做了侦查了。都侦查到什么？你说我听听。
1: 都是708岁的。去年全市优秀派出所评比，咱们老城派出所排名第一。然后大前年优秀10佳民警评比，有咱们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哎，还有咱们所对面往西50米有一个新疆烤肉串，那的肉串特别新鲜。然后再往前一点有一个商场，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有麻辣烫、菜包子、肉包子，好吃又实惠。还有咱们所往后街走有一家羊蝎子火锅，那儿的汤底啊是独家秘制配方，白汤底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隔壁还有一个麻辣小龙虾，我最喜欢吃了，我的最高记录一个人8盆。
4: 小龙虾配啤酒是挺好的。
1: 对，比炸鸡配啤酒好吃多了，所以美食是我人生的至高追求。
4: 除了吃还有什么？
1: 还有啊，咱们所的所长是个霸王花，年轻漂亮能力高，多少警戒精英都想追求她呢。对不起啊所长，我好像有点太八卦了。
5: 同学们好，我是老城派出所的
6: 林警官。
5: 哎呀，都认识哈，人缘还不错是吧？

0: 今天啊，我来讲法治教育第十五讲。
1: 看见这几个字了吗？
0: 人在做，天在看，同学们都知道吧？
2: 知道。哎，
0: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匀在算。这个匀在算呢，是一种新型的科技手段。简单一点讲啊，这个云就是网络。
3: 我谈个恋爱干嘛？
4: 这乱动了，都这会儿了还不服不服的有劲？
5: 怎么回事啊？
4: 这人追姑娘，我们到时候都追了人几条街了，还把人摁墙角，不知道要干嘛。你逮过来。
5: 那姑娘呢？
4: 趁乱跑了。
3: 警官，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啊，上来就抓我，我哪知道他们谁要上来抓我？
6: 穿着警服了，你不知道我们干嘛了吗？
3: 那保安、城管穿的跟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警察，我
5: 押进去审。
3: 喂，我警官，喂，喂，哎哎，我警官，
6: 我正大光明进来的，我不是怕你们。
3: 老实点，坐，
6: 老实点啊！
3: 一会儿出去我就上医院验伤去，我找媒体曝光你们，你们得赔钱，那叫啥？精神损失费。
5: 从你进派出所开始，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你自己抬头看。你们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
4: 东八南十二。
5: 哦，那儿的天网监控录像你调一下，除了那条街，那个附近，东八南十四、东九南十二，那条线都调一下。从你们抓人的时间点往前推一个小时，就大致能知道是从哪儿起冲突，从哪儿开始追逐的。
7: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技术手段。
5: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跟那女的没关系，只是随便跑跑步，那你放心，监控可以给你作证。
4: 服装店那儿有监控？
3: 不可能的。
5: 他们是从东八南十二把你截住的，也就是安顺街工商银行附近，离服装店至少也有800米。你追了人家姑娘800米，多大的仇？
3: 我没追。
4: 追了，那又怎么地？我又没怎么着。
5: 你们俩什么关系？
4: 我老婆。未婚妻。
5: 叫什么名字？
4: 郭蓉蓉。
5: 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
4: 认识挺长时间了，别人介绍的。
7: 谁介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工作单位是哪？跟你什么关系？
4: 我老姨，我老姨的同事，我老姨朋友。
8: 那把你老姨的电话方式给我，我让人查证一下。
4: 她回乡下，她不在这儿。
7: 电话？
4: 她没电话。不是，她不用手机。
5: 郭蓉电话？
4: 哎，她电话刚停。
3: 喂，你们不去抓那个偷手机的，你抓我干啥呀？我今天还正常上班呢啊！我扣的工资你们给啊？
4: 玉锁，我给服装店打电话，也给附近几个店铺打，好多人都看见这小子，说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就他跟那姑娘在店门口拉拉扯扯的，非要带人进去买衣服，后来人姑娘不肯，他就打了那姑娘一耳光，那姑娘就吓跑了，他就追。听他们说，好像他俩是网友，那姑娘是他从外地骗过来的，也不知他对人做了什么，让人姑娘就……
9: 玉锁，他这样的算不算绑架？
3: 绑架？喂，我就谈个恋爱啊，网恋也是恋呀，谈恋爱打个架多正常，我犯什么法了？
7: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徐凡，你来审。
3: 喂，哎，警官，警官，
4: 说吧。
0: 看见了吗？有一个同学在超市要准备结账，你再看他后面，后面这个人是个坏蛋，正在拿着他的手机扫这个同学的手机，也就是说，嘣儿这么一下，怎么了？
2: 扫账了。
0: 对了，他就得手了，你们就哭鼻子了。所以说，同学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多看看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

0: 你看，这位同学高高兴兴的要去出门，哇，小朋友也哭了，是家长也哭了，为什么呢？手机没电。对了，手机没电。说到这儿啊，就在前几天吧。 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呢要去看演唱会，啊，事先没有跟家长讲，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讲呢？因为平时他这个家长啊老在他的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他给叨叨烦了，所以呢他就没说，自己悄悄的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回喽。 这下手机没电，人找不着了，家长急的呀，都快疯了。同学们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跟家长讲，你要去哪儿，跟谁一块儿去。哎呀，今天有点失态，你看讲着讲着吧，把我自个儿给绕进去了。咋了？
1: 最近呢，跟我闺女闹点矛盾，当然了，不应该叫矛盾吧，叫代沟。我呀，只要一提到闺女，我就没招了。哎呀，这教育学家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有点问题。但是小娘呢，现在正值花季雨季的青春期，本来事情就多，等她过了这段事儿就好了。
0: 但愿吧。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呦喂！哎呦喂！以后啊，忘了。哎呦！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
1: 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
0: 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2: 叔。
0: 哟，子璇，你怎么没上课啊？
2: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0: 怎么了？
2: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1: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2: 记者
1: 啊，
2: 你看着挺小的，
1: 比你大不了几岁。
0: 子璇，来来来。叔叔问你个事儿吧。
2: 叔您问。
0: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
2: 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2: 陈叔，你不会打小妮儿吧？
0: 不会不会。
2: 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

0: 子轩，你跟小妮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她，让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啊，除了身体还有安全。
1: 是叔，我该走了，我妈那边等我呢。叔再见，小姐姐再见。
2: 再见。
0: 安全呐、啊。
3: 全王又自我毁灭了。
4: 至于吗？
5: 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
0: 有进展，大进展、
5: 啊、
0: 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
5: 你这算什么进展？
2: 你们好。
6: 啊，你好。
2: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李铁梅，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很高兴认识你们。那个，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
6: 是啊。
2: 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许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
6: 没错。
2: 这样的，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你好。哎，再给你们打听个事儿呗。我来派出所这么久了，到现在都没见到咱师傅，之前还认错人，闹了个大笑话。哎，咱师傅平时什么样人？性格怎么样？好不好接触？
7: 你是说你怀疑小妍谈恋爱？
8: 我呢，不反对他和男同学来往。问题是他得有个度啊。
7: 度？那什么度在您这儿算合适啊？不能耽误学习，还不能与男生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是吗？
8: 怪我怪我，平时啊太忙，他这方面的事儿我操心的太少了。
7: 你说你一当爸的在这方面怎么去跟他操心啊？多尴尬呀。
9: 我觉得小年儿也不算是个小女孩了，已经过了18岁生日了，
7: 过了18就是大人了。
8: 他大什么人呢？他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翅膀还没硬呢，啊，还没走向社会呢。
7: 反正我记得我爸那会儿管我管得特别严，但是越严吧，我就越有逆反心理。我这些就全部都是经验之谈。
8: 等。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管他了，让他去谈恋爱啊，让他荒废学业啊？
7: 我的意思是说，尊重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年儿未必是在谈恋爱吧。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青春期懵懂之间的这种好感，连喜欢都谈不上。小莲，你有跟小娘儿就是说聊过男女之间这事儿的这个？
8: 没有啊，你说我一个老爷。
7: 所以说呀，你身边啊去找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跟小娘儿沟通这个事儿。这样吧，我给你找找，关于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男女那方面事儿的视频，到时候啊你回去学习学习，看如何跟女儿沟通。

0: 徐阿姨，你怎么来了？
1: 小梁，
0: 来，先坐。哎
2: 呀，别管阿姨了，看，哎，谢谢，
0: 坐。
2: 哎呦，瞧那汗出的，快去擦擦。
0: 哎，徐阿姨，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小梁，你先忙你的。
0: 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哎呀，
2: 那阿姨就不绕弯子，直接说了啊。你租阿姨这个练习室也有2年了，阿姨也没给你涨过价是吧？你看最近呀，这几条街都被划进了金融圈的步行街了，这附近的房租都涨了。就阿姨这间房啊，那可是步行街的尾巴骨上，那是黄金铺面，所以
0: 你想给我涨价？那你要涨多少？
2: 你看，咱们也处了这么久了，你又是个孩子，这老龄又没有啥钱，阿姨就咬咬牙，涨400吧。
0: 400？
2: 哟，这400也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这租一个舞蹈室得多少钱呀？那人家那都是按点算的，这一个小时就得400-500呢。
0: 徐阿姨，那您这房子也不是专业舞室，您当时租这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地板、把杆、镜面，那都是我爸给我装的，那花了不少钱呢。而且步行街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离咱们这儿还差那么远，也合不到那个金融圈吧。
2: 这合不合得到，那是人家政府部门说了算的，阿姨可不是空口无凭啊，别以为是阿姨找了这么一个噱头给你坐地起价来着。再说了，这附近的房租人家都翻了好几番了，阿姨还这么照顾你呢。行了，那我回家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小娘啊，阿姨实话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租呀，这要租的人都排着大长队呢，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啊。阿姨走了。
0: 阿姨您慢走啊，
2: 好好商量啊。您需要点什么？
3: 这三条全要了。
2: 哎，好的。
4: 好嘞。
2: 小娘儿，快来，阿姨给你看看这个市政规划图。来，你看啊，这条街道，看咱这种楼是不是在规划区内？阿姨没骗你吧？看这儿，这条街道。这个规划图是张家规划局的二小子给我们搞来的，没有公布啊，但是绝对是官方。你看，规划图啊，我们这几条街道上，凡是想把这房子租出去的，都人手一份。
0: 可是您这是民房，就是不租给我跳舞还能干嘛呢？徐阿姨，你这一下涨400，还是每个月，有点多。
2: 来，坐，小妮儿。阿姨和你说心里话，阿姨挺喜欢你的。这人长得漂亮，又懂事儿，又乖。可是阿姨是不是也挺照顾你的？就拿这房租来说，咱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那换成别人，怎么也是富三压一，对不对？这阿姨不是也没工作吗？就指着是租房子挣生活费呢。阿姨跟你说啊，这现在可不光是那门市面抢手了，就咱这民房也一样。阿姨就琢磨着呀，还是可着你先来，咱们这不是处得也挺好吗？阿姨租给你放心。

0: 行，阿姨，下次交房租我就按咱们涨价这个来。
1: 好呀，阿姨租给你踏实，阿姨还不想租给他们别人呢。好嘞好嘞，你赶紧练你的吧啊，阿姨走了啊。
0: 谢谢阿姨啊，
1: 那就这么定了啊，下个月付房租。

林警官，我给你发几个链接，女生的小烦恼，恋爱这点事儿，芒果科普关于男女接触的意义，任重而道远，自己保存啊，加油。

0: 爸，回来了。爸，你干嘛呢？
1: 你别叠衣服，你说你女孩子叫。
0: 你给我叠衣服。
2: 你给我叠那衣服，每次我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褶。这种事我还自己来吧。
1: 来，你知道爸爸一会儿要给你做什么吗？炖猪脑子，补补脑；清蒸胖鱼头，补补脑；凉拌核桃仁儿，补补脑。
2: 不用补了，我这脑子挺好使。
0: 我去，爸，这么多好吃的！
2: 今天什么日子呀？你买这么多好吃的，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呢。
0: 巧克力，薯片。哎呀，爸，那冰淇淋怎么不放冰箱里？都放。
1: 嘿嘿，忘了。
0: 爸。
1: 哎。
0: 我爸没那么矫情，下次啊，您还是别买这些了。我觉得呢，这些进口的太贵了，国产的也一样好吃呀。这薯片是好吃，就是吃多容易胖。
1: 哎，胖点胖点吧，你看你现在瘦的啊，那两条腿。一掰都能折，你
0: 我这是骨感美，你不懂。
1: 哎，
2: 爸，没事吧？
1: 没事。
2: 慢点，
1: 老毛病犯了，没事。
2: 您去坐一会儿。慢点啊。
1: 没事。
2: 你说你这个病，这我都说多少回了，就得赶紧去医院治。
1: 去什么医院啊？瞎耽误功夫不说，还得花钱，多麻烦呢。
2: 我看您啊，根本还是心疼钱吧。你说身体要是垮了，钱有什么用？你啊，起早贪黑的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怎么为人民服务？何况咱们家也没什么钱。
1: 哎呀，孩子，说到钱啊，哎，那你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啊？够用就行。所以说啊，爸爸的追求就是四个字：平平淡淡。
2: 我看您呐，您就是嘴上说着啊平平淡淡，心里头啊早就不平淡了吧？
1: 我怎么不平淡了？
2: 老干妈，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照镜子观察你自己啊？你最近变了。
1: 我变什么了？
2: 眼皮没有以前那么耷拉了。年轻好几岁。

0: 不可能。
1: 你别装。
0: 我装什么呀？
1: 你要给我找后妈。你要找后妈，你也得经过我呀。
0: 你这哪跟哪儿啊？
1: 爸，不就是第二春吗？
0: 行。哦，对了，是不是你们班那个楚子贤告诉你的呀？
2: 是，我跟刘晓晓同志去普法教，是吧？
1: 晓晓。
2: 啊，人家是一个编辑，到我们派出所来采访，这是你于大爷派的活。你说这个丫头也是，你穿个平底鞋啊，你非要穿个高跟鞋，这不一不小心吧唧把脚给崴了吗？
1: 解释。爸，您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说你不心虚解释什么呀？啊，有那女的照片吗？长得是不是特好看？跟我妈比呢，跟我于大爷比。
0: 行，打住啊。想什么呢？这是，
1: 别急呀。你说我于大爷要是知道这事儿，他得怎么想呀？你说你到时候你得把人我于大爷搁哪儿啊？
0: 什么叫把你于大爷搁哪儿啊？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兵，我能把人家搁哪儿啊？
1: 就是关怀你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除了我妈，只有我于大爷适合当您媳妇儿以及我的后妈。
0: 好了，把心思别用在这上面啊！马上要高考了，好家伙，一会儿要考什么艺术学校，一会儿又什么找后妈，你这能学习好吗？
1: 考艺术学院怎么了？找后妈怎么了？哎呀，行了，老干妈，我知道，我呢，好好学习去了啊，累了。刚好为了大学，为了你平平淡淡的生活啊，走了。

0: 你们怎么来了？
1: 哎，你怎么才下班啊？
0: 哎呀，你们来也不说一声啊。
2: 哎，怎么着，爸妈到你这儿来还得事先通知你啊？你比总理还忙，日理万机。
1: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加班，不要加班。那个啊，我给你做了好多啊你喜欢吃的啊喜欢吃的菜。
0: 我不饿，我先洗个澡。
1: 哎，你不饿也得吃，你知道吗？哎，你干嘛？哎，
3: 你踩着了。
1: 哎，你多大？
3: 刚脱完这些，脚印都上来了。
1: 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仗着年轻，到了妈这个年纪，我告诉你，嘿，你后悔吧你。不是你，你多少也吃点。哎呀，你让开一点
3: 了。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哎，你洗完澡啊，妈给你。哎，妈跟你说啊，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我炖了你喜欢喝的汤，啊，也再吃点米饭啊。好了，你到那边去拖。
3: 这不尊重我的劳动吗？你说你。
4: 爸，你看我电脑了。你还看我 QQ？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警察就随便看人家隐私。
5: 小燕儿，你长这么大，我连你的日记我都没翻过。你刚才说什么 QQ？ 我都不会用啊。
4: 我说今天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呢？就是知道自己要犯错误，心虚，补偿呢。
5: 你看啊，你马上要高考了，咱能不能熟熟悉，把重点放在学习上？那个舞蹈，咱能不能先放一放，把文化课搞好？我呢，也这样，我答应你，我少加点班，我多陪陪你，行吗？
4: 我成绩怎么了？我成绩又没有下降，您凭什么不让我跳舞啊？再说了，我文化和功底这么好，我就算是发挥失常，我也能考上舞蹈学院。现在专业课才是我的重点。徐阿姨给我涨房租了，你要是不想给我交这个钱，我自己想办法交。
5: 等会儿，你自己想办法。

0: 你怎么交，怎么挣？
1: 您不用管，我自己去赚钱。
0: 好，你自个儿赚，可以，可以。你怎么赚？到哪儿赚？跟谁赚？你先跟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1: 林大鲁，我讨厌你！
2: 哎，你拿钱干什么？
1: 哎，不是你的钱。

0: 我买羊肉汤。
1: 你干嘛呀？
0: 我
1: 自己盛
0: 汤，我
1: 这
0: 热了。
1: 你自己盛来。头发给你吹干啊？
2: 吹干了。
1: 你这样你会头疼的。哎
2: 呀，不会的。
1: 我知道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说。周末啊，回家吃饭。妈给你买点好的东西，那个让你补补。
2: 上礼拜我不是刚回过家吗？
1: 你一个月回家一次，嫌多啊？
2: 你还怕我没饭吃啊？
1: 在外面净吃那些什么快餐啊什么，你迟早得吃出病来。
0: 嗨，我跟你说，他那，你妈这也是为你好啊。
1: 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个人，这样了，你这样你，
2: 那我跟你爸爸，
1: 放心了，对吧？
2: 怎么回回来都要说这事儿啊？还抱怨我不回家？
1: 你嫌我唠叨对吧？那行，那我不说，
2: 说说，随便说。
1: 我不说，我说了也没有人听。
0: 我听。
1: 你少来，老头你。每回都这样，你做好人在这儿。哎，你为什么不说两句啊？都是我在那儿说啊。女儿那么大了，你说也没个家，你不着急啊你？
0: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这话特不负责任，你知道吗？特别不负责任啊你！
0: 不是，你说他一个人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可……哎呀，当然。结了婚的会更好，但是呢，不结婚呢也没什么不好的。
1: 那将来他老了呢，生病了呢，谁来伺候他？是你还是我呀？哎，我们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啊？说起这事儿，我就会想到我那表舅，一辈子没有结婚。看完了那个生病住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你说连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
0: 下崴啊，下崴了啊！
1: 他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都是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给他送葬。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就是去养老院呗。
1: 你以为养老院的人会对你好啊？
2: 你像个真的样的。
1: 不是，人家不是老话说的，你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吧？你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一样。
2: 接个电话啊。像成天忙着工作。
1: 喂。
3: 哎。什么案子？
2: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你
1: 不行，我过不来，我在陪我爸妈吃饭呢。
3: 怎么？没有不行？
2: 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工作，你女儿年龄越来越大。
1: 那行吧，一会儿楼下见。

0: 老林，
1: 什么情况啊？
0: 哎呀，没事儿，走吧，陪我去吃点东西吧，饿死了。
1: 去哪儿啊？
0: 大排档，好久没去了。
1: 别去啊，不卫生，烟熏火燎的。我刚做了一半儿，
0: 你还没吃呢。
1: 啊，
2: 他刚刚就拿这事儿骂我。
3: 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时候啊，哎呦，尴尬死我了。
2: 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太丢人了。
3: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他偷看我 QQ。
2: 你笑什么呀？都是因为你。
3: 你知道他还怀疑我跟谁？他怀疑我跟仁义。
2: 那我跟谁？我也不能跟仁义吧。
4: 哎，娘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爸同意给你交房租了
3: 没有？他高考之前都不让我跳舞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3: 不管他，我自己赚钱交房租。
4: 赚钱？你怎么赚钱啊？
3: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把我那些 CD 给卖了。
2: 你可拉倒吧，
4: 你那些 CD 攒多少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你要就因为这些把它卖了，
2: 那也太可惜了。
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哎呀，我这衣服脱了穿，穿了脱，你这不折腾傻小子吗？啊？哦，对了，你是不是让我这个傻小子给你爸你妈做挡箭牌呢？
5: 我就让你这傻小子做挡箭牌，怎么你有意见？
1: 哎，没，我的荣幸。哎，想吃点什么？
5: 煮方便面吧，方便。
1: 哎，那玩意儿最没有营养。哎，这样。我给你煮点饺子，
5: 行，
1: 再和俩蛋，再来点青菜，再来点火腿肠。
5: 你这是饺子吗？这是乱炖吧？
1: 你甭管啥，进肚就行。
5: 行
1: 啊，
5: 你跟我妈一样，磨磨唧唧的。
1: 哎，有一点我比你妈强。
5: 什么？
1: 至少我没逼你结婚吧？
5: 他呀，他来找我没别的事儿，
1: 嗯，
5: 什么？哎呀，我陪我的女儿今儿生了，哎呀，我的同学抱孙子了，头都炸。
1: 别炸！哎呀，你得理解你父母，你年龄也不小了吧，该成个家了。干脆这么着得了，领回去一个，让他们放心。
5: 领谁呀？哎，要不哪天你跟我回去，他们就放心了。
1: 我
5: 啊，笑成这样
1: 啊！别逗了，别逗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到你们家去，我管你爸你妈叫什么呀？叫了十多年的大哥大嫂，你说这
5: 叫什么都行啊，辈分单论。
1: 哦，哎，不过有一个辈儿倒是可以叫。
5: 什么？
1: 孩儿他老。
5: 孩儿他老。
1: 啊，对呀。
5: 什么意思？
1: 就是咱俩得有个孩儿，孩儿他老。
5: 想得美。
1: 哎呦！
5: 哎
1: 哎，
5: 李奶奶碰上你了吧？那天她跟我说给你相中一个。
1: 啊，是。
5: 我跟她说，没听说你要给小年找后妈呀。不过你就打算就这么单着？
1: 哎，习惯了。我呀有个担心，要是跟小年处得来还行，要是合不来，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5: 少拿小年当借口，他愿意你再找一个。
1: 哎呀，等他上大学再说吧。
5: 他一直关在屋子里呢。那我去叫他吃饭啊。

0: 小宁儿，我是于大爷。
1: 是你爸给你的吧？吃饭了？
2: 于大爷，我今天真没心情吃饭。

0: 要是我爸有您一半好就好了。您先吃吧。
1: 嗯
0: 嗯。
1: 哎，你找小妮儿聊了吗？这你们俩谁的？
2: 没活不开心。哎呀，说这种事我怎么说呀？我今天啊，刘谦小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别说啊，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盲区。他说的有道理，我可以试一试。
1: 哟，他可真是个百事通啊！看来不需要我找小年聊了，以后小年的事儿找他解决就行。
2: 嗯，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醋的味道。
1: 谁吃醋了？我要吃饭，饭好了没？
3: 呀，吐了。

0: 哟，还熬着呢。
1: 哎，我先去审那小子吧。
0: 行，你先过去。嗯，不是我说你，凤儿，你说你就天天这么熬着，也不睡觉，想干嘛呀？想成仙儿啊？
2: 我这不是得把之前看漏的都给补上啊？
0: 你补你也得有个方法呀。这天天这没日没夜的，也没效率，怪不得你高考考那么多回呢。
2: 烦不烦？
0: 哎呦，还嫌我烦了？行，你继续啊，
3: 加油。

发。请你先。

0: 这张 CD 能便宜点吗？
1: 不行，老亲，这张可是绝版的，已经是良心价了。
0: 是黑心价吧？别人才卖你三分之一的价钱。
1: 你看的是盗版吧？正版原来的价格就不止三分之一了。
0: 哎呀，不要这么小气嘛，亲，就当交个朋友，给五折。

0: 不是面子工程，我看案卷来着。
1: 哦，合着我今天还应该当着全所的人表扬你是吧？熬夜看案卷，你跑到这儿来睡觉，你当这儿是你家呢？有没有想过会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告诉你，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不看这些表面功夫，我只看结果。你要想自己努力，没人拦着，你回家努力去。到这儿来，就不许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要不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警察，没有这份能力。
2: 师傅，刚才于总啊又劈头盖脸把这小子训了一顿，我们几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1: 你这个按照我给你标注的改，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怎么不听呢？交给你们三件事，两件都做错。那表格已经有新的了，还用呢？行行，你赶紧回去重新做去。你有事儿啊？
3: 哦，存档的事儿。
1: 给市局拷贝一份了没有？
3: 拷了，拷了。
1: 行。还有事儿啊？
3: 于所，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儿？
1: 坐。
3: 于所，其实有些时候吧，大伙表面不说，但是心里吧……
1: 心里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我有那么可怕吗？
3: 有点儿。
1: 我做什么了，让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怕我？
3: 于所，不是说你做什么了，关键是你的气质。你可能自个儿都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外人见了你以后吧，不寒而栗。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于总，这么早？
1: 你看看表，几点了？还早呢。
2: 我忙工作。
1: 你多大人了？工作学习安排不好啊？说你几句你就熬大夜，干嘛？头悬梁锥刺股，你这面子工程做给谁看啊？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0: 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是不是？要算你怎么想的？就是。
1: 哎，大人，
2: 你是何人？
1: 我是谁不重要。
2: 你有算吗？
1: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2: 你师父是何人？
1: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2: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1: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2: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1: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2: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1: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2: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1: 走走走走，
0: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1: 这是干什么？
3: 爷爷，杀
0: 我！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2: 嗯，发生什么事了？哎，
1: 艾大人，
2: 你是何人？
1: 没这么干的吧？
0: 先解决了你。
1: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0: 你唱。
1: 我，
0: 你的，我砍，我的。
1: 我真的好想你。
0: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1: 你别打！

0: 生。
1: 闭嘴。
2: 谢谢。
3: 来，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5: 什么人？
4: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啊！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能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是吧？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
1: 就是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杀你！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我爸，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爸你挺好的，
0: 挺好挺好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快快，这是啊，
1: 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
0: 哎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爸，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呐。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戏过了。
0: 过吗？
1: 过了，
0: 我这没演完呢。
1: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啊，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0: 十分够了，
1: 过一分钟都不行、
0: 啊。哎，就十分钟也行啊！哎
1: 呀，时间啊，
0: 哎、
1: 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0: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1: 热的啥面呢？
0: 冷面。你拿个。
1: 对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0: 不是热了，
1: 这样。啊、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0: 重点啊，重点，
1: 重点，重点，重点啊，
0: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1: 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哎、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秤一称 啊，爸比以前重点。
1: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 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0: 啊？事儿，
1: 对
0: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

0: 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1: 好，
0: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嗯，你说爸重点啥呢？
2: 这啊，把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有
2: 吧，不用紧张啊。
0: 我就你一重点就这，
2: 看你看，
0: 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2: 这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0: 啊，好。
2: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2: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2: 放松，对，
0: 放松，
2: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0: 啊，最近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2: 涨了，涨了。
0: 身体挺好的啊？
2: 身体挺好。
0: 你爸挺好的啊？
2: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2: 这样吧，爸，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2: 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2: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2: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坐。
0: 没事，我坐坐住了，我坐凳子。
2: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啥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2: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了，我教你，在不在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2: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嗯，不贵是多钱？嗯，
2: 300。
0: 爸500卖的。
2: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2: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2: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2: 不，坐这就行了。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2: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2: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2: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2: 这11000的
0: 啥玩意儿？啥11000？
2: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家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2: 还行吧。
0: 多钱来的？
2: 1100。
0: 1100呢？
2: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2: 不是，
0: 没事吧？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2: 多少钱卖的？
0: 580。
2: 又一重击。
0: 不是，
2: 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嗯，
0: 320。490。
2: 不。
0: 嗯，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人家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天天的。
2: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啊，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2: 实在有点供不起了。
0: 哎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经理，哎呦我去，海参，哎呀，
1: 哎呀，哎，
2: 叔叔
1: 来了，
2: 叔叔您好，
1: 哎，进来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真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拿走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1: 啊啊，不贵不贵不贵，五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五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一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1: 哎，行，
0: 是不是？哎，你看，爸啊，
1: 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0: 卖贵了，
2: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1: 啊，叔叔。
3: 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1: 错了，
3: 这个海参呢，5斤，25。
1: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哎呀
3: ，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1: 又记错了，
3: 是这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3: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1: 卖海鲜的，
3: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1: 虾皮儿
3: 送了我5斤海参。
1: 天哪，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3: 我啥意思呀？
2: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3: 哦，对哈，
2: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3: 我们咋要啊？
2: 想不想升职？
3: 想，
2: 想办法去。
3: 我这样。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0: 对呀，
3: 这个这样，我80收。哟，
0: 妈呀，这可以
1: 要
2: 价，
3: 我真收。
2: 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哎，小张啊，四季海参你吃得完吗？
3: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
0: 哎呦呦，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没问题。停，爸，切，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3: 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挣钱呗，干什么呀？
2: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0: 不够花呀。
2: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多少是多呀？
2: 你啥意思啊？
0: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2: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3: 听不着，经理，
2: 出去。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3: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2: 这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0: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万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万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2: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0: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不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2: 爸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2: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啥干嘛呀？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他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

0: 我这儿有20000块钱赔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
2: 哎，
1: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
0: 哎，
1: 这样
0: 啊，
1: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的，你这去。
1: 爸
0: 啊，
1: 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0: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
0: 啊，
1: 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谁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这，
1: 别，
0: 哎，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
5: 嗯，
4: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5: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5: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5: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6: 加汤不？
5: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6: 我说的是加糖不？
4: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5: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
6: 啊，雨韵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5: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4: 哎，小黄，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6: 站着，把钱给了。
4: 系上。
6: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4: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6: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7: 往下，往下快，
6: 跟我走啊。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7: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6: 你爸订也不好使。
8: 说谁不好使呢？
7: 爸，你这腿怎么了？
8: 我腿不好使。我今天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1: 你忙去吧。
0: 好，
1: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1: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3: 小倩啊，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哦，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1: 对呀、啊，
2: 你请的有事儿啊？
1: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啊，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里边坐，哎，
1: 我这行了，
2: 那有水啊，
1: 行，
2: 你喝点，
1: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2: 呀，四叔，这老头站坑来了，
3: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2: 这钱我不要了，
3: 啥意思啊？
2: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3: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2: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3: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2: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3: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2: 向谁？
3: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2: 放心吧，方总。
3: 服务员，
1: 来，哎，来，
2: 那个他也包场。
1: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嗯，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2: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1: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2: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的爹。
1: 你这孩子话说的，小伙子，哎，
3: 叔叔，
1: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3: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1: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3: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1: 那你腿好使不？
2: 我利索。
1: 拼个桌呗。
2: 拼，哎，拼。
3: 拼桌行。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2: 喝酒干痛风了。
3: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1: 这咋整的？
3: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1: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3: 叔，你那腿咋整的？
1: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2: 那是俩杆的事儿
3: 啊。你比我厉害。
2: 你俩都头子，你俩
1: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
3: 啊，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1: 是吧？
4: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2: 追了一会儿追
4: 干啥？
2: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1: 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3: 是对象啊。
2: 是
3: 我对象。
2: 是
1: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呀？
3: 啥时候？就是叔，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2: 对，昨天。
4: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

0: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1: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1: 是吗？
3: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1: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倩儿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0: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3: 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0: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3: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0: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呀，
0: 米粒儿、
3: 啊，哎呀，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0: 没有，
3: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不是，你跟叔叔走干嘛呀？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0: 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0: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4: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妈呀！
2: 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3: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
4: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0: 你先上，
2: 马上，
0: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2: 低血糖犯了。
4: 哎呀，你快一点、啊，
0: 快点！
3: 哎呀，你陪我。
4: 啊，好，张嘴。
0: 完了。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3: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4: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3: 吗？
2: 没有，
0: 我有。
3: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3: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3: 胃疼啊！
4: 啊，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好好，
0: 你
4: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就回。
0: 你别，
4: 等我一会儿啊。
0: 来，这些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吧。来，
3: 不用叔啊，我好了，
0: 好了，
2: 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3: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差气儿的。
0: 行，
2: 好了，快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3: 还咋追的？嗯，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的，啥意思？
3: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3: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得好，不如你来得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4: 小四儿，你说啥呢？
0: 他说他向你求婚。
4: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华求婚吗？
3: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4: 什么玩意儿？
3: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4: 什么？
3: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华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华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哎，这边去。
3: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

0: 母老虎，大
1: 大家老倔了，就
2: 最后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0: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3: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0: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4: 是吗？
0: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6: 就是你说他走下来底下时候来的。
0: 那都听着啥了？
6: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0: 还有
6: 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0: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6: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6: 那我看不能啊。
3: 留着自己听吧。
0: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6: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1: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6: 来，不，你来正好，坐。小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我猜
1: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6: 你这
3: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6: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1: 爸，
6: 你闭嘴。
3: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6: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3: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1: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6: 我咋不尊重了吧？
2: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6: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2: 看出来了，
6: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1: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6: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1: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6: 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2: 叔，谢谢你啊。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儿，你这是简直。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
0: 哎呀，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3: 哎呀，
2: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
2: 哎，
3: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装咋这么干吗呢？
2: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2: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2: 白哥，
3: 你别叫我！
2: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啊！
2: 媳妇你啥时候来的？媳妇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2: 媳妇儿，
3: 老公。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4: 头
0: 啊，

0: 月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1: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0: 走，
1: 干啥去？
0: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0: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咋的了？
0: 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0: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0: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不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业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
1: 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
0: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怀疑我？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0: 你瞒我？
1: 我？
0: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0: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0: 哎呀，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0: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0: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
1: 先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
1: 嗯，
0: 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嗯，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0: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

0: 是谁呀、
1: 啊？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0: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
2: 啊，
0: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0: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0: 啊，
2: 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我多余了是
2: 没有？
0: 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2: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四百块钱？
1: 嗯，
2: 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
2: 啊，
1: 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的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
2: 嗯，
1: 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

0: 100块钱能干啥？它让兴城的郭家村实现美丽蜕变。树莓为主，搭配各种特色小浆果，拼接萌趣小动物，夫妻跨界创业，玩转农业新玩法。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赏古城风韵，享海岛风情，听永庄人40年的创业故事，四季风土带您走进兴城。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在日常体检中呢，血脂异常几乎是最常见的异常指标之一。很多人对高血脂不以为意，觉得没症状就没危险。可殊不知呢，它正是诱发心梗、脑梗等致病急症的重要元凶。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今天我们就请到专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如何管理好血脂。
1: 近年来，心梗、脑梗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少患者平时无明显不适，

0: 发病却危及生命。追根溯源，长期失控的高血脂是核心诱因之一。这个藏在血管里的沉默杀手，悄无声息堆积斑块，堵塞血管，却因为早期没有任何体感症状，被绝大多数人忽视。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栾波，为大家科学解读高血脂，普及防控知识。
1: 我们目前呢，高血脂呢是近几年引起重视的一种疾病，我们都归属到代谢性疾病当中。人摄入的三大这个营养呢，一个是糖，就是所说的淀粉；第二个蛋白，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肉、鱼虾肉蛋白质；还有第三大的营养成分脂肪。我们摄入的食物叫脂肪，到我们体内演化成血脂。人体正常生存、正常代谢是离不开血脂。
0: 很多人对血脂存在刻板印象，认为血脂都是危害健康的坏物质。事实上，血脂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对维持各项正常生理功能不可或缺。
1: 我们人体生活是有很多内在激素，我们有甲状腺激素，对吧？有性激素，还有我们的消化腺分泌的消化酶，对吧？这些都离不开血脂。我们肝脏产生血脂，然后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0: 不少人谈血脂色变，却并不了解血脂并非单一成分。
1: 现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我们认为呢，好的血脂是什么？我们叫高密度脂蛋白。那不好的血脂是什么呢？我们叫低密度脂蛋白。现在老百姓经常说了，我血管里面长斑块了，这个斑块大部分都是由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引起的。
0: 这种被称为坏血脂的低密度脂蛋白，正是形成血管斑块的元凶，也是医学上定义高血脂症的核心判断指标。
1: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其实是在我们肝脏内要进行消化的，它清除不掉就流入血里面，在我们血管壁里头存积。那我们现在说高脂血症，就是指不好的血脂升高。为什么大家说我坏血脂高，我体现不出来？一旦体现，就是一个急发病。
0: 体检单上的血脂数值是判断血管健康的重要依据，但栾波副院长强调，血脂的正常标准并非一刀切。
1: 一个健康人的血脂和我们一个病人的血脂的指标是不一样的。我们健康人的低密度脂蛋白不超过3.4，我们说你的血脂是正常的。一个得过冠心病的、下过支架的病人的血脂呢，我们就不能按3.4来要求了。我们就把它分为高危、超高危、低危和中危四个标准。有超高危，那我们你这类患者呢，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要求你达到1.4以下。
0: 高血脂与高血压、高血糖一样，对身体的损伤都是慢性渐进的。想要远离这类健康风险，科学的预防和管理至关重要。
1: 第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第三个，必要时进行药物管理。健康体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常人可以一年做一次。如果已经发病了，那就叫二级预防；一级预防我们建议体检一年一次，二级预防呢是一年体检两次。
0: 在生活方式调整中，饮食管控是关键一环。合理选择食材，既能满足身体营养需求，也能有效辅助控制血脂。
1: 我们不是说是严格限制脂肪摄入，但是我们又不能摄入过多，对吧？蔬菜里面脂肪含量很少。再一个呢，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鱼虾蛋白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呢比例比较低。
0: 高血脂隐匿性强，危害性大，建议40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脂，高危人群更要定期监测，一旦发现血脂异常，应及时就医，

0: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科学管控血脂，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1: 每户一年100块钱能干啥？在兴城郭家村，村书记硬是靠这笔钱把村子从脏乱差变成了省级的文明村。当初呢，村民拍桌子反对，如今却主动掏钱义务干活。这100块钱到底有啥魔法呢？
2: 走进兴城市大寨满族乡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广场、鲜花盛开的庭院，都让人眼前一亮。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的典型呢？
3: 反味儿，一到夏天的这个，那垃圾都到那河沟里头，那都不是味儿啊，往那藏，往那水多了。
4: 河道也没人管理呀、啊，这乱七八糟，一是摸着乱七八臭，可不臭烘的。
2: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2019年，马桂秋上任村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村容村貌。
5: 我呢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大会，也跟他们探讨很多就是治理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吧治理需要钱嘛。
2: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书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经验，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出资，每户每年出资100元，用于清理村庄垃圾。这一提议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6: 哪有钱呢？
7: 不是没有钱，你就想想啊，以前咱家这沟多埋汰的，
6: 是埋汰了埋汰，这
7: 一以后的话一整得多干净。咱往后想，现在是埋汰，以后不得是干净的吗？
5: 当时特不理解，就那种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始终都在我脑海里啊。他当时就是，啊，就是。那种不经心地看着我，为啥人别的村不收钱，咱村怎么就收钱呢？
2: 为了说服村民，马书记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很多村民被他们的决心和诚意打动，陆续同意了这个方案。全村共缴纳垃圾清理专用款项50000余元，通过招标的形式，一名村民承担起了全村垃圾的清运工作。如今郭家村的卫生费已经顺利收了6年。
5: 因为我们村大呀，他天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收，就是这个垃圾桶全归他负责清理，他自己买台车花了45000块钱。
8: 几户一个垃圾桶？
5: 三户。比如说他家这就一户，那咱也得给哥哥垃圾桶。第二年我们就收钱的时候都可顺当了，第三年我们就微信扫码了，
3: 不管啥玩意顺手都扔在垃圾桶里的了，完人家车天天都拉走了，也都干净了，不也都干净了，多好啊。这咋不值？哪看不省出这100块钱来呀？
4: 这干净的了，老百姓就认了就给这100块钱。
2: 解决了垃圾问题，马书记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污水治理。郭家村位于兴城市与绥中县交界，养殖产业较为普及，污水直排河流现象屡见不鲜。马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封堵了几十条排向河中的污水管路。
5: 我们当时就堵了12眼，堵完之后呢，他们有的，自己晚上偷着吧，又通开了。第二次堵的时候就比较狠了，他那个管子我们都给他搁沟机怼碎了，搁水泥，就直接就给他压实。当时有的村民嘛是不理解，我说你放心，经过我治理的，有疑惑你都来找我了。咱就一碗水端平。
2: 通过向市里申请专项资金300多万，过
9: 村里环境好了，也要感到自豪和愉快。我们积极主动参加村上各活动，打扫卫生，力所能及，能多劳动点就多劳动点。
2: 环境好了，村民们也有了休闲娱乐的条件。马书记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建起了2个休闲广场。
10: 早晨的话，吃完饭完了到睡人都没啥事儿，就上这嘎溜溜散步。完了到中午之前没回家，大伙儿打小扑克了，下象棋玩儿挺好的。完晚上还扭秧歌。
11: 没广场的时候吧，就是在大伙儿都没啥事儿，在家一待。要不然的话就是往远走，别说有广场。带孩子走挺远的呢，没有这广场。
5: 那边是3000多平，这边是1700平，因为村民多嘛。

0: 晚上娱乐场所少。你看我们国家村就是2000多口人，就是我上任之前一个广场没有。
1: 不仅村庄环境有了改善，马书记还利用村里的闲置小学建起了村办泳装厂，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0: 24个人，就是最高的挣6000多。你比如说这辅助绞线头吧，比如说年龄大的，像60、70岁的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块钱。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
1: 从各扫门前雪到众人拾柴火焰高，100元钱给郭家村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街道的整洁，还有大伙儿心里的敞亮。镜头有了，这好日子呀也就跟着来了。
2: 辽阳有家幸福门庄园，主人呢是一对夫妻俩，两人一个管种植，一个管养殖，性格不一样，分工也不同，却把一个小庄园越做越热闹。如今不光城里人带孩子来，还能帮乡亲们卖菜。一个外行，一个半路出家，到底是怎么把日子经营的这样红火呢？
3: 咱们这个树莓吧，就是辽阳当地当季的树上熟的
4: 黑莓，基本上属于纯甜口，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它的风味也比较浓郁，红酒一样比较醇厚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嘉伦，这个味道得你自己体会一下。西点蛋糕店做装饰的也比较多。这个是刚才你看的那个红嘉伦的亲兄弟，它叫黑嘉伦，花青素含量特别高的一种小浆果，是蓝莓的30多倍。
1: 最近5年，刘英如每天都和这些小浆果们打交道，从树莓、黑莓，再到灯笼果、红嘉伦、黑嘉伦，他全尝试了个遍。刘英如想把幸福门庄园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浆果世界。
3: 这种小浆果吧，不用大规模的去用化肥呀、农药啊，基本上管理比较方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因为本身我不是学农出身的，它属于无限花序的。它这你这一批花你可能没把握好，封箱搬到这个大棚里，让蜜蜂去给它授粉，然后第二批果果型就非常正，就比较好了。
1: 本来刘英如是做儿童教育行业的，经常和家长们打交道，慢慢他发现大伙儿对于健康食品有着非常大的需求，这才一脚踏进了农业。
3: 我婆婆家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他们那边就有好多种菜的、种果的，我会经常帮他们去推荐一些比较我认为比较好的品质的蔬菜或者是水果，然后家长也比较认同，觉得哎，其实我也可以研究研究干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开始种树莓了。
1: 刘英如是营口人，却成了辽阳媳妇儿，干脆把庄园地址选在了丈夫门伟的家乡，辽阳市太子河区东明卫乡。
3: 因为咱们城市里的孩子吧，很少能接触到就是这个农村的这些东西，然后家长吧非常喜欢带孩子出来，就是接触自然，去认识很多他们都不认识的东西，就跟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刘英如靠着稀奇的树莓打开了市场，当时树莓都是在陆地种植的，销售时间只有半年，剩下的时间该如何吸引游客呢？门伟想了一个办法，
5: 就是我们就想到养鸡，因为鸡这种农副产品属于常年在餐桌上都需要的，这我一进去这鸡马上就疯狂了。
1: 门伟自小生活在农村，养殖蛋鸡也是手拿把掐，他搭建了一个四季通风的大棚，让鸡随便溜达，保证健康。
5: 就保证第一，它的一个空气流通，不得一些支气管方面的疾病。第二就是说，它所有的粪便都直接自然风化，我们不用清粪，一年四季分明，它的这个内分泌各方面都非常健康，所以说这鸡蛋的口感各方面都非常好。
1: 最近庄园里又扩展了猪、羊、鸭子等各种家禽牲畜，门伟彻底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夫妻俩一个管种植，一个管养殖，幸福门庄园一年四季都热闹十足。
5: 我们种植养殖这一块吧，还做一些农耕文化的推广，本身我们家孩子非常小，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从这个手机跟平板转移到咱们这个田野健康。

0: 来。
1: 随着规模扩大，老基地显然不够用了。刘英如精挑细选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建造起全新的幸福门。
2: 我们种的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来拍照打卡呀，环境好一点。我们种的向日葵，这是我在南方引进的铁线莲，就是我希望能到我这儿的人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放松，给大家休息一下。叫幸福门呢，是因为我们家先生姓门，所以就是一直用了这个名字。
1: 一年到头，庄园里多余的小浆果、鸡蛋、猪肉还能在微信上社区团购中销售，扩大了客户群体。有了广阔的销售渠道，刘英如在当地成立了合作社，帮助老乡推销瓜果蔬菜。
2: 最近跟沈阳一个大的那个团购，就社区团购的，他们在沟通，今天拿走点样，他那个订单到了以后，我就告诉大家，大家就开始摘。
1: 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菜都下来了，刘明家的大棚蔬菜就遇到了销售难题，黄瓜、辣椒走货特别慢。
3: 比如今天下这个雨，你上市场就卖不动了，你都得拉回来。你要有要如果这个事儿要成功了的话，不就不用合计那些事儿了吗？
4: 随着我们这个小浆果的这个发展，把一些高端的这个优质群体、对健康有需求的人，让他们了解到咱们还有这个东西，口感非常好，非常脆，清香。
2: 就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小时候的味道肯定好卖，这黄瓜别担心啊，我给你研究。
1: 现在刘英如俩人是全方面发力，种植养殖相结合，还带动村里的蔬菜产业一起发展，
2: 就是
1: 农业人共同成长，让幸福门的幸福又多了一份，为美丽乡村的振兴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1日了。那目前我省雨量偏多，玉米地块咱们要适时追肥，合理化控肥，防止土长倒伏。水稻呢，咱们要采用潜水勤灌、适时晾田的管理方式。那花生、大豆，咱们要做好控旺防病工作。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算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日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耳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啊，它属于一个啊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

0: 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2到30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鞍山阴24到30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丹东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锦州阵雨22到26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阜新雷阵雨20到26度，辽阳雷阵雨22到30度，铁岭雷阵雨21到28度，朝阳大雨20到27度，盘锦阵雨23到29度，葫芦岛雷阵雨21到26度，沈阳雷阵雨22到30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赏古城风韵，享海岛风情，听永庄人40年的创业故事，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星城。
3: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快要放暑假了，也到了大伙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很多人呢都会选择走进乡村，亲近自然。住宿是选酒店还是民宿呢？如今国内民宿发展早已进入了快车道，各具特色。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本溪环仁打卡一家精品民宿。
4: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环仁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5: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4: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0: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屋下面住了两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5: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6: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0: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6: 这个不够啊。
0: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和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5: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环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0: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
4: 、
0: 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

0: 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1: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0: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尖把梨
2: 啊，
0: 这两种口味。
3: 大套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隔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
0: 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啊，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2: 哎，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4: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2: 啊，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鲜味，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啊，
1: 您尝尝，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越入，煎的更
2: 肉质紧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风铃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它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五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啊，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十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0: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夏季正是游海岛、洗海澡的时候，往这海边一走，除了海水的蓝，人们身上五颜六色的泳装也是一大亮点。您听过这句话吗？全世界每卖四件泳衣，就有一件来自星城。这个小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可以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呢？本期的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带你走进星城。
6: 当夏日的热浪漫过了辽东湾的海面，星城的夏天便真正热了起来。始建于明宣德三年的宁远古城，3000多米长的城墙在暑气里舒展着筋骨，那些明砖缝里藏了600年的故事。

0: 正随着往来游客的身影一点点苏醒过来。
1: 来啊，咱们今天排募兵的这场戏啊，两侧敲鼓的一会儿也得跟上，然后听这个教头将军发号施令，来准备开始。
0: 一，他叫史策，是就在宁远的演艺负责人。
2: 三，
0: 他每天都带着团队在都市府里排练，要用表演的方式为往来游客讲述30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古城的故事。
1: 你觉得你俩刚才的状态对吗？行军打仗，在训练士兵的时候，连你自己的情绪都没拔起来，啊，都没有严肃、刻苦的那个样子。那当时宁远大捷是怎么打赢的？
0: 近百场的演出早已让台词刻进大伙的骨子里，但史策眼里从没有差不多。为了让演员更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气息，史策决定带着他俩在古城里转一转。
1: 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城的，是明朝宣德年间啊，为了抵御这个外敌的入侵，所以盖了这样一座宁远卫城，寓意是安宁稳定的意思。
0: 一座宁远城，半部明清史，这里曾是北方军事要塞。1626年，努尔哈赤率60000大军压境，袁崇焕带着不足20000居民死守孤城，用火炮与信念写下宁远大捷的传奇。那一战，努尔哈赤兵败受创，不久毙命。那一战让宁远二字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标杆。
1: 现在带你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宁远的钟鼓楼，它是咱们整个宁远古城的正中心。咱们现在站在这个钟鼓楼上，你再好好看看这座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感觉远处有城，近处有家，
1: 军民一心的感觉。
3: 对，
0: 远处有城，近处有家，这朴素的感受就是宁远大捷的密码。袁崇焕与军民共守的就是城在家在的信念。
1: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鼓呢，是咱们亚洲第一大军鼓啊，它的直径有2.25米，在战时呢，只要敲响它，全城的人民都会听见。当你去敲响这面鼓的时候，一定要有当时士兵传达军情那种紧张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鼓是一种怎么样的情绪。
0: 就在宁远是一场沉浸式演出，用6个章节串联起宁远大捷的故事，利用声、光、水、雾、威亚等形式织就时空隧道，让游客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士兵铠甲的温度和百姓赤诚的目光。
1: 因为这座城我刚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墙上面都有原字旗，我在想袁崇焕这个人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能让这座城来纪念这样一个人。
0: 如何用90分钟的演出讲好宁远的故事，史策曾在古城的街巷间来来回回的揣摩。
4: 乡亲们，
1: 用更多的群像来凸显这座城的精神，军民一心，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是众志成城，非常团结的一起去守护这个宁远城。所以说我想让这座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每一个来这座城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从而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宁远古城。
0: 1.5小时的演出留住了更多游客，直接带动周边餐饮文创消费增长40%，成为兴城夜经济引擎级产品。
1: 我可能不像袁都师袁将军那样伟大，但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份文旅的事业，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贡献和力量，让这座城变得更加的安宁、久远和更加的繁荣。

0: 从宁远古城的钟鼓楼下走出，一片带绿色的轮廓浮在碧波之上，这儿就是觉华岛。
1: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这里是辽宁省兴城市的觉华岛。觉华岛呢是辽东湾第一大海岛啊，主播家呢是在海边做了一个近海民宿啊，实出一举的一个近海民宿。
0: 浓浓的夏日里，13.5平方公里的觉华岛上，满满的都是海浪声和游玩的欢笑声。王蒙就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迎接着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2: 走，赶海去了。
0: 3, 2, 1。86%植被覆盖率织就的天然氧吧，还有这27公里的沿海公路，通往的是王蒙童年的记忆。这里原来是王蒙藏在心里的秘密基地，如今成了他的致富宝地。
2: 有礁石地，有海螺，翻石头。到像5月份清明的时候吧，翻的石头能翻成8.1亿了。这他能做小利用刀，他拿的这一吃都能生吃。包括过两天顶9月份，大伙都从那边。岸边的钓鱼，钓海鲈鱼啊、鲶鱼都钓着了，就往那边钓。
0: 从前，王蒙曾出岛养鱼8年，寻求致富之路。
2: 大哥，往那边。
0: 8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原来最珍贵的聚宝盆就是生他养他的海岛。这两年，觉华岛的路越修越宽，王蒙把自家小院拾掇成民宿，让更多远方的姐体验海岛风情。
2: 现在容纳50人，那个客人都不够，天天客人电话比较多，在家我媳妇直播啥的，就是你尤其到周五周六和这旺季，就是你现在就有多少间房子咱都不够卖。
0: 昔日的大通铺变成了带厨房露台的精致院落，100多家民宿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3: 这间酒店就是在我们岛上来说条件都相当不错的了啊，这个有这个双人床，这个客厅的位置啊也都比较大，外边还有一个露台，可以在这个做一些烧烤之类的，高中低档的都有啊，有这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这个酒店式的，也有一些原汁原味的这个农家院啊、渔家院啊，一些这个岛民正在这个经营的。
0: 5年间，上岛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如今每年20万人次的游客量，彻底让这个小岛热闹起来了。山海里的故事，渔家里的风味，都化作了游客心里最温暖的回忆。夏日的海边，除了海水的蓝，还有一抹独特的色彩属于这座城。游客们身上一件件款式新颖、色彩绚丽的泳装，正出自这座小城的车间里。针线与机器的交响已经持续了40年。从古城南关的小作坊，到远销140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兴城泳装人用布料丈量世界，把辽东湾的海风缝进了每一寸针脚里。
4: 像这个吧，就是一种烫金的面料，完了加上珍珠的肩带，玉金式的面料，它也生产到泳装当中来了。我们主要生产的是比基尼式外单，销售了10多个国家。
0: 最初，兴城泳装带着代工的标签奔跑，大伙以为只要埋头狠踩缝纫机，日子就差不了。可当一次次机遇从手中溜走，兴城泳装人才意识到必须要转型升级了。
5: 就是美国的一个连锁店品牌啊，就是在谈，他觉得我们那个做工质量都没有问题，马上要给我们下一个大单。当时到最后一刻呢，竞争对手啊，实际上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做品牌的一个这个泳装的一个公司，人家就拿走了啊，我们只能是望尘莫及。
0: 从这件事之后，张东元意识到了品牌的力量，简单的代工并不能让兴城泳装走得更远。
5: 到这个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兴城出去并购了一些这个品牌。2010年9月5号，兴城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了中国泳装名称。
0: 40年光景，兴城泳装从

0: 一件泡泡纱泳衣卖遍全城，长成了年产值150亿元的产业森林。1300家泳装厂，300家配套企业，像藤蔓一样缠绕共生。在斯达威泳装小镇，上100家企业共享一个数字大脑，
1: 建成了一个我们一个泳装小镇，然后就把很多的这个松散的企业都聚到我们这个小镇里，然后使大家形成一个合力共谋发展。
0: 从跟着订单走到领着潮流跑，星城泳装的转身还藏着科技的力量。去年星城泳装企业插上了 AI 赋能的翅膀。
2: 我们之前每个设计一天大概设计8到10个款左右，然后通过这个 AI 软件之后，我们大概一天出40到50个款，一个月大概是1500款左右，相当于之前半年的工作量。像这一个款式，就是我们国内设计的一个 AI 的款式，已经投放到市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跨境的，它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2万件左右。
0: 科技给老产业插上了翅膀，工业互联网给每件泳衣发了数字身份证，扫码就能看面料来源、工厂直播，甚至自己动手换颜色、改款式。当电商浪潮涌来，他们把实体店搬上云端，40000家网店像一张大网，把星城泳装撒向全球，占了全国电商出货量的80%。
1: 整个星城泳装的现在电商的产值50多亿元，世界上有10件泳装，有1件是来自星城。
0: 300多年前，袁崇焕用血肉守住了安宁久远的期许，如今史册用一场场演出唤醒古城的烟火，王蒙用山海招待远方的客人，张东元用泳装织就与世界的纽带。从城墙砖缝里的时光，到海岛沙砾中的潮声，从舞台古典里的热血，到车间线头里的匠心，星城人守的是承载家载的初心，兴的是烟火蒸腾的新生。
3: 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

0: 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日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星城的夏天从来不缺故事，一座城能把600年的历史演给游客看，能把海岛渔家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能把一件泳衣卖到全球140多个国家，靠的不是守着老本吃饭，而是不断找到与时代对话的方法。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进入七月，我省便开启了多雨模式，今天部分城市还会有不同程度的降雨出现，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近期温度变化不是很大，早上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辽西地区受降雨影响，温度有所下降。由于雨后湿度较大，体感会有些闷热，外出游玩要注意防暑降温。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一系列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为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 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中关村先行先试，推广多项改革政策，有效释放创新活力，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2: 这里是中关村科学城，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卫星小镇的先导区就坐落于此。
3: 您看我身边的这个屏幕，现在正在展示的就是实时的太空空间态势的分析图，而这个图上密密麻麻的绿色的运动小点就是全球目前在轨正常运营的地球人造卫星。每一颗卫星如果要正常的运行和进行数据传输，就离不开7x24小时的卫星测运控服务。在海淀区的卫星小镇先导区，一家卫星研发企业就非常容易找到一家卫星测运控的服务商，同时还可以找到卫星数据应用商，从而形成了上下楼即上下游的良好生态。
4: 目前北京商业航天创新产业集群初步形成，300多家商业航

0: 天企业涵盖全产业链。今年五月，海淀区的企业获得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牌照，将依托由41颗在轨卫星组成的天企星座17全球组网，为海洋、应急、低空等行业领域提供商业化卫星物联网数据采集和传输服务。而就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就诞生于中关村地区。
1: 您看这张照片，可以看到科技工作者们坐在地上讨论问题，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当中呢，我国正处于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集中攻关，我国26个部委、20个省市、4支区的900多个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质力量汇聚于此，群策群力，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得中国的科研力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0: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当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此后，中关村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创业浪潮，为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2: 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个过程开始，具体说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税收是这个利润的55%，赚了点钱一大半先交税，最后就剩不了多少，企业就没法发展。为了帮助企业能够真正的把成果转化，高新技术创新搞上去，区政府就向上反映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下来调研，最后就成立了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3: 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之上，198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其中包括多条在试验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的多项国家优惠政策。当时中关村人将其简称为18条。
0: 从敢为人先的电子一条街，到引领全国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走出了一条矢志创新的发展之路。芯片技术、生物医药、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大模型，每一个科技前沿赛道里都藏着中国创新力量。
4: 党的18大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尤其是在2013年，党中央明确要求中关村要大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全国创新发展做好示范。这是中关村深化先行先试的关键契机。
0: 2021年，中关村深入实施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24条措施，央地累计出台配套政策50余项，其中多项改革措施已在全国推广。如今的中关村早已突破了海淀的边界，形成一区多元的全域布局，高端产业、前沿创新、未来产业全面布局的发展态势，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前沿阵地。
4: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是中关村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眼下呢，正值15五的开局之年，中关村科学城将继续深耕改革试验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早日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为科技强国注入海淀动能。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6: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时代号召，广大机关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讲话蕴含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行动。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念、实干笃行，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接续奋斗，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
8: 我们将汲取百年奋斗伟力，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9: 我们将及时回应跨境电商企业关心的物流、退税等方面诉求， 以党建赋能外贸提质，
10: 继续以街道党建工作为引领，不断致力于行善举做善邻。
11: 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食品安全全力头监管，以实干守护人民群众手机上的安全。
12: 我们将以更严实的纪律作风、更鲜明的斗争姿态履职尽责，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执纪执法护航党的事业高质量发展，
13: 以实干

0: 前行的强大动力。
1: 我们牢牢记住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持续优化算法和核心部件，真正地践行了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
2: 和身边优秀党员一起，沿着总书记提出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建设冷轧总厂，打造精品汽车钢生产基地。
3: 我一定要扎根张武沙地，以实干践行初心，带领乡亲们走好治沙富民的新路。
4: 我将传承严谨求实的科学家精神，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潜心攻关，坚持自主创新，勇攀技术高峰，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报国初心。
5: 在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数据价值的方面，坚决的投入，为我们社会和城市行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接续奋斗的历史接力棒已然交到新时代青年手中。
6: 作为一线辅导员、基层党支部书记，深感育人使命重大，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
7: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报道。
8: 7月3号的8时至4号的16时，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本轮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抚顺市，达到337.2毫米，城市部分地段出现积水。
0: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在临江路积水路段，白英实地查看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英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汇报。雨情就是命令，省市各相关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应急处置工作。
10: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调派4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的将军泵站内。由于凌晨强降雨的影响呢，泵站的院内有了非常深的积水，最深的时候据说可以到达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经过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个多小时的排水工作后，目前可以看到积水已经下降到了我脚脖子的这个位置。
12: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啊，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目前的工作来看，再有2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任务。
13: 目前看的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比早上大约下降了50到60公分啊。刚过来的时候啊，咱们的水位差不多1米8至2米左右。
14: 在此次强降水中，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2.5毫米。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在抚顺市公安局联勤指挥大厅，通过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因降水导致的室内积水超过1米深的19处积水点，现在已全部排空。像临江路的宁远街港和长春街港等路段，虽然已经通车，但目前仍然存在积水。现在呢，住建、电力、通讯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排涝和水电网等抢修工作。
15: 对。积水路段进行了封路、设置警示标志，对路灯进行了断电，防止行人触电等一系列防汛规定措施。
16: 到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现在预判到今天，晚间的时候都能一切恢复正常。
0: 本台报道。
9: 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事前。我省各地聚焦老旧小区、河道堤防等重点区域，做好汛期防范应对工作。
0: 昨天上午，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处出现积水，路过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10余名工人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井口作业排水。
17: 深井抓泥机呢，把这个坑里的淤泥呢清刷干净之后，井口打开，井口设立安全警示标牌，让那个积水快速消退。

0: 到本次强降水预告，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东风湖水库低洼地段还有危险墙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盯防。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做好防护和雨后病虫害防治。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电网设备防汛运维。铁岭开原市中固镇对沙质薄弱低段加高夯实，同步清理河道里杂草、淤土、秸秆等阻水杂物。阜新市张武县西六家子镇加紧开展石料填充、网笼加固等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1: 指导各地提前做好应急抢险的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各方面准备。今年汛期以来，全省新建改造排水泵站46座，疏通排水管渠1.04万公里，清淘雨水井近18万座次，组建内涝应急队伍1385支。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的消息。昨晚中超联赛第17轮，辽宁铁人主场迎战积分榜四席的重庆铜梁龙。
3: 开场第21分钟，向于旺破门助重庆领先，但随后重庆外援恩加德乌在防守中犯规被红牌罚下，球队以10人应战。
2: 多一人的辽宁队抓住了机会，第47分钟，安以恩远射破门将比分扳平。此后呢，外援热费尼奥连进2球，最终辽宁铁人3-1逆转取胜。
3: 再来关注东北超，昨晚东北超第4轮进行了3场比赛，场场悬念拉满，点燃了赛场内外的热情。
2: 首场对决由通辽队对阵大连队，两队呢攻防节奏紧凑，拼抢凶狠，全场多次创造进攻机会，却始终没能破门。鏖战90分钟，最终互交白卷，0-0战平，各取1分。
3: 下一轮大连队将客场挑战延边队，通辽队则将于7月18号转战客场挑战沈阳队。
2: 第二场，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延边队呢，状态火热，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多点开花，进入4球。
3: 鸡西队则在比赛尾声扳回1球，这也是鸡西队征战东北超收获的首粒进球。最终，延边队4-1客场取胜，拿下3分。
2: 长春队和呼和浩特队的对决在长春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打响，在主场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当中呢，开赛仅8分钟，长春队30号傅子豪抓住机会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
3: 下半场局势迎来转折，呼和浩特队26号陈兴良主罚点球命中，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蓄力再战整装东北，期待球员们在后续赛程越战越勇，精彩继续。
2: 一进入到7月啊，为期62天的暑运就徐徐拉开大幕。那铁路呢，也随之迎来了学生客流高峰。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2026年学生购票的4大变化。
4: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5: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3: 经常乘坐高铁出行的旅客一定对复兴号锃亮的车头、干净的车身印象深刻。暑运期间降雨较多，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列车的车身更容易附着污垢。那么

0: 他们是如何保持高颜值的呢？
1: 下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动车组的专属 4S 店，探秘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如何沉浸式搓澡。
2: 走进国铁沈阳局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五个步骤环环相扣。
3: 按照检修规定，复兴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动车组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兴号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4: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浴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2: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一列8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4: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2: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1: 了解完了动车组列车如何沉浸式搓澡，咱们再去看一场路王争霸赛。最近呢，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一年一度的路王争霸如约上演，雄性麋鹿为了争夺配偶权展开了激烈角逐。
5: 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它们的比武赛场。一般年龄到5岁的雄鹿就可以参加鹿王争霸了。雄鹿头顶绒角，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争夺交配权，他们互相抵触着鹿角，发起一次又一次撞击，轮番展开紧张激烈对决。
6: 只有取胜的这个我们叫鹿王，他才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有繁殖的权利，而战败的他在这一年之中他就没有机会再参与到繁殖的这个过程中来了。
5: 只有雄鹿中的强者才能留下后代，这也是麋鹿种群延续优质基因、持续壮大的关键要素之一。
6: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
0: 优质的生态环境才是生灵繁衍生息根基。近年来，云南大理洱源县大力推进洁污治污、生态修复湿地建设，已恢复湿地6.8万余亩。随着保护与修复力度不断加大，不少珍稀鸟类飞到这里，绘就了一幅人鸟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7: 在这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水蛭成群结队踏足而行，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羽色流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玲珑如叶，黑翅长脚鹬足蟹身轻，在大自然中悠然前进，好似鸟界超模。浅嘴鹳喙弯如钳，潜水觅食，以水蚌、福寿螺等软体食物为食。

0: 一众飞鱼为夏日湿地增添了不少灵动。
1: 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后，浮叶植物繁茂生长，为鸟类提供了栖息、避敌、筑巢、育雏的理想环境，食物资源也日益丰富。我们观测到，过去只是路过的候鸟，如今已在洱源安家繁衍，夏候鸟与本土鸟类共同栖息，种群数量显著提升。
0: 随着湿地保护与修复力度不断加大，丽江拉市海湿地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和越冬乐园。近日，管护人员在湿地内发现一只形态独特的大型水鸟，它通体白羽，头颈及喙部乌黑，腋下具有标志性暗红色裸皮，形体与彩环相近。经专家鉴定，该鸟为全球近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头白环。次日，管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观测并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棉蝠。作为我国体型最小的雁鸭类，棉蝠生性机警，极善隐蔽，全国野生种群数量不足2000只。
2: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些野生的动植物的监测还有保护，同时呢，也通过科普宣传教育的话，也是引导游客还有市民的话，与鸟类保持安全的距离，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
0: 近期，在普洱孟连县鸟类栖息区域，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繁殖期。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精编而成的，整体形似倒置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展开了护草行动，当地还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静为您讲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这几天持续降雨，今天雨带西移，其中呢，锦州、阜新、朝阳和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朝阳市、北票市局部有暴雨；大连、丹东、营口、盘锦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上述地区局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余地区都是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呢，强降水中心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及北部地区。总之，雨水天天见，强对流紧密相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减肥的季节又到了，很多人都感叹呐、增肥容易减肥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减重医生贾凯就表示，只要熬过这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减肥就可能已经成功一半了。首先呢，是早晨9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呢早晨九点之前要把早饭吃完。另外呢，早饭必须得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呢消化起来比较慢，让一天中都不断有能量供应。其次是下午4点，如果要吃水果的话，尽量还是选择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的两餐之间，下午4点以后就别再吃水果了，因为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就很容易长胖。第三个时间呢是晚上7点，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就吃完了，而且别吃得太饱，以7分饱为宜。那具体的感觉就是胃里还没觉得胀起来，但是食欲已经减弱了，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是把食物拿走呢也不会觉得遗憾，而且晚上睡觉之前不会觉得饿。最后一个时间呢就是睡前3小时，建议睡前3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吃碳水了。如果晚上睡得晚怕饿，就推荐喝一杯豆浆、酸奶或者是牛奶，那都可以。这些食物呢饱腹感比较好，容易消化，而且也不会妨碍睡眠。好，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30度到21度。大连

0: 阴转中雨，27度到22度。鞍山阵雨，31度到22度。抚顺雷阵雨，28度到20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9度到22度。丹东多云，28度到22度。锦州中雨，28度到22度。营口阵雨，30度到23度。阜新中雨转小雨，26度到20度。辽阳雷阵雨，30度到22度。铁岭雷阵雨转阴，29度到22度。朝阳中雨，27度到20度。盘锦小雨转中雨，29度到23度。葫芦岛中雨，26度到21度。沈阳雷阵雨，30度到21度。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
2: 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户外活动为什么能护眼？怎样活动才能真正达到防控效果？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4: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1: 说起给孩子护眼呢，很多家长呢真的是费了不少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
2: 这很可能是护眼方法没有结合孩子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重点完全不一样。
3: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

0: 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啊，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
2: 其实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
0: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3: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1: 分享了孩子护眼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夏日里烦恼的不速之客蚊子。那每到夏天啊，蚊子多了就特别的闹心，被叮咬之后呢是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只要听到嗡嗡的声音呢就困意全消。
2: 还有的朋友说，明明周围有那么多人，蚊子为什么就只叮我一个呢？日常生活中如何科学驱蚊防蚊，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有的血型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5: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4: 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群，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5: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4: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因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身穿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5: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
1: 原来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这个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有效防蚊。
2: 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有很多，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这些招数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
4: 蚊虫恼人，不少人外出前会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那么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有效。

0: 成分。
1: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啊。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0: 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如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和气息吧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0: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刺痒难忍，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 第一呢，就是清洗用肥皂水或者是清水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是冰凉的毛巾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救援现场。近日呢，在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一辆满载木质板材的货车呢，行驶当中因为高温爆胎起火，危急时刻附近村民挺身而出，合力施救，几分钟之内将明火扑灭。
3: 当晚，一辆货车行驶至湖北恩施州建始县高平镇一路段时，突然爆胎，声音巨大。附近村民谭振林听到后迅速赶来，此时轮胎部位已燃起明火。谭振林立即拉出自家水枪，对准起火轮胎持续喷水降温灭火，但火势并没有减弱。他又从家里拿出灭火器交给司机，两人同时扑救。但水枪的管线长度有限，无法对准起火中心点位。货车司机挪车调整位置，周边群众陆续赶来，用水桶提水灭火的方式协同作业。在大家齐心协力救援下，大约五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为消除复燃隐患，谭振林与货车司机将车辆所有轮胎充分淋湿降温。一小时后，确认车辆无安全隐患，货车司机才驾车前往修理厂检修换胎。
4: 确实知道的是没想太多，也许我们今后在外面遇到这种困难，同样有好心人这样帮我们。
5: 二号凌晨，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一路段，一辆货车与正在倒车的工程吊车相撞，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情况紧急。
3: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车头严重凹陷，驾驶室变形，货车司机腿部被卡住，无法动弹，身上多处擦伤出血。急救人员为驾驶员处理伤口，监测生命体征，消防员则使用液压钳、液压顶杆等工具对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经过约25分钟的紧张救援，货车司机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司机生命体征平稳。经交警初步调查，事发时吊车正在倒车，由于天色较晚，视线不佳，货车司机行经此处避让不及，撞上吊车，从而引发事故。目前，该起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商务街区，一批特殊的出租车投入试运行。
5: 这批无人驾驶出租车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全套自动驾驶软硬件技术，与当地企业联合落地。
6: 萨格勒布是该项目落地

0: 欧洲的首个城市，目前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依据规定，车辆驾驶位会配备安全操作员，保障出行安全，乘坐体验十分便捷。用户通过特定 APP 下单，即可呼叫自动驾驶出租车。该服务上线两个月以来，已完成超千次出行订单，90%以上用户给出4星/5星好评，收获广泛认可。当地交通领域学者表示，中国在智能出行领域技术全球领先，值得欧洲学习借鉴。项目团队透露，未来将推出无方向盘、无脚踏板的专属无人驾驶出租车，同时计划将这项技术逐步推广至欧洲更多城市。
1: 高海拔、极寒、缺氧的严酷自然环境一直是科考的难题。
2: 近日，一款人形机器人成功登顶厄瓜多尔最高峰，突破6000米海拔极限，为极端环境科考和生态保护开辟了新视野。
0: 近日，人形机器人彭巴成功在厄瓜多尔海拔超6000米的钦博拉索山完成极端环境测试，创下新的纪录。该项目由23岁的西班牙工程师巴勃罗·贝尔兰加与厄瓜多尔研究者联合发起。初期因挑战难度极高，无人愿意提供设备，最终基于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机器人完成研发。彭巴高1.32米，重35公斤，搭载标准红外及激光雷达设备，可精准采集冰川大气等科考数据。此次登顶充满波折，出发前机器人因未拆除运输防护配件出现行走不稳的状况，取下后便恢复了正常性能。据介绍，它在35度的斜坡上也能行走自如，全程通过卫星信号直播互动，在极端风雪环境中仍能稳定采集有效科研数据。目前项目已公开部分信息，团队计划后续将机器人投入厄瓜多尔科托帕西火山或夏威夷茂纳凯阿火山测试，终极目标是挑战珠峰，探索无人科考技术的全新可能。
1: 当地时间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国费城体育场迎来了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体感温度最高达到了46摄氏度，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健康构成威胁。
0: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自世界杯开赛以来，9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指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除球员外，看台上的球迷也面临健康风险。据了解，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有专家表示，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此外，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1: 一只重达近1000公斤左右的象海豹近日再次访问了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给当地居民留下了财产损失和混乱。
2: 这只被当地人称为尼尔的象海豹自出生以来每年2次到访该地区，已成为地方和社交媒体上的明星。
0: 据介绍，海豹通常每年2次回到出生地休息、进食和换毛。许多海豹在上岸期间会游荡到内陆，有时甚至会进入海滨城镇。尼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多年来唯一一只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上岸的雄性象海豹。6月以来，5岁的尼尔又回到了塔斯马尼亚。当地官员表示，尼尔撞倒了大量柱子和路桩，对公共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专家指出，它还会弄坏围栏，骚扰车辆。不过，这对于一只正在成长的象海豹来说，只是正常的探索行为。 近日，尼尔还在当地的一个十字路口导致交通中断，警方和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将其引导回海滩。当地政府呼吁公众与尼尔保持安全距离。

0: 巴约挂毯是一件长约70米的珍贵刺绣作品，被誉为法国的国宝。
1: 在英格兰东部，有一名来自瑞典的女性花费10年时间复刻了巴约挂毯。
2: 在过去10年间，来自瑞典的米亚·汉松致力于复刻历史上著名的刺绣艺术作品巴约挂毯。巴约挂毯长约70米，这件有近1000年历史的羊毛刺绣作品生动呈现了多个重要历史场景、人物和武器器具等。汉松表示，复刻挂毯的过程对他来说很治愈，能够放松身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将于今年9月开始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展出，一直持续到2027年7月。此前相关人员透露，挂毯将通过英法海底隧道运往伦敦。由于文物年代久远又极其脆弱，英国财政部为此次展览提供高达数亿英镑的担保。
0: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当地时间3号，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这是该国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数千公顷，受强风影响，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布拉瓦海岸度假胜地同样面临威胁。近日，6只亚洲黑熊从韩国的曲胆养殖场获救，被送往丹麦昆特堡野生动物园，开始新的生活。据了解，目前韩国的多家动物收容所里还有大量黑熊有过类似遭遇。动物保护人士最终在丹麦为这6只黑熊找到了具备合适条件的永久安置点。美国的俄勒冈动物园近期放归了约1300只银斑蝶幼虫，助力拯救这一濒危物种。这些幼虫在动物园内繁育，将在俄勒冈海岸的野外完成向蝴蝶的蜕变。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已放归约3.5万只俄勒冈银斑蝶。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近日，雨后的浙江杭州青山湖水上森林散发着清亮绿意。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3: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4: 阮老师好。
3: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抽下水。
3: 我给您放。哎，
4: 谢谢阮老师。
3: 哎，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4: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3: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3: 好嘞。
4: 锅热了，我们倒油。
3: 倒油。
4: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3: 好嘞。
4: 开小火，备炒一下。
3: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4: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0: 嗯，已经闻到葱姜的味了。
1: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翻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个老抽不能加多，
0: 少点。
1: 哎，再加入生抽，
0: 生抽可以多一点。
1: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
0: 嗯，
1: 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0: 盖上盖子，
1: 哎，稍微煮一下。
0: 好，
1: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
0: 啊，
1: 再加点盐
0: 啊。

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烂，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3: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3: 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3: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啊，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哎呦啊，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3: 没劲儿，
1: 没劲儿。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

0: 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1: 嗯，是您这一说哈、啊，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
0: 嗯，
1: 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啊，跟那前几天一样，
0: 嗯，
1: 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
0: 嗯，
1: 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
0: 嗯，
1: 尤其是吃那西。

0: 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
1: 啊。
0: 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 二，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 二了。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 二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儿，因为 B 二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地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嗯，刚子，
2: 嗯，
1: 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2: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2: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1: 啊，
2: 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啊、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
0: 哎，
2: 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
2: 哦、
1: 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0: 嗯，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1: 啊，
0: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
1: 嗯，
0: 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1: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
0: 要
1: 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
0: 嗯，
1: 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
0: 嗯，
1: 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0: 刚需的，
1: 对，这种基础款、嗯、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实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0: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啊。
1: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

0: 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B1、B2、B6、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1: 嗯，准备东西？
2: 哟，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
1: 哦。
0: 那么刚子都说了，李导，积木啊，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
0: 哎，
1: 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眼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鼻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
1: 嗯
0: 啊，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啊，
1: 嗯
0: ，VA、VC， 这个是 B6，、这个是 B6，、
2: B6，
0: 这个呢是 B2。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打好了，摆在最底下。
2: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2: 哦
1: 哦，
2: 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
1: 嗯。
2: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啊。楼盖好了吧，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2: 拆房小能手呗。
0: 啊，
2: 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哎。 维生素 B2
0: B2 再拿，接着拿，
2: 拿个叶酸，
0: 拿，
2: 这个是什么？
0: 这
2: 不怨我啊，
0: B1
2: 维生素 B1 看看啊，
0: 你看，刚才积木倒了，
2: 拿第三块就倒
0: 了，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2: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也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1: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我们都明白了，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0: 那有一点，稍微有一点。
1: 哎，对，一个有问题，
0: 啊，
1: 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0: 啊。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
0: 哎，
1: 可能
0: 这个大楼就不行了，
1: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
0: 嗯，
1: 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
0: 嗯，
1: 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说必须得补上了。
0: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

0: 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1: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来比赛。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2: 一传，
1: 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哈、如果镁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0: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2: 啊，真不是，
0: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2: 哦。
0: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 B2 B6 约等于 1.25 比 1.20 比1，因为这个 B1 B2 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比1比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2: 好，
0: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1: 这么一看啊，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1: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1: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1: 价格，
0: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2: 好好好，
0: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
1: 好，
2: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 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0: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

0: 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这价格真不便宜。
1: 对，
0: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的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1: 嗯，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1: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0: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一下价格了。
1: 对，
0: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0: 哟，
2: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2: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0: 你看吧，
2: 但是他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于是他婆婆啊，两个一对比，一看他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他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0: 是
2: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0: 后来怎么呢？
2: 后来多亏她婆婆呢用了她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六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她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康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1: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

0: 素少的多一片它就不好、嗯、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嗯、感觉还挺好，
1: 对、嗯、
0: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2: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嗯、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二十几种，你买的是六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1: 对，
2: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六十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六十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十三种，而在这个十三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六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嗯嗯、是不是就相当于空中楼阁，
1: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2: 就塌了呀。
1: 嗯，
2: 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
1: 嗯，
2: 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
1: 嗯，
2: 并且呢这个六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0: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